0: 人民解放军军乐队奏欢迎曲。特朗普和前来接机的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握手问候，陪同特朗普访华的二儿子埃里克、儿媳劳拉以及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人也陆续走下飞机。韩正陪同特朗普检阅解放军三军仪仗队，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以及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等人也在场陪同。现场举办了简短的欢迎仪式，特朗普向红毯两侧挥舞中美国旗的欢迎队伍微笑点头，挥舞标志性的助威动作，随后与中方官员走向专车车队。特朗普的车队在数十辆摩托组成的国宾护卫队护送下离开机场，前往下榻酒店。当晚8:30许，特朗普的车队在警方车辆的护送下抵达下榻酒店一带。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同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是在13号的晚间就抵达了北京，而直接乘车前往下榻酒店，而他将会在今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正式会谈。
2: 13号晚间8:30左右，由国宾护卫队开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乘专车抵达在北京下榻的酒店。他乘坐的就是此前运抵北京的防弹专用座驾野兽。紧随专车还有数十辆随行人员的车辆陆续驶入酒店，而从当天傍晚开始，就有大批民众聚集在酒店外，也在等候车队的抵达。特朗普时隔9年对中国的访问，预计将同中方探讨涉及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的广泛议题，包括台湾问题、经贸、科技和伊朗局势等。根据白宫此前披露的行程，特朗普将于14号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正式会谈，两位领导人还将于当天下午一同参观天坛。15号，特朗普还将受邀到中南海与习近平茶叙。特朗普时隔9年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不论是国际环境还是双边关系的内在逻辑，都与9年前发生了深刻变化。而在去年10月双方达成为期1年的贸易休战的基础上，外界也普遍期待这次元首会晤能够进一步扩大双边的合作，减少分歧，以推动中美关系从战术稳定走向战略稳定。凤凰卫视乔文、吴若明北京报道。
3: 特朗普的车队抵达下榻酒店前，有大批的民众和媒体早早就已经守候在了现场。我们来看一下本台记者发回来的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车队于北京时间晚上8:30左右抵达位于北京东三环的下榻酒店，车队有几十辆铁骑开道，美国总统两辆座驾代号为野兽的加长版防弹车紧随其后。整个车队驶过的过程约5到6分钟，大批民众拿起手机拍摄。而早在下午5、6点，民众就开始聚集。
5: 那目前酒店是已经升起了中美的国旗，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四季酒店对面的街道上是聚集了大批的民众和媒体，他们也是希望在特朗普车队驶过的时候记录下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
6: 合作共赢吧，毕竟这个世界容得下中美两个国家。
7: 中美关系我觉得它一直是在紧张但且有序的这种发展进行当中的啊，包括美国这样的强国以及周边国家的一些关注，我觉得这是咱们国家的一个整体实力提升的一个表现，那作为民众也会为此感到高兴。
8: 他们能促成更多的中美之间的贸易，可能能够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更多的好处，比如我们能从一个市民的角度，我们可能能享受到更多来自美国的文化娱乐产品，例如更多的美国大片。
4: 凤凰卫视宋伟坚、赵伟北京报道。
1: 有关今天特朗普访华行程以及中美元首会晤的最新消息，立刻连线本台驻北京记者倪小文。
3: 小文早上好。
9: 杨子祥一场早上好。
3: 请帮我们介绍一下特朗普今天的访华行程还有中美元首会晤的安排都有哪些，另外双方都将会就哪些重点的议题进行探讨呢？
9: 好的，杨子，那现在可以看到我身后呢，就是特朗普这次下榻的酒店。我们今天早上也是来到这里守候。那么在稍晚。

0: 一些呢，特朗普也将会离开下塔九点前往北京人民大会堂。那么届时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为他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那稍后呢，两人还将会进行正式的会谈。而在今天下午，我们了解到呢，两位领导人也将会一同参观天坛。而在今天晚间，习近平也将会为特朗普举行国宴。那么这次呢，也是特朗普时隔九年的访问啊，可以说意义非常的重要，受到的关注度也是非常的高的。那么显然，双方要谈的话题也非常多。而从过去几天我们看到，双方的表态来看呢，双方的侧重和诉求呢，也是各有不同的。那么从中方来讲，毫无疑问，最希望谈的最重要的议题就是台湾问题。那么在过去几天，我们看到不论是王毅同卢比奥的通话，还是中国各个部门的表态，都是强调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也是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点。那因此呢，也是希望同美方来重点探讨台湾的议 代表跟随特朗普访华，他们代表的企业涵盖了科技、金融、航空，还有农业等多个领域。
1: 在科技领域，随特朗普访华的美企代表包括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元宇宙总裁兼副董事长麦克米克，以及在半导体领域的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美光科技公司总裁梅赫罗特拉和高通总裁阿蒙等人。在金融领域，访华美企代表由美国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首席执行官芬克、全球私募巨头黑石集团首席执行官苏世民、花旗首席执行官弗雷泽、高盛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苏德威、万事达卡公司首席执行官孟科，以及维萨信用卡公司首席执行官麦金纳尼。在航空领域，访华的美国商界领袖包括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通用电气航空航天公司董事股长兼首席执行官塔尔普。在农业领域，则包括全球最大私人控股公司之一加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塞克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美领导人峰会即将登场，除了关税与稀土， AI 芯片战也是成为了焦点。
0: 而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更在最后一刻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中国，更让外界关注中美科技角力是否可能出现新转折。
3: 一众大咖企业领袖陪同特朗普降落北京，最受瞩目的莫过于原先传出不在名单上，但中途在阿拉斯加加入，最后一刻登上空军一号的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外界认为黄仁勋此行象征中美科技角力持续进入新阶段。由于美国近年持续限制高阶 AI 芯片出口中国，英伟达在中国市场布局始终受关注。就在峰会前夕，还有美国做空机构发布报告，质疑英伟达从未真正退出中国市场，指控部分芯片透过东南亚中介流向中国。报告指出，英伟达超过两成运算业务收入可能仍和中国需求有关，甚至涉及透过第三地转运。不过英伟达尚未对相关指控正式回应，因此这次峰会势必预计将触及人工智慧等问题。但是黄仁勋能否扭转特朗普目前严格的对中芯片出口禁令，无疑是峰会一大焦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至15号对中美元首之间累计已经有7次重要的互动。2024年11月7号，习近平致电特朗普，祝贺他当选美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希望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走出一条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2025年1月17号晚，习近平应约同特朗普通电话。习近平指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希望美方务必慎重处理。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对抗冲突不应是双方选择。两国元首同意建立战略沟通渠道，就重大问题保持经常性联系。 2025年6月5号晚，习近平应约同特朗普通电话。习近平指出，日内瓦会谈之后，中方严肃认真执行了协议，美方应撤销对中国实施的消极举措。习近平强调，美国应当慎重处理台湾问题，避免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把中美两国拖入冲突对抗的危险境地。特朗普表示，美方将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两国元首同意双方团队继续落实好日内瓦共识，尽快举行新一轮会谈。 2025年9月19号晚，习近平同特朗普通电话，通话是务实、积极、建设性的。习近平强调，美方应避免采取单方面贸易限制措施，防止冲击双方通过多轮磋商取得的成果。中方在 TikTok 问题上的立场是清楚的，乐见达成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利益平衡的解决方案。 特朗普表示，美方将支持双方团队磋商，妥善解决 TikTok 问题。2025年10月30号，习近平在釜山同特朗普举行会晤，时隔6年再度会面，两国领导人进行了长达100多分钟的深入交谈。习近平强调，中国从来没有想挑战谁、取代谁，而是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经贸应该继续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而不是绊脚石和冲突点。 双方应该算大账，多看合作带来的长远利益，而不应陷入相互报复的恶性循环。双方团队可以继续谈下去，不断压缩问题清单，拉长合作清单。两国元首同意加强双方在经贸、能源等领域合作，保持经常性交往。 2025年11月24号晚，习近平同特朗普通电话。习近平指出，釜山会晤以来，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向好，双方要保持住这个势头，打开新的合作空间。习近平强调，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重要组成部分，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当前更应该共同维护好二战胜利成果。 特朗普表示，美方理解台湾问题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两国元首还谈及乌克兰危机。2026年2月4号晚，习近平同特朗普通电话。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一件事一件事去做，不断积累互信，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让2026年成为中美两个大国迈向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一年。 习近平强调，中方永远不可能让台湾分裂出去，美方务必慎重处理对台军售问题。特朗普表示，重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关切，愿同中方保持沟通，在任内保持美中关系良好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美第7轮经贸磋商13号的中午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举行，而中方表示双方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而磋商结束之后，双方代表团当天下午直飞北京，为中美元首峰会做准备工作。
2: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峰会前夕，中美第7轮经贸磋商13号在韩国仁川登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领衔的美方代表团在上午10点52分抵达仁川国际机场的贵宾楼。大约半小时后，中方代表团抵达。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财政部副部长廖民步入会场。 双方的经贸磋商从中午大约11点40分开始，持续3个多小时，下午3点20分左右结束。中方在会后发布消息稿指，中美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和建设性的交流。 不同于中美前几轮的经贸磋商，这一次双方在仁川机场的会议整体时间安排比较紧凑，只持续了一个下午的时间。会议结束之后，双方经贸团队也没有举行记者会总结磋商结果，而是直接飞往北

0: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 有记者提问，在特朗普访华期间，中方是否会就古巴及委内瑞拉问题与特朗普沟通？郭家坤表示，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在古巴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没有变化。在委内瑞拉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
2: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新闻发言人13号就美国工商界代表随团访华表示，中国贸促会欢迎美国工商界的代表来华访问。贸促会新闻发言人就说，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也期待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中美工商界进一步的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贡献。同时也欢迎更多的美国企业来京参加即将在6月开幕的第四届链博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
1: 美国媒体13号报道表示，特朗普第二个任期的初期曾经试图对中国施加更高的关税，但是在中国采取稀土反制等措施之后，美国政府的对华目标发生了明显的收缩。
2: 而对于中美元首会晤，特朗普也倾向于更务实的预期，维持关系稳定，并且争取农产品等短期的贸易成果。
3: 纽约时报13日报道表示，特朗普在2024年竞选期间曾提出对中国商品征收60%甚至更高的关税，并取消中国享受最惠国待遇。但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上任一年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实际走向已经和最初设想有了明显差距。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如今对中国的态度更谨慎，对于中美元首会晤成果的预期也倾向于更务实。报道分析表示，在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初期试图以极端关税对中方施压后，中国通过限制稀土矿物和磁体供应作为反制，显著影响到了美国在汽车、军工、电动工具等行业的生产供应。面对美国工厂可能的停摆和经济受损的风险，特朗普政府不得不降低对华谈判的目标。美方官员向媒体透露表示，此次会晤更可能聚焦于一些短期可量化的成果，比如提出让中方采购美国飞机、乙醇、大豆、牛肉等产品，双方也可能围绕芬太尼管控、贸易购买机制等开展讨论。不过在关税、科技管制等问题上，可能很难出现重大突破。美国媒体分析表示，中美关系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现实阶段，特朗普已经开始调整此前的高压进攻，转向避免失控、争取经济利益。在经济高度相互牵连的背景下，对华施压也会让美国付出相应的成本。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2: 待会来看到是以色列说内塔尼亚胡曾经秘密的访问阿联酋，但是阿方否认。待会见。

0: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係因為我唔想打爛我阿爸個招牌。我哋咧裏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僵持之际，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到访了印度，出席金砖外长会。
1: 另外，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声称，在梅以一战争期间，总理内塔尼亚胡曾经秘密访问阿联酋，会晤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是阿联酋则是否认了内塔尼亚胡曾经到访。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日夜晚抵达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议。印度官员到机场迎接。这次外长会议14日开始，为期2天。由于美伊冲突的影响波及全球，并且至今还未有一个明确的结果，预料会议将会讨论应对的办法。中东局势持续不稳之际，伊朗与科威特近日再起争执。科威特政府12日指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多名武装人员本月初试图从海上渗透至科威特布比延岛实施敌对行动。布比延岛位于波斯湾西北部，与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隔海相望。科威特内政部发表声明，对伊朗的做法表示强烈谴责。自从伊朗与美国2月底爆发战争以来，伊朗多次向海湾邻国发射无人机及导弹，引起邻国极度不满。针对科方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指，4名伊朗军官事发时因导航系统故障误入科威特领海，对科威特政府不当利用政治和宣传手段予以强烈谴责。另一方面，以色列证实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与伊朗交战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晤。以阿两国2020年宣布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以方形容内塔尼亚胡此次访问促成历史性突破。美国方面则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胸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阿联酋外交部则否认秘密访问的说法，指阿以两国关系均是公开的。总统外交顾问加尔贾什则表示，阿联酋并不寻求与伊朗发生冲突，仍然致力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地区纷争。他强调，阿联酋有权自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副总统万斯在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进展，但他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红线仍然是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万斯13号在接受记者有关伊朗的问题的提问的时候，他提到当天早些时候已经同美方的谈判代表库什纳、威克科夫，还有美国在阿拉伯国家的伙伴进行交谈。他认为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强调特朗普的底线是要确信美方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以确保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
1: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国会参议院一项旨在结束伊朗战争决议案13号是以49比50票数宣告失败。有3名的共和党参议员打破了党内领导层的立场，投票支持这项由民主党所发起的决议。
3: 据国会相关的报道，一项由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根据1973年战争权利法提出，旨在停止与伊朗的冲突，除非国会正式授权进一步军事行动的动议，13号获得了包括肯塔基州参议员保罗在内的3名共和党人的支持。他们打破了党内领导层的立场，力挺这项要求特朗普将美军撤出伊朗的决议。尽管如此，动议任意49比50的票数宣告失败。周三的投票是自伊朗战争开始以来参议院第7次就战争权利决议进行投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敦促共和党同僚投下反对票。他认为，在总统访华之际削弱其总司令的权力是不恰当的，认为当下大家最好保持团结，支持总统。温和派参议员费特曼是唯一投下反对推进这一动议的民主党人，即位曾对军事行动超过60天窗口需要国会授权表示担忧的共和党人，最后均投出了反对票。国会民主党人称，特朗普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完全失败，
4: 美国无法获得高浓缩铀，
3: 反而加强了伊朗的强硬派的力量，削弱了改革派，并损害了美国与盟友的关系。共和党人则抨击民主党阻挠总统保卫国家、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努力，并指出几十年来美国历届总统都承诺伊朗不会获得核武器，只有特朗普有勇气和实力坚守承诺。凤凰卫视杨明军、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0: 菲律宾的参议院13号的晚间有武装人员闯入，而随后发生了开枪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据菲律宾媒体的报道，事件可能是与当局企图逮捕前总统杜特尔特的亲密盟友德拉罗萨有关。总统马克思就敦促民众冷静，强调自己没有下达逮捕令，也说事件并非政府策划，一定会查明真相。
5: 据菲律宾当地电视台13日晚的直播画面显示， 当天晚上，在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进入参议院大楼后不久，连续传出多声枪响，仍在大楼内的记者、参议员等惊慌失措地四处奔逃，现场一片混乱，期间有记者摔倒，之后又再传出零星枪响。而躲藏在大楼内数日的前总统杜特尔特的亲密盟友、前国家警察总监参议员德拉罗萨被迅速带往大楼的其他区域。德拉罗萨当天稍早曾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自己会在参议院全体会议结束后遭警方及国家调查局逮捕，希望各方施援。此前，国际刑事法院曾于11日发表声明，公开了去年11月针对德拉罗萨秘密签发的逮捕令，控其涉反人类罪。国家调查局特工11日也曾试图在参议院大楼内逮捕德拉罗萨，但未能成功。德拉罗萨随后被参议院保护性拘留，并寻求司法保护。而在13日晚发生开枪事件时，参议院议长卡耶塔诺曾在社交媒体上同步直播大楼内情况，称自己正与其他议员待在办公室内，承诺绝不离开现场，也绝不会抛弃德拉罗萨。内政部长雷穆利亚则在事发后不久携大批警员赶到现场，并向媒体透露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德拉罗萨目前也平安，当局正调查事件经过。
6: We are in the process of determining who is behind this. President has given strict instructions. Secure the senators, whoever they may be. Next, we are not here to arrest Senator De La Rosa. In fact, we are here to protect him. Let that be clear. They made that very clear to his family.
5: 当天晚些时候，总统马克思就事件发布视频声明，敦促民众保持冷静，强调自己未下达指令逮捕德拉罗萨，政府也未策划此事，目前尚不清楚是谁试图闯入参议院，从而导致枪战，但定会查明真相。英军武装部队当天发表了声明，海军陆战队突击队成员当天出现在参议院内，适应参议院警卫官办公室的要求，派驻到参议院负责安保勤务工作。国家警察总监纳塔特斯和国家调查局局长马蒂瓦格当天则纷纷否认其人员与开枪事件有关。开枪事件发生之前，有大批抗议者在参议院前集会，要求参议院立即启动对副总统沙拉的弹劾审判，并停止包庇德拉罗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俄罗斯媒体13号报道称，俄罗斯已经成功的遣返了3700名被俘军人，但是关于俄乌千人换千人大规模换俘的讨论尚未确定最终的时间表。
1: 俄乌战况方面呢，在过去24小时，乌军对库尔斯克还有比尔哥罗德地区发动无人机的炮击，造成1死9伤。同一个时间点，扎波罗热的前线激战，顿巴斯的战线多处交火，而乌军也加强无人机的打击，威胁而后勤补给线。
2: 我们现在呢，位于库尔斯克，我们可以看到呢，目前库尔斯克的这种军事的态势还不容乐观。
3: 过去24小时内，乌军向库尔斯克和比尔格罗德两个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无人机的袭击和炮击。在扎波罗热前线，普里莫尔斯科耶和斯捷普诺格尔斯克附近，在恰里夫内、上杰尔萨和沃兹德维热夫卡出现了激烈的战斗，乌军收复了普里莫尔斯科耶附近的大部分区域，而俄军则控制着该镇的南部阵地。在奥列霍沃以南区域以及新达尼洛夫卡和马拉亚托克马奇卡附近的战斗尤为激烈。在古里亚伊波列方向，俄军东极群在控制区内发起攻势，严重地干扰了乌军指挥部的部署。丘杰斯诺耶定居点已经被俄军三面包围。据乌克兰媒体报道，该地区已成为了典型的灰色地带。古里亚伊波列的态势也类似，这也是一个控制权不断易手的灰色区域，且战线模糊不清。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战线，俄军突击部队已深入到西南的市区，并控制着

0: 部分的高层建筑。俄军的小分队也沿克里维托列茨河蚕食推进，在市区南部和中部区域，新米特里夫卡大街两侧基本上是处于俄方的控制之下。在恰索夫雅尔，乌克兰武装部队正在部署更多的无人机机组，加强对俄方后勤设施的打击，这使得俄军的局势更加严峻。近期连接顿巴斯南部地区与克里米亚的陆路通道上持续出现了乌军远程的攻击无人机，马里乌波尔别尔江斯克路线目前也被外界认为是俄军特种作战区最重要的交通要道的之一。乌克兰武装部队目前使用美国大黄蜂无人机，其作战半径可达160公里。在这条道路上行驶的俄军卡车、油罐车和物资车队，尤其在马里乌波尔别尔江斯克的公路段上遭受到袭击，也已经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苏梅前线的报道。
1: 美国参议院13号也确认沃什出任下一任的美联储主席，接替即将结束任期的鲍威尔。而沃什上任之际呢，特朗普持续的要求美联储降息，但最新的通胀数据仍然是高于目标，也让货币政策的前景变得更加复杂。
2: 美国参议院周三确认沃什出任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他将接替自2018年以来担任美联储主席的鲍威尔，成为现代银行体系时代第11任美联储主席。参议院当天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通过提名，这是现代美联储主席确认投票中分歧最大的一次。沃什的任命也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施压要求降息，但最新通胀数据令降息前景更加复杂之际。鲍威尔的主席任期将于本周五届满，但由于其美联储理事任期还有2年，他将继续留任理事会。特朗普此前多次批评鲍威尔货币政策过于紧缩，并明确表示希望沃什上任后推动降息。白宫发言人德塞表示，参议院确认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是恢复美联储决策问责能力和信心的重要一步。不过美国最新通胀数据仍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本周公布的四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和生产者价格指数报告显示，美国通胀压力仍然明显，上游价格压力还以3年多来最快速度上升。市场近期已下调对降息的预期，甚至开始计入今年晚些时候加息的可能性。这将是沃什第二次进入美联储任职，他曾于2006年至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并在金融危机期间对美联储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提出批评。离开美联储后，沃什也长期主张改革央行政策框架和沟通方式。此外，沃什资产规模超过1亿美元，将成为有史以来最富有的美联储主席。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3: 现年56岁的沃什，在学术界、监管机构还有投资界拥有丰富的履历和人脉背景，外界也在预期他出任美联储主席将会大展拳脚，不会轻易的沦为特朗普政府的附庸。
4: 沃什拥有典型的精英履历，他于1992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后在哈佛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期间还曾在哈佛商学院进修。毕业后他顺利进入华尔街，在摩根士丹利积累了近7年经验。2002年他转战政界，加入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的团队，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2006年沃什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美联储理事，虽然曾因年龄引发经验不足的争议，但这段时期正值美联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沃什在美联储与市场之间扮演了重要联络人角色。2011年离开美联储后，沃什活跃在学术和智库领域。值得一提的是，沃什还拥有显赫的人脉背景，他的妻子出身于著名的雅诗兰黛家族，其岳父罗纳德·兰黛是特朗普的老友兼重要支持者。在政策主张上，沃什被称为反通胀鹰派，他对量化宽松政策一直持警惕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特朗普的观点相悖。但是沃什近期也有所让步，提出可以一方面降息，一方面大幅收缩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以兼顾刺激经济和防范通胀。沃什还批评鲍威尔领导下的美联储对高通胀负有责任，主张美联储回归核心职责，停止涉足财政政策等领域。此外，沃什还是美联储独立性的坚定捍卫者。分析认为，他当选预示美联储不会轻易沦为特朗普或任何政府的意志附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有一艘英国邮轮十二号的晚间抵达了法国西南城市波尔多，疑似爆发了肠胃感染疫情，全船大约有1700名的乘客还有船员一度被限制下船。而法国的官方的消息指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事件是由汉坦病毒所引起的。英国的邮轮雄心号停泊在波尔多港口之后呢，当地的卫生部门派遣医疗小组到船上评估卫生情况，而船员还有这乘客接受了医生的诊治，并且被分别隔离在各自的舱房之内。而部分的人士13号获准下船。而波尔多所处的法国吉伦特省发布公报，也证实邮轮上一名大约90岁的乘客，因为这肠胃炎类的疾病在途中死亡，而另外有50多人出现消化道的感染症状。
3: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中国空间站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4: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俄乌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来。根据中科院方面13号的消息，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也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2: 人工胚胎在内的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11日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抵达空间站，其实验样本当晚被在轨航天员装入空间站实验模块。人工胚胎空间科学实验项目负责人表示，目前实验进展非常顺利，预设好的自动化系统每天都会更换新鲜的培养液。通过这项实验，将对关乎人类未来在太空长期驻留、生存、繁衍等问题展开前期研究。负责人介绍，人工胚胎并非真正的人类胚胎，不具备发育成为个体的能力，但可作为模型用于人类早期发育研究。其实验样本包括2款模型，一种是放在子宫细胞上，一种是置于微流控芯片里，旨在了解太空微重力环境对人类胚胎早期发育的影响。与之完全相同的实验样本也同步在地面实验室开展。根据计划，人类人工胚胎在太空完成5天的实验周期后，实验样本将在轨冻存并择机下行，后续回到地面实验室进行天地对比分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香港康文署将会在6月要举办第2届的香港非遗月，而其中非遗精华游踪考察活动将会带领市民还有游客深入了解8个地区内的非遗项目。
4: 呢4条系死线，其他都系活线。咁一个传统嘅提线木啊，有16条基本线咧。
5: 香港康文署下月举办第2届香港非遗月活动，这家位于石甲尾的木偶皮影公司就是非遗精华游踪考察团的其中一站，带领市民和游客深入了解区内非遗项目。资深木偶戏师傅黄辉从小学习木偶戏表演。

0: 至今近60年，他介绍四种传统木偶，包括提线木偶、杖头木偶、又称布袋戏的掌中木偶以及皮影木偶。他回忆起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是木偶戏在香港的全盛时期，自己几乎每天都会受邀表演。
1: 为了传承这项技艺，黄辉近年积极创新，也希望通过非遗约活动吸引年轻人关注木偶戏。如果我哋用啲现代嘅年轻人比较中意嘅啲游戏啊，或者用啲多媒体嘅嗰啲技巧咧，咁样会吸引，容易吸引啲学生嗰啲关注咯。同跟中学嘅结合，即系一齐合作噶。咁我哋就会用啲无人机啦，用啲机械人啦。
0: 咁样结合埋啲传统嘅，做到一个结合独奏嘅一个节目啦。考察团另一站是蔡昌寿酌情学会的工作室，让参观者认识古琴制作及维护技艺。而古琴艺术已在2014年被列入第4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学会指导员黄良喜分享，制作一张古琴通常分为9个步骤。
2: 平均需时超过200个小时。他又指，古琴属于小众文化，学会成员去年共同将古琴技艺整理成书，希望通过无私分享，觅得更多知音人。
3: 所以每一个步骤都好重要，而佢哋之间嘅平衡，系你要追求嘅一样嘢咯。我哋本身想将我哋认为最靓嘅音乐、最靓嘅声音，我哋认为我想。
0: 俾你听嘅声音，我做出嚟，然后先弹俾你听嘅。所以我哋做琴并唔系为咗你卖，亦都唔系为咗你揾食咯。这张蕉叶古琴由全手工打造，制作历时超过2年，而蕉叶色是古琴最难制作的颜色之一，需要精准掌握打磨上漆的厚薄程度，才能形成自然的水波纹理。这两站都在深水埗区考察团路线之内。
4: 本届非遗约活动共推出40个考察团，活动地区较上届增加6个，总计有湾仔、九龙城、西贡、深水埗区、大澳等8个地区的9条路线。希望咧透过今次嘅非遗精华游踪啦，让市民咧可以多加留意到原来佢身边有好多非遗项目。咁另外咧一样咧就系话市民或者系旅客都系一样啦。而家咧其实好多即系去旅行啦。 可能去比较中意一啲系深度啲嘅旅游，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就系希望透过呢一种嘅非遗精华游踪咧，系去深入去探讨去当区，去行当区。
0: 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5: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美国4月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飙升6%，创下逾3年来的新高。一会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估重击，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5: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市场通胀担忧仍未消退，美股周三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指数回调，低开之后逐步的收窄跌幅。不过芯片股反弹，提振了纳指和标指再创收盘新高。
7: 而美国的四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攀升到了超过三年来的新高点。详情来看驻纽约记者发回的总结。
8: 周三美股收盘涨跌互现，尽管最新的批发端的通胀数据高于市场预期，但是芯片股在前一天回调之后出现反弹，推动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和标普500指数再次刷新历史新高。美国劳工部周三公布的批发端通胀数据，四月份的 PPI 环比上涨1.4%，远高于市场预期的0.5%，为2022年三月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那么同比来看，四月份的批发通胀上涨6%，也高于市场预期的4.9%，为2022年十二月以来最高。那么此前一天消费者价格指数代表消费端的通胀数据也是超过市场预期，令美股承压。那么伊朗战争带来的价格压力是进一步的浮现。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抵达中国，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两天的峰会，讨论伊朗战争以及贸易问题。那么随行代表团还包括多位的企业 CEO， 其中也包括英伟达 CEO 黄仁勋和特斯拉 CEO 马斯克。那么分析师认为，黄仁勋的加入向市场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期待英伟达或许能够在未来向中国销售 AI 芯片的方面出现新的进展。那么周三收盘时，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涨跌互现，其中通信服务板块和科技板块领涨，公用事业板块和金融板块则是领跌。那么周三参议院确认了沃什出任下一任美联储主席，此前特朗普曾多次施压降息，并且期待沃什能够推动降息，但是最新的数据则是让这个政策前景更加复杂，继续推高美债收益率。周三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来到了4.47%附近，美元指数 DXY 上涨来到了98.524。而国际油价下跌，布伦特原油收于每桶105.63美元，德州青年油则是收于每桶101.02美元，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695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又明纽约报道。
7: 而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真人秀的明星普拉特目前正以局外人和治安强硬派的形象活跃于洛杉矶市长的竞选。而报道也指出，尽管他胜选的可能性不高，但批评山火后现任政府的应对不足也引发关注。
9: 洛杉矶现任市长巴斯正竞选连任，而来自真人秀的明星普拉特目前正以局外人和政治强硬派的形象意外成为市长竞选中的关键人物。华盛顿邮报称，普拉特制作的吸睛的社交媒体影片纯熟的运用 AI， 将加州的进步派描述成为是脱节冷酷的精英。普拉特以独立人士身份参选，通过抨击陷入困境的民主党市长巴斯在犯罪无家可归者问题以及应对2025洛杉矶山火灾后恢复工作上的拙劣表现，似乎引起了受挫选民 民的共鸣。普拉特在早前的市长辩论中将城市描述为是一个被吸毒者、非法占污者和暴力犯罪者包围的废墟时，言谈间压制了巴斯等其他候选人。据一项辩论后的线上民调显示，90%观众宣布普拉特为赢家。报道称，普拉特的批评确实击中了部分洛杉矶人的心声，他能获得关注这一事实应给加州民主党敲响警钟。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3月的民调，普拉特以11%的支持率位列第二，巴斯以25%领先，另有40%的选民尚未决定。报道称，三月份的一项民调显示，56%的洛杉矶选民对于市长巴斯持负面看法。普拉特试图通过批评市长巴斯在山火响应及恢复工作上的糟糕表现，利用这种普遍的不满引发选民的共鸣。例如，当巴斯为山火受害者开设一站式的许可中心以应对官僚程序时，居民到了现场却发现仍需要面对13个政府部门。凤凰卫视杨平君、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6: 美伊停火摇摇欲坠之际，伊朗男足将会按照计划前往土耳其集训，备战美加墨世界杯。伊朗的球迷13号在首都德黑兰革命广场为队伍送行，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也会见并且勉励队员。
10: 大批伊朗球迷当天聚集在德黑兰革命广场，为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送行。台上大荧幕播放着伊朗队在历届世界杯赛事中的精彩瞬间，球队成员陆续登上舞台，台下观众热情洋溢地挥舞国旗，欢呼声不绝于耳。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也会见并勉励即将出战世界杯的队员，他与教练和球员一一握手致意并合影留念，此外还获赠一件印有编号12和他名字的球队队服。伊朗队预计于18日启程前往土耳其进行最后阶段备战，期间将参加3场热身赛，而后球队将于6月飞抵美国，进驻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大本营。本届世界杯，伊朗队被分入 G 组，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进行，首战将于6月15日对阵新西兰队。不过，伊朗队参加世界杯的前景仍存不确定因素。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此前虽表态欢迎伊朗队参赛，但同时也释出强硬信号，称美方或拒绝与伊朗革命卫队存在关联的人员入境。对此，伊朗足协日前就提出多项要求，包括所有赴美人员，尤其是曾在革命卫队服役的人员，必须顺利获得签证，美方不得在入境时进行无故盘问，不得区别对待伊朗队成员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一起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11: 香港乐坛天后郑秀文将于7月10号到12号在香港启德主场馆举行亚洲巡回终点站演唱会，3场门票火速售罄。郑秀文感谢大家支持，并表示自己很享受为演唱会积极备战的过程。
12: 都進行緊新唱片嘅錄音工作啦，咁所以都係非常之繁忙。咁但係自己嘅心態係非常之愉悅嘅，因為其實每一次我向住一個目標進發嘅時候，為一件事去努力緊嘅時候，成個過程我自己都係好享受、好開心嘅。因為向住一個目標進發係俾到自己好多好正面嘅能量啦。咁同埋呢一種付出其實都係一種好開心嘅過程嚟嘅，所以我好 enjoy， 亦都好多謝觀眾俾我一個演唱會支持。
11: 香港女團 Lollipop 的成員郭晓妍與曾美馨，連同新晉藝人蔡浩然等組隊出戰高強度體能賽事，最终顺利完成比赛。郭晓妍和曾美馨透露 Lollipop 接下来将有不同的方向及发展。
13: 嚟紧咧，我哋8个都会有唔同嘅方向啦，即系有人 solo， 都有人我哋 keep 住去做唔同范畴嘅事，都会喺唔同嘅地方度继续见到我哋。
14: 好啊，你咪咧，我都有啲独立嘅发展啊，个人发展啊嘛。
13: 咁当然我都想可以8个一齐去有唔同嘅发展或者工作啦。但如果你话我自己嘅话，除咗音乐方面，可能我觉得系运动方面。可能最近我都好热爱骑马，咁希望可以再挑战更加多唔同嘅运动。
11: 刚过去的母亲节，香港资深艺人薛家燕与孙儿以及陈燕行与女儿穿着民族服装现身晚会合唱，向全场母亲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15: 为我哋呢个母亲节啦，你哋唱嗰只歌叫乜嘢啊？
16: 真正真的爱你。
15: 你唱只歌叫咩啊？
16: 真的爱你。
15: 系啊，咁系咪真的爱我噶？系咪啊？系啊。
1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7: 继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剧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 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中美元首会晤特别报道，我是王峰。时隔整整九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全球目光都齐聚北京，关注这场牵动着世界格局的对话。那今天的对话也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份在韩国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的会晤。我们知道，中美关系被视为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这艘巨轮的新航向又会对双方和全球格局带来怎样的影响？那元首外交又将会围绕哪些议题为双边关系定调掌舵？以及两国元首将会聚焦哪些国际热点问题？在今天节目当中，本台驻北京记者倪晓文、孙伟介将会兵分多路，从各关键点位为我们带来两国元首会晤的最新动态。那同时，我们也邀请到嘉宾，包括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孙太一先生和台湾时事评论员邱毅先生，将会为我们共同关注本次会议的焦点。另外呢，本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也会全程参与，为我们带来最新的解读和观察。先来回顾一下昨天的画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3号晚上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这也是中美两国元首距去年十月份釜山会晤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那中美元首今天上午将会进行会晤，预计将会就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1: 北京时间5月13号晚间7:40左右，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出现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上空。7:50左右，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飞机停稳，舱门打开10多分钟后，特朗普先单独走下舷梯，向到场迎接的中方官员和欢迎队伍挥手致意。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奏欢迎曲，特朗普和前来接机的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握手问候，陪同特朗普访华的二儿子埃里克、儿媳劳拉以及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人也陆续走下飞机。韩正陪同特朗普检阅解放军3军仪仗队，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以及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等人也在场陪同。现场举办了简短的欢迎仪式，特朗普向红毯两侧挥舞中美国旗的欢迎队伍微笑点头，挥舞标志性的助威动作，随后与中方官员走向专车车队。特朗普的车队在数十辆摩托组成的国宾护卫队护送下离开机场，前往下榻酒店。当晚8:30许，特朗普的车队在警方车辆的护送下抵达下榻酒店一带。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同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国外交

0: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在昨天晚间抵达北京之后，就直接乘车前往下榻酒店了。他将会在今天上午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正式的会谈。13号晚间8点半左右，由国宾护卫队开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乘专车抵达在北京下榻的酒店。他乘坐的就是此前运抵北京的防弹专用座驾“野兽”。 紧随专车，还有数十辆随行人员的车辆陆续驶入酒店。而从当天傍晚开始，就有大批民众聚集在酒店外，也在等候车队的抵达。特朗普时隔9年对中国的访问，预计将同中方探讨涉及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的广泛议题，包括台湾问题、经贸、科技和伊朗局势等。 根据白宫此前披露的行程，特朗普将于14号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正式会谈，两位领导人还将于当天下午一同参观天坛。15号，特朗普还将受邀到中南海与习近平茶叙。 特朗普时隔9年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不论是国际环境还是双边关系的内在逻辑，都与9年前发生了深刻变化。而在去年10月双方达成为期1年的贸易休战的基础上，外界也普遍期待这次元首会晤能够进一步扩大双边的合作，减少分歧，以推动中美关系从战术稳定走向战略稳定。凤凰卫视宁乔文、吴若明，北京报道。
2: 好，有关于特朗普访华的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本台驻北京记者李晓文。晓文，你好。
3: 王峰，上午好。
2: 我们介绍一下特朗普今天访华的行程有哪些具体安排。
3: 好的，王峰，那我们现在呢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下榻的酒店附近啊。那么根据我们了解到的安排呢，再过几十分钟呢，特朗普乘坐的车队呢就即将会离开下榻酒店，会前往北京人民大会堂。那么今天上午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人民大会堂为特朗普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那么随后呢，还将会举行大小范围的正式会谈。而在今天下午呢，两位领导人还将会共同前往天坛参观。那么从今天整体的安排来看呢。 可以说，时隔9年的这个国事访问啊，那么这个国事访问的接待呢和9年前是基本是相同的，包括在大会堂的这个一系列的正式的活动。而和9年前不同的是呢，我们看到这一次是安排在了天坛参观。而9年前，如果大家还记得啊，特朗普访华的时候呢，当时特朗普夫妇和习近平夫妇呢是一同呢去了故宫参观。那么当时也在故宫是参加了内廷的晚宴。而这次呢，没有选择 故宫，而是选择另一处中国的传统文化特色的地点天坛。而天坛我们知道是中国清明两代祭天的场所，而且它的建筑布局呢，也是传递出中国的这种天道秩序和天人合一的这种哲学观。那么所以这次的安排和往年有所不同呢，也是传递出中国另一方面想表达的这种天人合一和自然和谐的这种观念。那么也有分析认为呢，这次也安排了就是除了人民大会堂之外的一系列
2: 的参观也是体现出了这种外交礼仪的延续。那么在今天晚间呢，两位领导人还将会回到人民大会堂，习近平也会在人民大会堂为特朗普设置晚宴，两人会共进晚餐。好，以上就是我们了解到关于今天行程的消息。王峰，小文看到你在下榻酒店附近，看到后方有警方在维持秩序，另外也看到一些车辆和人员的通行，包括了一些市民的通行。当然，后方有很多的记者朋友啊，你在附近还有哪些最新观察？
3: 好的，王峰，是的，我们今天其实很早就抵达了下榻酒店的附近啊，那么今天我们看到，随着车辆即将出发啊，现场的这个安保也是明显的加强。那目前呢，这个车道和人行道还没有进行这个严格的管控，但是呢，已经是在限制人流量了。那么行人虽然可以通过，但是不可以逗留和停留拍照了。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在指定的区域啊，那么现在是可以拍摄和停留的。那么我们看到附近呢，也有一些餐厅是暂时 已经停止营业了，而从我们的画面当中也可以看到，今天我们看到现场也来了很多像我们这样的媒体同行，那还有一些呢北京市民，那也是经过这里的，或者是在附近工作生活的。其实今天其实是一个上班的时间啊，昨天晚间我们抵达的时候呢，更是如此啊。其实很多在附近的市民还是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那他们也想观看啊，在现场能够看到这个时隔9年美国总统访华，那也希望能够用自己亲眼目睹这个车队的经过来记录下这样的一个重要。

0: 要的时刻。好，王峰，我们会在酒店附近继续守候，我们会等待车队的离开。
1: 好，谢谢小文，稍后将会随时保持联系。特朗普这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有多位美国商界的代表是随行出访，他们代表的企业涵盖了科技、金融、航空还有农业等多领域。
2: 在科技领域，随特朗普访华的美企代表包括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元宇宙总裁兼副董事长麦克米克，以及在半导体领域的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美光科技公司总裁梅赫罗特拉和高通总裁阿蒙等人。在金融领域，访华美企代表由美国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首席执行官芬克、全球私募巨头黑石集团首席执行官苏世民、花旗首席执行官弗雷泽、高盛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苏德威、万事达卡公司首席执行官孟科，以及维萨信用卡公司首席执行官麦金纳尼。在航空领域，访华的美国商界领袖包括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通用电气航空航天公司董事股长兼首席执行官塔尔普。在农业领域，则包括全球最大私人控股公司之一加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塞克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那对于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涵盖科技、金融等行业，美国各界对此有哪些关注点呢？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到的是美国克里斯托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的副教授孙台一先生解读分析。孙先生你好。
3: 王峰好。
1: 刚我们关注到特朗普这次随行的代表团阵容是非常的庞大啊，包括了内阁官员和商界领袖，到底希望通过此访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3: 对，因为美国呢恰逢中期选举年，又赶上呢伊朗战争现在还没结束啊，所以呢特朗普在内政上他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和挑战，这也意味着特朗普可能会更多的关注有助于共和党提升支持度的相关的议题。那按照华盛顿这边的说法呢，是五个 B 啊，就是 beef 牛肉 ，beans 大豆，波音这个 Boeing 啊，还有呢是两个委员会啊 ，Board of Trade 贸易委员会以及 Board of Investment 投资委员会，五个 B。那么美方呢认为中方主要会在三个议题上有所诉求，所谓的三个 T 啊，就是台湾、关税和科技。但是呢，特朗普方面可能做出的这个有效的显著的让步可能并不会特别多啊。那不过呢，因为特朗普行前的几个月，华盛顿建制派都在纷纷讨论特朗普公开改变美国对台表述的可能性，尤其呢是把不支持台独变为反对台独。虽然看上去差别不大，但如果真的特朗普这么说了呢，那对中美关系而言将是意义重大的。虽然我们知道真正能跟进的相关的实质政策并不多，对台军售呢大体上可能还是会进行啊。那么虽然像这个卢比奥、赫格塞斯啊等等，他们在官阶上可能略高一些啊，但是呢，这一次我们很显然的看到啊，是贝森特和格里尔从白宫内部在主导这样的议程啊，所以呢，我们也知道这一次是以经贸议题为主的，所以刚才提到的随行的 CEO 的这样的代表团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希望打开中国市场，希望能卖商品和服务给中国啊，无论是飞机还是农产品以及金融服务，比方说信用卡。那值得指出的是呢，这些 CEO 里面差不多有三分之一啊，都直接间接的和半导体相关的这个产业有关，所以呢，科技贸易潜在会是一个着重交流的点。那美方呢，希望能在不影响国家安全的情况下，识别那些可以为美国带来更大收益的交易，以缩减贸易逆差。所以呢，我们很期待。
1: 所以说刚您谈到了这个五个 B 和三个 T， 其实交合点的话很多都是跟科技有关系。刚您也谈到了三分之一是涵盖了半导体，那其中大家就关注到的是黄仁勋了，他的加入的阵容的时间是稍微有点晚，让人觉得有点戏剧性。怎么来解读这个他在加入这个阵容的时间点上，以及有没有特殊的一些商业和利的考量？
3: 对，这个表面上看他好像是最后一刻赶上了飞机，好像是这个偶然的情况，但实际上呢，这个反映出华盛顿在这次特朗普访华之前的深层的博弈啊。那白宫呢一开始提出来的这个 CEO 的名单差不多有二十几位左右，但是呢，贸易代表格里尔呢觉得，如果说完全这个以商业的这样的各方的 CEO 都能够参加这个代表团呢，那显得美方并没有去特别强调跟中国竞争的这样的叙述， 所以呢，格里尔呢就力主想要把这个名单压缩到12人啊，尤其是像把黄仁勋这样的潜在要把高端芯片卖给中国的这样的企业家代表呢啊，隔之门外啊。但是呢，这个美国驻华大使庞伟呢，作为另一方的平衡啊，主推希望把更多的美国的企业家能够带到中国这次呢进行随行啊。所以呢，双方一博弈呢，最后他们得到的这个数字正好是12和24之间啊，16、17位左右。那么为什么黄仁勋一开始不在这个16人名单里面，最后一刻上了呢？我觉得啊，很可能是和在韩国的最后一刻的中美双方的潜在的磋商是有关的。那另外呢，我觉得因为特朗普自己本身是希望去进行对华打牌的啊，他觉得哪怕最终不可能大量的向中方去出售高规格的芯片，也需要把黄仁勋带上，这样呢他至少可以带牌啊，否则呢他这个筹码他都打不出来，因为人都不在啊，怎么样跟中方说，如果说中方怎么做了就能够对中方出售高端芯片呢？所以呢，我觉得最终英伟达能有多大的在中国的市场，尤其是高端芯片能不能卖，现在还不一定，但是这本身反映出双方你来我往的这种激烈的博弈啊，尤其是在白宫内部不同派系的这种博弈的呈现，王峰。
1: 一方面展现出的是白宫内部关于这种叙事是竞争还是合作多一些的一种矛盾，另外也是刚谈到了，就是至少把这个筹码先带在身边啊，也许为可能的合作啊去使用。那么另外，昨天我们看到特朗普在走下舷梯的时候，除了一个安保人员紧随其后，接下来看到的就是他的第二个儿子埃里克夫妇，就是埃里克和儿媳劳拉。怎么来看这两个人在整体访华当中，他们在这个团队当中的角色？
3: 对，因为这次特朗普没能带上第一夫人啊，所以呢，带儿子和儿媳妇儿作为这个家庭成员的代表。他一方面是有这样的用意，当然了，这样的一个操作呢，在华盛顿这边争议是非常大的，因为呢，这个 Eric 他是没有在政府内部有任何的任职，对很多议题他也是不了解的啊，而且呢，他其实是代表了特朗普集团的相关的利益，尤其是Bitcoin 啊相关的这种虚拟币相关的这样的产业的利益，虽然他自己并不是这方面的行家，所以呢在美国的不管是业界还是政界，都觉得这方面潜在存在着利益的冲突啊，他究竟是在中国这边访问期间是代表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的利益，还是代表特朗普集团以及他们家族个人的利益啊？这方面是值得探讨，以及在美方引起很大的争议的。但是呢，我觉得特朗普把他带上，一方面啊，就是因为家人的原因；第二方面，让他们能够见见世面啊；第三方面呢，如果说能够代表特朗普集团达成一些协议，那正好老爸在啊，所以呢，儿子在那边啊，可能更有希望达成相关的协议。王峰。
1: 好，也就是三重的一个利益的啊，谢谢孙先生。接下来我们再把镜头转向北京现场另外一路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
4: 王峰你好。
1: 好，为我们介绍此刻你所在的位置，以及你在前方掌握到哪些最新的消息。
4: 好的，我现在位置呢就是在北京的东二环的街边啊，那我身后呢这一条就是长安街了。那预计在稍后的9:45左右呢，特朗普的车队就会驶离他下榻的酒店。那整个车程大约是经过15分钟之后呢，就会抵达人民大会堂。而我身后这条道路呢，也。

0: 此前就多次的表示，元首外交对于中美关系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那中方呢，也是愿意同美方一道，秉持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来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所以也相信这一次的元首会晤，能够为新一阶段的中美关系的发展来指明方向，划定基调。那与此同时，我们也关注到，根据白宫方面披露的一个消息，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中美元首还会同游天坛。那这个天坛公园呢，它是明清两代皇帝啊祈福求古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外界也有分析认为啊，在当前全球局势变乱交织的一个背景下，特别是中东局势还非常动荡啊，给全球的这种能源危机带来严重的冲击。那各国可能都是面临着种种样的，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一个压力。所以作为中美两个大国的元首两位共同选择这样的一个地方来作为一个祈福和平一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了。那另外就是谈到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关于特朗普的一个经贸团队的一个问题啊。那的确，特朗普在抵达中国之前呢，就发文表示这一次他核心的焦点就是经贸的问题。那外界也有分析啊，这一次刚才提到了中东战争给全球的能源带来严重的冲击，那包括美国在内的，其实国内面临这样的重重的压力，而且美国的中期选举也即将要临近，所以特朗普非常期待通过这样的一次访华的行程带回去一些实实在在的经贸的成果。所以这一次他带来的美国的企业代表团呢，是涵盖了像科技啊、金融、航天还有农业等多个领域啊。所以这个特朗普也是透露啊，非常期待这一次能够同中国来实现一些，比如说在农产品贸易还有航天航空等领域的一些务实的合作成果。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的观察，王峰。
1: 好，谢谢北建。那稍后特朗普的车队将会经过北建所在的位置。那中美领导人峰会呢，预计将会在一个小时左右就会登场了。那除了各方关注的像贸易、关税还有稀土之外， AI 芯片战也是成为焦点。那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更是在最后一刻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中国，这也让外界更加关注中美科技角力是否可能因为此访出现新的转折。
2: 一众大咖企业领袖陪同特朗普降落北京，最受瞩目的莫过于原先传出不在名单上，但中途在阿拉斯加加入，最后一刻登上空军一号的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外界认为黄仁勋此行象征中美科技角力持续进入新阶段。由于美国近年持续限制高阶 AI 芯片出口中国，英伟达在中国市场布局始终受关注。就在峰会前夕，还有美国做空机构发布报告，质疑英伟达从未真正退出中国市场，指控部分芯片透过东南亚中介流向中国。报告指出，英伟达超过两成运算业务收入可能仍和中国需求有关，甚至涉及透过第三地转运。不过英伟达尚未对相关指控正式回应，因此这次峰会势必预计将触及人工智慧等问题。但是黄仁勋能否扭转特朗普目前严格的对中芯片出口禁令，无疑是峰会一大焦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从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特朗普首次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中美元首之间累计有过7次重要的互动。
3: 2024年11月7号，习近平致电特朗普，祝贺他当选美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希望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走出一条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造福两国，惠及世界。2025年1月17号晚，习近平应约同特朗普通电话。习近平指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希望美方务必慎重处理。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对抗冲突不应是双方选择。两国元首同意建立战略沟通渠道，就重大问题保持经常性联系。2025年6月5号晚，习近平应约同特朗普通电话。习近平指出，日内瓦会谈之后，中方严肃认真执行了协议，美方应撤销对中国实施的消极举措。习近平强调，美国应当慎重处理台湾问题，避免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把中美两国拖入冲突对抗的危险境地。特朗普表示，美方将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两国元首同意双方团队继续落实好日内瓦共识，尽快举行新一轮会谈。 2025年9月19号晚，习近平同特朗普通电话，通话是务实、积极、建设性的。习近平强调，美方应避免采取单方面贸易限制措施，防止冲击双方通过多轮措施。

0: 磋商取得的成果。中方在 TikTok 问题上的立场是清楚的，乐见达成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利益平衡的解决方案。特朗普表示，美方将支持双方团队磋商，妥善解决 TikTok 问题。2025年10月30号，习近平在釜山同特朗普举行会晤，时隔6年再度会面，两国领导人进行了长达100多分钟的深入交谈。习近平强调，中国从来没有想挑战谁、取代谁，而是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经贸应该继续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而不是绊脚石和冲突点。双方应该算大账，多看合作带来的长远利益，而不应陷入相互报复的恶性循环。双方团队可以继续谈下去，不断压缩问题清单，拉长合作清单。两国元首同意加强双方在经贸、能源等领域合作，保持经常性交往。2025年11月24号晚，习近平同特朗普通电话。习近平指出，釜山会晤以来，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向好，双方要保持住这个势头，打开新的合作空间。习近平强调，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重要组成部分，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当前更应该共同维护好二战胜利成果。特朗普表示，美方理解台湾问题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两国元首还谈及乌克兰危机。2026年2月4号晚，习近平同特朗普通电话。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一件事一件事去做，不断积累互信，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让2026年成为中美两个大国迈向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一年。习近平强调，中方永远不可能让台湾分裂出去，美方务必慎重处理对台军售问题。特朗普表示，重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关切，愿同中方保持沟通，在任内保持美中关系良好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有关特朗普访华的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另外一路记者，就是在人民大会堂的本台驻北京记者霍伟伟。伟伟你好。
2: 早上好，王峰。
1: 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准备情况以及你在现场的观察。
2: 好的，王峰，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在人民大会堂的东门外广场，稍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这里为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这正式的欢迎仪式稍后将会举行，我们请摄影师摇一下来看一下现场的情况。推过去在背后看到的就是人民大会堂，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外前方可以看到中美的两国国旗已经升起，随风飘扬。今天北京的天气还是不错的，但是周末就会有雨，所以说湿度会比较大，我们在现场感受到湿热的感觉还是比较强烈的。而现场的各项准备工作现在都在一步步的推进当中。距离我们比较近的这个地方，大家或许看不到，有一些北京的小学生现在正在列队做最后的准备工作，手里举着中美两国的国旗，欢迎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再往前推到的时候，可以看到的是检阅台，在检阅台上，稍后中美两国领导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站到检阅台上来检阅三军仪仗。对，这是中美两国元首时隔近9年之后再次站到这个检阅台上来检阅解放军的三军仪仗队。各项的准备工作现在都是按部就班的在持续推进。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今天的媒体人数确实是比较多，在现场能够看到包括很多的美国媒体都到现场现在已经是陆续入场，等候着稍后的欢迎仪式的正式开始。稍后的10点钟欢迎仪式将会正式举行，我们也会带来实时的现场报道。王峰，
1: 好，谢谢伟伟从人民大会堂带来的观察和报道。我们刚看到的是目前各个准备工作都在按部就班的进行当中，那接下来两国元首在上午的会晤当中具体会谈一些什么，将会为世界带来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更多消息我们邀请到的是本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点评分析。先生早安。
3: 早安早安，老凤。
1: 那中美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大经济体，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格外受到关注。刚刚微微谈到了这个记者数量是非常多哈，对于两国有没有一些战略性合作的契机？那么另外对于世界相关问题有没有一些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3: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从另外一个侧面呢来看待分析这个特朗普总统这次到北京来进行这个国事访问。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呢，曾经在1998年的时候，当时呢是被定为是两国外交两国这个关系的一个定位，就是中美战略性伙伴关系但是呢，因为后来美国在理解战略这个词上面有其他的一些意义那么这样的一种提法呢，随之呢就被其他的一些 定位呢逐渐的取代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中美两国之间的啊这种战略性的合作还是存在的，无论是在9.11啊这个恐怖事件发生之后啊，中美两国在反恐啊这个议题上有过战略性的合作。同时呢，近期呢我们看到，无论是在打击这个毒品啊，特别是芬太尼啊这个走私这方面啊，也有过这种战略性的一个合作。那么当然啊，中美两国之间在这个非传统的安全领域的合作，像打击这个人蛇偷渡啊，毒品走私啊等等这方面的啊，这种合作是非常密切的啊。包括当中美关系这个处在一个不稳定啊，甚至出现比较大的波折的时候啊，这方面的合作仍然是非常紧密啊。中美两军之间的这种合作啊，其实呢，它虽然没有更多的是带有那种实际的啊参与某一个行动啊，或者是真正意义上的这种战略，但是呢，中美两军的这种协作关系啊，也曾经非常非常紧密啊，中美两军之间保持有各种机制的沟通啊，包括陆海空啊都有这种机制啊，来保证啊两军在一些热点的一些区域或者有争议的区域不发生直接的一个误解误判啊，甚至于发生擦枪走火啊，所以呢这种战略的伙伴关系合作关系一直是存在的。那么最重要的是呢，就中国啊已经是提出要在世界的范围内啊要这个推行四大倡议啊，这四大倡议呢包括发展啊安全文明和全球治理。那么美国很显然它是作为全球的一份子，那么全球倡议当然也要包括美国，这是定而不移的啊，不能说因为美国是和我们是一种竞争的啊这样的一种关系，那么就把美国排除在四大倡议之外，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这样的话呢，这四大倡议的推行当然离不开美国。那么其中啊，像安全倡议这方面啊，那么和美国的这种关系它更加息息相关。比方说现在美以发动的这个伊朗战争还在进行当中，还没有完全结束。那么最紧迫的一个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是否能够安全的通行，是否能够开放。那这次呢，据说美国媒体的一些报道也说，这个特朗普呢非常重视和中方来交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伊朗中东整个局势稳定的问题大家还记得就是昨天5月13号，特朗普到北京的这一天，也正是2025年5月13号 exactly 就是非常准的那一天，特朗普是在中东访问，那当时在沙特阿拉伯发表了一个非常长的一个讲话，当时的这个讲话内容还把美国和中东的这个关系是定位为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他大肆的赞扬中东在AI 发展吸引美国的资金以及呢投这个和美国经贸金融的合作是怎么样的一个好。没想到一年之后居然就是美国发动了对伊朗的战争，而且呢这样的一场战争不仅波及到了海湾地区，波及到整个中东，也波及到了全世界那么在这个问题上，那么美国现在看来他是要希望能够和中国进行一个协作，一方面呢可能他要摆脱困境那么另一方面呢是他也认为，就是美国方面也认为中东霍尔木兹海峡和中国的利益战略息息相关所以呢没有中国的参与，这个问题呢恐怕也不好解决。但问题是怎么样来看待中美之间在解决中东问题、伊朗战争问题、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这样的一种战略合作的一个可能的潜在的这样的一种机遇。那么如果说中国要参与相关的一些行动的话当然中国首先要改变一些对美国的传统的一些看法只要是姓美只要是美国提出的战略合作，那我们就坚决的反对或者美国它是一个发动战争了现在是一个烂摊子它现在要摆脱困境，那中国不应该参与所有的这些都可以讨论都可以这个有不同的意见也可以进行深入的一个探讨。但是最终中国应该首先考虑的是，如果中东问题解决了，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了，如果伊朗战争平息了，那么是否对中国长远的战略利益、经济利益是有好处呢？如果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任何的一种合作包括和任何一方的一个合作都是有可能的。大家要记住，如果中美不合作的话，那么其他的国家也会和美国合作，到时候那么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情况，中东地区的这个情况可能对中国更加不利。王峰。
1: 先生，就是您的意思是，无论是对于当下一些问题的解决，还是说对未来这个四大倡议所构建的一种社会的秩序、全球的秩序，都是需要中美两国的合作啊，需要元首的互动。那这样是刚刚其实我们几位嘉宾在谈的时候，都是关注到了黄仁勋他作为就是最后一员去登上了这个专机的这个画面哈。当然，大家关注这个细节背后折射出的是一个企业。啊，他如何去权衡美国对中国的科技政策，以及特朗普政府如何去看待一个企业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啊，这两者出现的矛盾，您怎么来关注啊这个有趣的现象，以及黄仁勋此行将会承担什么样的角色？
3: 黄仁勋呢是最后一个登上空军一号啊，所以这个特朗普的一个庞大的啊商贸代表团来自对中国进行这个访问啊。那么黄仁勋呢大家都非常熟悉，其实但他多次的到中国来啊，无论是秘密的来还是公开的来，也深受这个中国老百姓的一个欢迎，因为他毕竟呢是这个 AI 啊晶片方面的一个大佬了。美国这个商贸代表团非常庞大啊，有18位啊，最后确定的是加入到特朗普的这个访中的这个代表团当中。但是我观察问题呢，并不是看有多大的一个阵容啊，有多么重要的人物出现在这个代表团的名单里面。我看的是中美两国的这种经贸关系啊，其实它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并不是说美国带来了一个庞大的经贸代表团啊，随特朗普来访问就能够解决当前的中美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啊这种复杂的一个局面。那么这个代表团呢，它说明了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要义啊，就是特朗普希望啊中国能够和这些商界大佬啊和这些企业进行广泛的合作，而更希望中国来购买他们的产品。换句话说的就是希望中国能够敞开大门啊，让这些企业能够进来啊，然后呢让中方啊来购买他们的一些产品，来增加美国的收入，增加美国的就业啊。这个呢是特朗普的一个核心的啊这样的一个要向中方表明的啊这样的一种手段吧。但是问题就在于啊，如果说中国，其实中国对这些企业一直是敞开大门的，和他们合作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几十年的合作了啊，甚至于这些，我可以说这个18个人当中，99%都来过中国啊。如果他自己本人没有来过，他的前任、再前任都来到中国，甚至有的人呢是把中国当做自己的第二个故乡了。你像马斯特就是如此啊，特斯拉对吧？他在上海就有自己的物业啊等等。到中国来就像走亲戚一样啊，中国的大门、市场大门啊、开放的大门永远是对美国的企业敞开的，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企业啊都是敞开的。但关键是美方对中方又是否敞开了大门呢？对中国的投资、贸易、金融往来又是否给予一个便利呢？这个是我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也就是说美方，我们欢迎美方18个企业啊、28个企业、188个企业啊到中国来，但是美方对中国的企业的态度，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又是怎么样的一种手段和做法呢？我们看到连总统本人特朗普总统签一个行政命令就可以阻碍中方企业到美国投资啊，更不要说财政部、商务部啊，那么拉了很多的一些中国的制裁的一个负面清单啊，还包括美国的国会通过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所谓的法案来限制美国和中国啊进行高科技的合作、金融的合作啊、能源的合作等等。那么这样的话，当然首先是美国自己破坏了自己的市场，自己破坏了美国自己的经济，美国所有的制裁遏制啊并没有让美国的制造能力有所改变，而反而我们看到中国这几十年，特别是中共18大以来啊，这个国家的制造能力啊日新月异啊，已经是很多行业已经是走到了美国的前就是超越了美国啊，包括新能源啊，包括重型机械啊，也包括这个能源汽车啊等等啊，太阳板啊，这些都已经是在美国都很难找到能够和中国相竞争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啊。但是因为特朗普本人、特朗普政府啊以及国会啊施加了各种的一些阻碍中美两国之间经贸合作的一些措施，也造成了美国的啊这个老百姓啊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压力啊。在这样的话，那么我个人认为啊，经贸代表团来也是非常欢迎的啊，中国是一向欢迎的，中国的大门永远向他们敞开的，但是美方也要主动的、更加积极的 来敞开自己闸门，欢迎中国的企业到美方进行投资合作。王峰，
1: 有来有往，向下而行。好，谢谢郑浩先生点评分析。来看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将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随后，习近平将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特朗普举行会谈。好，稍后我们相关的仪式就会展开了。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的是本台驻北京记者李小文。小文你好。刚刚我们多位嘉宾都谈到了商贸天团，但昨天我们看到在随特朗普走下舷梯的只看到了黄仁勋和马斯克。我们好奇啊，其余一些天团的成员他们的行程以及他们的访华诉求有哪些？
4: 好的，王峰，那我们看到的这次特朗普啊是带来了很多位这个主要的内阁官员，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有18位这个商界领袖组成的一个商贸天团啊。那么当然从这个随行人员来看啊，和9年前相比啊，确实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其实主要从这个特朗普家族来看呢，首先这次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是没有随行访问，而特朗普的次子艾里克特朗普和他的夫人劳拉特朗普呢是首次陪同特朗普访华。那当时消息公布的时候呢，也是引起了外界的关注，因为埃里克现在也是掌管特朗普的家族企业特朗普集团。但是随后我们也看到特朗普集团的发言人也是发布了消息，说这一次埃里克的访华呢，也是以个人身份支持父亲的工作，而不会参加任何的商业行为。那么另外呢，在内阁成员当中，我想大家最为关注的就是国务卿卢比奥，因为卢比奥他在担任国务卿之前呢，曾经以议员的身份啊，推动以所谓的强迫劳动为由推动对中国的制裁，而当时呢，中国也是2度对卢比奥实施制裁作为反制，那反制的内容之一呢就是禁止入境。但是我们看到在去年1月份卢比奥担任国务卿之前呢，中方是将他的中文译名的卢比奥的卢换成了现在的鲁，所以也是为后续的高层接触啊做出了铺垫。那么这次卢比奥也是顺利的陪同特朗普啊一同来华访问，也是展现出那双方对于高层的接触，对于这个重要的国事访问还是展现出了灵活的态度，找到了折中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刚刚你提到的商贸天团，我想大家确实是非常关注啊，那他们有来自这个科技领域、金融领域、能源领域、农业领域的等等啊，这些行业的大佬，特别是我们刚刚很多人都提到了黄仁勋的加入，他在昨天呢，空军一号啊在阿拉斯加起飞的时候呢，才是最后一刻登上了专机，那也反映出中美之间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这种竞争和博弈的这种复杂。而且呢，我们看到这个商贸代表团呢，当然这次主要的诉求就是经贸合作，就像特朗普他在专机上呢，也是专门发表贴文表示，那么这次来到中国向中国政府会提出的第一样请求呢，就是要求中国开放市场，也希望中国来采购更多的美国的农产品、能源产品等等。而且我们了解到呢，在今天下午呢，特朗普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往天坛参观，而这个商贸代表团呢则将会受到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的接见。好，以上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时间交还给你，王峰。
1: 哎，小文在和半个小时连线的时候相比，半个小时之前我记得你的后方在道路上有一些车辆的通行，还有市民啊在这个穿行，但现在看起来后方是路上已经很干净了，是否意味着接下来这个相关的车队要出发了？你在前方有哪些观察？
4: 是的，王峰，那么大概在几分钟之前呢，我们看到酒店附近的道路啊，包括人行道已经是进行了全面的管控，我们预计呢特朗普的车队很快就要离开酒店前往人民大会堂了。而我们在现场也看到，大概是在十几分钟之前9:10左右啊，那其实先行已经有一批随行人员的车辆，包括媒体的车辆已经先行离开了酒店前往人民大会堂做这个最后的准备。而现场呢，我们看到现在包括我们媒体同行在内啊，还有很多的市民呢都是在这个举起手机在等待这个车队经过的时刻。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昨天我们也看到特朗普抵达之后呢，他乘坐的就是此前呢专门从美国运抵北京的他的防弹专座啊，代号为野兽的这个加长版的凯迪拉克的专车。那么今天呢，稍后我们也会看到专车和他的车队离开酒店前往人民大会堂。而我们其实看到特朗普在降落之后呢，他也在昨天呢发了社交媒体，那其中一条呢也是讲到了昨天 在这个机场受到欢迎仪式的这个场面。那么在今天上午，我们也注意到特朗普又发了一条最新的推文，当中也提到了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很高兴看到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或者即将开放。那所以呢，预计呢，伊朗问题那必将是这一次两国元首探讨的重点话题之一。那当然，目前美伊谈判的进程还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我们看到之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是已经率先访华，所以预计呢，伊朗问题也将会是重点，我们也将会着重关注到对于伊朗的谈判、对于协议的进展，双方会有哪些的交流，能否推动最终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那相信这也将会为中美双边的这些谈判和讨论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减少这种对抗的气氛。好，现在我们还在现场守候啊，那预计稍后车队很快就会离开酒店，前往人民大会堂。我们先把时间交还给你，王峰。
1: 小文，我们介绍一下啊，特朗普所下榻的这间酒店，它在北京的位置，以及从这里到人民大会堂预计会经过怎样的一些道路，需要多长时间，在路上会有哪些仪式。
4: 好的，王峰。那么这次呢，特朗普下榻的酒店呢是在北京的东三环附近啊。那这个位置呢，也是在一个使馆区和商业区，是一个比较平时比较繁忙的区域啊。那么这里呢，特别是距离美国驻华大使馆也很近，大概是只有5分钟的车程，是非常的方便。那么从酒店前往人民大会堂，那我们预计呢，如果是有这个全程国宾开道的话呢，预计大概是要有20分钟的时间啊。那么原定我们看到的计划呢，也是大概是在9:40左右会从酒店出发。好，现在我们看到最新的画面啊，特朗普的车队已经是从酒店出发了。对，他在同步结束。我们看到有摩托车队组成的国宾护卫队正在前方开道。好，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呢，就是特朗普乘坐的专车和他的车队正在经过酒店门前的道路，即将呢前往人民大会堂，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正式会谈。我们看到特朗普的专车就是此前运抵北京的总统专座，代号为野兽的加长版凯迪拉克的专车。后续呢，我们看到还有几十辆的这个随行人员的车辆和保障车辆一路随行。那么预计呢，会在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抵达人民大会堂，来开启今天的正式的访问行程。那么今天我们了解到呢，在人民大会堂，首先呢，习近平也将会为特朗普在东门外广场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那么随后呢，双方还将会举行正式的大范围和小范围的会谈。那么当然，时隔9年的国事访问，今天要聊的话题也非常多。那预计呢，会涵盖双边关系的广泛议题，那包括中方最为关切的台湾问题，还有经贸问题、科技问题，以及伊朗局势等等，相信都是今天双方会谈的重点。那么在今天下午会谈结束之后呢，两位领导人还将会共同前往天坛参观，在晚间还会回到人民大会堂，习近平将会为特朗普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晚宴，欢迎特朗普的到访。好，时间交还给你，王峰。
1: 好的，谢谢小文。那小文，我们看到就是说刚刚你谈到就是特朗普在今天上午又刚刚发了一个这个就是社交媒体，他的主要是谈到了像一些霍尔木斯海峡的开放，能否再次把这个帖文跟我们再梳理一下，他要传递是什么意思？是一种今天要谈到相关话题呢，还是说这个话题会在今天有突破？
4: 嗯。好的，王峰。那伊朗的话题呢，首先外界是特别关注，因为目前呢美伊谈判还处在一个非常不确定性的状态之下，美伊相互之间呢还正在交换这种止战促谈的条件。那么当然中方呢也是一直在其中发挥这个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而就在此前不久呢，我们也关注到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呢也是率先访华，当时他也提出也希望中方在这个劝和止战方面能够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而美方呢此前也有推测，那预计呢美方也会请求中方在其中发挥作用，特别是美方现在最为关切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能否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的发挥作用，来推动伊朗能够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当然目前的进展如何，那中美双方到底会有哪一些讨论，能否促成最终这样协议的达成和海峡的开放，是我们今天啊包括我们媒体在内，我想社会各界国际社会都是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王峰，
1: 好的，谢谢小文。那现在刚刚我们画面看到的是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一切已经准备就绪，而特朗普的车队已经在3分钟之前是驶离了他下榻的酒店，预计呢中途是需要15分钟左右。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另外一路记者孙伟健，他正在从下榻酒店到人民大会堂的中间。伟健，我们带来前方你的观察。
5: 好的，王峰，那现在我的位置呢就是在北京的东二环，我身后就是长安街。正如您所说，在3分钟之前呢，特朗普的车队是已经是从下榻的酒店驶离，那大约再过几分钟的时间就要从我身后这一条长安街来驶过了。那预计整个的行车的时长呢大约是在15分钟左右就会抵达人民大会堂，在稍后的10点钟的时候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人民大会堂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那随后呢，两国元首也会举行正式的会晤，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的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那外界普遍的认为，这一次双方可能重点关注的一些包括像经贸的问题、伊朗问题、台湾问题，还有科技的问题等等啊。那中方呢，在特朗普访华之前也是多次的明确强调，元首外交对于中美关系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而中方呢也愿意同美方一道秉持着平等、尊重和互惠的精神来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那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根据白宫方面透露的行程呢，两位元首啊也将会同游天坛公园。特朗普在9年前访华的时候呢是到访的是故宫啊，那这次选择天坛公园也是有一些原因的。那天坛相较于故宫的这种皇家森严来说，其实它更多的寓意的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啊，它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天祈谷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外界也普遍的认为，在当前全球局势复杂严峻，那特别是中东战争令到全球都陷入到泥潭的背景之下，那中美两个大国的元首啊选择天坛来作为祈求全球和平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是再合适不过的一个选择了。当然也有一种声音认为啊，特朗普在候选包括就任以来呢是多次经历了枪击还有暗杀的这些事件，那另外呢伊朗问题还有关税法案等等也是令他面临着多重的挑战啊。所以特朗普呢这次也是希望能够为美国来祈愿，同时也为自己来寻求平安。那另外一个关注的焦点呢就是特朗普这一次的经贸的团队啊，我们看到他这次带领的是一支涵盖了科技、金融、航天还有农业的这样的一支美国的企业代表团，那中方的领导人也将会同这些企业家们来进行会谈，希望能够寻求更多的合作的一个空间。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的观察，王峰。
1: 好，谢谢伟健从长安街沿线带来的观察报道。那刚刚呢，我们通过画面也看到，特朗普的车队呢正在是驶向人民大会堂啊。目前的情况还是需要几分钟的时间。那接下来呢，我们连线的是一位嘉宾，就是在台湾的评论员邱毅先生啊，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1: 刚刚其实我们前方记者也谈到了，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当中，除了说像经贸啊、像科技啊这些议题之外，台湾问题估计也会是成为其中议题之一。您觉得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对于台海局势会带来哪些正面的影响？
6: 这个影响当然是很大，可是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目前还难以判定。为什么说影响很大呢？其实经过了9年，特朗普又来到了北京，中美之间的优劣势已经有很大的转变。很明显的，这一次美国在整个跟中国的博弈之间，他所能掌握的筹码是最弱的一次。刚才谈到了3个 T， 一个是台湾，一个是伊朗，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经贸、商贸的问题。在中东的媒体这几天一直在传言说，可能伊朗问题跟台湾问题会进行交换，但是就特朗普在回答上飞机前回答媒体的说法，他认为重点仍然是在于经贸的问题。 所以我最后我的判断应该是经贸换台湾的问题。那到底换什么台湾的问题，应该有两个部分值得大家注意的。第一个部分，美国对于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一直是纵容的，态度一直是暧昧的，表面上说一套，实际上又做一套。所以台湾岛内台独的猖獗，美国这一种暧昧的态度，甚至暗中鼓动的态度是非常紧要的。这一次中国政府可能会要求特朗普在这方面有个明确的表达，是不是明确的表达是反对台独的，这样至少会对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猖獗，他们所秉持的叫做以美谋独。那如果美国已经表达

0: 他反对台独，那以美谋独就没戏唱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谈到军售的问题，现在还有一份军售的大单在特朗普白宫的桌上，他还没有批准，金额高达140亿美元，而且里面包含了许多进攻性、攻击性的武器。为什么特朗普一直没有批准？我判断应该是要拿来这一次在北京与中国的领导人双方在进行讨论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谈判的筹码。特朗普在他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他对记者表达一定会谈台湾的问题。在上飞机以前，他还特别提到台湾离美国很远，而台湾跟大陆非常的近，其中的含义就是美国对台湾问题鞭长莫及。那会不会回归到817公报呢？还是仍然锁定在1982年美国总统里根对台湾所做的六项保证？我记得特朗普在上飞机前强调，有关军售的问题他会跟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代表说他已经不准备理会里根的六项保证了，也就是他已经踩了六项保证的红线。那意思就是他要回归817公报，一旦回归817公报，那现在被搁置的那140亿美元的军购大单就没有了。那这一来的话，对台独岛内台独的气焰那更是重重的打击。所以如果照我的判断，我认为这一次中美领导人峰会之后，对台湾岛内的台独的气焰是有压制的效果，而对于岛内支持和平统一的也会有所鼓励。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那正面的。
1: 好，薛先生，谢谢薛先生点评分析。现在我们来看最新画面，是人民大会堂现场，我们看到美方代表团已经在东门外广场的台阶上就位，其中看到了像美国台长贝森特，也看到了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后方也看到这次访华的一众商界代表团，也看到了特朗普的儿子埃里克和妻子劳拉，三人一张队，但是很有序。
2: The U.S. executives are
1: 好，先看到特朗普的车队已经进入到这个他的车辆已经进入到视野当中了。
2: We're outside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here in Beijing.
1: 今天上午的10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应邀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那随后，两人将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这次特朗普是应邀访华，一连三天，从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的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特朗普上一次访华是2017年。习近平主席将会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国外交部多次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是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

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大会堂的现场画面。就在稍后呢，我们即将迎来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他即将出席由习近平主席为他进行的这个欢迎仪式。我们现在看到整个天安门广场是庄严肃穆，人民大会堂门前呢已经进行了非常精美的布置包括中美两国的国旗以及军乐队都已经就绪，即将对特朗普总统举行欢迎仪式。那么本次欢迎仪式呢也是亮点非常的突出。那么现在习近平主席还在人民大会堂进行等候特朗普总统的抵达，他的车队呢目前还在行进当中，预计再过几分钟呢习近平主席就将在这里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我们看到现在整个人民大会堂东广场呢是进行了非常精美的布置和安排整个情况是非常的鲜明。那么今天的天气也是非常的亮丽，两侧的这个包括树木也是非常的这个美丽整个场景布置的非常的精美。那么就在今天呢，特朗普总统的车队就将会抵达这里来参加习近平主席为他进行的这个欢迎仪式。那么按照此前礼宾改革后的设计呢，整个外宾的车队是沿着天安门广场的西侧路来进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人民大会堂的东门外的广场。那么本次特朗普访华呢中方是在天安门广场的西侧路北口至天安门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特朗普总统车队抵达的画面啊，我们现在看到整个车队的规模也是非常的壮观，有武警国宾摩托车队进行护卫啊。即将看到的是特朗普的车队抵达人民大会堂的现场。这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啊，再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上一次访华呢，还是特朗普总统在2017年的那次历史性访问。就在昨晚呢，特朗普总统的专机空军一号是抵达了北京，由国家副主席韩正到机场迎接。现在看到的是特朗普总统的车队正在抵达人民大会堂的东广场门外。两侧是有80名我们中方的国旗手进行一个礼仪式的护卫。现在看到的是特朗普的座驾，正在驶抵人民大会堂东广场的门口。这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对中国一次历史性的访问。那么今天北京的天气呢是格外的亮丽，现场的媒体记者呢已经做好了进行报道的准备。那么稍后就将迎来这场举世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

好，我们看到的是目前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同美方的代表成员握手，刚刚包括的卢比奥，包括财长贝森特等人。而刚刚中方的欢迎队伍当中，包括了刘鹤、王毅、何立峰和董军等人。现在这是特朗普的二儿子埃里克。儿媳劳拉，

0: 刚我们看到的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欢迎仪式，两人在检阅了仪仗队并且观看了分列式之后，一路啊有说啊有谈的进入到了人民大会堂。那刚刚再次为您介绍一下出席欢迎仪式的中和美方两国的这个官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国防部长董军，发改委主任郑山杰，财政部长蓝佛安，商务部长王文涛，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中国驻美大使谢峰。那美方官员有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国贸易代表格利尔等一众官员。那另外商界领袖也是在场出席欢迎仪式。好，回到演播室，我们接下来邀请的是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点评分析。郑先生，刚我们看到中美两国元首在仪式结束之后是一路有说有谈，而且呢是两次啊驻足交谈进入到人民大会堂，对于整体这个仪式的氛围和两国元首的互动有哪些观察？
1: 是的，我们已经看到了现场的一个直播啊，在这个隆重的欢迎仪式上面啊，中国呢是给予了最高的一个礼仪啊。那么因为是国事访问，是应习近平主席的邀请啊，所以呢是最高礼仪。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呢，刚才你提到就是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在参加完啊这个欢迎仪式之后呢，走上人民大会堂东大门阶梯的时候呢，停了下来，然后呢转身，习近平主席呢向特朗普总统来介绍啊天安门广场的周围的环境，还有一些建筑啊，两个人呢是兴致勃勃啊，特别是特朗普总统啊，非常认真的来听习近平主席的一个介绍啊，心情呢是显然是非常好啊。那么换句话说呢，就是在展开中美元首的会晤之前啊，出现了一个非常融洽的这样一个气氛。那其实呢，这样的一个气氛呢，也展现出了啊，一方面是两位元首私人的这个关系啊，也是保持得非常的好啊。那么特别是特朗普啊，不断的来公开的来称赞习近平主席啊，来讲述他和习近平主席个人的关系非常非常好啊。他把习近平主席呢称作是中国是当代啊最伟大的一个领导人。那么个人关系啊，个人的工作关系保持这样的一个正向的一个互动啊，其实呢，它是中美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那换句话说呢，就是这样一个融洽的气氛将会带到啊两位元首的会谈当中，那么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来左右影响啊两人可能对一些重大的事项，特别是中美双边关系啊做出一些决断。这个呢是一种既是气氛啊，但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前提啊。那换句话说呢，这个前提这个气氛如果很好很融洽很轻松的话，那么对未来严肃的啊这个会谈呢将有一定的正面的一个辅助作用。刚才我提到啊，就是中美两国曾经定位为是中美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啊，美方呢其实也多次的，特别是在小布什时代，在这个奥巴马时代啊，也不断的来引用战略关系这样的一个词啊。我们还记得就是在小布什时代啊，当时的副国务卿佐利克啊，曾经呢把中美关系定位为中美啊是利益攸关的啊这个两个方面啊，中国崛起啊，中国发展，美国就要承认啊，但同时呢也要求中国呢要遵守啊国际的秩序，也要尊重美国啊，就是两国的利益它是攸关方啊，都是一个承担方。那么到了这个奥巴马时代，当时的副国卿斯坦伯格啊，甚至于呢把中美两国的关系的定位在中美战略再保障啊这样的关系，就是中国的崛起美国承认啊，也鼓励中国的发展啊，鼓励中国的这个崛起，但同时呢中方也应该尊重美方，尊重这个国际的秩序啊。总而言之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种息息相关的这样的一种战略伙伴关系，曾经在中美两国的关系史上有过非常好的正向的一个互动。那么到了现在啊，因为特朗普啊，无论是在第一期啊第一任期还是第二任期，开始用这种关税啊作为一个武器来打压中国啊，他不愿意看到。

0: 中国那在很多的方面来超越美国啊，甚至于呢来来排挤啊，甚至于的和美国竞争所谓的世界 number one 的这样一个地位，中国从来没有啊，从来没有啊这样的一个意愿啊，要和美国争第一啊。中国也多次的公开的说到，就是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啊。那么中美两国啊，作为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和一个最大的一个发展的国家，只有相互的合作啊，互利共赢啊，才能给两国人民啊，给世界带来和平、稳定和发展。所以呢，中国无意来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啊。但是，在中美两国这个外交这个关系的新的定位这方面啊，其实呢一直是。从拜登时代，从特朗普的第一任到拜登时代，已经开始模糊不清了啊。那么美国方面呢，是把中国定位为是战略竞争的对手啊，虽然不是敌人，但是是一个竞争的对手啊。当然也希望呢和中国进行合作，而中方对美国的这个定位啊，没有太多的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重新的一个划定啊，只是说我们既要合作啊，但是也。承认是有竞争的，这个竞争是应该是在一个平等的一个基础之上来去展开竞争，而不是说啊丛林法则或者是零和游戏。所以呢，特朗普总统啊稍后呢在和习近平主席的这种会谈当中，无论是大范围还是小范围，都会要谈到啊中美关系究竟在当前世界形势变幻莫测啊各种挑战层出不穷的情况下，应该怎样的一个定位啊，在一些重大的一个事项上，无论是双边关系还是地区问题啊，还是这个全球性的一个问题，怎么样？好。
1: 好，我们可以开始了。我先做一个致辞，然后请总统先生再做一个致辞。尊敬的特朗普总统先生，很高兴啊，同你在北京见面。这是你时隔九年再次访华。我们的会面现在可以说是举世瞩目，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招引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今年是美国独立250周年，我向你和美国人民表示祝贺。我始终认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我就先说这么多，请总统先生讲。
2: Well, President Xi, I want to thank you very much.
3: 我要非常感谢您啊！首先呢，要感谢您。刚才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可以说是史无前例，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我特别高兴看到那些孩子，孩子看上去多欢乐，然后他们很漂亮，然后军人当然是没有办法比，但是呢，孩子更特别。我知道他们的意义对您来讲是非常重大的。我跟您认识已经有很久了，其实可以说呢是我们俩建立了两国历史上任何国家元首之间的最长久的这样的一种个人关系。对我来讲是一种荣幸，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好的，然后碰到一些挫折我们都能够解决。我可以打电话给您，您也打电话给我，如果有问题的话，大家别人可能不知道，如果有些问题的话，我们双方通过沟通能够很快的去找到解决办法。我们之间还有很美好的未来。那同样的，对于中国来讲，您所做的工作，领导工作，您是很伟大的领导人。我经常是说您是伟大的领导人，有的时候听了别人，有人听不入耳，觉得不好，但是我还是这么要说，因为你就是一个很伟大的领导人。那我们我率领的代表团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企业家组成，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很了不起的。我们请最顶级的世界上的这个30家，每一个人都说要来，但是呢，我不要这个公司的第二把手或第三把手，我要第一把手，所以他们也都来了。表示出对中国和对您的尊重，他们也期待着能够来进行贸易和进行商业的合作。我非常期待我们今天的这些讨论。有人说可能是说我们这次的高峰会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他们都记不起之前有什么彼此能够更重要的。现在在美国大家谈的就是我们的这次来访，没有再谈别的。我感到非常的荣幸能够到这里来跟您再次见面，能够成为您的朋友。我觉得中美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有史以来将是会最好的，谢谢您。

0: 啊，刚我们看到呢，是中美两国元首在正式的会谈之前，他们是在记者面前互相的致辞。那习主席在致辞时呢，也是表示非常高兴啊，在北京再次见到特朗普啊，时隔9年再次欢迎特朗普访华。那同时也谈到了有3个世界历史和人民之问啊，包括怎么样去克服修昔底德陷阱啊，这中美两国要共同应对的课题。另外，怎么去迎接全球挑战啊，去发展好稳定的关系，以及如何去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些福祉去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同时呢，习主席也祝贺了美国250周年的国庆啊，认为啊要共同的去合作啊，要是建立伙伴关系而不是对手关系，要共同去探讨新时代两大国正确相处之道。那特朗普呢，在致辞中也是感谢了习主席啊，说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那同时也谈到两人的个人关系很好，是经常可以通过电话直接沟通问题，也多次盛赞习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好，胡天博士，我们继续请郑浩先生点评分析。郑先生，刚刚我们看到中美两国元首都分别在媒体前面做了致辞，有其中有哪些的信息，你觉得需要再次去分享一下？
1: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端啊，特别是习近平主席的开场白啊，他提到了3个历史之问。那么，中国呢是当前是世界上的可以说是一极啊，发挥着非常重要的，甚至于是关键性的一个作用啊。中国的国力在增强，中国的影响力在迅速的增长。那么，作为一个世界的大国，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大国啊，那么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一下子就把中美之间的美国也是个大国，就把中美之间的这种关系提高到了全球的一个高度啊。那么这个3个之问啊，实际上呢，它不是仅仅的说是中美双边的问题，而是作为人类啊，全球世界这个范围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视野。换句话说呢，就是中美关系处理好了，不仅是对中美两国人民有好处，对全球、对世界啊、对人类啊发展和平啊，都是有巨大的啊重要的一个意义啊。而且呢，他一开始就讲啊，我们的这个会谈呢，全世界都瞩目，确实如此啊。所以呢，习近平主席的这个开场白啊，他是站在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战略高度来看待、来审视中美之间的关系，以及未来啊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走向，怎么样能够把好多啊这个让中美关系行稳致远啊，给世界。

0: 带来更多的一些稳定性啊。那么纵观这个特朗普先生的这个开场白，那他更多的是表达了一个个人的一种感慨啊，多次的来称赞啊习近平主席啊和他本人的这种工作关系非常的好啊，称赞习近平主席是一个伟大的领导人，尽管他的同伴、他的同伙啊，或者是他的这个内阁的人士啊，美国的一些声音啊反对他这样说，但是他仍然说啊，习近平主席就是一个伟大的一个领导人，这是一个事实啊，他这样说。同时呢，他看到小朋友啊非常热烈的这个欢迎他啊，也有些感慨啊。那么实际上呢，特朗普总统他的这个开场白呢，更多是带有了一些个人的一些色彩，当然他也释出了啊，希望通过和习近平主席的这种会谈啊，能够进一步的来为中美关系带来稳定性啊。他甚至于说啊，只要我们遇到问题，我可以随时拿起电话来和习主席进行沟通啊，而且每次沟通都非常的顺畅啊，都能够这个解决问题啊。我注意到在这个特朗普总统的代表团的团队里面有两个人啊，是他的左右手了啊，一文一武啊。那么同时呢，也是美国的鹰派啊，对中国来讲是鹰派，一个呢就是卢比奥，一个就是赫格塞斯啊，两个人呢都是第一次到中国来。那么他们啊所面临的啊这样的一个，就是在和这个习近平主席面对面谈啊会谈这个过程当中，这两个人是怎么样想的啊？他们的心情应该是非常复杂的。总统先生就是特朗普总统，他的个人的一些想法、一些表述，其实非常真实，而且他不是第一次这样说啊。对中美关系，对和习近平的工作关系，他不是第一次。但是这两个人，卢比奥和赫格塞斯，他们作为非常鹰派的啊，曾经是极度的反华的代表人物啊，非常强硬的这个代表人物，他们此时此刻啊，在参加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啊，以及是和习近平面对面的坐在了一起，准备要开始进行大范围的这个会谈之后，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又是怎么样来如何来左右啊这个特朗普的一些重大的一个决定？其实呢，这个是更加值得去关注啊！我相信呢，赫格塞斯本人他是作为战争部长啊，那么当然要和我们的国防部长啊，董军啊，这个上将啊，进行一个互动啊。当然，中美两军的关系，如果说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是压舱石的话，中美两军的关系它是保险丝，两国关系好啊，两军关系稳定；两国关系不好，那么首当其冲的就是中美两军的关系紧张。所以未来这两个人啊，如何和中国的同行进行互动，也是我们关注的焦点。王峰，
1: 好，谢谢郑浩先生。接下来我们立刻连线的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现场的本台驻北京记者霍伟伟。伟伟你好，我们介绍一下前方你掌握到的最新消息。那么，另外各界对于中美两国元首的会晤有哪些的期待和关注？
2: 啊，是的，王峰，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人民大会堂的北大厅，在我身边，也就是左手侧的一个位置。我们请摄影师可以把镜头摇过去来看一下，在左手的东大厅，现在正是中美两国元首正在进行的会谈。在稍早之前10:20的时候，会谈是已经开始了。这场会谈比原计划的可能要晚一些，这是在之前举行了一个正式的欢迎仪式。刚刚我们一同看到了正式的欢迎仪式。从中方的角度来说的话，按部就班的进行了相关的流程，这是中方对于国事访问的外国领导人所举行的正式的欢迎仪式的一套标准的流程。但是特朗普的反应，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时候可以看到特朗普的反应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在检阅台上，当看到了三军仪仗队飞烈士走过了检阅台，并且是军乐队也走过检阅台之后呢，特朗普又是展示出了自己标志性的握拳挥舞的动作、助威的动作，现场长时间的一个鼓掌啊。同时我们看到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走上了台阶，也就是人民大会堂东大门的台阶，走到一半的时候，两人又回过头面向了天安门广场方向，交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大概有3分钟左右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当中呢，可以看到两人不仅仅是对中国的建设，包括对于这场欢迎仪式，看到特朗普也指向了小朋友，也指向了军乐队等等，它的性质是非常高的。刚刚我们也是一起在东大厅里边拍摄了开场白的部分，这个开场白只有5分钟的时间，但是传递的信息，刚刚的新片当中，刚刚的直播当中，包括现场听到大家都看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解读的传递出的是一个非常清晰和明确的信息，那就是对外传递的是一个稳定性和确定性。尤其是习近平主席在最终讲话的结束的部分，谈到了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向美国和美国人民也致上 上了贺意，同时他强调的一点是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始终是大于分歧的，中美各自的成功对于双方来说的话都是机遇，传递出的都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一个稳定的信息。同时对于特朗普来说的话，他的开场白讲话也是非常直接的，也谈到的是希望在国际上有一些问题即使是外界不知道，但是中美两国的元首可以进行对话沟通来解决，这传递也是一个比较积极正向的信息。这是在谈话的部分。其实整体来说的话，今天大家外界关注度比较高的还有就是特朗普随行来的美国企业界代表团。今天在正式的欢迎仪式现场，我们确实看到了他们的身影，这在过去我们参加很多的正式的欢迎仪式当中并不常见。今天企业界的代表都是到现场来参加了正式的欢迎仪式，但列队的顺序我们需要提一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跟昨天特朗普抵达北京的之后从前舱门下机的时候，排在第一位的是黄仁勋，紧接着其后的是黄仁勋之后就是马斯克，而再之后才是库克。可以看到特朗普这一次的访华行程对于企业界代表来说的话，他非常看重的就是两位人物，一个是黄仁勋，一个是马斯克，这两个人与特朗普之间的故事也是非常多的。以上是我们目前在人民大会堂现场掌握的情况，先把时间交给香港。
1: 好，谢谢伟伟从人民大会堂带来最新的观察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举行会谈，我们来看一看二十分钟之前在媒体面前双方领导人所发表的致辞。
3: 很高兴啊，同你在北京见面，这是你时隔九年再次访华，我们的会面现在可以说是举世瞩目，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今年是美国独立250周年，我向你和美国人民表示祝贺。我始终认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我就先说这么多，请总统先生讲。
4: Well, President Xi, I want to thank you very much. First of all, that was an honor like few have ever seen before. And I think I was particularly impressed by those children. They were happy.
5: 我特别高兴看到那些孩子，孩子看上去多欢乐，然后他们很漂亮，然后军人当然是没有办法比，但是呢，孩子更特别。我知道他们的意义对您来讲是非常重大的。我跟您认识已经有很久了，其实可以说呢是我们俩建立了两国历史上任何国家元首之间的最长久的这样的一种个人关系，对我来讲是一种荣幸。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好的，然后碰到一些挫折我们都能够解决。我可以打电话给您，您也打电话给我，如果有问题的话，大家别人可能不知道，如果有些问题的话，我们双方通过沟通能够很快的去找到解决办法。我们之间还有很美好的未来。那同样的，对于中国来讲，您所做的工作，领导工作，您是很伟大的领导人。我经常是说您是伟大的领导人，有的时候听了别人，有人听不入耳，觉得不好，但是我还是这么要说，因为你就是一个很伟大的领导人。那我们我率领的代表团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企业家组成，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很了不起的。我们请最顶级的世界上的这个30家，每个人都说要来，但是呢，我不要这个公司的第二把手或第三把手，我要第一把手，所以他们也都来了，表示出对中国和对您的尊重，他们也期待着能够来进行贸易和进行商业的合作。我非常期待我们今天的这些讨论。我有人说可能是说我们这次的高峰会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他们都记不起之前有什么彼此能够更重要的。现在在美国大家谈的就是我们的这次来访，没有再谈别的。我感到非常的荣幸能够到这里来跟您再次见面，能够成为您的朋友。我觉得中美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有史以来将是会最好的。谢谢您。
1: 好，目前呢，中美两国元首正在会谈当中。相关话题，我们继续邀请到的是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系的副教授孙台一教授点评分析。孙教授，刚我们在回听两国元首的致辞当中，我们听到习主席特别强调，中美之间共同利益大于分歧，要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啊，对此有怎样的解读？
6: 对，首先我觉得这个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两个人的这个发言是有鲜明的对比啊，这个习主席他。是从比较宏观的，从历史的这种继往开来的比较有战略性的这样的视角来切入啊，说这个中美怎么样能够走出修昔底德陷阱，去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啊，怎么样面对这个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啊，去共同书写时代的答卷。同时呢，看到美国的250周年的这样的建国的这个历史呢，对美国人民啊表示祝贺啊，而且呢也提到了啊，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呢领好航、掌好舵啊，并且呢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要议题交换意见啊，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习主席的这个谈话是非常的具有战略性、有宏观的这种历史性的大的视野的。而相比之下呢，特朗普他就很有意思，他聚焦的是当下，聚焦的是个人，聚焦的是党派和自己的政治前途啊。可以看到，首先呢，当下就是他说，哎，很高兴看到这些孩子很欢乐，很令人高兴啊。从自己个人的视角出发呢，说，哎，两人的关系非常好，有问题可以互相打电话，找到解决的办法。同时呢，也赞扬了这个习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也赞扬了自己这个团队啊，说最伟大的企业的负责人都带来了。那么为什么说他关注自己的党派，关注自己政治前途呢？他说啊，这个现在大家在美国这个讨论的就是这次访问了，意思其实是这个媒体他怎么样去引领新闻周期啊，这个对特朗普来讲非常重要。意思呢就是说，现在已经成功盖过了对伊朗战争的关注，对通胀飞涨的报道，尤其是对爱泼斯坦案的这种跟踪了。所以呢这些对特朗普不利的议题已经被这次访问给盖过了，这个让特朗普非常的高兴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非常实诚，他从当下从个人这样的关系呢来探讨。那么至于刚才所提到的，就是说对于两国合则两利啊，斗则两伤，我觉得这个其实在2025年的你来我往的这个加压和后来的这种降温的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都已经看到了啊，就是说双方不断加压加码，然后呢这个打出让对方比较受到严重损害的这样的报复性的牌之后呢，都已经意识到了这样的结局 局是大家都不希望看到的啊。所以呢，之所以有啊去年在韩国的会晤，以及这一次已经非常成功的开始的特朗普的对华的访问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家已经啊意识到这样的斗的这种伤害性啊，已经大家都不想再继续出牌去伤害对方，因为意识到对方的报复的这种对自己损伤的严重性了啊，所以呢回到这样的当前的当下的这样的状态呢，双方可能就是以怎么样继续巩固这样的稳定的状态哪怕并不是已经实质上提升了互信或者说释放了充足的善意了，但是呢因为意识到后果的严重性所以呢双方都在寻找怎么样能够相处怎么样去跳出比方说刚才习主席提到的修昔底的陷阱。王峰，
1: 所以说刚您谈到了，就是说特朗普他在致辞当中非常注重的是当下的视角、个人的视角和党派的视角。那我想，如果这三个视角融合在一起的话，对于特朗普来说，莫大过于接下来在11月份的中期选举了。那这次访华行程对于他这个重要议题中期选举，您觉得会有多大的提振作用？
6: 我觉得对中期选举的这个提振啊，可能作用有，但是呢可能有限啊。这个特朗普确实想要让共和党候选人在这样的一次访问之后呢，都纷纷能够获得一定的助力但是呢，估计得有具体的实质的交易达成啊，因为美国民众现在其实最关注的是美国的经济议题，尤其是物价飞涨，所以呢，真正能提振支持率的，反倒是得想办法把中国物美价廉高性价比的商品采购到美国去但是呢因为利益集团和政客的阻挠呢，这一点上能有重大突破的可能性其实不太大这个美国的政客现在还纷纷担心，万一这一次中美之间呢对中方投资美国的企业工厂，尤其是在美国制造新能源车有了突破的话呢，那可能对美国的这种制造业这个汽车制造业会是重大的冲击。但他们完全没想到，如果美国民众能够享受到中国高性价比的新能源车的话，那这个对通胀的解压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作用的所以利益集团和政客的阻挠呢，可能反而使得这些民众对于共和党候选人的支持率并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当然了，在那些重要的摇摆州他们所要实现的一些目标，比方说对华去卖一些产品包括大豆牛肉刚才我提到的以及波音他的 CEO 这次也在这一些呢，我觉得应该是比较现实的能够实现的所以支持率能有帮助但是呢不会太大。王峰，
1: 就是还要通过此访把一些成果化为解决美国国内问题的一些钥匙那另外在特朗普致辞当中呢也表示他相信中美是能够迅速解决很多问题会有美好的未来。您觉得美国在哪些领域需要中国的协助来去解决问题？另外通过此访中美在哪些领域可能会有好的未来？
6: 我觉得中美之间现在合作的重点其实也就是之前摩擦的这个点，就是经贸现在呢这个我们知道中美之间其实是一个非常互补的两个经济体就是说中方想要卖的或者说生产的效率非常高的产品，正好是美方需要的，美方大量生产的这些农作物等等又恰恰是中国的这个非常希望能够从美方购买的所以包括高科技领域等等，其实在诸多领域中美的经济都是非常的互补的。但是呢因为特朗普自己的这个理念他觉得打贸易战增加关税，一来呢可以让他增加财政上的收入，二来呢可以有一定程度上的削减美国的贸易逆差第三呢他还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筹码来使用他的这一种信仰呢使得在接下来中美之间这个贸易壁垒并不一定能非常迅速的去取消，但是呢在这个领域上去缓解或者说削减这样的贸易壁垒本身就已经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是共赢了当然了对特朗普来讲他在内部面临的挑战在这个议题上反而会让两边看到一些曙光，就比方说之前最高法院对于 IEPA 这个相关的 关税的这种违法的认定啊，以及最近对于针对全球的10%的这样的全球性的关税的非法的这个认定，虽然呢因为特朗普政府提出了上诉这个10%仍然在征收当中啊，但是呢因为司法系统的相关的裁定反而掣肘了特朗普继续加压加码去破坏中方这样的合作领域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啊，所以呢我觉得未来在经贸上的进一步的缓和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双方的共同的这样的潜在合作的期待当然了我觉得在人工智能领域，尤其是如何管控 AI 对武器对未来战争或者说在有摩擦的状况下如何去避免 AI 升级双方的摩擦，这一点呢我觉得是一个新的议题，在这一次的会晤当中也许也能有所触及。王峰，
1: 好，谢谢孙教授从美国带来的观察。那针对刚刚中美两国领导人在会见记者时发表的简短讲话，我们继续邀请的是在台湾的时事评论员邱毅先生。邱先生，刚刚两国元首的致辞，您能够有哪些的观察和解读？
7: 先就特朗普来说，特朗普基于美国政治人物的惯性，他还是比较着重于他个人微观的观察，所以特别点到小孩子的问题。他也特别重视他跟习近平主席之间的情谊，他认为这一个情谊的存在是中美关系能够和谐发展的一个重点，他甚至认为很多的难题透过了他跟习近平主席之间的关系，良好的关系是可以解决的。那他基本上这一次的会晤，单就到目前为止的气氛来说，对于特朗普共和党的中期选举的选情，我认为是加分的。那至于会加多少的分，那还得看双方会晤的实质的内容来做决定。相对于特朗普，那习近平主席的高度就更高了，格局就更大了，他所看的也就更宏观了。尤其他的历史之问、世界之问跟人民之问，我想会成为未来在政治关系上面的经典。也就是说，他一边提醒美国不要再困于修昔底德陷阱，始终把中国当成美国的对手。中国跟美国其实只要两强携手，对整个世界的发展绝对是正面的。中国可以跟美国成为很好的伙伴，不需要成为对手，更不需要成为敌人。那习近平主席又特别提到了这一个中美携手共同面对全球的挑战，以及迈向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尤其是面对全球的挑战，很明显的，现在的中东的问题、伊朗的问题，在这一场会晤之前，伊朗的外长特别的赶到中国大陆去见王毅，他的目的何在？当然希望中国能够出面作为调人，这也是中国在目前，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对中国的信赖要远高于对美国的信赖，所以中美的携手合作是可以使世界达到一个稳定发展的目标，这一个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一段谈话。
1: 嗯，好，谢谢邱先生。就说两种不同的视角，两种不同的格局，怎么样去互补啊，怎么样去携手去解决目前的时代之问、历史之问和人民之问，非常重要。那目前呢，中美元首会晤正在进行当中，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本台驻北京记者倪晓文。晓文，我们介绍一下前方你带来的观察。
8: 好的，王峰，那我们刚刚看到呢，在今天上午的10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是在人民大会堂为特朗普举行了正式的欢迎仪式。那么随后呢，现在已经是开始了大范围的正式的会谈。那么在刚刚对媒体开放的这个开场白的环节，我们看到呢，两方的元首是分别致辞。那虽然篇幅不长呢，但是也是释放出了非常明确的信号。特别是我关注到呢，习近平呢这次呢，同样他是从这个战略性高度、从大局的角度啊，对中美关系做了一个阐述。 述，特别是还提到中美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啊，是外界非常关注的。而其实从跟过往相比啊，我也注意到其实这一次习近平对于中美关系的表述和措辞呢是略有一些不同的。其实我们知道从拜登政府时期开始呢，中方就一直在强调要寻求一条在新时代下中美相处的正确之道，而在其后不久呢，中方其实一直是提出了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和合作共赢这三条原则来作为对美交往的一个指导原则。但我们看到呢，其实在今天的开场白当中呢，习近平并没有简单的去重申这三条原则，而是更进一步，特别是他提到啊，中美之间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应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那么可以说是在此前的这个三原则的表述上是更进一步，还是希望中美能够扩大合作共同繁荣的。当然这样的双边关系对于全球的稳定、全球的发展来说也是有重要的意义的。而在特朗普的

0: 致辞当中啊，其实刚才我也听到郑先生也谈到，那更多的是表达了一种个人的这种感情，谈到对于习近平的尊重，也认为他是一位非常伟大的领导人。而在他的另外一部分致辞当中呢，他也特别提到这次带来的这个商界代表团，特别说到这十几位的这个企业的 CEO， 那都是企业的一把手，而不是二把手、三把手啊，也是体现了对于寻求同中方经贸合作的这种高度的重视。当然，这也是和美方此前的表述是一致的，也就是希望这一次的元首会晤当中能够在经贸领域尽快的敲定一些具体的成果，当然也是为了国内的形势，为了中期选举能够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好，那么现在呢，元首的会谈闭门环节还在进行当中啊。那相信除了经贸议题之外，双方还要谈到的有包括中方非常关切的台湾问题，以及包括科技问题啊、出口管控的问题，那以及呢啊目前那双方也非常关注的这个伊朗局势等等国际地区的热点问题啊。那么稍后呢，按照计划呢，这个会谈会在中午12点左右结束，那特朗普也会回到下榻酒店，我们还是在酒店的外围为大家继续的守候相关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你，王峰。
1: 雪文，刚你谈到了，就是说中美元首在会晤当中将会触及的议题比较广泛，在哪些议题上各界会期待有比较大的突破？
0: 好的，我想这些议题啊，其实双方之前呢也是基本上通过各种形式向外界表达了这些信息。那集中起来啊，其实是四个方面啊。在中方来看，最重要的就是台湾问题。那特别是呢，中方其实此前也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那向美方传递，那是希望美方在对台的态度和立场上是有所转变的，特别是能够希望推动对台的措辞啊，从不支持台独升级为反对台独。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希望美国的特朗普政府任期内可以停止对台军售。而在此前我们其实也看到消息啊，在原定特朗普访华，也就是3月底的那次访华的计划之前呢，美国是暂且搁置了一项高达100多亿美元的一项对台军售计划。那所以当时这个话题呢也是引起媒体的高度关注。所以在这一次的会谈当中，我们也会非常关注美方对于台湾问题的表述，对于台湾问题的措辞是否会发生任何的微妙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是否又会带来对台安全承诺以及以后对台军售的实际变化，这是外界非常关注的。另外一个在于这个经贸议题，那其实昨天我们也看到了中美在韩国的仁川已经举行了新一轮的经贸磋商。那而且呢，我们知道其实在去年10月份中美元首釜山会晤的时候呢，是达成了为期1年的休战，当时呢也就同意要暂停和对方的这个关税，以及呢暂停一些出口管控的措施。但是今年情况又发生了新的变化，特别是在年初的时候呢，美国对华的芬太尼关税和对等关税都被最高法裁定违法。所以在这样新的变化之下，中美对于关税问题会不会有一些新的磋商？那我们看到在3月份巴黎举行的磋商和近一轮的磋商当中呢，双方是没有透露一个具体的结果，但是会不会就关税问题有新的安排、有新的协议，这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那另外在这个科技管控的问题上啊，那么近期围绕伊朗呢，美国对中国企业的制裁呢也是引起中方强烈的反对，在这种问题上会不会也有进展，以及包括人工智能的议题上等等啊，都是我们今天会非常关注的话题。王峰，
1: 好，谢谢小文，我们带来前方的观察。好，在关注了北京方面动态之后，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美国，连线的是本台驻华盛顿记者王琦。王琦，你好。
2: 你好，王峰。
1: 这次特朗普是阔别9年再度访华，从刚刚中方所举行的欢迎仪式以及多位政商界领袖随行的阵容来看，还有特朗普刚刚所发表的致辞来看，美国各界非常关注目前给出了哪些回应。
2: 从中方此前的欢迎仪式以及特朗普率领多位美国商界领袖随行访华的阵容来看，美国政商界普遍释放出希望稳定中美关系、推动经贸合作回暖的积极信号。美国商界对此次访问抱有较高的期待。中美商会主席吉莫曼日前表示，特朗普访华令美国商界感到振奋，认为两国领导人面对面沟通有助于稳定双边关系，并为未来在贸易、科技、投资等领域的合作铺平道路。从随行名单上来看，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英伟达掌门人黄仁勋、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等科技与金融界重量级人物同行，被外界视为此次访问经贸色彩浓厚的重要信号。美国媒体则普遍认为呢，企业界希望借助元首外交推动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在人工智能、芯片、能源、航空等领域争取更多的合作空间。此外呢，多家美国媒体也注意到中方安排了高规格的接待，包括红毯仪仗队、 军队以及大规模欢迎人群。部分美国外交观察人士认为，这反映出美国当前高度重视中美关系稳定，也释放出希望缓和双边紧张局势的明确信号。华尔街和投资者同样密切关注此次峰会，将其视为潜在的市场催化剂。市场期待贸易关系稳定、供应链改善以及人工智能相关进展。部分分析师也指出，即使未能达成重大的突破，只要维持现状并达成一些象征性的协议，也足以支撑市场的乐观情绪。不过，美国政界和分析人士也保持了非常务实的态度，认为此次访问重点在于稳定关系，达成具体交易，而非推动结构性巨变。尽管象征意义强烈，但在一些问题上，中美双方依然分歧明显。因此，美方当前更现实的期待是通过元首外交避免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并为后续经贸谈判和高层互动创造有利的条件。王峰。
1: 好，谢谢王琦从华盛顿直播室带来的观察。稍后我们将会继续关注的是中美元首会晤的特别报道，一会儿见。
3: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志明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特别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早晨在北京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上午十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特朗普访华。特朗普佩戴着一条鲜红色的领带，这也是他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与特朗普握手致意之后，两人互相介绍在场的中美官员。特朗普先同中方官员一一握手，随后向习近平介绍随访的美国官员。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一起踏上主礼台，军乐团奏唱中国国歌和美国国歌。那随后呢，就鸣放了21响礼炮。那随后，习近平和特朗普一同检阅了三军仪仗队。随着欢迎仪式结束，两国元首走向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两人在步入会场之前就已经开始进行简短交流。可以看到，特朗普在倾听期间频频点头。今天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期待同特朗普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1: 尊敬的特朗普总统先生，很高兴啊，同你在北京见面。这是你时隔九年再次访华，我们的会面现在可以说是举世瞩目。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今年是美国独立250周年，我向你和美国人民表示祝贺。我始终认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好，下话题我们继续请出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点评分析。郑先生，我们看到今天上午无论是在欢迎仪式还是在中美元首面对记者的时候，两人都有着非常良好的互动。那接下来我们就知道有一些话题其实本身也是比较有重量，甚至是有点棘手的，包括台湾问题。那中方多次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始终不可逾越的红线。对于这个议题，您觉得中美元首会有哪些进展？
2: 对，刚才我们又看了一遍，就是习近平主席在开场白当中呢，他也提到了，就是希望和特朗普总统呢就一些中美关系以及世界的重大问题啊进行一个磋商啊，希望呢这个2026年能够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一个典范啊，这样的一个表述，重大问题继往开来啊，这个都是对外释放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换句话说呢，就是不仅中美关系啊，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系要讨论啊，就这个世界范围的、地区范围的、世界范围的一些重大问题，也要进行深入的一个讨论。那么当然，中美关系当中台湾问题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本来是中国的内政的问题，它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个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外国呢是不应该插手的啊。但不幸的是呢，在1978年啊，中美两国正式建交的时候呢，这个问题又带到了中美关系当中啊。当时呢是冷战时期啊，美国呢一直有一个思维，就是希望能够紧紧的抓住这个台湾的问题来遏制中国啊，来遏制这个共产党的这个阵营啊，所以呢，它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但是呢，却被美国的历届政府啊加以利用来遏制中国。那么这个问题呢，后来又因为时任这个美国总统里根提出了6项保证以及呢后来美国国会提出了通过了一个所谓的美台关系法把它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了那么到了大家还记得在2022年8月份的时候，当时呢时任美国众议院的这个议长佩洛西呢又窜访台湾一下子呢把这个问题呢又搞得这个非常的复杂，而且非常的危险当时呢中国强烈的反对甚至于呢这个展开了大规模的一个军演，历史上还有很多次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看到近期确实呢这个台湾问题反反复复，而且呢美方不断的介入向岛内的台独势力不断的释放错误的信息导致了台湾问题越来越复杂化，而且呢影响到中美两国的这个双边的一个问题中国的态度立场非常的明确，非常的坚定就是一个中国的原则。一个中国原则呢是中美两国建交的不可改变的一个政治基础，一个原则之所以是原则就是因为它不可改变。但是美方呢它不用原则这个词它用 policy one China policy， 就是一个中国的政策。这样的一个表述实际上呢它背后呢有很多的一些玄机其中的一个呢就是政策，它和原则来讲它是可以改动的，可以改变的它是有弹性的，每届的这个美国政府的理解它是不一样的但是原则呢对中国来讲原则就是原则不可以改变，更不能否定那么这个原则呢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这个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原则全世界140多个国家国际组织都承认这样的原则，因此也可以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和展开正常的外交往来。但是美国呢把它解读为是一个政策因为这样的一个政策，所以呢历届政府对它呢都是进行挑战进行改变国会更是如此那么当然这里面还包括一个历届政府都对美台湾进行军售的问题。我们都记得在这个817公告里面其中呢有一条非常明确就是美国承认中国一个中国原则，而且并且呢是承诺要对美台的军售逐年的减少，以至于完全停止对台湾的这个军售，但是没有任何一届的美国政府这样去做，所以呢让台湾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化，而且它成为影响中美关系正常发展健康发展的一个绊脚石，一个阻力那么这样的话呢台湾问题不解决或者是没有一个就是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一个新的表述，一个新的立场上的一个改变的话，那么中国美关系要想在2026年成为一个继往开来掀开历史新篇章，成为一个典范这样的一些愿景恐怕呢就比较难以实现。所以呢特朗普总统他在这个台湾这个问题上一方面他仍然是延续了对于台湾军售，而且呢单子越来越大，一笔过就111亿美元这个军售这个单子还在这个他的办公桌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想和中国做生意，又想和中国发展这个美中关系把它稳定下来所以呢这是他就是特朗普本身呢他非常的矛盾在这个问题上。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就是他对台湾的一些表述有了比较大的一些松动首先呢他认为距离太远这个台湾离美国太远，9000多公里，但是两岸呢67公里那么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上的一个空间上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美国为什么要管呢 啊，我们要跟中国做大生意，我们要让美国的企业进入到中国的市场，啊，但是台湾这个问题啊变得越来越敏感啊，它反而是阻碍了和这个中国的正常的一个交往啊，因此呢这个问题应该要解决，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在这一次的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当中，会不会真的啊提出一个比较大的历史性的、决断性的一个改变啊，反对啊台湾独立这样的一个表述？啊，其实呢，大家还都在看。如果说有这样的表述的话，那么确实，2026年真的可以定为中美两国关系的一个继往开来的啊这样的一个新的一年，掀开了一个新的篇章。因为终于在台湾这个问题上，美国是跨越了一个门槛啊，一个克服了过去心理上的一个顽疾啊，就是永远想像冷战那样啊，利用台湾这个牌来遏制中国。其实它遏制不住，这是一个事实，它根本就不可能打台湾牌来遏制中国的发展，来遏制中国，阻挡中国的这个统一的步伐，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啊。因此呢，这个现实的问题已经摆在了特朗普总统的面前了，关键是否能够一锤定音。好了，接下来问题，这次啊，特朗普总统到中国来是应习近平主席的邀请啊，对中国展开的国事访问。国事访问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啊，大家可能还没有注意到，就是应该有一个联合公报，啊，如果说台湾的问题啊，美国有了新的一个明确的一个表态的话，比方说明确说我们反对台湾独立这样的字眼的话，那么如果说他说出这样的话，啊，就应该有一个联合公报，把这句话白纸黑字写进这次的这个联合公报，就成为中美关系的第四份联合公报，也成为中美关系非常重要的啊政治基础之一了啊。过去我们有三个联合公报啊，这个建交啊，这个上海公报啊，还有这个联合公报啊。所以呢，这个如果说真的是有了这个重大的一个政策上的一个改变的话，对台湾这样一个重大改变，那么第四份的联合公报就非常重要了。那么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改变？我们期待有，啊，我们期待美国在看待台湾这个问题上能够改弦更张啊，能够正确的来认识啊这个台湾的这个问题啊，它是中国的内政啊，外国不应该插手啊，这就像美国的内政其他国家不插手一样啊。那么是否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我个人认为它可能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奇迹了，会不会出现？

0: 的 CPI 的新高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您觉得特朗普访华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国产品带到美国，要让美国出口商可以把产品出口到中国去。但我们知道，其实农业和能源是过去中美比较容易能够达成共识的领域。您觉得通过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在经贸领域哪些方面是可能会达到一个突破的？
1: 对，所以我觉得最可能的成果呢，不一定是全面和解，而是延续当前贸易战休战的这种状态啊，避免新一轮大规模的关税的升级。那双方呢，可能会推动建立或者强化一些机制啊、来沟通，来这个机制化这个沟通的渠道啊，比方说之前提到的这个经贸的协调的机制、贸易委员会啊、以及投资委员会等等。那这个贸易委员会其实是美方最为重视的啊，它呢可以起到降低未来摩擦失控的这样的风险的这样的作用啊。主要是呢，这个特朗普政府认为在他第一任期的时候达成这个贸易协议啊。中方有一些这个购买没有达到当时承诺的目标啊，所以呢，他希望通过这个贸易委员会呢来监督啊接下来这个贸易的采购的这个情况啊。那所以我觉得特朗普政府是有这样的期待的，比方说在农产品上面部分制造业，比方说飞机这样的领域啊，出现比较大规模的，但是在中方看来呢，可能是象征性的、阶段性的这样的采购与合作的安排，但是呢，范围预计是比较有限的啊。本来能源也是这个美方希望中方采购的这个商品之一，但是呢，因为伊朗战争，这个可能改变了局势了，因为美方现在自己的能源啊、供不应求，还要不断的向外界出口的话呢，它内部的通胀的压力就更高了啊，所以现在农产品和飞机可能成为谨慎的这样的这次采购的主要的点了。那么对于潜在的突破呢，因为刚才提到的这个美国司法体系啊、对特朗普关税的这样的叫板呢，现在对中国剩下的就只剩下几类了，比方说301调查相关的涵盖知识产权啊、技术转让啊、不公平贸易等等，那这个可能涉及到电子产品、机械、电动车电池、太阳能板等等啊，以及232条相关的调查，比方说钢铁啊、铝啊啊，以及一些战略行业的相关的产品啊。但是总体上呢，现在这个特朗普政府可能已经不能全面的对所有的这个行业啊都进行这个新的关税，或者说这个上升也好，维持也好，而是总体上的需要按行业进行细分啊，针对部分供应链啊，它还能维持住一些这个关税，而非能够全面一揽子的去征收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接下来可能是潜在的突破的点。那回到刚才这个台湾问题，我觉得这个可以提一句啊，因为这个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当下的华盛顿内部的这个争议啊。因为美国的总统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说过他反对台独啊，小布什呢当年呢在私底下啊有过相关的表述啊。那么这一次呢，在这个特朗普出发之前的几个星期里面呢，华盛顿内部有过非常激烈的讨论啊，究竟特朗普该不该这样说。那绝大多数建制派都是反对的，所以呢在特朗普出行之前呢，他有一个高官对媒体进行了吹风啊，说美国对台的这个政策不会在这次行程当中有任何的改变。我觉得他那可能是建制派这个官僚体系啊，抢在特朗普之前想要定一个基调啊。那么现在我觉得可以期待的呢，是在双方领导人有一种非正式的私底下的，比方说这个明天出现的这个下午茶的这样的间隙呢，是不是能够让特朗普在结束之后对外界有相关的这种表述，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值得期待的了。至于是不是能有第四个联合公报啊，我觉得如果要涉台的话，我们得要先关注前三个联合公报的内容，它是不是美方能够先落实了啊？比方说817公报，这个逐渐减少对台湾的这个武器的销售啊，包括这个其实12联合公报里面对于这个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相关的表述，它是不是能够落实？我觉得先完成前三个公报里面的内容啊，再谈第四个新的公报也不迟啊。我觉得当然我们是值得期待有这样的进展的。王峰，
0: 好，谢谢孙教授从美国带来的分析。接下来我们请出的是在台湾的邱毅先生做特别分析。先生，刚刚我们两位嘉宾都谈到了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当中会触及到的台湾问题。刚刚其实在上一节当中你也谈到说，美国很可能用经贸来交换台湾问题，您认为特朗普可能会通过减少对台独的支持

0: 减少这个军售哈，来回归到817相关的公报。那您认为是否意味着特朗普在这次访华当中可能会敲定对于台湾政策的一些新的表述？那么另外，如果有一些新的变化的话，是否意味着台海局势会有一些新的转机？
1: 当然会影响到台海的关系。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认为中美之间可以利用这一次北京的会晤达到了第四份的公报，而第四份的公报要载明美国是反对台独的，美国不会干预中国的内政，另外的就是用一个中国的原则来取代目前暧昧不明的一个中国政策，然后把军售的问题把它做规范，这是一种说法，也就是说必须存在第四份的公报。但是我的看法比较接近，不需要自私一分，因为公报出了多，还不如在原有的公报的基础上面好好的落实。其实就军售的问题，817公报早就明白的规范，美国对台军售的数量要逐年减少，一直到解决台湾问题为止。另外的，也不能卖给台湾攻击性、进攻型的武器，所以只要回归817公报。另外的，也就在1982年的同年，雷根政府提出了一个行政命令，对台湾的六项保障，而在这六项保证里面，其中提到美国对台军售不需要与中国大陆协商。我认为这个已经违反了817公报的基本的原则跟精神。如果回到817公报，美国当然必须跟中国协商，就如同刚才我讲的，目前这一份140亿美元的美国对台军售的大单，现在还在白宫特朗普的桌子上面，还没有核准，而他也表明他会到北京来跟中国的领导人习主席来进行协商，这个态度其实就是回归817公报的原则跟精神。所以到底应该有第四份的公报，还是回归原有的三份中美建交的公报，尤其是在军售的部分，在对于台独反对的立场回到了817公报里面的内容跟精神，因为公报的法律效力绝对是高于雷根政府当时所颁布的六项保证，这个只是个行政命令。所以基本上，如果这一次美国确确实实需要中国来帮他解决国内的经济问题，好让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不至于落败，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中国为什么要帮美国解决通胀的问题呢？解决衰退的问题呢？解决市场的问题呢？那当然，美国要把他过去对于台湾问题暧昧不明的态度要做修正嘛。美国对台湾问题暧昧不明的态度传递了给台湾岛内的台独政权传递了许多错误的信息，而这些错误的信息就等于鼓动了在台湾台独的猖獗。很多人认为台独的背后支持的就是美国，所以才会有以美谋独这样的话。而至于在依靠美国来鼓动台独的这一个整体的因素里面，最关键的就是美国对台湾的军售的问题，而美国对台湾军售的问题也使得在台湾的台独政权可以喊出来以武谋独四个字，前面是以美谋独，依靠美国来达到台独目标， 现在谈的是以武谋独，用武力，用增强武力来解决台湾两岸的问题。所以现在台湾的问题是台独的力量为什么猖獗？是美国采取暧昧不明的态度，常常传递给台湾的是一个错误的美国鼓励台独存在的事实，而美国也常常喜欢打台湾牌，用台湾作为与大陆谈判的筹码，用这个来交换美国的利益。我认为在这一次是美国谈判筹码最少的一次，而这一次也是美国在谈判的整个在 bargain 里面的议价能力最弱的一次。美国很需要中国的多，但是中国需要美国的比相对的要少许多。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一次既然特朗普要表现出来他对于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有高度的期待，当然要释出善意，而最大的善意不就是把台独的问题给解决吗？把对台独反对的立场清晰明白的表达，把美国对台军售的问题有一个明确的规范，这个规范很简单，就是回归1982年8月17号中美所签订的817公报，这些问题就理顺了，这些问题就明朗了，整个两岸的问题就回归到由中国人自己解决的范围之内了。
0: 好，谢谢邱先生从台湾带来的观察报道。就说如果有更清晰的表态，固然是值得期待，但是当务之急还是要回归并且落实中美之间原有的三个公报啊，去反对台独啊，去减少并且停止对台军售。那中美元首会谈呢，目前正在进行当中，美方对于两国元首啊在记者面前的致辞有哪些反应呢？更多消息我们再次连线本台驻华盛顿记者王琦。王琦为我们介绍一下啊，美国各界对于中美元首刚刚的致辞有哪些的期待和回应。
2: 好的，王峰，从刚刚中美元首会晤的致辞来看，美国舆论普遍认为双方都在释放稳定关系、避免失控的信号，会谈气氛明显比此前几轮中美交锋缓和。外界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发言延续了中方近期不断强调稳定大国关系的基调，也是在向国际市场释放稳定预期。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一改此前竞选和关税争端期间的强硬措辞，在开场白中多次提到贸易、商议合作和未来。还特别提到自己带来了全球顶尖的企业家。分析认为，特朗普此次更突出交易型外交，重点希望通过改善气氛，为经贸合作和美国企业争取市场空间。不少美国媒体注意到，特朗普使用了相对积极的措辞，包括称赞中方领导力，并强调中美将拥有非常好的未来。华盛顿邮报认为，这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当前面临伊朗战争、能源价格和美国国内经济压力，希望暂时缓和对华紧张关系。与此同时，外界也普遍认为，双方开场白虽然气氛友好，但更像是先稳住氛围再谈分歧，因为一些核心矛盾并未消失。美联社指出，这场会晤象征意义大于实际突破，双方当前更现实的目标是避免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此外，特朗普此次带领包括马斯克、黄仁勋、蒂姆·库克等科技和商业人士同行，也被不少分析人士视为一个重要的信号。相比意识形态对抗，当前美方更重视供应链、AI 竞争以及商业利益。王峰。
0: 谢谢王琦从华盛顿直播室带来的观察报道。关于中美元首会晤的更多消息，我们立刻连线的是本台驻北京记者孙伟健。伟健，从欢迎仪式到元首会晤之前面对记者啊，有哪些的细节可以再次去解读？另外，社会各界啊，对于这次中美元首会晤还有哪些期待？
3: 好的，我们看到中美元首会晤啊正在进行当中。那其实呢，双方在开场白的讲话当中都是释放出了非常积极的信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就表示啊，中美关系的稳定是世界的利好，而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呢是互利共赢，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那他也表示非常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来掌好舵、领好航，也期待2026年。 能够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和标志性的年份。那同时我们看到特朗普方面的表态也非常的积极啊，他说这一次会谈是举世瞩目的，他非常尊重中国，认为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他也指出自己同习近平是保持着非常良好的个人关系。那在中美关系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呢，双方是可以通过对话来及时的找到一些解决的方法的。同时呢，他也非常期待啊，中美可以迎来有史以来最好的一个历史阶段啊。那从开场白当中，我们是可以明显的看出啊，双方的这种积极的一个信号。而在具体的一些议题上，其实外界普遍认为，这次特朗普访华的四大核心议题，经贸问题、台湾问题、伊朗问题，还有科技问题，这些都是极具复杂性的。那在这一次的会晤当中，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务实的成果呢？其实还是值得期待的。那外界也有认为啊，这一次元首会晤的重要的意义在于管控风险，而非寻求重大的突破。但是在目前元首释放出来的这种积极的信号的背景之下，双方有没有可能再向前一步，其实仍然是非常值得期待的。那再为您介绍一下今天下午的一个行程啊，根据白宫方面的透露，今天下午呢，中美元首将会同游天坛公园。那这个天坛公园呢，是明清两代皇帝啊祭天祈谷的一个地方。而上一次9年前特朗普访华的时候是到访的是故宫，所以相比于故宫的这种皇家森严，其实天坛公园更寓意着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这样的一种内涵。所以呢，中美两个大国元首在这里来为世界祈求和平，也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接下来的行程呢，我们会持续的在现场来关注。王峰，
0: 好，谢谢伟健从北京带来的观察报道。稍后我们将会继续聚焦的是中美元首会晤特别报道，一会儿见。
4: 其实我是一定是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是因为我不想打烂我爸的招牌。我哋咧裏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6: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M, see the difference.
5: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5: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州院洞庭湖一线。
5: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0: 欢迎回到特别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早上在北京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上午10点，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特朗普访华。特朗普佩戴着一条鲜红色的领带，这是他19年再次访华。两人在握手之后互相介绍在场的中美官员。特朗普先同中方官员一一握手，随后向习近平介绍随访的美国官员。那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一同踏上主礼台，军乐团则演奏美中两国国歌，同时鸣放21响礼炮。那随后，习近平和特朗普一同检阅三军仪仗队。随着欢迎仪式结束，两国元首走向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两人在步入会场之前就已经开始进行简短交流。可以看到，特朗普在倾听期间频频点头。今天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 习近平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期待同特朗普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9: 尊敬的特朗普总统先生，很高兴啊，同你在北京见面。这是你时隔9年再次访华，我们的会面现在可以说是举世瞩目。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今年是美国独立250周年，我向你和美国人民表示祝贺。我始终认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双边会晤。在面对媒体时，特朗普表示，今天的会谈举世瞩目，两国之间会有更美好的未来。
9: 我就先说这么多，请总统先生讲。
10: 习主席，我要非常感谢您啊！首先呢，要感谢您。刚才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可以说是史无前例，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我特别高兴看到那些孩子，孩子看上去多欢乐，然后他们很漂亮，然后军人当然是没有办法比，但是呢，孩子更特别。我知道他们的意义对您来讲是非常重大的。我跟您认识已经有很久了，其实可以说呢是我们俩建立了两国历史上任何国家元首之间的最长久的这样的一种个人关系，对我来讲是一种荣幸。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好的，然后碰到一些挫折我们都能够解决。我可以打电话给您，您也打电话给我，如果有问题的话，大家别人可能不知道，如果有些问题的话，我们双方通过沟通能够很快的去找到解决办法。我们之间还有很美好的未来。那同样的，对于中国来讲，您所做的工作，领导工作，您是最很伟大的领导人。我经常是说您是伟大的领导人，有的时候听了别人，有人听不入耳，觉得不好，但是我还是这么要说， 因为你就是一个很伟大的领导人。那我们我率领的代表团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企业家组成，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很了不起的。我们请最顶级的世界上的那个30家，每个人都说要来，但是呢，我不要这个公司的第二把手或第三把手，我要第一把手，所以他们也都来了，表示出对中国和对您的尊重，他们也期待着能够来进行贸易和进行商业的合作。我非常期待我们今天的这些讨论。我有人说可能是说我们这次的高峰会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他们都记不起之前有什么比彼此能够更重要的。现在在美国大家谈的就是我们的这次来访，没有再谈别的。我感到非常的荣幸能够到这里来跟您再次见面，能够成为您的朋友。我觉得中美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有史以来将是会最好的。谢谢您。
0: 好，我们继续请出纽波特大学的孙太一教授点评分析。孙教授，刚才我们再次回听了一下特朗普的致辞，除了说他的视角是比较个人和当下，在内容上还有哪些是可以再解读的？
11: 我觉得特朗普他的这个讲话稿不一定是完全逐字逐句的提前准备的啊，所以呢，整个讲话的风格跟他平时在竞选的集会的场合的这个风格比较接近啊，就是说想到什么就马上说什么啊。当然了，他对习主席的称赞，对自己团队的企业家的称赞，对中国的小孩和军人的称赞，这个应该是发自内心的啊，所以呢，在整个他的讲话当中体现出来了。那所以我觉得特朗普他的这些讲话不光是讲给中方的高官听，讲给中国的媒体听，总体上呢，他也是在讲给美国的媒体听啊。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美国的媒体他不仅拍到了这个双方官员的互动啊，他也会拍到中国的城市的细节啊，拍到中国人民的生活状态啊，这些都潜在可能会改变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啊。在特朗普眼里呢，这个未必是坏事儿啊，因为现在呢，这个美国媒体它的整个叙述啊，这个基本上还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的啊。今天这个福克斯在北京街头说，哎呀，这个他们的这个车啊，因为违章停车被贴了条了，马上被罚款$40啊，因为到处都是摄像头拍到了。那他的这个叙述呢，就是说，你看这个就是民主党干的事儿嘛啊。但是呢，他不从自己的这种法律和秩序的这个角度，他们共和党自己的这个叙述去表扬这样的相关的这个成果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总体上，不管是特朗普还是美国媒体的报道基本上都在重塑现在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印象。这个呢，也符合今天这个谢峰大使啊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这个文章所提到的美国的民意的这个变化啊。所以呢，这总体上我觉得双方不光是最高层在相互的表达对对方的欣赏，对这种双边关系的看重，同时呢，也是双方民间通过摄像头与对方的一次互动和交流。王峰，
0: 好，谢谢孙教授。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教的是评论员郑浩先生。郑先生，其实在习主席致辞当中呢，他说2026年要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那特朗普也谈到这个会谈是举世瞩目，而且呢，中美会有更美好的未来。怎么来看这次会晤对于中美两国关系定下的基调？
12: 中美两国关系呢，是这次两国元首讨论的重要的议题啊。当然，中美两国的关系呢，它包含很多的不同的方面啊，政治关系、经贸关系、安全、科技等等等等，人们交流等等。但是呢，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在开场白当中呢，他说希望这个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一个年份。特朗普总统呢，也在他的开场白当中呢，也特别强调了他非常重视和习近平主席的这次的会晤啊，那么如果从这个现场的这个所传递的信息来看呢，中美两国都把解决问题放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呢，它不是一个务虚是一个真正是为了解决当下的中美两国关系当中的一些问题，以及地区和世界的全球性的一些问题而举行了这样的一个北京峰会。所以呢，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实际上呢，这次的中美两国的元首北京的会晤呢，就显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具有重大的一个现实意义了。那我们如果从现在这个时刻5月14号北京的这个时间点稍微的抽离来看一下这个更长远的一些时间 时间带的话，啊，其实呢，从时间的推进来看啊，美国可能是更着急啊，因为今年十月份他要举行中期选举，2028年啊又要进行换届的选举，那么美国的问题、国内的问题、国际的问题啊，非常的杂乱无章，非常。
0: 谢谢郑浩先生带来点评分析，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中美元首会晤特别报道。目前两国元首的会谈还在进行当中，稍后我们各界新闻都将会持续追踪报道。再会。

0: 用心就是因為我不想打爛我阿爸的招牌。我們呢裡面放了一些 decoration 的，但是我們相信呢什麼 decoration 都不夠那張照片比較深刻，因為其實無論以前現在都好，其實呢都很有人情味的，所以我們希望將以往的人情味帶回來這個地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黑芝麻热潮席卷全城，成为甜品界新宠儿。
1: 我最喜芝麻嘅，而家兴啊嘛。
2: 我觉得香港系好色食，对食好有要求嘅。
0: 新店靠创新突围，老字号转型求变。
3: 你唔不断创新咧，其实好快会俾市场淘汰。
4: 如果特首成批咧，净系做旧嘅嘢咧，我顶唔住，我觉得好闷。
5: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 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Армале, рая, акви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диверсита, таямниче.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credible.
7: I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 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
10: 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
5: 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影视剧里的特工。
11: And were Mr. Bond to apply to join MI6 now, he would have to change his ways.
5: 真实的暗战隐藏在物理世界的黑洞中。 一座宁静的庄园让二战提前2年终结。河畔的迷宫编织了一张巨大的秘密网。But
12: they don't know a lot about the mechanics of how does it work.
5: 历史仍在续写。 曾经的致命秘密会被陆续摆上展台吗？
10: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它不只是情报机构，更是。

0: 搅动世界格局的隐秘力量。中情局在拉美的隐秘战争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1: General Assembly adopted a resolution deploring the U.S. invasion of Panama as a quote flagrant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0: 渗透范围不只局限于世俗权力场。
2: L'attentat contre Jean-Paul Lyot, il y a un parfum de complot, un parfum d'espionnage autour de tout cela.
0: 疯狂远超世人想象。
3: It would be a remarkable treasure to be able to get your hands on a Soviet submarine.
0: 尘封档案解密，退役特工口述真相。
4: And we have a place that has every weapon known to man.
0: 层层剥茧，揭开中情局全球谍战的终极内幕。暗局，中情局密档。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红旗 HS 六 PHEV， 新一代的红旗。
1: 中部一汽红旗 HS 六 PHEV，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
1: 习近平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并举行会谈。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A is going to be better than ever before.
3: 特朗普率顶级企业家访华，期待贸易合作。
1: 中国贸促会欢迎美国工商界并会见波音高层。
3: 联合国称伊朗问题复杂，赞赏中美就此保持沟通。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3: 晚上好，我是赵翔。以头条关注到的是中美元首会晤特别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的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4: 上午10时许，习近平走出人民大会堂，来到东门外广场迎接特朗普。美方车队同步抵达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特朗普佩戴鲜红色领带走下专车，习近平在广场上迎接特朗普，双方握手寒暄。随后特朗普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外交部长王毅、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中方官员一一握手。习近平在特朗普陪同下与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国务卿卢比奥、财长贝森特等美方官员一一握手。

随后，两国元首一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响中美两国国歌，现场同时鸣放21响礼炮。

0: 万一仪式后，两国元首走向人民大会堂举行双边会谈。方安夫此次是应习近平邀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双方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期待着同特朗普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2: 会谈前，习近平同特朗普握手合影，随后双方举行会谈。
3: 尊敬的特朗普总统先生，很高兴啊，同你在北京见面。这是你时隔9年再次访华，我们的会面现在可以说是举世瞩目。当前100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昭演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今年是美国独立250周年，我向你和美国人民表示祝贺。我始终认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2: 特朗普表示，此次会谈举世瞩目，中美关系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
4: Well, President Xi, I want to thank you very much. First of all, that was

0: an honor like few have ever seen before. And I think I was particularly impressed by those children. They were happy. They were beautiful. The military is obvious. It couldn't be better. But those children were amazing, and they represent so much. And I know they represent so much to you. You and I have known each other now for a long time. In fact, the longest relationship of our two countries that any president and president has had. And that's, to me, an honor. We've had a fantastic relationship. We've gotten along. When there were difficulties, we worked it out. I would call you, and you would call me. And whenever we had a problem, people don't know, whenever we had a problem, we worked that out very quickly. We're going to have a fantastic future together. Such respect for China, the job you've done. You're a great leader. I say it to everybody. You're a great leader. Sometimes people don't like me saying it, but I say it anyway because it's true. I only say the truth. And I just want to say, on behalf of all of the great delegation that we have the greatest businessmen, the biggest, and I guess the best in the world. We have amazing people, and they're all with me.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we asked the top 30 in the world,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said yes. And I didn't want the second or the third in the company. I wanted only the top. And they're here today to pay respects to you and to China. And they look forward to trade and doing business. And it's going to be totally reciprocal on our behalf. So I really look very much forward to our discussion. It's a big discussion. There are those that say this is maybe the biggest summit ever. They can never remember anything like it. It's, I can say in the United States, it's people aren't talking about anything else. But it's an honor to be with you. It's an honor to be your frien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A is going to be better than ever before.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1: 出席大范围会谈的中方官员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美方官员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财长贝森特、防长赫克塞斯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而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双方经贸团队13号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而双方应该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
3: 多名美国的商界代表进入中美元首的会谈现场，了解一下。中美元首会谈进行的过程当中，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十余名美方商界代表，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之下进入会谈现场。
2: 好，观众朋友，目前中美元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这一消息立刻连线给在现场的本台驻北京记者霍维伟。喂，午安。
4: 二位中午好。
2: 我也到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中美元首会谈进展到现在几个小时了，帮我们也总结一下今天的上午的欢迎仪式，你有哪些观察？
4: 是的，翔毅，现在时间是已经过了12点之后了，在我身后大家在现场看到的就是人民大会堂北门外，在现场我们请摄像师把镜头推上去，可以看到美国的车队现在都已经在大会堂北门外的台阶下列队了。其实列队时间更早一点，是在11点半的时候就已经所有起发动之后在这里列队等候了，也就是说表定的时间在12点之前这一场正式的会谈就会结束。但是从现在来看的话，包括中方的迎送礼宾还没有出来，而说会谈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这场会谈是在早上的10点25分正式开始的。刚刚新闻片当中也看到的部分是我们在现场拍摄的开场白部分，两位领导人传递出的信息都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也是非常积极的、正向的，都是推动中美关系要更好的发展，这个方向是非常明确和清晰的。现在会谈的时间已经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多，从早上的10点钟开始的欢迎仪式到现在为止，整个两位领导人今天这次的访问行 程当中的第一次接触，持续的时间已经是相当长了，两个多小时。有几个观察的细节可以给大家细细来讲一下。先从欢迎仪式来讲，欢迎仪式现场我们都知道这是一场正式的欢迎仪式，昨天晚上是其实在机场举行了一个简短的欢迎仪式。正式的欢迎仪式我们也参加过非常多，主要是随行的政府官员参与的是比较多的，大部分都是政府官员。而这一次我们在现场看到特朗普随行所来的十多位的美方企业界代表也都参加了正式的欢迎仪式。这个正式欢迎仪式当然有一些站位的话就会排序，排在最前边的是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虽然说他坐飞机是最晚的一个，但是他站位从昨天晚间抵达到现在来说的话站的都是最前边。另外一位就是马斯克了，紧挨着黄仁勋，这是第一个细节。第二个细节，在所有的欢迎仪式结束之后，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是进入大会堂的时候，走上了东大门的台阶的时候，走到一半两人回头看到天安门广场，通过翻译在现场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交流。我看到特朗普也指向了远处的建筑，也就是国博，另外也指向了近处，也就是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欢迎仪式的小朋友。所以说相信两人的交流对话当中会涉及到整个的北京的一些发展呀，以及欢迎仪式。确实特朗普的讲话当中也对这些欢迎仪式的小朋友是高度给予了赞赏。再有一个细节是在结束了外场的欢迎仪式之后，进入到大会堂内部进行的是正式的会谈。正式会谈现场当然只有陪同官员都是政府的官员在其中，而随着特朗普而来的包括他的二儿子以及儿媳以及十多位的商界人士都是在大会堂的另外一个厅休息。但是在中途的时候，刚刚新闻也我们的片子当中也谈到了十多位的美国企业界的代表是被工作人员带领到了两位领导人所在会谈的现场，也就是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这样商界领导参与到正式的会谈这种情况我们在过去的采访当中还并不多见，几乎可以说是没有见过。另外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特朗普的二儿子和他的夫人在两位领导人会谈期间是在人民大会堂进行参观。人民大会堂作为中国的一个代表性建筑，其中的学位也非常多，我看到两位是在大会堂内一路的参观一路的拍照留念。以上是我目前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先把时间交给香港，随后有任何的变动的时候我们会随时来连线报道。
2: 好，谢伟伟，这场中美元首会谈目前还在进行中。
3: 谢谢伟伟的报道。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的一年多时间里，中美元首之间累计已经有7次重要的互动。
1: 2024年11月7号，习近平致电特朗普，祝贺他当选美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希望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走出一条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造福两国，惠及世界。2025年1月17号晚，习近平应约同特朗普通电话。习近平指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希望美方务必慎重处理。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对抗冲突不应是双方选择。两国元首同意建立战略沟通渠道，就重大问题保持经常性联系。2025年6月5号晚，习近平应约同特朗普通电话。习近平指出，日内瓦会谈之后，中方严肃认真执行了协议，美方应撤销对中国实施的消极举措。习近平强调，美国应当慎重处理台湾问题，避免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把中美两国拖入冲突对抗的危险境地。特朗普表示，美方将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两国元首同意双方团队继续落实好日内瓦共识，尽快举行新一轮会谈。2025年9月19号晚，习近平同特朗普通电话，通话是务实、积极、建设性的。习近平强调，美方应避免采取单方面贸易限制措施，防止冲击双方通过多轮磋商取得的成果。中方在 TikTok 问题上的立场是清楚的，乐见达成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利益平衡的解决方案。特朗普表示，美方将支持双方团队磋商，妥善解决 TikTok 问题。2025年10月30号，习近平在釜山同特朗普举行会晤，时隔6年再度会面，两国领导人进行了长达100多分钟的深入交谈。习近平强调，中国从来没有想挑战谁、取代谁，而是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 经贸应该继续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而不是绊脚石和冲突点。双方应该算大账，多看合作带来的长远利益，而不应陷入相互报复的恶性循环。双方团队可以继续谈下去，不断压缩问题清单，拉长合作清单。两国元首同意加强双方在经贸、能源等领域合作，保持经常性交往。2025年11月24号晚，习近平同特朗普通电话。习近平指出，釜山会晤以来，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向好，双方要保持住这个势头，打开新的合作空间。习近平强调，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重要组成部分，中美曾并肩抗。

0: 道，让2026年成为中美两个大国迈向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一年。习近平强调，中方永远不可能让台湾分裂出去，美方务必慎重处理对台军售问题。特朗普表示重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关切，愿同中方保持沟通，在任内保持美中关系良好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新闻发言人13号就美国工商界代表团访华表示，中国贸促会欢迎美国工商界代表来华访问。贸促会的新闻发言人就表示，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也期待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中美工商界进一步的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同时也欢迎更多美国企业来京参加即将在6月开幕的第四届链博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
2: 中国贸促会会长、中国国际商会会长任鸿斌13号在北京会见美国波音公司高级副总裁、波音全球集团总裁纳尔逊，会谈聚焦中美经贸合作、航空产业发展以及波音在华业务等议题。
3: 任鸿斌表示，中国经济近年持续快速发展，今年全国两会通过的15规划纲要强调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将为外资企业带来更多机遇。面对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形势变化，中方强调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协助外资企业更好开拓中国市场。
4: I'm very happy to welcome you back to China to see you again. We believe the medium to hazardous day will bring for sure more consensus. And also, I think that the consensus will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and the prospect of bilateral relations.
3: 波音公司高级副总裁、波音全球集团总裁布兰登·纳尔逊表示，企业将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并强调波音在中国发展得好，对美国波音也有好处。会见中，波音方面还带来了新一代宽体客机 777X 模型，表示希望未来推动新机型进入中国市场，服务中国航空业发展。布兰登·纳尔逊还说，目前全球每一架波音飞机都有中国供应链参与制造。凤凰卫视杨希、刘家浩北京报道。
1: 而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之际，白宫围绕国务卿卢比奥的一系列社交媒体操作也引发了热议。而更受关注的是，长期被中方制裁的卢比奥这次作为核心成员随团访问北京。
5: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开启备受关注的国事访问前数小时，白宫通讯主任史蒂文章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国务卿卢比奥身处空军一号的照片。不同于以往正式外交场合中的西装造型，照片中卢比奥身穿一套灰色耐克运动服亮相。史蒂文章在配文中调侃称，卢比奥穿的是耐克 Tech 系列委内瑞拉款，迅速在网络上引发热议。随后，白宫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也届时发布了一段短视频，画面先是身着西装的卢比奥，随后切换到身穿同款灰色运动服、处于羁押状态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最后则是穿着同款服装登上空军一号的卢比奥。视频配文写道：“重回起点的时刻。”这一带有明显政治隐喻和娱乐化色彩的操作，也被不少舆论批评为将严肃外交流量化。相比白宫的社交媒体营销，更受外界关注的仍是卢比奥此次随特朗普访华本身。长期以来，卢比奥一直位列中国政府制裁名单，被明确禁止入境。但从国际法层面来看，根据习惯国际法以及1969年特别使团公约，当一国同意另一国元首及高级代表团进行正式访问时，东道国通常需要为其提供必要的外交便利，包括入境许可。这适用于外交直接随行的高级官员。作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显然属于代表团中的关键成员。分析人士指出，这一安排并非完整的外交豁免，而是基于访问性质的临时性便利，目的是保障国家间交流的顺畅进行，同时又为高层互动保留必要空间。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中美领导人峰会登场，除了关税与稀土， AI 芯片战也成为了焦点。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更是在最后一刻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中国，更是让外界关注中美科技角力是否可能出现新的转折。
6: 一众大咖企业领袖陪同特朗普降落北京，最受瞩目的莫过于原。

0: 先传出不在名单上，但中途在阿拉斯加加入，最后一刻登上空军一号的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外界认为黄仁勋此行象征中美科技角力持续进入新阶段。由于美国近年持续限制高阶 AI 芯片出口中国，英伟达在中国市场布局始终受关注。就在峰会前夕，还有美国做空机构发布报告，质疑英伟达从未真正退出中国市场，指控部分芯片透过东南亚中介流向中国。报告指出，英伟达超过两成运算业务收入可能仍和中国需求有关，甚至涉及透过第三地转运。不过英伟达尚未对相关指控正式回应，因此这次峰会势必预计将触及人工智慧等问题。但是黄仁勋能否扭转特朗普目前严格的对中芯片出口禁令，无疑是峰会一大焦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那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之际，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的一名高管说，公司支持成立一个由美国主导并将中国纳入成员国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机构。彭博社的报道说，当被问到中美峰会的时候呢， OpenAI 的全球事务副总裁乐汉他在13号表示，美国有机会要利用在 AI 技术领域的领先优势，要建立一个全球的治理机制，那从而要打造更安全、更具韧性的系统。乐汉也说，在某种程度上 AI 已经超过了许多现有或传统的贸易问题， OpenAI 有机会真正的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些机制，并且让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有可能参与其中。他也认为这样一个机构可以类似于国际原子能机构，而建立这个机构的一种方式就是将美国商务部的 AI 标准与创新中心与世界各地正在成立的 AI 安全研究机构连接起来。
2: 人民日报今天刊发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的署名文章，努力探索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文章指，中美建交47年的历史发展进程证明，中美和则两利，斗则俱伤，相互成就、共同繁荣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3: 文章首先写道，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9年弹指一挥，中美和世界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中美建交47年的发展历程一再证明，中美不打交道是不行的，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的。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在国际形势动荡加剧背景下，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更加凸显。文章呼吁，要树立正确认知，中美是伙伴还是对手，是决定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必须扣好第一颗纽扣，要妥善管控分歧。中美国情不同，有分歧在所难免，关键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台湾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就是中方的四条红线，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要积极拓展合作。中美双方应在外交、经贸等广泛领域开展合作，为双边关系营造建设性基调。文章最后写道，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指南针和定盘星。今年中美双方将分别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推动今年中美关系行稳致远，探索新时期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以色列执政联盟提交提前解散议会的议案，一会儿见。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免助力免税消费，共筑购在中国。CDF 广州机场店 T2 新增3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CDF 广州市内店，聚天河 CBD 核心。持有效证件及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免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
2: 其實我是一定是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是因為我不想打爛我爸的招牌。我們呢裡面放了一些 decoration 的，但是我們相信呢什麼 decoration 都不夠那張照片比較深刻，因為其實無論以前現在都好，其實呢都很有人情味的，所以我們希望將以往的人情味帶回來這個地方。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好，持续要来看到的是习近平与特朗普在会谈时就特别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习近平也强调，台湾问题处理好了，中美两国的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习近平也指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的最大公约数。
4: 那有关于中美元首会谈的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北京记者宋伟健去了解情况。伟健你好。
5: 杨子祥姨你们好。
4: 伟健，有关于中美会谈的内容还有议程你都有哪些最新的掌握？另外我们想了解一下，目前美方的车队是否已经离开了呢？
5: 好的，中美元首的会晤还在进行当中啊。不过我们看到，从新闻推送当中不断有最新的消息出来，为大家简单的来梳理一下。那在今天上午的会谈当中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就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应当做伙伴而非对手。他也非常期待同特朗普总统一道来让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啊来为他掌好舵、领好航，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和标志性的年份。而在具体的议题当中呢，我们看到习近平也在谈到经贸问题的时候就表示啊，贸易战是没有赢家的，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在台湾问题上，他是特别的强调了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那如果这个台独与台海和平啊是水火不容的，而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的最大的公约数。台湾问题处理不好，中美就会碰撞甚至是冲突，让整个中美关系啊都将推入到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那再来看到美方的一些表态啊，特朗普方面呢就表示啊，这一次的会谈是举世瞩目的，他非常相信中美双方呢都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他并且表示自己非常尊重啊中国，称赞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那自己同习近平主席也是保持非常良好的关系。那在中美双方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双方都能够及时的对话来寻找到一些解决的方案。同时他还特别的介绍了自己这次带来的由十几位商界领袖组成的美方的企业家代表团，他就表示非常期待这些企业家们能够和中国来推进更多的在贸易和商业方面的合作。那同时他也指出啊，中美关系希望能够迎来历史最好的一个阶段。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的观察，两位。
4: 好的，了解，谢谢伟健带来的分享。
3: 好，另外一位记者倪小文也在线上，小文午安。
6: 小杨子中午好。
3: 好，小文，你告诉观众现在你在哪个地方，而有关上午的会谈掌握到哪些最新消息，所以美方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行程安排呢？
6: 好的，翔姨，那我目前呢还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下榻的酒店附近啊，我们今天一直是在这里守候。那目前呢看到现场最新的消息，这个会谈还在进行当中啊，所以还没有返程。但是按照原计划呢，他在会谈结束之后是会一度返回酒店，再出发前往下午的行程参观天坛。那么回到刚刚上午的会谈当中，我们看到中国官方媒体呢是陆续释放出了相关的消息，那特别是习近平有提到有关台湾和经贸的议题，特别是台湾 问题，我们看到这个用词还是非常的严肃的，那表示呢台湾是中美关系的最大公约数，如果处理不好，有可能会把中美关系推向非常危险的境地啊，也是再次警告美方，那台湾是不可触碰的第一条红线。而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到底要求什么，有什么样的诉求呢？我们之前呢也是综合了多家的分析，那总体看下来呢，中方也是通过多种渠道，那像各界的吹风，那总体看下来有两个诉求呢，一个呢就是希望推动美方的措辞的变化。那目前呢，美方当然是不支持台独，但是中方呢希望在此基础之上推动这个措辞升级，表示反对台独。那第二个呢？

0: 当然是希望在特朗普任期内能够停止对台军售。而稍早之前呢，我们也看到，其实，在特朗普第一次在3月31号原定访华计划之前，就有一项高达100多亿美元的一个对台军售案是已经遭到搁置了。所以，有关台湾内容，双方会有怎样的交流？而美方对于台湾的问题会有哪一些表述？会有哪一些措辞的改变？都是我们今天会非常关注的。那另外呢，经贸问题，我们也看到习近平也特别提到了，双方经过磋商呢，是达成了一个比较积极和平衡的成果。而这两方面呢，我们也是看到啊，包括投资和贸易方面，那在关税方面能不能有望维持稳定，中方会不会增加购买美国的农产品、能源产品等等。而投资方面呢，互相会不会再取消一些出口管制的限制啊等等，我想这也都是我们非常关注接下来双方会宣布的一些具体的成果。而下午呢，我们看到这个天坛的行程大家也是高度关注，而且在稍早之前呢，我们看到天坛公园已经是发布了公告，已经暂停对外公开了。那么所以呢，专门为了迎接下午两位领导人的到访。而和9年前不同啊，9年前两位领导人和夫妇呢是在故宫一同参观，那么今年是选择的是天坛，也更多的传递出中国的这种天道秩序的哲学观。好，下午我们会在北京的现场继续带大家关注访问行程。杨子相迎。
1: 好，再次谢谢小文。中美元首会晤目前还在进行中，后续帮你跟进。
2: 那么时隔9年的时间，特朗普再访北京，关税、芯片、稀土、台湾、伊朗多重议题同时上桌，内外交困的他此行到底是破局还是作秀？另外，企业代表团从能源巨头到科技大鳄，背后藏着怎样的战略考量呢？
1: 我们要直击中美元首会晤的现场，解读大国博弈的新棋局，也请您留意中文台、资讯台、欧洲台、美洲台今晚8点播出的习特会特别节目。
2: 中美元首会晤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伊朗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也成为了各方关注的焦点。
1: 就在13号，联合国方面是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很重大，不能说简单的期待中美两国单独解决，但联合国也赞赏中美就此保持对话，也希望双方利用元首会晤的契机通过对话处理所有分歧。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3日通过副发言人哈克表示，欢迎中美元首会晤，赞赏两国通过对话沟通妥善处理分歧。谈及伊朗问题时，哈克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影响广泛，牵涉复杂，并不能简单期待由中美两国单独解决，但联合国赞赏中美就相关问题保持沟通与对话。
4: The issu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is a large one, and we don't necessarily expect that it can be resolved simply by those two countries.Obviously, we appreciate all dialogue between two such important countries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nd we want them to use moments like this so that they can resolve any of their differences through dialogue.
3: 联合国此前也表示，鼓励中美两国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当前国际议程中有许多问题都需要中美在内的主要国家发挥作用。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重要分量，因此两国的经贸关系也会显著影响全球经济。目前伊朗战争已经持续超过2个多月，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持续冲击全球能源市场，美国市场也随之出现剧烈波动。4月美国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6%，创下2022年以来最高水平。生产者价格指数主要反映企业端的批发价格和生产成本上升，意味着能源、运输和原材料成本正在推高企业压力，将进一步传导至消费者价格。与此同时，美国国内通胀压力持续加重，使特朗普此次访华面临更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压力。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2: 美伊谈判僵持之际，伊朗外长前往印度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议。那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去了解情况。郑凯你好。
5: 陈泉你好。
2: 关于伊方参加金砖国家外长会议，你在前方都有哪些最新的消息掌握？另外伊朗方面到底有何诉求呢？
5: 好的，陈泉，是这样的啊，就我掌握到的消息是这样，就是阿拉格奇昨天已经来到了印度新德里，然后准备参加为期2天的这个金砖外长会议。在这个会议期间呢，他会与多国外长进行一个双边和多边的会谈，同时呢还会和其他外长一起受到印度总理莫迪的一个接见。大概行程就是会议日程就是这样。至于说伊朗的这个在这次会议上的诉求呢，大概我觉得可以归纳为3个点。第一个就是要求声援，因为现在的一个大背景就是说美国和以色列已经威胁要对伊朗进行再次发动军事打击。在这个背景之下呢，伊朗希望通过这个 金砖这个南。

0: 方国家的平台吧，然后就是争取到成员国对他的一个支持和同情，要求他希望他们能够共同谴责这种单边主义，然后进行军事打击的这样一个声明，用这种声明能够对抗现在就是国际舆论界，然后西方的这种叙事。第二个诉求呢，伊朗的诉求应该就是就是稳盘子。这是怎么讲呢？就是现在这两天有两条新闻是值得关注的，就是关于阿联酋的。一个呢，就是以色列那边单方面爆料说，在三月份的时候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秘密访问了阿联酋。第二个新闻呢，就是在4月初临近停火的时候呢，阿联酋呢秘密呢派出战机轰炸了伊朗的一个岛上的石油设施。这两条新闻爆出以后呢，伊朗外长阿拉戈济昨天在 X 上发帖子说，与伊朗为敌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行为。另外，和以色列进行勾结和合作是不可饶恕的。现在显然呢，伊朗和阿联酋的这种矛盾呢已经公开化了，而且正在升级。但是呢，我觉得伊朗也不想把这种与地区海湾国家的矛盾呢，就是达到一个失去控制的地步。然后呢，还有消息称，就是说印度总理莫迪呢在今天会见了包括阿拉戈济在内的多国外长之后呢，明天就会去访问阿联酋。所以我觉得现在，伊朗呢，希望通过这个金砖会议呢，希望印度能够起到一个调节的作用，然后进一步管控它和海湾国家的这个矛盾，不要进一步外溢和升级。第三个诉求呢，我觉得伊朗就是，不要被孤立，因为现在他在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后呢，也遭到了很多国家的这种谴责，所以呢，在这次会议上呢，他就希望表明自己还是多极化世界中的一员，然后自己在能源运输，还有能源运输等方面呢，能够继续和包括在印度在内的多个国家进行合作。所以现在我觉得伊朗在这次金砖国家会议上的诉求用一句话来表述，就是说通过这是一次伊朗的外交突围，然后在非西方国家的一种南方国家平台中，能够争取到他们的一种政治支持。以上就是我的观察和分析，全权。
1: 好的，了解，谢谢郑凯从伊朗带回来的相关消息。
2: 好，接下来看到是以色列执政联盟主席卡茨13号是与联盟各派别的领导人共同提交一项解散议会的议案，那此举可能就会触发以色列要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以色列议会选举原定是不晚于今年的10月27号举行。根据一份材料显示，议案要求提前结束本届议会任期，新的选举日期将会由以色列议会院务委员会来讨论决定。
2: 待会儿要关注是亚太股市的周四走势分化，待会儿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宁东方花萃之韵，四大仿生皮质成分，四重东方珍稀花萃，四周遇见年轻。完美记忆花萃玉林精华油，花萃玉林，昼夜年轻。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萃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萃玉林精华油。
7: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那目前会谈已经结束了，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北京记者孙伟健。
8: 伟健，我们想知道这一次中美元首的会谈比表定时间延长了多久？接下来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吗？
9: 好的，那这一次的会谈呢，较原定的时间是延长了大约是40多分钟的左右啊。那可以看到，这一次中美元首是进行了充分的一个交换意见。我们也关注到，稍后的这个特朗普的车队啊，就从我身后的这个长安街来驶过了，所以稍后如果有幸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那再为大家梳理一下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在2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到底谈了一些什么，简单的来梳理一下。那首先呢，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就表示啊，中美关系的稳定是世界的利好，那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他也非常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啊一道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来掌好舵、领好航，也期待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和标志性的年份。当然，双方也谈到了一些具体的议题啊，比如说在经贸议题上，习近平就表示贸易战是没有赢家的，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而在台湾问题上呢，习近平也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台独与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呢是中美双方的一个最大的公约数。台湾问题处理不好，中美就会碰撞甚至是冲突，将整个的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一个境地。那再来关注到美方的一些表态啊，特朗普就表示这次的会谈呢是举世瞩目，也相信中美双方会有更美好的未来。他也特别提到自己非常的尊重中国，也称赞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那自己呢同习近平主席是有着非常良好的个人关系。那在中美关系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呢，双方可以通过对话来找到更好的一些解决的方法。那同时呢，他也特别介绍了自己这次带来的一支由10多位商界领袖组成的美国企业家代表团，那他们是涵盖了科技、金融、农业还有航天等等这些领域啊。那他们也非常期待这一次这支代表团能够和中方来寻求更多的在贸易和商业方面的合作。那特朗普还特别提到了美国的很多的大企业的领导人都非常想来中国，但是呢自己不会让2、3把手来，那都是邀请的是1把手到达现场。也可以看到中美这一次在无论是在元首层面还是在这些具体的经贸层面，其实都是释放了非常积极的信号。以上我们在现场的观察，两位。
8: 好，谢谢伟健的完整整理。 好，接下来要看到的是股市方面怎么走呢？亚太股市在周四呈现了走势分化，台湾股市上涨是0.7%左右，而日本股市最新涨幅录得大约0.2%，而韩国股市也在平盘上方游走。
7: 市场在关注中美元首会晤的后续进展，沪深股市回度调整，沪指小幅高开，续创接近11年来的高位之后震荡走低，沪指失守4200点的整数关口。创业板指下跌接近2%，海运、农业板块涨幅居前，但是航天装备、贵金属调整走低。沪指中午报在了4199点，下跌43点，跌幅1.02%，半日成交10090亿人民币。深成指中午报在了15831点，下跌257点，跌幅1.6%，半日成交12597亿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高开548点，震荡走低，收窄涨幅。恒指中午报在了26478点，上升90点，升幅0.34%，半日成交1812亿港元。
8: 马上我要看到是台湾新北市长选战，竞争很激烈，待会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萃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萃玉林精华油。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The world economy.

0: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接下来看到，在台湾新北市长的选战竞争很激烈，蓝绿的参选人李四川、苏巧慧不约而同的抛出这敬老卡加码的政见，要争取长者的支持。
3: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与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一同与民众党议员参选人合拍竞选形象照，要抢救青年选票。李四川除了抢攻年轻族群，也把目光投向近82万人的长者票。他前往民进党对手苏巧慧的本命区树林，宣布引发政见，承诺将敬老卡升级，扩大使用范围。而苏巧慧也不遑多让，陪同长者用餐，抛出敬老卡加码政策。
4: 300点可以让他悠游卡化，让我们的长辈可以使用，去不但可以付挂号费，还可以取药。
5: 我们所推出的这长辈的相关福利证件，例如是换假牙可以补助，那又或者是敬老卡升级，我想这些都是长辈非常非常在意的点。
3: 新北选情竞争激烈，最新民调显示，李四川只小赢苏巧慧0.8个百分点，在误差范围之内。
4: 但是我的民调还是赢，这一个也是告诉我们，跟我29期跑完的这一个现实是一样的。
5: 民调持续的上升及拉近，其实都非常的感谢，因为这应该是代表我们走在对的道路上。
3: 进一步分析，苏巧慧在青壮世代的族群中，民调大幅领先李四川26个百分点，这也是个重大警讯。接下来如何让年轻族群认同、扭转劣势，考验李四川阵营的选战策略与议题操作能力。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6: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2: 继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凤凰五千川列，由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聚明赞助播出。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 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共度四季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王毅。网络上流行一种说法，把内向的人称为 I 人，但你知道吗？树里面也有 I 树。当你走进茂密的树林的时候，仰头发现树冠并没有紧密地连成一片，而是留着蜿蜒曲折的缝隙，那么恭喜你发现了一群很有边界感的矮树。这种独特的现象呢，叫做树冠修闭，通常呢是发生在同一种类的树木之间，也可能会出现在生长时间相近的不同树种之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呢，如今学界还没有达成共识，有的研究认为这可能是风力侵扰让树冠间互相摩擦碰撞的结果，也有研究表示，树冠修闭是植物间互利的表现，既能最有效地利用阳光，也能让下层低矮的草木得到阳光的照射。那不管大树们保持社交距离的具体原因是什么，最近呢，华北黄华一带的朋友大概会希望这些树能够外向地打成一片，因为这样的话，避暑的树荫就能更多了。今天华北黄华一带的炎热天气呢还会继续，树荫下的凉爽仍然可贵，但从明天开始，一轮降雨将会给这炎热的天气泼一盆冷水，多地的体感将由燥热快速地转向清凉。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石家庄今天呢在这里还有高温，等到下周一最高气温就会降到21度，长袖外套还得穿起来。那降温这么明显，这雨势应该不小吧？我们先休息一下，程序报回来之后我们再具体了解。

欢迎回来。即将到来的这轮降雨确实是比较的强，而且影响范围广。明天呢，中东部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增多，从内蒙古的中部到贵州呢，将会有一条狭长的较强降雨带，中到大雨居多。四川盆地局部地区呢，还将会有暴雨出现。那么到了后天，强降雨带还将会往东发展，山西南部、河南西部、湖北南部、湖南的西北部到贵州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局部地区呢还将会有大暴雨现身。到了17号，中东部的降雨就更强了，中雨的范围将会覆盖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的中南部到江汉西南地区东部，其中山西南部到湖南北部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广东等地呢，未来3天降雨频繁，不少地方呢也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强降雨持续时间长，请大家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风险区域，注意安全。此外呢，多地降雨的同时，可能还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也要请大家注意防范，千万不能在大树下面停留。好了，今天的时间关系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最后点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预报。好心情，晚上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黄成子。首先一起来关注中美元首会晤的特别报道。先来关注一则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已经结束，会谈用时超过2小时15分钟。习近平随后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那么中美元首在今天上午举行了会晤，有关特朗普下午的最新行程安排，我们也立刻来连线正在北京四季酒店现场的本台记者倪晓文来进一步了解。晓文你好。
1: 程子中午好，
0: 也请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中方和美方对于上午的元首峰会分别都有哪些表态，另外对于特朗普下午计划的行程你有哪些最新掌握呢？
1: 好的，程子，那我们看到呢，上午中美元首的会晤呢已经是正式结束了，时间呢是持续了有2小时15分钟，也是超过了原定的时长。那么从我们对媒体开放的这个开场白的环节，以及后续呢中方的官方媒体释放出的一些消息啊，可以看出，那首先对于双边关系，那双方还是释放出了比较正面的积极的信息。那特别是习近平也强调，双方要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应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那这相较之前中方主张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三原则的基础上呢，又更进一步主张要扩大合作啊，来扩大这个合作的清单，来共同发展繁荣。而美方呢，我们看到特朗普在开场白当中表态也是非常的积极，也提到了他对习近平个人的这种尊敬和尊重，而且呢也提到希望中方能够更加的多的和美国的经贸方面有所合作。而且我们看到今天其实在会谈的后半段呢，随同特朗普访华的10多位商界的领袖呢也是加入了会谈，而且习近平在同特朗普的会谈之后呢，也是单独会见了这一些商界的领袖，也凸显出啊经贸合作也是这一次的一个重要议题。而早上呢，我们也关注到在这个会谈当中呢，中国的官方媒体也释放出习近平有关提到台湾和经贸的问题，特别是在台湾的议题上呢，习近平也强调啊，台湾是中美关系的最大公约数，而如果台湾处理不好的话呢，可能会把中美关系推向非常危险的境地，也是发出了非常严厉的、严肃的这种警告。那么对于台湾问题呢，中方此前也是通过多种方式吹风啊，所以我们也会特别关注到今天那美方这边的消息会对台湾问题的措辞、他的态度会不会发生任何的转变，只有会否影响到实际的对台安全承诺的这些变化，都是在接下来的今天的剩余的时间里我们会着重关注的。而在经贸领域呢，我们看到习近平也是释放出比较积极的信号，表示在过去一天中美在韩国的经贸磋商是取得了比较积极平衡的成果。在经贸领域呢，其实我们主要关注到两方面，一方面就是关税和采购的问题，那另一方面就是解决投资这些摩擦的问题所以今天包括今天下午中国商务部也将会举行例会我们也会关注到中美经贸在这场会晤当中取得了哪一些最新的进展和实质性的成果。好，我们现在的位置呢还是在特朗普下榻的酒店啊，那稍早之前呢，特朗普乘坐的这个专车和他的车队呢已经是从人民大会堂离开，那预计很快就要抵达下榻的酒店。那么按照原定计划呢，他会在酒店稍作休息，在今天下午呢还会同习近平共同前往天坛参观。我们也会在北京的现场带大家继续关注。程子，
0: 好的，谢谢晓文从北京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那么在今天上午的双方会谈当中，双方对于双边关系都释出了非常积极的信号。在下午，在特朗普回到酒店稍作休息之后，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同到天坛进行参观行程。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上午10时许，习近平走出人民大会堂，来到东门外广场迎接特朗普。美方车队同步抵达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特朗普佩戴鲜红色领带，走下专车，习近平在广场上迎接特朗普，双方握手寒暄。随后，特朗普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外交部长王毅、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中方官员一一握手。 习近平在特朗普陪同下与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国务卿卢比奥、财长贝森特等美方官员一一握手。

随后，两国元首一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响中美两国国歌，现场同时鸣放21响礼炮。

现场少年儿童兴奋挥舞中美两国国旗，习近平和特朗普留步片刻向孩子们致意。

0: 好，我们为您插播一个最新的现场画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随行团队目前已经抵达北京天坛现场。那么参观天坛也是特朗普这次访华行程当中的重要的一项行程安排。目前二人正并肩在天坛里漫步。天坛坐落于北京老城东南部，北京中轴线核心区段。
1: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美两国元首已经抵达了北京的天坛的最新现场画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两人在天坛的门口正在进行合影。特朗普总统说，这真是个好地方，中国真是太美了。我们看到两国元首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那么就在刚刚呢，习近平主席同美方的随同访问的企业家举行了会议。

0: 见。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美两国元首正在进入天坛进行参观访问啊，他们身后就是天坛著名的祈年殿主体建筑。现在媒体们是被挡在了门外。我们看到两国元首正在各位安保的陪同下进入到祈年殿的现场。后面我们看到就是天坛的重要建筑祈年殿啊，它是天坛的主体建筑，又叫祈谷殿啊，也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祈谷之所。现在媒体已经被请出了这个现场。那么特朗普总统呢，本次到访是自己没有携带夫人前来，他本人呢也是来到天坛进行访问。那么早在2017年，他就曾经到访过北京的故宫，在当时呢是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在故宫迎接了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
1: 我们刚才看到的画面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起到达天坛参观的一个现场画面。那我们也相关话题也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我们做一下分析解读。郑先生您好。
2: 你好，你好，郑总。
1: 我们知道参观天坛也是特朗普这次访问北京的一个重要的行程之一。那天坛它也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天的地点。您认为特朗普他访华行程当中，两位元首一同参观天坛这样一个安排，背后有什么样的深意？释放出哪些政治信号呢？
2: 蛮有意思的一个安排啊，因为和上一次9年前特朗普首次到中国访问的这个游览的行程有所不同。上一次呢是游览了故宫博物院，而这次呢是到天坛啊去游览啊参观。那么天坛我们都知道啊是明代啊，明乐这个永乐年间建的，大概是600多年了，606年了，如果没记错的话。它是中国这个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历史建筑啊，古代建筑啊，同时呢它反映的这个中国的传统的哲学思想啊，那么天为大啊，人为先，人为本啊，这样的一个天地人啊相互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哲学理念啊，也是非常著名的啊，它反映了出中国在历史上啊对天地合一啊，天地人啊合一这样的一个
1: 好
2: 啊。
1: 谢谢郑浩先生。那么这一次参观天坛，我们着重强调一个天地人合一的一个和共生的理念。我们也继续来看一下目前的现场画面。
0: 进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天坛祈年殿的门外，就在刚刚呢，中美两国元首是一同进入到天坛祈年殿进行参观访问，但是现在媒体记者是被拦在了祈年殿的大门外。那么祈年殿呢是北京天坛的主体建筑啊，本次特朗普总统是特意来到这里进行参观访问。
1: 好，相关的话题我们也继续来听一听郑浩先生的分析解读。郑浩先生，可否继续您刚才我们讲到的话题，就这一次特朗普来到北京选择参观天坛，和上一次参观故宫相比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含义呢？
2: 非常不同啊。那么故宫呢，它是我们的一个国家一个帝王的一个象征了啊，那它是一种中国代表性的啊一个王朝的一个标志。它不是一个王朝了，那几代王朝几千的文明史啊都在故宫里面能够具体的一个展现。而且故宫呢它是一个建筑群，非常的宏伟啊，是世界上啊非常著名的也是受历史保护的啊重点文物。那么如果说故宫它代表的一种权力的啊一种象征的话，那么天坛它更接地气啊，那它供奉的是这个，就是它是为老百姓祈福的地方啊。在明代和清代啊都会有非常隆重的仪式啊，来为民祈福，来祈求这个上天能够带来一些个风调雨顺啊，让这个老百姓过好日子。所以呢它反映一个基本的哲学思想，就是天地人之间的一个融合啊。本身天坛这个建筑呢，它也是

0: 非常圆融的啊，它没有棱角啊，它是一个圆形的这样的一个建筑啊，建筑的这个工艺也非常的高超，所以呢，这个天坛啊，它反映出来中国古代的这种文明哲学传统啊，就是啊，希望人天地人与自然之间能够和谐啊共生，那。这样的一个历史深意的话，我相信呢，特朗普到了天坛，他看了这个建筑啊，听到了这个讲解的讲解之后啊，他可能会有一些感触。因为毕竟，天坛的本身这个建筑啊，606年的历史啊，美国的历史是250年啊，当然我们不是说啊，中国的这个历史的厚重啊，就可以鄙视啊美国的历史的浅短，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无论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文明的历史啊，只要他对本国的民族文化对世界民族文化啊有所贡献的话，能够反映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它的一个哲学的一个思想啊，是一个正面的一个能够为世界所认同的啊一个哲学普遍真理的话，那么其实呢，大家啊都应该相互的包容、相互的接受啊、相互的这种认识和理解。好了啊，这块是天坛这一部分啊，因为现在还在进行当中。那关于今天上午的这个会谈2个多小时啊，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我们还不知道具体的内容啊。我相信呢，这个内容呢也不会马上就会报道出来啊，还是要经过整个的特朗普的中国之行完成之后啊，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报道啊。但是呢，从央视或者是这个中央媒体的啊所释放出的消息呢，谈到了经贸问题，谈到了这个台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呢都是我们之前都已经讲过的啊，是必然啊在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当中要涉及的一些重大的一些议题。那么根据这个现在掌握的这个消息来看呢，就是习近平主席在台湾这个问题上啊态度、原则、立场啊，就是还是非常的坚决，因为这是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核心啊。那么不容任何的有所改变啊，美方是非常了解这一点啊。我相信呢，在谈到台湾问题时，那么特朗普呢他也会讲自己的一些看法啊。当然他谈了什么，讲了什么啊，那么是不是有一些新的突破性的一些认知啊，这个还不得而知。但是触及到这样一个问题的话，那么当然第一，他印证了就是舆论界啊对这次中美元首峰会所要涉及的问题之一啊。确实已经是谈到了啊，那就是台湾问题。经贸问题的话啊，后面的这个十几位啊，这个美国企业的大佬啊，那么进到会谈的现场，然后和习近平主席进行交流啊，合照啊，这个留影啊，留影这个合影留念啊，这个环境呢，那也是安排好的。那也就是说呢，这个让美国商界的朋友啊，能够也第一时间啊来和两位元首啊在一起，那么进行一个小范围的一个私下的一个交流，这个不是一个正式的一个和他们的一个会谈啊，但是呢，他们进入到现场和特朗普总统、习近平主席能够进行一个交流，那我相信呢，美方呢这些大佬们都非常关切，也想在第一时间啊要知道究竟中方啊，在中美两国的贸易方面啊，有哪些新的一些安排啊，有哪些新的一些共识啊达成？那么这个是商家啊，他是必然要了解的啊，这样的一个话题。好了，那最重要的就是国事访问这个行程还在继续当中啊，那么还有一些重头戏啊，包括这个国宴啊。还有明天的一些茶叙啊，私人的这个私下的这种交流啊，这些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环节。那还有一些恐怕还要进一步的更加深入的进行展开。那包括伊朗包括这个科技领域的这个合作那么我也注意到就是赫克塞斯也来了啊，那么和中方啊董军之间会不会也有一些交流啊？因为毕竟呢，赫克塞斯是第一次来。那么对他来讲呢，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首先是踏足中国，然后是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也非常重要因为毕竟他是一个鹰派包括这个卢比奥本人也是。那么如果卢比奥和赫克塞斯能够和王毅外长董军防长进行一个交流的话，那我相信呢，对中美两国元首的峰会呢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辅助的一个作用也成为这个媒体舆论界的一个关注的一个焦点。程子，
1: 是，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分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会谈。习近平期待着同特朗普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

0: 们现在看到中美两国元首在双方人员的陪同下已经来到了天坛的附近。那么天坛一直扮演着一种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中美关系的角色。那么早在1971年中美关系正常化破冰前夕呢，就由美方的特使秘密访华，现在我们看到并且访问了天坛。后面我们看到的是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正在天坛附近进行攀谈，稍后呢特朗普将会在习近平的陪同下进入到天坛内部的祈年殿进行一个正式的参观。我们现在看到两国领导人正在向天坛的大门走去那早在1971年呢，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就曾经在秘密访华当中呢参观了天坛。那么天坛在中美外交关系当中呢也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本次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的访华呢，天坛是再次被推到了外交舞台的中央。那么本次两位元首访问的是祈年殿祈年殿是北京天坛的主体建筑又称祈谷殿，是中国明清两代皇帝的孟冲祈谷之所，也是古代明堂建筑仅存的一例。现在两国元首正在进行合影特朗普总统频频点头并表示真的是太好了，中国真是个漂亮的地方。
1: 好，有关特朗普参观天坛的更多消息，我们也会在稍后为您持续跟进报道。下节回来带您关注更多特朗普访华的消息。
2: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3: 影视剧里的特工。
4: And were Mr. Bond to apply to join MI6 now, he would have to change his ways.
3: 真实的暗战隐藏在物理世界的黑洞中。一座宁静的庄园让二战提前2年终结。河畔的迷宫编织了一张巨大的秘密网。
5: But they don't know a lot about the mechanics of how does it work.
3: 历史仍在续写，曾经的致命秘密会被陆续摆上展台吗？
2: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继续带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双方经贸团队13号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习近平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当中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处理好了，中美两国的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习近平也指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另外，多名美国商界代表今天上午也进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美元首会谈的现场。 中美元首会谈进行过程当中，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十多名美方商界代表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进入会谈现场。人民日报在今天刊发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的署名文章，努力探索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文章指出，中美建交47年的发展历程证明，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相互成就，共同繁荣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6: 文章首先写道，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9年弹指一挥，中美和世界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中美建交47年的发展历程一再证明，中美不打交道是不行的，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的，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在国际形势动荡加剧背景下，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更加凸显。文章呼吁，要树立正确认知，中美是伙伴还是对手，是决定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必须扣好第一颗纽扣，要妥善管控分歧。中美国情不同，有分歧在所难免，关键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台湾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就是中方的四条红线，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要积极拓展合作。中美双方应在外交、经贸等广泛领域开展合作，为双边关系营造建设性基调。文章最后写道，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指南针和定盘星。今年中美双方将分别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推动今年中美关系行稳致远，探索新时期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中国的背景下，中美关系走向持续引发欧洲关注。法国方面就表示，当前国际格局正在围绕中美关系发生深刻变化，而欧洲需要坚持自身利益与战略自主。
7: 法国外交部发言人13号在巴黎接受凤凰卫视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中国的背景下，法国和欧盟关注的重点是如何在新的国际格局中维护欧洲自身利益。发言人指出，中美关系正在深刻重塑当前国际秩序，而欧洲希望在其中保持自身独立立场，欧洲可以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之外的第三级力量。
8: La question c'est de défendre l'intérêt de l'Europe et notre, disons notre troisième voie. Et le ministre Jean-Noël Barrot a eu l'occasion plusieurs fois de s'exprimer là-dessus. Il y a une relation de plus en plus structurante qui va être la relation entre les États-Unis et la Chine. Et bien, l'Europe est un peu cette troisième voie.
7: 发言人还表示，这不仅涉及经济利益，也包括科技竞争、环境议题等多个层面。欧洲希望在关键领域保持自主性，同时避免在中美之间被动选边。
8: À la fois sur nos intérêts dans la technologie, nos intérêts sur l'environnement, bien sûr sur l'économie, et c'est tout cela que nous disons nous défendons au quotidien. Et c'est un des sujets qui lui est très très cher, dans lequel il a eu plusieurs fois l'occasion de le défendre.
7: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备受全球关注，法国和欧洲舆论方面更多关注的和讨论的是，在中美之间互动增强的背景下，欧洲是否会在其中被边缘化，以及如何继续维护自身的战略自主。凤凰卫视金亮江西法国外交部报道。
1: 中美元首会晤受到了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伊朗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也成为了各方关注的焦点。13号，联合国方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影响重大，不能简单期待中美两国单独解决。但联合国赞赏中美就此保持对话，也希望双方利用元首会晤契机，通过对话处理所有分歧。
9: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3日通过副发言人哈克表示，欢迎中美元首会晤，赞赏两国通过对话沟通妥善处理分歧。谈及伊朗问题时，哈克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影响广泛，牵涉复杂，并不能简单期待由中美两国单独解决。但联合国赞赏中美就相关问题保持沟通与对话。
10: The issu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is a large one, and we don't necessarily expect that it can be resolved simply by those two countries.Obviously, we appreciate all dialogue between two such important countries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nd we want them to use moments like this so that they can resolve any of their differences through dialogue.
9: 联合国此前也表示，鼓励中美两国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当前国际议程中有许多问题都需要中美在内的主要国家发挥作用，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重要分量，因此两国的经贸关系也会显著影响全球经济。目前伊朗战争已经持续超过两个多月，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持续冲击全球能源市场，美国市场也随之出现剧烈波动。四月美国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6%，创下2022年以来最高水平。生产者价格指数主要反映企业端的批发价格和生产成本上升，意味着能源、运输和原材料成本正在推高企业压力，将进一步传导至消费者价格。与此同时，美国国内通胀压力持续加重，使特朗普此次访华面临更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压力。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之际，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的一名高管称，公司支持成立一个由美国主导并将中国纳入成员国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机构。据彭博社报道，当被问及中美峰会时， OpenAI 全球事务副总裁勒汉在13号表示，美国有机会利用其在 AI 技术领域的优先优势，建立一个全球治理机制，从而打造更安全、更具韧性的系统。勒汉指出，在某种程度上 ，AI 超越了许多现有或传统的贸易问题。OpenAI 有机会真正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些机制，并且让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有可能参与其中。他认为，这样一个机构可以类似于国际原子能机构，而建立这样一个机构的一种方式是将美国商务部的 AI 标准与创新中心与世界各地正在成立的 AI 安全研究机构连接起来。下节关注更多消息，稍后见。
2: 黑芝麻热潮席卷全城，成为甜品界新宠儿。
11: 我最喜芝麻嘅，
12: 而家兴啊嘛。
13: 我觉得香港人系好识食，对食好有要求嘅。
2: 新店靠创新突围，老字号转型求变。
14: 不斷創新咧，其實好快會被市場淘汰。
11: 如果特首成批咧，淨係做舊嘅嘢咧，我頂唔住，我覺得好悶。
2: 香港新視點，星期日晚上8:30，鳳凰衛視資訊台。
1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国贸促会会长、中国国际商会会长任宏斌13号在北京会见美国波音公司高级副总裁、波音全球集团总裁布兰登·纳尔逊，双方就中美经贸合作、航空产业发展以及波音在华业务等议题展开讨论。
9: 任宏斌表示，中国经济近年持续快速发展，今年全国两会通过的15规划纲要强调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将为外资企业带来更多机遇。面对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形势变化，中方强调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协助外资企业更好开拓中国市场。
18: I'm very happy to welcome you back to China to CCTV. We believe the medium two hazard state will bring for sure more consensus, and also I think the consensus will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and the prospect of bilateral relations.
3: 波音公司高级副总裁、波音全球集团总裁布兰登·纳尔逊表示，企业将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并强调波音在中国发展得好，对美国波音也有好处。
12: We have been working hard in negotiations for Boeing planes for future purchases, but that will be a matter for the Chinese airlines and, of course,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ur ambition is pretty simple.And that is that Chinese people can fly, that they can fly to see their families and friends, those whom they love, to enable business and commerce, to take Chinese people and Chinese culture to the world and bring the world to China.
3: 会见中，波音方面还带来了新一代宽体客机 777X 模型，表示希望未来推动新机型进入中国市场，服务中国航空业发展。布兰登·纳尔逊还说，目前全球每一架波音飞机都有中国供应链参与制造。凤凰卫视杨希、刘家浩北京报道。
1: 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之际，白宫围绕国务卿卢比奥的一系列社交媒体操作引发了热议，而更加受到关注的是长期被中方制裁的卢比奥，此次也作为核心成员随团访问北京。
19: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开启备受关注的国事访问前数小时，白宫通讯主任史蒂文章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国务卿卢比奥身处空军一号的照片。不同于以往正式外交场合中的西装造型，照片中卢比奥身穿一套灰色耐克运动服亮相。史蒂文章在配文中调侃称，卢比奥穿的是耐克 Tech 系列委内瑞拉款，迅速在网络上引发热议。随后，白宫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也借势发布了一段短视频，画面先是身着西装的卢比奥，随后切换到身穿同款灰色运动服、处于羁押状态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最后则是穿着同款服装登上空军一号的卢比奥。视频配文写道：“重回起点的时刻。”这一带有明显政治隐喻和娱乐化色彩的操作，也被不少舆论批评为将严肃外交流量化。相比白宫的社交媒体营销，更受外界关注的仍是卢比奥此次随特朗普访华本身。长期以来，卢比奥一直位列中国政府制裁名单，被明确禁止入境。但从国际法层面来看，根据习惯国际法以及1969年特别使团公约，当一国同意另一国元首及高级代表团进行正式访问时，东道国通常需要为其提供必要的外交便利，包括入境许可。这适用于外交直接随行的高级官员。作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显然属于代表团中的关键成员。分析人士指出，这一安排并非完整的外交豁免，而是基于访问性质的临时性便利，目的是保障国家间交流的顺畅进行，同时又为高层互动保留必要空间。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好，我们继续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我们就相关话题做分析解读。郑先生您好。
20: 你好，你好，程总。
1: 我们从这次特朗普访华的庞大阵容来看啊，经贸和科技都是重中之重。另外呢，尤其是经贸方面，昨天双方也在仁川进行了第七轮的经贸磋商。那么就您的观察，目前双方在这两个领域各自的诉求有哪些呢？
20: 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中美两国之间的这个经贸问题呢，一直呢是没有得到一个根本的解决，特别是特朗普上台以后啊，无论是在他第一个任期、第二个任期，我们看到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曾经一度爆发了贸易战啊，相互的制裁、相互的增加关税。当然，这个呢，事件呢，它是本身是由美方啊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所引起的啊，但是呢，两国之间的这种经贸的纷争啊，那么确实呢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发展的一个比较大的棘手的一个问题因此呢希望通过这次的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能够得到一个妥善的一个安排我们也看到在昨天中美两国的这个经贸的团队也进行了进一步的一个谈判那么他们的成果到底是什么样目前呢还也是不得而知的但是呢刚才央视媒体的这个报道呢，就是习近平主席在谈到经贸问题的时候也说到已经取得了一些这个共识但是正式的这样的一个成果到目前为止呢还是不得而知的我们要耐心的等待中美经贸问题呢 它是中国发展当中，也是美国啊，在这个利用了一系列的国内的法规、行政命令啊，对中国的打压之后啊，越来越严重。中国的发展它是必然的啊，中国这样一个市场，那么对美国的产品啊，就是对输往美国的这个产品啊，美国本身自身也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啊，中国的产品毕竟成本比较低，而且呢品质比较好啊，所以呢输往美国的这个产品得到美国市民消费者的一个欢迎啊，它是一个市场啊形成的这样一个现象啊，不能够用行政的一种方式，特别是打压单边主义啊，利用这个关税啊来进行两国之间的正常这个贸易的一个进行啊。那么事实证明，实际上呢，你靠关税打压也没有用啊，因为中美。

0: 美两国之间的这种贸易的不平衡没有完全的这个解决啊，特朗普希望要减少赤字，赤字是减少了啊，去年呢大概只有是2000多亿，美元的这个赤字，但是呢，它这个赤字的减少是在总体的啊中美经贸的总体的这个啊经贸金额啊已经下降的情况下，还是存在还有2000多亿啊，去年的这个中美双边贸易额大概只有5000多亿。啊，5000多亿这样的一个水平，已经比2018年最高峰的时候已经是下降了。那么，当然这个赤字它也下降的比较快啊。如果用去年的汇率来计算的话，那去年的这个2000多亿的美元啊，只相当于美元的这个差距呢，只呃差额呃逆差呢，只相当于2018年的大概是下降了63%左右啊。但是呢，总体贸易下降，当然赤字也会下降啊。总而言之呢，特朗普他是希望中国进一步的购买美国的这个农产品啊，包括飞机啊，其他的一些美国的产品啊，来平衡啊所谓的这个贸易的逆差。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啊，就是你美国希望中国来购买啊，那你又让一就应该让中国来根据自己需求来购买啊，比如说一些科技产品，一些中国需要的一些产品，那是不是你也要对中国开放呢？恰恰相反，就是美国有很多的一些行政命令，还有一些措施、法律，阻止中国购买这个美国的一些先进的中国本身有需要的一些产品。那么这样的话，那换句话说呢，就是美国开清单开购买单，让你中国来购买，有这样的道理吗？如果我需要我确实需要，我想购买，你不让我买但是呢，你又让我买一些往往你要推销的东西，而且在这些产品的，特别是农产品背后，你还有一些政治上的一些考量。比方说，大豆啊、牛肉啊这些美国主要的产地啊，它实际上呢，有些呢是摇摆州，就是在选举的时候它是摇摆州，有些呢是共和党的票仓啊。那么因为现在这些农民也好，或者是制造商也好，他们受到了困难，是因为物价上涨了啊，成本上涨了啊，所以呢，他们面临着一个困境了啊。好了，那你又让中国来购买这些产区的这些州的这些产品，以稳固自己的所谓的共和党的一个在国会也好，或者在行政部门的这种主导地位啊。所以呢，这样的一个逻辑的话，那中国一看就看出来了，就非常明显了。这是一个不合道理的，也是一个不平衡的。你不是老说要平衡吗？那你本身这样的一种做法，它就是不平衡的，not fair 啊，不公平的一种做法。那么通过这个经贸的这个事情呢，其实呢，我们更想更能够清楚地看到，就是中美关系它不能只在一个方面一个点形成一个所谓的平衡一个 balance，而是呢要在一个面上形成一个均衡 equilibrium。equilibrium 它的本身的一个概念，它这个物理概念是所有的面上都应该是平衡的，而不是一个点 balance 呢，它是讲的是一个点啊。我们说经贸要平衡啊，军事力量要平衡啊，科技要平衡，那都是某一个领域的一个点的一个平衡，就像一个秤杆一样啊。但是呢，equilibrium 就是均衡的 equilibrium 啊，它是讲的是一个面上的一个均衡啊，
1: 是
0: 由无数的这些点、这些行业、这些点、这些部门领域的平衡来构成一个中美关系的总体的一个平衡。高科技领域也是一样啊。这次带来这么多的一些高科技的一些大佬啊，到中国来进行访问啊。其实呢，中美关系，中美高科技领域呢，从目前来看很难进行实质的一个合作。但是没关系啊，我们也可以来探讨AI 的这个进步、这个发展会对人类的伦理道德啊，或者是对人类的安全啊，构成什么样的一个威胁，来探讨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个共管，制定共同的一个规则，而不是以美国牵头。啊，美国前头的话又会陷入到一个美元霸主的那样一个类似的历史上的一个困境。那么 AI 的这个发展啊，中国现在正在迎头赶上啊，所以呢，面临的是中美在 AI 领域，在其他的科技高科技领域也是一个合作的局面才对的。
1: 嗯，好，谢谢郑浩先生对我们带来的分析解读。下节回来关注更多消息，稍后见。
2: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係因為我唔想打爛我爸個招牌。我哋咧裡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4: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3: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留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到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13号抵达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会议。他在抵达时表示，伊朗期待金砖国家在最终声明中体现对成员国免受军事侵略的支持，并且强调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性。
4: و این موضوع خودش رو در بیانیه پایانی نشون بده که کشورهای عضو بریکس در واقع رد میکنن هر گونه حمله و یا استفاده از تجاوز نظامی علیه اعضای خودشون رو و ضرورت احترام به حاکمیت ملی و تمامیت ارضی اعضا. البته خب
1: 加里布·阿巴迪同时也指出，伊朗正在面临复杂局面。某个邻国作为金砖成员，在战争期间允许侵略者使用其领土攻击伊朗，表现不佳。他没有点名具体国家，但表示将会在会议框架之内继续对话，希望金砖国家展现团结与一致立场。伊朗代表团由外长阿拉格奇率领，将参加14号举行的金砖会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中国之际，美伊停火谈判和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仍然没有解决。伊朗学者法拉吉扎德就表示，特朗普此行可能牵动美伊谈判走向。专家认为，中国不会替美国向伊朗施压，而更可能推动双方直接谈判，并且主张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与解除对伊朗封锁同步进行。
5: 近期，美伊一边在霍尔木兹海峡及阿曼海水域相互试探，一边通过巴基斯坦等中间方交换停战方案。学者认为，美国此时希望从中国方面获得某种结果，希望中方帮助稳定局势、控制危机。因此，特朗普访华可能会使伊朗问题成为中美互动中的重要议题之一。
6: در رابطه با سفر آقای ترامپ ممکنه آقای وزیر خارجه چین بخواد نظرات آقای عراقچی رو بگیره، نظرات ایران رو بگیره، در ملاقات با ترامپ مطرح بکنن. اینا مسائلی که حتما مورد گفتگو قرار میگیرن، میخوان ببینن ایران تا کجا میخواد پیش بره، چگونه به امریکایی‌ها منتقل بکنن، امریکایی‌ها الان دارن میان چین که نتیجه بگیرن، از چین خواهش بکنن که در واقع اوضاع رو کمک بکنه، کنترل بکنه.
5: 学者表示，中国是波斯湾能源的重要买家，也购买伊朗的石油。过去，中国更多从经济角度看待能源安全，但这场战争让中国意识到伊朗问题已经具有战略意义。他认为，美国如果控制波斯湾和伊朗的石油出口，将直接影响中国的能源安全。
6: چین قبلا اقتصادی فکر میکرد در سیاست خارجی، اما تو این جنگ متوجه شد که حمایت از ایران استراتژیک، در واقع ممکنه اقتصاد مهم باشه، ممکنه سیاست خارجی چین اقتصاد محور باشه، اما زمانی این اقتصاد محوری اهمیت پیدا میکنه که از نظر استراتژیک چین ضرر نکنه. اهداف ترامپ، اهداف امریکا برای چین مشخص شد که یکی از دلایل حمله به ایران این بوده که کنترل خلیج فارس رو امریکایی ها و نفت ایران رو به دست بگیرن که بعد از ونزوئلا و عراق مثل اون دو کشور ایران هم تحت کنترل در صادرات نفت به چین در بیاد.
5: 有外媒分析，特朗普访华。

0: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1: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2: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一个状态。
3: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4: 而且感觉现在就德黑兰就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5: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6: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7: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8: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9: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0: 新一轮交火自八日开始，
11: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2: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3: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4: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5: 日方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其步走向受阅区。
16: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7: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8: 大事发生，看凤凰。
19: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中美元首会晤特别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中午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两国元首在祈年殿广场合影，并且共同参观祈年殿。天坛建于1420年，是明清皇家举行祭天和祈古典礼的场所，也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皇家祭天建筑群。199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为世界文化遗产。2024年，北京中轴线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天坛是15个遗产构成要素之一。习近平和特朗普今天下午一同参观了天坛。最新消息，我们也立刻来连线正在北京天坛现场的本台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
20: 程子，下午好。
19: 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中美两国元首一同参观天坛都有哪些细节和互动的安排，另外随行人员都有哪些呢？
20: 好的，我现在位置就在天坛的东门啊，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天坛公园仍然是对外暂停开放的一个状态。那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呢，上午中美元首在结束元首会晤之后呢，是直接乘车抵达天坛公园，大约是在13:10左右，到现在已经是过去了将近50分钟了。那两位领导人呢，是先在祈年殿的广场进行合影留念，随后共同的参观。那关于随行人员，那上一次啊，9年前特朗普访华的时候是带着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共同参访的是故宫博物院，这一次呢，他则是自己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同的来参观了。那为什么这一次要选择天坛呢？其实也可以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天坛公园呢，它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古代祭天建筑群，那距今呢已经是有600多年的历史了，它也是北京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建筑。它的作用呢，就是明清两代皇帝啊是用于祈天和祭古的，祭天和祈古的一个地方，也就是为老百姓祈福的一个地方。那外界认为，在当前全球局势动荡复杂，特别是中东战争将全球拉入到泥潭的一个背景之下，两个大国的领导人到这里来祈愿和平，这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选择。而其实天坛呢，并不是美国总统访华的一些常见的打卡点啊，不过对于中美关系来说，它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也看到，根据历史的来记录呢，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以及福特访华的时候就到访过天坛。不过最近的一次已经是1975年福特访华的时候到访的这里，距今已经过去了50年左右的时间了。到现在特朗普再一次访问天坛，相信这也会是一次让他更加的去了解中国的这个哲学理念以及与众观 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那可能对于两国元首以及两国民众民心相通，文化交流互鉴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以上是我们在现场的观察，程子。
19: 好，谢谢伟健，我们从北京天坛带来的一个最新介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上午10时许，习近平走出人民大会堂，来到东门外广场迎接特朗普。美方车队同步抵达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特朗普佩戴鲜红色领带走下专车，习近平在广场上迎接特朗普，双方握手寒暄。随后特朗普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外交部长王毅、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中方官员一一握手。

随后，两国元首一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响中美两国国歌，现场同时鸣放21响礼炮。

0: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走向人民大会堂举行双边会谈。方安普此次是应习近平邀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双方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会谈用时超过2小时15分钟，目前会谈已经结束，而习近平期待着同特朗普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2: 会谈前，习近平同特朗普握手合影，随后双方举行会谈。
3: 尊敬的特朗普总统先生，很高兴啊，同你在北京见面。这是你时隔9年再次访华，我们的会面现在可以说是举世瞩目。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昭演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

0: 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今年是美国独立250周年，我向你和美国人民表示祝贺。我始终认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1: 特朗普表示，此次会谈举世瞩目，中美关系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
2: Well, President Xi, I want to thank you very much. First of all, that was an honor like few have ever seen before. And I think I was particularly impressed by those children. They were happy. They were beautiful. The military is obvious. It couldn't be better. But those children were amazing, and they represent so much. And I know they represent so much to you. You and I have known each other now for a long time. In fact, the longest relationship of our two countries that any president and president has had. And that's, to me, an honor. We've had a fantastic relationship. We've gotten along. When there were difficulties, we worked it out. I would call you, and you would call me. And whenever we had a problem, people don't know, whenever we had a problem, we worked that out very quickly. We're going to have a fantastic future together. Such respect for China, the job you've done. You're a great leader. I say it to everybody. You're a great leader. Sometimes people don't like me saying it, but I say it anyway because it's true. I only say the truth. And I just want to say, on behalf of all of the great delegation that we have the greatest businessmen, the biggest, and I guess the best in the world. We have amazing people, and they're all with me.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we asked the top 30 in the world,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said yes. And I didn't want the second or the third in the company. I wanted only the top. And they're here today to pay respects to you and to China. And they look forward to trade and doing business. And it's going to be totally reciprocal on our behalf. So I really look very much forward to our discussion. It's a big discussion. There are those that say this is maybe the biggest summit ever. They can never remember anything like it. It's, I can say, in the United States, it's people aren't talking about anything else. But it's an honor to be with you. It's an honor to be your frien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A is going to be better than ever before.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1: 出席大范围会谈的中方官员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美方官员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财长贝森特、防长赫克塞斯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一次访华的更多细节，我们也再次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我们做一下分析解读。先生您好。
4: 你好，你好呀。
3: 我们看到中美两国领导人今天上午进行了正式会晤，双边的会谈历时超过2小时15分钟。而在之前的欢迎仪式上呢，我们也特别准备了特色欢迎曲，叫做《越过海洋的握手》。
4: 是。
3: 那么我们一起来回顾今天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的互动，还有包括昨天接机的安排和规格。您认为有哪些外交细节是值得关注的呢？
4: 我想把这个焦点还是关注到今天上午的欢迎仪式，还有进行的2个多小时的元首的这个会谈啊。那么欢迎仪式上呢，除了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在习近平主席陪同特朗普啊， 走过这个少年儿童的这个欢迎的排列的时候呢，乐队呢是奏起了美国的一首，非常有名的一首乐曲啊。那当然啊，在这个正式的仪式上啊，军乐团来奏响美国的这个一首耳熟能详的一个乐曲呢，同时也要表达啊中国对就是中国人民对这个美国对美国文化的一个认同和这个因为毕竟啊特朗普啊还有美国的这些代表啊听到家乡的这个乐曲的话，他们的心情恐怕也是不一样的啊，这是文化上面的软实力了。在欢迎仪上我们看到了很多一些肢体动作，那这些肢体语言肢体动作呢，它反映出了一个仪式啊本能的一种反应，而另外一种呢，它也标志着有一些含义的。你比方说，我举一个例子，当这个特朗普走过少年儿童的欢迎的排列的时候，他两次驻足，鼓掌，然后呢，向这个小朋友们来挥手表示感谢这个呢，在过去的欢迎仪式上外国元首很少。很少在这个少年儿童的这个欢迎的这个排列当中停下来向他们进行致敬的但是特朗普你看他有两次是停了下来鼓掌。那么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当习近平主席陪同特朗普来介绍中方的这个会谈的代表的团队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当走到国防部长董军上将的面前的时候作为军人董军呢是行了一个军礼，马上特朗普立正也回了一个军礼这个呢在过去曾经发生过，那我记得好像是小布什那么当时呢美国的舆论就批评说向中国的军人敬礼，这是不应该的那这次呢特朗普也是行了军礼，我相信这个在美国也有一些右翼的媒体或者是不希望中美关系好的那些媒体又会大做文章但是特朗普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他根本不 care， 不关心这个舆论怎么去说所以呢，这个呢也是一个肢体动作，但是他反映了就是特朗普本人他对中国甚至于包括对中国军队他仍然还是抱有一种尊敬的这样的一个心情。他多次谈到他尊敬钦佩习近平主席多次的公开谈到习近平主席是一个伟大的领导人是跟他关系非常好的好朋友这个本身他也是反映出来特朗普本人无论是他个人的这种和习近平的接触也好，他观察到习近平是一个可以合作的一个伟人那么这个呢恐怕呢也是他的一个自然流露同时呢也表示他内心所想，他就是这么认为的。好了，那么在这个会谈的时候那习近平主席的一句话呢，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希望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标志性的历史性的一年。那么随后在这个特朗普做开场白的时候，他也回应了希望呢能够通过这次北京的这个会晤能让中美关系更加的稳固。那换句话说呢，就是中美两国的领导人都寄予这次的北京会晤非常大的一个期待期望。通过深入的交换意见交流能够解决实际问题。那么这句话或者是这两句话它背后折射的这个政治上的一个含义呢，我个人认为虽然不成熟，但是我还是愿意分享，就是如果两位领导人他们的心目当中对这次的北京会晤没有寄予更多的一个实质成果出现或者是能够获得实际成果的话，他是不会轻易的来讲这句话的。因为什么呢？很简单如果没有一些实质成果或者一些重大的突破的话，那2026年怎么能够成为中美两国关系继往开来历史性标志性的一年呢？对吧？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反问。只有当有突破性的一些成果、一些发展、一些甚至于一些进程。不一定说一定有实质性的答应了怎么样但是呢他确实在过去的这个中美两国的互动上有了明显的一些提升进步，那也可以作为2026年也可以作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标志性的历史性的一年，对吧？但是如果没有，你敢这么说吗？那特朗普也是这样，他希望今年通过这次的峰会能够让美中关系更加的稳固下来。那好，那么我们也会去合情合理的来揣测，那特朗普心目当中他也一定是想试图努力争取达到和中国达成一些实质的成果，因此他才能够说出来希望这个会晤 能够成为这个美中关系更加巩固啊。所以呢，这样的一些话，它虽然听上去好像是一种外交辞令。

0: 但实际上它背后所折射出的一种信心啊，一种意志啊，一种努力啊的一个表述啊，是通过这样的这个语言表述来暗示啊，这次的会晤非常的重要，而且呢值得大家去期待啊。所以呢我觉得这次的两位领导人的这个峰会啊，它具体的什么成果啊，具体的成果清单到底有哪些，在经贸，在甚至于包括台湾问题啊，包括这个地区的问题上能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进展啊，我们都非常的期待。程子。
1: 是，我们也都共同期待两国元首外交能够为两国关系发展领好航长好舵。谢谢郑浩先生的分析解读，下节回来关注更多消息，稍后见。
2: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係因為我唔想打爛我八個招牌。
3: 我哋咧裡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

0: 动着希望，
1: 小明能找错，
2: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3: 既然见着我来呢，加把劲，
4: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5: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国贸促会会长、中国国际商会会长任鸿斌13号在北京会见美国波音公司高级副总裁、波音全球集团总裁布兰登·纳尔逊，双方就中美经贸合作、航空产业发展以及波音在华业务等议题展开讨论。
7: 任鸿斌表示，中国经济近年持续快速发展，今年全国两会通过的15规划纲要强调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将为外资企业带来更多机遇。面对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形势变化，中方强调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协助外资企业更好开拓中国市场。
8: I'm very happy to welcome you back to China to see the chance. We believe the medium to hazardous day will bring for sure more consensus. And also, I think the consensus will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and the prospect of bilateral relations.
7: 波音公司高级副总裁、波音全球集团总裁布兰登·纳尔逊表示，企业将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并强调，波音在中国发展得好，对美国波音也有好处。
9: We have been working hard in negotiations for Boeing planes for future purchases, but that will be a matter for.The Chinese airlines and, of course,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e want to. Our ambition is pretty simple, and that is that Chinese people can fly, that they can fly to see their families and friends, those whom they love, to enable business and commerce, to take Chinese people and Chinese culture to the world and bring the world to China.
7: 会见中，波音方面还带来了新一代宽体客机 777X 模型，表示希望未来推动新机型进入中国市场，服务中国航空业发展。布兰登·纳尔逊还说，目前全球每一架波音飞机都有中国供应链参与制造。凤凰卫视杨希、刘家浩北京报道。
6: 受到伊朗战事推升能源价格，加上特朗普政府关税效应逐渐扩散，美国最新通胀数据再度创新高，从汽油到服务业成本全面上升，市场担忧美国恐怕将面临更长时间的高通胀环境。
10: 美国通胀压力持续升高，最新公布的四月生产者物价指数，也就是 PPI， 年增率冲上6%，单月更大增1.4%，显示企业端成本压力正在快速攀升。能源价格成为这波通胀升温的主要推手，受到伊朗战争冲击，四月汽油价格暴涨15.6%，美国多地油价重新站上每加仑4美元以上，也带动整体能源价格大幅上升。不过，市场更担心的是，价格压力已不再只局限于能源。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服务业价格同步大幅攀升，其中贸易服务价格上涨2.7%，反映企业可能正将关税成本逐步转嫁给消费者。分析人士指出，这代表通胀正从短期能源冲击转向更深层、结构性的全面涨价。在数据公布后，美国市场对美联储降息预期进一步降温，甚至开始压住今年可能重新升息。外界担忧，在中东局势持续动荡、能源价格高涨以及关税效应持续发酵下，美国经济前景堪忧。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6: 美国媒体在13号报道表示，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初期曾经试图对中国施加更高关税，但是在中国采取稀土反制等措施之后，美国政府的对华目标发生明显收缩。对于中美元首会晤，特朗普也倾向于更加务实的预期，维持关系稳定，并且争取农产品等短期贸易成果。
11: 纽约时报13日报道表示，特朗普在2024年竞选期间曾提出对中国商品征收60%甚至更高的关税，并取消中国享受最惠国待遇。但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上任一年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实际走向

0: 和最初设想有了明显差距。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如今对中国的态度更谨慎，对于中美元首会晤成果的预期也倾向于更务实。报道分析表示，在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初期，试图以极端关税对中方施压后，中国通过限制稀土矿物和磁体供应作为反制，显著影响到了美国在汽车、军工、电动工具等行业的生产供应。面对美国工厂可能的停摆和经济受损的风险，特朗普政府不得不降低对华谈判的目标。美方官员向媒体透露表示，此次会晤更可能聚焦于一些短期可量化的成果，比如提出让中方采购美国飞机、以纯、大豆、牛肉等产品，双方也可能围绕芬太尼管控、贸易购买机制等开展讨论。不过在关税、科技管制等问题上，可能很难出现重大突破。美国媒体分析表示，中美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现实阶段，特朗普已经开始调整此前的高压进攻，转向避免失控，争取经济利益。在经济高度相互牵连的背景下，对华施压也会让美国付出相应的成本。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有关这一次特朗普对于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我们也继续请到郑浩先生我们做分析解读。郑先生，我们从特朗普来访的这个时机来看呢，也都知道特朗普面临着一定的执政压力，那么从军事、外交等层面来看，您认为特朗普这一次访华会有助于缓解他正在面临的这些压力吗？
2: 应该这么说，确实呢，特朗普他面临着一个国内和国际的外交的方面的双重的一个压力。国内呢，经济不稳定啊，通货膨胀持续的飙升啊，那么一系列的社会的问题啊，都让这个特朗普呢面临着一个执政上的一个困难啊。那当然这是美国国内的事情啊，但是呢，从外交这个层面来看啊，因为他发动了这个伊朗战争啊。同时呢，又美国跨大西洋关系搞得非常紧张，和盟友之间的关系非常的紧张，所以呢，让他呢，在国际上啊，其实呢，没有得到一个盟友伙伴国的一个支持啊，变得外交上越来越孤立啊，这对今年十一月份举行的这个国会的中期选举，以及两年之后啊进行的总统换届选举，其实从政治上来讲，那都是不利于特朗普政府的。因此呢，他想通过和中国展开这种元首外交啊，来解决一些他自己关心的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一些问题。这个呢，恐怕呢也是很自然的一个事情啊。你说中国不想解决自己的问题吗？当然也想解决自己的问题啊。比方说，今年是中国的这个十五的这个开启之年啊，是元年啊，中国也面临着一个需要啊稳定的外部环境来发展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关键的一个时刻啊。因此呢，稳定和美国这样的大国的外交关系啊，创造一个有利于发展自己国内经济、改善民生的一个有利的环境啊，当然也是中国希望得到的。因此，中美两国之间的这种互动，特别是高层的互动，有利于两国啊就共同关心的一些问题，经通过磋商来实际的来进行解决。伊朗战争问题是美国发动的啊，这个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其实呢应该是由美国自己来负责啊。那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停火止战啊，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啊，尽快的停火止战，那美国止损啊恐怕也就来得最快啊。但是特朗普他本人可能不是这么想啊。那么现在造成的一个困境，就是因为打了伊朗战争，霍尔木斯海峡是处于一种封闭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所以对世界啊，对美国啊都造成了这个影响。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能源价格飙升啊，这样的话提升了美国国内的成本价格啊，老百姓也是不满啊，业界更加的不满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摆脱当前的一个困境啊，他希望能够和中国啊进行讨论，看看能不能有其他的一个更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法啊。这个方法呢，当然啊，首先呢，我们其实在伊朗战争和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问题上，中国从三月份到四月份，如果你看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王毅外长的讲话，主要有四点非常重要啊，我们的立场啊态度非常鲜明。那第一，解决伊朗战争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的问题啊，最根本的先决条件就是停火止战。第二，所有的问题必须通过政治的方式来解决。第三啊，封锁霍尔木斯海峡不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利益啊，遭到了这个国际上的反对。第四，中国反对封锁霍尔木斯海峡，所以这四点也是中国成为了中国政府来解决相关问题的一个基本原则一个宗旨。那么特朗普政府他是对中国的这个解决霍尔木斯海峡或者是整个中东地区的问题的态度立场非常的清楚，只是说他希望能够把中国拉进来，然后呢 通过中国的影响力说服德黑兰啊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样的话呢，中国面临着一个实际的一个抉择啊，因为什么呢？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对中国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意义啊，经济上、战略上都有重大意义。特别是伊朗啊，它输出这个，石油90%对外输出的石油是输往这个中国啊，中国的每年的啊石油的进口的总量啊，伊朗的石油只占了20%，而且这个航道啊，国际航道啊，它不仅仅是输送这个能源，还包括其他的一些产品，包括化肥啊，其他的一些物资，那这些呢都是需要的，国际上需要，中国也需要。那么因此呢，这个特朗普啊，中国和伊朗啊之间又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所以呢，伊朗啊，美国呢，他是希望北京能够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啊，甚至于特朗普自己说，希望中国来施压德黑兰让步，但是中国是不会去施压的啊，但是可不可以通过参与相关的一个海上的一个护航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合并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我相信呢，我不知道啊，但是我相信呢，就是中国应该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这不是说要帮助美国解套，或者是帮助特朗普收拾一个战争的烂摊子，而是为自己更长远的战略利益进行一个设计和考量。因为这个海峡它对中国有长远的战略的实质的一个影响一个作用，那如果中国完全置之不理的话，完全不参与的话，那么我相信对中国自己本身的利益也是不利的。而且我一再强调，中国不去这样做啊，日本、英国、法国、韩国啊，甚至于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都想要参与进来，因为这个海峡对他们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早一步和美国来探讨可行的方法啊，特别是如果联合国安理会能够授权的话，中国能够参与进去、介入进去啊，我觉得呢，对中国还是有好处的。上海合作组织可不可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呢？伊朗是上合组织正式成员国，对吧？那么上合组织里面还包括了有印度、巴基斯坦啊，都需要这个国际航道，能不能想一个办法啊，也让上合组织在这个问题上发挥一个实际的一个作用呢？程子，
1: 好，谢谢郑浩先生带来的分析解读。下一节关注更多消息，稍后见。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并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中美元首会谈进行过程中，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10余名美方商界代表在工作人员引导下进入会谈现场。特朗普表示，此次随访的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都尊重和重视中国，特朗普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拥有更广阔前景。经贸是特朗普此次访华的重中之重，我们也立刻来连线正在中国商务部记者会现场的本台驻北京记者倪晓文，来进一步了解今天下午即将召开的记者会内容。晓文你好。
5: 程子你好。
4: 今天下午的中国商务部记者会也是备受关注，和我们介绍一下将会关注哪些焦点。另外今天上午的中美元首会晤，双方就经贸问题分别都有怎样的表态，你还关注到哪些重要的经贸议题呢？
5: 好的，程子啊，确实如你所说，经贸问题呢是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的一个重点议题，尤其对美方来说是它的一个首要的核心的关切。那么在上午的中美元首会晤当中呢，我们也注意到中方后来呢也去发布了详细的这个消息稿，那么其中有专门一段就提到这个经贸的问题。那么也注意到呢，国家主席习近平是特别指出啊，相信中美经贸的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也相信贸易战没有赢家。他也特别提到，在昨天中美团队啊在韩国仁川举行的这场经贸磋商当中呢，是达成了一个总体平衡且积极的结果，相信那两国对世界都是有利的。那当然这个具体的结果是什么，目前我们还在等待官方具体的宣布啊。但是从此前外界的分析和预期来看，主要是集中在两个方面。那么首先就是关于关税。那我们知道，虽然去年10月啊，两国元首在韩国釜山的会晤当中呢，是就贸易休战达成了为期一年的这个共识，当时呢是同意暂停征收对对方的一些加征的关税，并且暂停一些限制性的措施。但我们也看到呢，在今年年初，美国对华加征的10%的对等关税以及10%的芬太尼关税都被最高法裁定是违法的。所以在这种新的变化之下，中美之间有关关税问题要如何重新磋商，能不能保持关税税率的稳定来稳定企业的预期。那特别是美国现在还在对华发起2起301调查，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后，是否又会对华加征新的关税，都是中方非常重要的关切。那能否解决这个问题，保持关税的稳定，是中方的首要关切。那么对于美方来说，那么首要的关切就是中国增加对美产品的采购问题。那就像我们今天在现场也看到，特朗普介绍了美国的参加访华的商界代表团，也当面向习近平提出啊，希望有更多的合作机会打开中国的市场。那外界普遍预期呢，在这个关税换采购的问题上会得到一些具体的成果。那另外一个机制性的问题，我们关注到其实此前在3月，今年巴黎中美经贸磋商的时候就同意要建立贸易和投资两个工作委员会。那这两个工作委员会呢，也是在当前的这个高层经贸磋商的机制下的一个工作组层面的机制。那么当时磋商是同意建立，我们也预计呢会在今天的元首会晤之后呢也会来宣布工作组的建立。那这两个工作组呢也会负责后续包括关税的问题、采购的问题，以及包括投资和新的一些摩擦案件，这些具体案件的处理，相信会有新的进展。那稍后在3点呢，中国商务部将会举行例行记者会，那我们也会着重关注是否能够进一步的介绍这次会晤期间取得的经贸方面的成果，后续还有哪一方面的打算，我们会带大家一起来重点关注。 好，先把时间交还给你，橙子。
4: 好的，谢谢小文，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特朗普访华，在今天上午，两国元首举行了双边会晤。另外，在今天的午后呢，两国元首也一起参观了天坛。那么，接下来特朗普还会有哪些行程安排？我们也立刻来连线本台驻北京记者周嘉欣来进一步了解。嘉欣，你好。
6: 橙子，下午好。
4: 也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美方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行程安排？你在现场还有哪些最新掌握呢？
6: 是橙子，那正如你刚刚所说呢，在今天下午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同参观了天坛。那刚刚我们了解到呢，双方已经结束了这一个参观的行程。那特朗普呢，已经是大约在1:50就从天坛出发，即将回到这一次他在北京下榻的酒店，也就是我身后的酒店。那么预计呢，下午双方可能是稍作休整，在大约下午5点多钟呢，特朗普将会再次从下榻酒店出发，前往人民大会堂。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共进国宴。那么我们也看到呢，今天特朗普行程整体安排也是比较紧凑的。在上午呢，双方是举行了两国元首的会晤，当中也有一些重点可以给大家梳理一下。那首先呢，就是中美关系的新定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表示呢，他同特朗普总统是赞同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来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那相信呢，这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将会成为发展中美关系的一个战略指引。而习近平也在会谈中强调呢，这一个新的定位呢，背后就是希望双方能够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并且和平可期。而另外呢，具体的议题展开来看呢，就是经贸和台湾议题了。我们看到涉及到经贸关系，中美在过去一段时间呢，就经贸的问题展开了密集的磋商协调，包括已经举行了7轮的经贸磋商。不过双方仍然存在一些争端和分歧需要去解决。那么习近平在会谈当中呢，再次强调的就是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而特别是这一次特朗普访华呢，也是携带了庞大的经贸天团，包括马斯克和黄仁勋在列的企业家，所以说外界也非常期待这一次特朗普离开中国时将会带走怎么样的合作，有哪一些具体的协议将会签署。而另外呢，涉及到中美之间最为敏感的台湾议题，习近平在会谈当中呢强调的是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的最大公约数。而我们也看到呢，外界普遍预期呢，中方是希望美国能够做出明确的表述，那就是不支持台独，甚至是要明确表示反对台独这样的表述。而外界也关注这一次特朗普在访华的行程期间，美方是否会调整以往的涉台的政策表述。好，那我们看到呢，刚刚特朗普在天坛参访的行程呢，已经画上了句号。而今天全天我们也会一直来关注美方特朗普这一次访华的一个最新的行程。先把时间交还给你，橙子。
4: 好的，谢谢嘉欣，从北京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特朗普这一次访华，经贸是重中之重，相关话题我们也继续来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我们做分析解读。郑先生，我们看到中美通过反复磋商达成的这个贸易临时休战协议在11月份将会到期，而美方近段时间呢对华贸易的消极措施也不断。那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双方波折不断的经贸关系，您认为能够真正回暖吗？特朗普一向反复无常，中方这次是否也做足了两手准备呢？
7: 回暖是肯定的啊，但是回不到过去也是肯定的啊。所谓的回暖呢，就是中美两国之间通过临时性的一些协定或者是一些框架啊，来控制住啊中美两国的这个贸易战啊能够不再升级啊，甚至呢有所下降降温啊。因为这样的话呢，对两国的经济、两国的民众的福祉啊都是有好处的。这点呢，作为上任总统特朗普非常清楚啊。但是回不到过去呢，首先中美关系就回不到过去啊，不像这个刚刚建交或者是相对缓和稳定的那个年代了啊。中美两国未来的这个关系啊，它仍然是一种竞争的啊合作的关系。当然啊，刚才我们前方的记者也说这次的元首的会晤呢对中美关系又有一个重新的一个定位啊。但是这个重新定位的具体的字眼表述是什么样的，我们还要看未来的这个新闻的相关的一些报道。那如果是一个战略定位的话啊，合作啊战略定位的话，那这样的一个定位呢，就比过去啊美国单方面的啊所谓的这种竞争啊和合作啊，或者是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啊这样的一个定位呢，那就要有很大的一个改善，可以说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突破性的一个改变啊。经贸问题始终呢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啊，那么这个问题处理不好的话，它首先带来的是对两国的经济层面 带来负面的影响，对老百姓的生活带来负面的影响，同时也对世界经济、全球经济带来负面的影响，因为毕竟是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啊，最发达的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的国家啊，一个是经济 number one， 一个是 number two 啊。那么因此呢，这两个啊，中美两个国家的经济，不稳定啊，那么势必会影响到两国，影响到全球。那么我比较关注的呢，就是啊，如果说啊，特朗普希望通过这次的访问，让中国更多的来购买美国的产品的话。那么同样中国要提出这个问题，就是美国又是否更多的向中国的企业来开放啊，能否限制取消那些不合理的啊长臂管辖式的对中国的各种的限制，这个呢是我们中方啊最关注的，也是中国的企业老百姓最关注的。不能说我只能卖你的产品啊，但是呢反过来我要到你这去投资，我要去买你的一些产品，或者是要跟你的一些部门企业行业合作啊，你又反对啊，这个法律那个行政命令啊，一道一道的关卡啊，要遏制中国。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它是不平衡的啊，未来还会出现问题啊，单方面的这种索求它必

0: 然会引起另一方面的一个反弹，因为它是不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那或者是一个根本之道。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要观察，那特别是对特朗普总统来讲啊，他的这种反复性啊，不确定性啊，朝夕令改，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这样的一种变化的话，让其他的合作伙伴很难去适应啊。关税是如此啊，那么所谓的共识也会是如此。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啊，这个关系的不稳定性，潜在的这个风险，它仍然是存在，仍然是巨大的。我们不希望这种现象啊，在北京会晤之后啊，再次反反复复的一个出现，这是我们的一个单方面的一个期待。希望呢，特朗普政府啊，希望这个美国的国会啊，美国的这个舆论啊，都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如果出现这种反反复复的啊，这样的一种一种反复无常的这样的一种现象的话，那么对中美两国还会造成更大的一个实质性的一个伤害。我要最后强调一点，就是特朗普把习近平称为是自己的好朋友、老朋友啊。那么朋友他的最大的一个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无后顾之忧啊！我是你的朋友，我不怀疑你，我也不损害你，这个是朋友真正的一个含义啊！真正的朋友应该是这样的啊！所以呢，我们也希望特朗普啊能够把习近平主席把中国当作自己的朋友的话，那在处理和中国的关系的时候，也让中国没有后顾之忧。
1: 是，谢谢郑浩先生的分析观察，下节回来关注更多内容，稍后见。
2: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其他消息。菲律宾参议院在13号晚间有武装人员闯入，随后发生开枪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菲律宾媒体报道，事件可能与当局企图逮捕前总统杜特尔特的亲密盟友德拉罗萨有关。总统马克思敦促民众冷静，强调自己没有下达逮捕令，又指事件并非政府策划，一定会查明真相。
5: 据菲律宾当地电视台13日晚的直播画面显示，当天晚上在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进入参议院大楼后不久，连续传出多声枪响，仍在大楼内的记者、参议员等惊慌失措地四处奔逃，现场一片混乱，期间有记者摔倒，之后又再传出零星枪响。而躲藏在大楼内数日的前总统杜特尔特的亲密盟友、前国家警察总监参议员德拉罗萨被迅速带往大楼的其他区域。德拉罗萨当天稍早曾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自己会在参议院全体会议结束后遭警方及国家调查局逮捕，希望各方施援。此前，国际刑事法院曾于11日发表声明，公开了去年11月针对德拉罗萨秘密签发的逮捕令， 控其涉反人类罪。国家调查局特工十一日也曾试图在参议院大楼内逮捕德拉罗萨，但未能成功。德拉罗萨随后被参议院保护性拘留，并寻求司法保护。内政部长雷穆利亚则在事发后不久，携大批警员赶到现场，并向媒体透露，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德拉罗萨目前也平安，当局正调查事件经过。
6: We are in the process of determining who is behind this. President has given strict instructions. Secure the senators, whoever they may be. Next, we are not here to arrest Senator De La Rosa. In fact, we are here to protect him.Let that be clear. They made that very clear to his family.
5: 当天晚些时候，总统马克思就事件发布视频声明，敦促民众保持冷静，强调自己未下达指令逮捕德拉罗萨，政府也未策划此事。目前尚不清楚是谁试图闯入参议院，从而导致枪战，但定会查明真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停火摇摇欲坠之际，伊朗男足将按照计划前往土耳其集训，备战美加墨世界杯。伊朗球迷十三号在首都德黑兰革命广场为队伍送行，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也会见并勉励队员。
7: 大批伊朗球迷当天聚集在德黑兰革命广场，为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送行。台上大荧幕播放着伊朗队在历届世界杯赛事中的精彩瞬间，球队成员陆续登上舞台，台下观众热情洋溢地挥舞国旗，欢呼声不绝于耳。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也会见并勉励即将出战世界杯的队员，他与教练和球员一一握手致意并合影留念。此外还获赠一件印有编号12和他名字的球队队服。伊朗队预计于18日启程前往土耳其进行最后阶段备战，期间将参加3场热身赛，而后球队将于6月飞抵美国，进驻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大本营。本届世界杯，伊朗队被分入 G 组，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进行，首战将于6月15日对阵新西兰队。不过，伊朗队参加世界杯的前景仍存不确定因素。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此前虽表态欢迎伊朗队参赛，但同时也释出强硬信号，称美方或拒绝与伊朗革命卫队存在关联的人员入境。对此，伊朗足协日前就提出多项要求，包括所有赴美人员，尤其是曾在革命卫队服役的人员，必须顺利获得签证，美方不得在入境时进行无故盘问，不得区别对待伊朗队成员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00，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好，我是万钧，欢迎收看这时段新闻。这期我们首先为您重点来关注中美元首会晤的特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访华，元首外交如何为双边关系定调掌舵？而中美关系的巨轮又会如何牵动全球的政经格局？在今天节目当中，本台驻北京记者将会兵分多路，从各个关键点为我们带来特朗普访华的最新动态。同时，我们也邀请到了美国问题专家张家栋先生和本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带来全方位的解读还有观察。首先，我们来重点的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
1: 等待走下专车，习近平在广场上迎接特朗普，双方握手寒暄。随后，特朗普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外交部长王毅、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中方官员一一握手。

习近平在特朗普陪同下与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国务卿卢比奥、财长贝森特等美方官员一一握手。

随后，两国元首一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响中美两国国歌，现场同时鸣放21响礼炮。

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是的，万军，我们看到今天两位领导人的日程是非常紧凑。在今天中午大约在12:50的时候，我们看到两位领导人在离开了人民大会堂之后，是立即前往了天坛一起举行参观。可以说今天从早上的10点开始，两位领导人一起活动的时间是非常长的。双方展开了一系列的互动。您刚刚也问到了这一次关注的一个各方释放的信息到底是怎样的。其实我们看到这场会谈持续的时间是超过了2小时到2小时15分之长，所以说双方谈的问题还是非常多的。中方现在正在一步步的释放相关的信息，因为我们媒体在记者在现场拍摄的时间只有不到5分多的开场白时间。在开场白的时间，双方传递的是一个非常明确清晰的一个对于未来积极的一个信号。但同时现在释放的一些信息，我们看到中美两国元首，也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中美关系的定位给出了一个新的定位，那就是要建设的是一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的关系。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该如何去理解呢？习近平在谈话当中也给出了详细的细节，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第一个当然强调的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第二个谈到的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第三个要谈到呢，那就是非其可控的常态稳定，还有最后一点，那就是和平可期的长久稳定。所以说这四个稳定就可以看到中美双方对于这样的一个未来战略稳定关系该如何去建立有一个非常清晰和明确的规划。习近平在谈话当中也非常强调的一点是建设这样的一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希望不是一句口号，而需要的是中美双方的相向而行，采取行动。这是中美双方国家元首达成的共识。所以说下一阶段如何去推动这样一个健康可持续稳定的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大家非常期待和关注的。今天下午的时候，其实我们依然守候在人民大会堂，是由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将会会见随着特朗普一起到北京来访问的美国企业家的代表。稍后的相关情况我们也会实时带来相关的报道。先把时间交给香港万钧。
1: 好，谢谢伟伟在现场给我们带回的第一手的资讯和介绍。习近平和特朗普在今天下午稍早时间刚刚完成了天坛的参观，最新消息马上来连线北京，目前正在天坛现场本台记者孙伟健。伟健下午好。
2: 万钧你好。
1: 伟健，这次中美两国元首一同参观天坛的随行人员的组成如何？那么在天坛是进行了哪些参观活动呢？
2: 好的，那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大约是下午的13:10左右呢，中美元首是乘车抵达了天坛，在这里停留了大约是40分的时间就乘车离开了。整个的过程较原计划是提前了2小时左右啊。那我们看到在天坛过程当中呢，这一次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的来进行一个参观。那双方呢是没有携带更多的一个随行的人员啊，除了就是媒体的代表团，当然我们也关注到美国媒体的数量是更多一些的。那我们也关注到特朗普在参观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不断的发出感叹啊，说这是好地方，太棒了，中国美极了等等这样的一些赞叹啊，也可以看出来他对于天坛之行还是非常的满意的。那为什么上一次特朗普这个访华的时候是参观的故宫博物院，这一次为什么要选择天坛呢？为大家介绍一下，天坛呢它是始建于明永乐年间啊，它是世界上现存的古代祭天的最大的建筑群，那到现在已经是有600多的历史，也是北京重要的标志性的一个建筑了。那相较于故宫博物院的这种象征着权力的森严，其实天坛更代表的是一种天人合一，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内涵。所以外界有分析认为啊，在当前全球局势复杂严峻，特别是中东战争让全球陷入到泥潭的背景之下，中美两个大国的元首共同在这里来为世界和平进行祈愿是非常合适的一个选择。那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其实天坛呢并不是美国总统访华的一个常规的打卡点，上一位到访天坛的美国总统呢还是在1975，当时是时任总统福特。那可以说这是时隔51，美国总统在访华期间再一次的走进天坛。而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啊，像这个中国 国人民的老朋友，也就是美国前国务卿这个基辛格，他是在生前呢是到访过天坛是有15次之多，也可以说这天坛对于中美关系来说是有着重要的意义。也相信这一次特朗普在天坛能够感受到中国独特的哲学的思想以及宇宙观，为两国民众来这个民心相通、交流文明、交流互鉴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以上就是我们现场的观察，冠俊。
1: 好，谢谢伟健在天坛现场给我们带回的最新的介绍。特朗普时隔9年再次访华，此行还有哪些重点？更多的相关内容，我们来请到美国问题专家张家栋先生一块儿和我们做点评分析。张先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1: 张先生，我们看这次特朗普访华是时隔9年再度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啊，处于中美关系一个互动回暖，还有全球局势动荡多变的关键节点。那么从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诉求，还有中美双边关系的现状来看，您认为这一次访华最核心的背景还有战略动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选在现在来访华呢？
3: 那么最核心的背景就是刚才你提到的9年。那么美国总统已经是将近9年没有踏上中国的这个领土，上一次美国总统到中国来进行访问还是特朗普的1.0，当时是2017年的11月。那么从那个以后到现在，这个国际社会出现了很多事儿，自然的和人为的很多事情。那么美国总统再也没有踏上中国的国土。我们知道上一个美国总统是拜登，拜登已经开创了一个先例，就他成为冷战后唯一一位，也是第一位没有到中国访问的美国总统。这就充分意味着，在过去的将近9年时间里面，中美关系其实是冷战后最冷淡的时期。那么这一次特朗普到中国来，我们不管他最终的成果到底如何，来本身就说明中美关系已经终结了这一个漫长的外交冷淡期，这本身就是个最重大的一个利好消息。这是从中美关系双边的视角来看。其实特朗普到中国来访问，那么中美其实已经讨论了1年多的时间，从去年的时候就开始讨论，那么各种原因啊导致这个访问的这个时机也不太成熟。那么到了今年，那么中美关系已经有了一些新的表现和新的进展。因为特朗普 2.0 上台，那么他已经1周年多，那么特朗普出招啊，处于进攻性这个外交姿态的阶段已经基本结束。那么到了这个阶段之后，特朗普本人已经开始可以复盘，可以总结自己1年多的外交收获，总结这些教训，也就是讲他更加的成熟，对自己的总统任期、对美国的力量和地位，他的认知也更加准确。那么在这个时候到中国来，跟中国领导人进行正式的这个国事访问级别的会晤，也可以讲这个访问是给过去9年的中美关系的转型与互动画上一个历史性的句号，要开启一个新的阶段，就是新的常态。也就是讲，这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我想是中美关系可以到做一个小结的时候，不是总结，中美关系还会延续，还会互动，甚至有的时候还会波动，但是作为一个阶段性的小结，到了今天这个时机呢是基本成熟了。所以我们看到特朗普就到了中国，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事件。
1: 好，谢谢张家栋先生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和我们持续来观察和分析。郑先生您好。
4: 你好，你好，王局。
1: 郑先生，我们看特朗普这次访华会给中美关系带来怎样的新定位呢？您觉得？
4: 已经传来了好消息啊！这次中美两国元首北京的会晤呢，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新华社已经发稿了啊，就是中美两国赞同将构建一个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定位呢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定位，而且习近平主席在谈到这个新的一个中美关系的定位的时候呢，他做出了非常具体的一个解释啊。他说呢，这个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它应该呢是为未来3年甚至更长的中美关系提供一个指引啊，而且他解释了这样的一个定位的一些具体内容啊，应该是以合作为主的啊。这个分歧可控的，竞争应该是良性的啊，那么和平应该是持久可盼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定位呢，首先它推翻了或者叫否定了过去一段时间美国对美中关系的一个所谓的定位把中国当作这个竞争的对手来这个作为一个处理中美关系事务的一个出发点这个呢是完全错误的。那么现在要通过构建一个中美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把过去美国的

0: 两人有可能继续的执政啊，虽然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按照趋势的发展来看的话，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如果是共和党人继续接班的话，那么共和党人就不能够或者是不应该来推翻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啊已经赞成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中美关系的一个定位啊。那么当然具体内容就更加重要了啊，合作它应该是良性的，不是恶性的啊，一种稳定关系，分歧是可以控制的啊。那么这种稳定关系不是说啊有了分歧就一定要冲突，一定要对着干啊，可以通过对话的渠道，通过谈判啊，通过各种的机制来进行沟通来解决问题啊。特朗普喜欢打电话没关系，你可以继续打电话啊。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内容啊，和平应该是可期的啊，中美之间不要发生冲突，更不要发生战争啊，应该保持这种和平稳定的发展的势头，为中美两国为世界啊带来和平。那么当然合作也非常重要，它是为主的啊，它是以合作为主的一个稳定关系，通过合作啊来解决分歧，通过合作来实现中美两国的命运共同体。我们知道啊，中国提倡啊命运共同体啊，人类的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当然包括美国人民啊，不能把美国人民排除在外。所以呢，中美两国啊作为两个大国，加起来有16亿人口了啊，超过16亿人口，那么能够作为这个能够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话，对世界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和平的一个贡献了啊。所以呢，从这样的一个定位，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成果已经出来了。我们看到这一次啊，两国元首的历史性的一个会晤已经有了一个突破，那么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实质的一些成果，我们会继续的等待。完俊，
1: 好，谢谢郑浩先生的解读和分析。那么在下列期我们将持续为您来关注中美元首会晤的特别报道和最新消息，稍后见。
2: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係因為我唔想打爛我爸個招牌。
3: 我哋咧裡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持续为您来关注中美元首会晤的特别消息。中美元首会晤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伊朗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也成为了各方关注的焦点。那13号，联合国方面已经表示了霍尔木兹海峡影响重大，不能够简单的期待中美两国单独解决。但是联合国赞赏中美就此保持对话，也希望双方利用元首会晤契机，通过对话处理所有分歧。
6: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3日通过副发言人哈克表示，欢迎中美元首会晤，赞赏两国通过对话沟通妥善处理分歧。谈及伊朗问题时，哈克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影响广泛，牵涉复杂，并不能简单期待由中美两国单独解决。但联合国赞赏中美就相关问题保持沟通与对话。
7: The issu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is a large one, and we don't necessarily expect that it can be resolved simply by those two countries.Obviously, we appreciate all dialogue between two such important countries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nd we want them to use moments like this so that they can resolve any of their differences through dialogue.
6: 联合国此前也表示，鼓励中美两国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当前国际议

0: 程中有许多问题都需要中美在内的主要国家发挥作用。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重要分量，因此两国的经贸关系也会显著影响全球经济。目前伊朗战争已经持续超过两个多月，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持续冲击全球能源市场，美国市场也随之出现剧烈波动。四月美国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6%，创下2022年以来最高水平。生产者价格指数主要反映企业端的批发价格和生产成本上升，意味着能源、运输和原材料成本正在推高企业压力，将进一步传导至消费者价格。与此同时，美国国内通胀压力持续加重，使特朗普此次访华面临更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压力。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特朗普此次是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的背景之下访华的。那对此访会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更多的相关内容，我们来和美国问题专家张家东先生持续的解读和分析。张先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张先生，我们看眼下美伊冲突持续，还有就是中东局势还在持续的紧张当中，这个大背景对于这次特朗普访华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还有特朗普对于中方在中东议题上，您觉得会有怎样的期待呢？
2: 首先这个中东议题啊，其实对中美两国的影响还是很大的。那么一方面在战略上，那么美国是直接的参与方，那么他发起了这场冲突，他也必须去终结这场冲突。而中国呢，他其实我们不是直接的当事方，我们处在一个比较自由、比较这个优越的一种位置上，就是中方是有战略自由度的，是有政策选择空间的。那么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没有多大的政策选择空间。这就导致在这一次会面里面，你其实中东议题、伊朗议题是一个对中方比较有利的一个议题。也就是讲，在这个议题上，其实美方他是希望这个中方去配合美国的，这是对中国来讲比较有利的一个领域。但是呢，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其实中国与美国在中东问题上是有共识的，也有分歧，但是其实也有共识。那么中国和美国在这个伊朗冲突啊、霍尔木兹海峡这些问题上最大的共识就是，中美两国都希望稳固波斯湾地区的和平，都希望保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自由航运。在这个问题上呢，中美是有重大的共识，两国是一致的。你看，两国在联合国很多场面的这个表态，都是在这个领域是一致的。但两国的方法是不一样的。美国的方法就是利用自己的力量去高压，去压倒对方。那么中方呢是不赞同这种方法的。我们的方法还是要尊重主权、联合国宪章。给每个国家都给予他应该有的一种安全和主权，我们也要适当的保护这个伊朗的合理的诉求、合法的诉求和他的主权的利益。在这一点是中美是有差异的。所以总体来讲，在这一次这个会谈里面，我想伊朗问题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那么一定也达成了一些重要的共识。
1: 那张兄，我们看外界担忧，其实中东的局部冲突很容易会出现外溢扩散的情况，影响全球能源的价格，还有整个亚欧航线的安全。所以从这次会谈双方的表态来看，中美有没有就管控中东风险达成某种默契呢？您觉得？
2: 我个人推理，因为我们还没看到相关的这个报道，我个人认为中美应该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些默契，甚至是一些承诺，但这些承诺不一定具有强制性。因为这次中东危机已经延续了两个多月，它已经对很多国家的这个经济都产生了现实的影响，这个影响是世界性的，不是说局限在个别国家。那么对美国有影响，对我们其实也有一定的影响。当然大国呢，它经济盘子比较大，影响力相对来讲，这个比较微观，感受的不够深刻。对很多中小国家，因为两国都有盟友，都有自己的伙伴，对于两国的这种伙伴和盟友来讲，在很多国家是难以忍受的。我想在这个意义上，中美已经到了要来解决这个问题的阶段，因为时间拖得越长，解决这个问题的迫切性其实也就越高。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我个人相信，我也期待中美两国元首在解决问题上达成了一些东西，可能是有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
1: 好，特别感谢张家栋先生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和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一块来探讨。郑先生您好。
3: 你好，你好，万钧。
1: 郑先生，我们看中国表态对伊朗问题的这个立场是一贯的，那美国则是一直强调说希望中国加大斡旋。中美双方在中东的利益交集和核心分歧，您觉得分别是什么呢？
3: 中国在中东和美国呢有利益相互覆盖的地方也有这个不同的地方相互覆盖呢，就是说都希望能够得到中东的能源，当然美国依赖的少一点 但是呢，美国和中东的啊，特别是海湾的一些国家是盟友的关系啊，军事上、安全上啊，金融。

0: 从高科技都有比较频密的一个互动啊。昨天啊，今天早上呢，我已经提到了，就是5月13号，恰恰是特朗普来北京的那天啊。一年前，2025年5月13号啊，特朗普呢是访问了沙特阿拉伯啊，在沙特阿拉伯发表了一个很长的一个讲话，他描绘啊，美国和中东地区已经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啊，各方面啊，高科技、金融、军事、安全各方面都进入了一个全面的合作。但是没想到，啊，一年之后啊，我们看到呢，这个美国发动了对伊朗的这个打击啊，影响到了波斯湾地区，影响到了中东，影响到了全世界啊。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啊，中国和美国呢啊，对中东的和平的这个进程啊，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意愿啊，也有这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分歧。刚才呢，张先生已经谈到了一些啊，那么具体到伊朗这个问题上啊，我已经反复的讲过啊，这场战争是美国发动的，那么当然也要由美国自己啊承担全部的责任啊。首先呢，停火止战这是第一步啊，美国和伊朗已经有所接触，也谈判了一次，但是呢，效果没有啊，或者是效果不佳啊。美国呢试图以更强的军事压力啊，就高强度的这种压力来迫使德黑兰让步，而德黑兰啊，在经过了第一轮的打击之后，它没有垮掉，于是乎呢，德黑兰它的立场也变得日益的一个强硬，首先它的政权没有垮掉，社会秩序仍然保持了一个相对井然有序的一个状态，而伊朗的军队也没有被完全的摧毁正在准备进行这个如果美国发动第二次打击的话，正在准备进行第二次的一个自卫已经是做好了各种的一个准备，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是处在了一个僵局，而这个僵局拖的时间越长，不仅美国要花大钱去维持这样的一个僵局，而且呢，它会反噬美国自己的自身的一个利益，能源价格的一个上涨那么海湾国家对美国的做法的不满，特别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越来越使得美国在中东这个问题上变得非常的孤立反对者的声音此起彼伏我们也看到，在美国不要国王的这个运动其实呢，也跟当前的这个伊朗战争挂起钩来了。所以呢，面临着中期选举面临着2年以后的这个美国总统的大选，特朗普现在呢是日益的感觉到这个问题如果不尽早的解决的话，或者是妥善的处理的话，那么对他的这个负担也就越来越重。这个呢是特朗普的一个非常焦虑的，处在一种困兽状态的这样的一个烦恼。
1: 是
0: 那中国会帮助他解除这个烦恼吗？中国有在中东有非常重要的利益那么中国是不是可以协助美国来进行斡旋首先是斡旋，和平斡旋
1: 是，
0: 然后考虑到进一步的一个参与相应的一些维和行动。其实呢，大家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只是说由于可能因为是美国发动的这个战争，所以呢，我们不能够介入我们不能背锅，我们不能收拾这个烂摊子，我们不能够被拖入这个泥坑泥沼这样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思维还是非常的顽固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如何来调整相关的一些看法立场其实呢，也是这次我们要看中美元首北京会晤能否有一些新的一些说法。王军，
1: 好，特别感谢郑浩先生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么在下期我们将持续为您来关注中美元首会晤的最新消息，稍后见。
2: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军方攻入加沙城，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0: 者与警方冲撞。
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2: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3: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4: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5: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我们持续为您来关注中美元首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会谈。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双方经贸团队13号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该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我们同时再来更新一条最新的消息，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今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3号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了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导，秉持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在下一步，中方愿意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来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接下来我们再持续再来关注中美领导人峰会登场，除了关税和稀土， AI 芯片战也成为了焦点，而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更是在最后一刻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中国，更让外界在关注中美科技角力是否可能会出现新的转折。
7: 一众大咖企业领袖陪同特朗普降落北京，最受瞩目的莫过于原先传出不在名单上，但中途在阿拉斯加加入，最后一刻登上空军一号的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外界认为黄仁勋此行象征中美科技角力持续进入新阶段。由于美国近年持续限制高阶 AI 芯片出口中国，英伟达在中国市场布局始终受关注。就在峰会前夕，还有美国做空机构发布报告，质疑英伟达从未真正退出中国市场，指控部分芯片透过东南亚中介流向中国。报告指出，英伟达超过20%运算业务收入可能仍和中国需求有关，甚至涉及透过第三地转运。不过英伟达尚未对相关指控正式回应，因此这次峰会势必预计将触及人工智慧等问题。但是黄仁勋能否扭转特朗普目前严格的对中芯片出口禁令，无疑是峰会一大焦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6: 那么有关更多特朗普访华行程的最新消息，马上连线目前正在北京四季酒店门口我们的本台记者周嘉欣。嘉欣好。
8: 万军下午好。
6: 嘉欣，美方接下来还有哪些行程的安排，在现场还有哪些最新的掌握呢？
8: 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第二天呢，整体的行程安排都还是比较紧凑的。在今天上午呢，他首先是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中美元首峰会，而在下午呢，两人就一同在天坛来进行参观。那目前呢，天坛的参观行程已经结束，而在稍晚的时候，晚间特朗普预计将会从他在北京下榻的酒店出发，大约在5:30出发，前往人民大会堂来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进国宴。那我们也看到呢，今天其实在上午的中美元首峰会上呢，有很多的焦点都值得关注。首先一个最重要的信号呢，就是中美关系的新定位。我们看到习近平是表示，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是赞同来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也将作为未来3年甚至是更长期来发展中美关系的一个战略指引。而习近平呢也进一步表示，这就是要落实到两国要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以及和平可期作为指引来发展中美关系。而另外呢，具体到更具体的议程，更具体的议题来看呢，我们看到外界最为关注的就是经贸和台湾议题了。那么经贸问题上，我们看到中美在过去一段时间其实展开了非常密集的磋商以及沟通协商，双方已经举行了7轮的经贸磋商，并且呢也取得了一些共识。不过我们看到两国在这个很多的议题上仍然是存在一些经贸的摩擦、分歧甚至是争端的。所以说外界也关注的是这一次特朗普 朗普访华，相比他上一次第一任期访华时离开中国时带走了2500亿美元的大单，那这一次他访华呢是带来了一个天团，可以说是包含马斯克以及黄仁勋等等这样的涵盖金融、半导体科技等等领域的企业家。这一次双方又将签署哪一些的协议，达成哪一些具体的合作，备受关注。那另外就是至于中美之间最为敏感的台湾议题了，习近平在上午同特朗普会见时就指出，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的最大公约数，台湾问题呢如果处理不好的话，中美是会发生碰撞甚至是冲突。所以说这一次特朗普访华期间，外界高度关注的就是美方是否会软化甚至是微调之前长期在对台政策上的表述。而分析也认为呢，中方是希望美国能够明确地表示不支持台独甚至是反对台独，所以说特朗普在访华期间的涉台表述都是高度受到关注的。而除了中美的高层会晤，我们看到这次特朗普访华还有一些行程也是亮点，包括今天下午在天坛的参访。那其实呢，这也是在这样的轻松和这个非正式的环境下，相信中美元首会展开更加密切的交流和沟通。我们也会一直在前方给大家带来最新的观察。先把时间交还给你，万军。
6: 好，谢谢嘉欣在现场给我们带回的第一手的资讯。那这次特朗普访华随行汇聚着美国的顶级科技商业巨头，阵容豪华。如何来解读这次访华的经贸团队阵容？相关内容我们来和美国问题专家张家栋先生持续的解读分析。张先生您好。
0: 哎，您好。
6: 张先生，我们看这次啊，美方访华特意带上了像科技、芯片、新能源、农业、金融等等多个领域的企业高管，不是常规外交陪同，而是产业代表团直接随行参会啊。为什么美方一定要把商界的核心人物带到元首会谈的现场，而不是单独安排一个经贸座谈呢？
0: 我感觉这是两个含义。在过去美国总统来中国的时候呢，往往也会带一些这个企业家，但是过去企业家你就像刚才你讲的，他可能会单独安排一个场合。那这一次你其实没有安排很多单独的场合，主要是陪同总统来出访。那这个里面我认为它有双重的意义，从美国的角度来讲，那么第一重角度就是美国要展现我希望在这些领域跟中国合作，因为合作是重要的领域。我们讲谈外交的时候，有的时候谈的是矛盾冲突，有的时候谈的是合作。那么谈合作的时候呢，他有可能会在舆论上会超越这个冲突，这是一个利好的一种姿态，这是特朗普想要传达的姿态。他带哪个领域的人来，他其实就暗示我想在这个领域跟中国合作。这典型就是黄仁勋，一开始还没有进入清单，或者好不容易在阿拉斯加搭上来了，这就说明美国国内对芯片这个领域要不要跟中国合作，他内部有矛盾有角力，一直到最后一刻才让总统做出了一种这个选择，这是一个领域，就是传达美国想与中国合作这种具体的意愿和具体的领域的这种定位。第二个，也其实美国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试图向中国展示它的力量。这些企业都是美国的优势企业，是相当有竞争力，从世界范围内都是有需求的，它也在展示它的这种力量，所以这是双重的一个考虑。总体来讲，是这种正面的积极的信号要大于这个力量的宣示，要大于这个威慑性消极的这个信号。所以我乐于看到更多的美国企业家能够参与到这种重大的这种外交活动中来，那么以后我想还有类似的机会。
6: 好，谢谢张家栋先生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么在下节新闻我们将持续为您来关注中美元首会晤的最新进展，稍后见。
5: 黑芝麻热潮席卷全城，成为甜品界新宠儿。
9: 我最喜芝麻嘅，
10: 而家兴啊嘛。
11: 我觉得香港人系好识食，对食好有要求嘅。
5: 新店靠创新突围，老字号转型求变。
12: 你唔不断创新咧，其实好快会被市场淘汰。
9: 如果白手成规咧，净系做旧嘅嘢咧，我顶唔住，我觉得好闷。
5: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

0: 用时间为你说明。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持续为您来关注中美元首会晤的最新消息。人民日报在今天刊发了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的署名文章，努力探索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文章指出，中美建交47年的发展历程证明，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相互成就，共同繁荣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3: 文章首先写道，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9年弹指一挥，中美和世界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中美建交47年的发展历程一再证明，中美不打交道是不行的，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的，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在国际形势动荡加剧背景下，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更加凸显。文章呼吁要树立正确认知，中美是伙伴还是对手，是决定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必须扣好第一颗纽扣，要妥善管控分歧。中美国情不同，有分歧在所难免，关键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台湾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就是中方的4条红线，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要积极拓展合作。中美双方应在外交、经贸等广泛领域开展合作，为双边关系营造建设性基调。文章最后写道，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指南针和定盘星。今年中美双方将分别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推动今年中美关系行稳致远，探索新时期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此次特朗普访华备受国际关注，更多的内容我们来和美国问题专家张家栋先生持续的做点评分析。张先生您好。
4: 你好。
2: 张先生，这次访华之后，中美关系接下来的走向您觉得会是走向缓和还是以竞争为主？是不是会形成一个经济务实的合作战略继续博弈的态势呢？
4: 我觉得就是稳定，就意味着可能不会更坏，但是也很难更好，这是中美两国目前最重要的一个定位。那么至于是向好还是向稳定，两国的诉求是不一样的。那么我方当然希望能够向好，在美国它是矛盾的。美国有的领域，你像工商界，它可能希望中美关系向好，但它的安全界其他领域可能并不希望中美关系改善，就是两国在内部它是有温差的，它是有落差的这一点。但是我想无论如何它不会让中美关系变得更坏，所以我的总体的判断是中美关系会更加的稳定，会更可预期。在过去这9年有很多的意外，有的是黑天鹅，有的是黑犀牛，它经常会在我们意料之外就破坏中美关系。那么这个现象在以后我认为是有很大的机会去规避，至少从中美双边的角度会规避，就双方可能尤其是美方不会刻意的去制造一些重大的争议性的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可以认为是向好。就中美这么大的两个国家，只要不出事儿，就是最好的状态了，就是非常好的这个状态了。那么这次访问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两国领导人终结了转型期。我们知道中美关系的这个新的调整和冲突期就是特朗普1.0他自己开始的，由他自己开始，他自己来结束这个阶段。我们讲解铃还须系铃人，所以特朗普打上的结他自己来打开，这本身是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这也正好就证实了我方的包括大使和领导人反复讲的中美关系斗者两害，合者两利。那么特朗普本人从斗争到稳定追求合作，他本人的变化其实就是中美关系的一个生动的体现。这么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它是不以任何一个个体的主观意愿为意志来改变的，你可以短期的改变，那么最终还是要回到大国竞争之道，还是要回到大国稳定发展之道。当然了，这个世界大国发生一些竞争也是难免的，甚至有的时候局部的冲突也不能说一定不会出现，
2: 是，
4: 但是只要记住大国之道就够了，就是稳定和平是符合两国的利益也符合世界的。
2: 那张先生，您怎么来观察这次中美元首会晤会对于全球大国关系格局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4: 总体来讲，这是各方期待的一次访问。其实各方，其实我们讲主要的其他国家都在根据这次访问的结果来定位这个未来的与美国的政策与中国的政策。不同的国家它的期待是不一样的。那么多数国家是期望中美关系是稳定的，但是可能也存在一些国家，它其实也期待中美关系冲突，因为冲突他们会更有机会。那么核心的国家，不管是中国的战略伙伴还是美国的核心盟友，他其实都是希望中美关系不要恶化的。我想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到整个世界大国关系都是一个稳定剂，也是一个这个定心丸，就是中美关系不会走向各方普遍担忧的，也就是直接冲突的这么一个危险的阶段。这个结论现在基本上是可以做出的。其实这目前这次中美两大核心议题，就是一个中美关系怎么办，第二个中美在高科技领域是 AI 和芯片怎么办。这两大议题就是影响未来人类社会国际关系一段时间内最核心的两大议题了。那么这一次特朗普的访问，两国领导人的对话，在这两个领域都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那就是稳定，在竞争中也不排斥合作，这两个信号都是相当的积极，具有正面意义的。
2: 好，特别感谢张先生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时隔9年，特朗普再访北京，关税、芯片、稀土、台海、伊朗多重议题同时上桌，内外交困的他，此行是破局还是作秀？企业代表团从能源巨头到科技大鳄，背后藏着怎样的战略考量？直击中美元首会晤现场，解读大国博弈的新棋局。也请各位留意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欧洲台、美洲台在今晚8点播出的习特会特别节目。那以上就这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万俊，在下列新闻将会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报道，也敬请留意。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3: If you bombard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4: 我习近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御柴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6: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中美元首会晤特别报道，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会谈。习近平期待着同特朗普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2: 会谈前，习近平同特朗普握手合影，随后双方举行会谈。
3: 尊敬的特朗普总统先生，很高兴啊，同你在北京见面。这是你时隔9年再次访华，我们的会面现在可以说是举世瞩目。当前100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昭演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今年是美国独立250周年，我向你和美国人民表示祝贺。我始终认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2: 特朗普表示，此次会谈举世瞩目，中美关系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
4: Well, President Xi, I want to thank you very much. First of all, that was an honor like few have ever seen before. And I think I was particularly impressed by those children. They were happy. They were beautiful. The military is obvious. It couldn't be better. But those children were amazing, and they represent so much. And I know they represent so much to you. You and I have known each other now for a long time. In fact, the longest relationship of our two countries that any president and president has had. And that's, to me, an honor. We've had a fantastic relationship. We've gotten along. When there were difficulties, we worked it out. I would call you, and you would call me. And whenever we had a problem, people don't know, whenever we had a problem, we worked it out very quickly. We're going to have a fantastic future together. Such respect for China, the job you've done. You're a great leader. I say it to everybody. You're a great leader. Sometimes people don't like me saying it, but I say it anyway because it's true. I only say the truth. And I just want to say, on behalf of all of the great delegation that we have the greatest businessmen, the biggest, and I guess the best in the world. We have amazing people, and they're all with me.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we asked the top 30 in the world,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said yes. And I didn't want the second or the third in the company. I wanted only the top. And they're here today to pay respects to you and to China. And they look forward to trade and doing business. And it's going to be totally reciprocal on our behalf. So I really look very much forward to our discussion. It's a big discussion. There are those that say this is maybe the biggest summit ever. They can never remember anything like it. It's, I can say, in the United States, it's people aren't talking about anything else. But it's an honor to be with you. It's an honor to be your frien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A is going to be better than ever before.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2: 出席大范围会谈的中方官员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美方官员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财长贝森特、防长赫克塞斯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时提及，双方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习近平又指台湾问题这是中美关系当中最为重要的问题，处理不好会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特朗普就说，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他积极鼓励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拓展对华合作。
5: 习近平十四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特朗普举行会谈期间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同特朗普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他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特朗普举行会谈，期间就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有媒体就统计了这一次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商界高管，这个总财富超过了1.07万亿美元，这也是迄今为止最为富有的访华天团。
5: 中美元首会谈进行过程中，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十余名美方商界代表在工作人员引导下进入会谈现场。特朗普在会上表示，他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尊重和重视中国，他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拥有更广阔前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在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6: 上午10时许，习近平走出人民大会堂，来到东门外广场迎接特朗普。美方车队同步抵达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特朗普佩戴鲜红领带走下专车，习近平在广场上迎接特朗普，双方握手寒暄。随后，特朗普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外交部长王毅、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中方官员一一握手。习近平在特朗普的陪同下与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国务卿卢比奥、财长贝塞特等美方官员一一握手。

随后两国元首一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响中美两国国歌，现场同时鸣放21响礼炮。

0: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走向人民大会堂举行双边会谈。特朗普此次是应习近平邀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时隔79年，中美两国元首再次站上了检阅台，检阅解放军三军仪仗队。在检阅结束之后，特朗普还握拳展示出了自己标志性的助威动作。而参加官方欢迎仪式的，除了随行的美国内阁官员之外，还有随行的美国企业家代表也出席了官方的欢迎仪式，这在过去并不多见。凤凰卫视霍有伟、陈琦北京报道。
1: 好，刚刚带大家回顾和看到了中美两国元首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晤。那么更多细节观察立刻来连线呢，就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全程在守候采访，我们驻北京记者霍有伟来掌握。伟伟，下午好。
0: 下午好，秀琴。
1: 伟伟，我们知道这一次的中美元首会晤大约进行了2小时15分钟，而中间又开放让美国的商贸代表也一同参与会谈，你认为这释放出什么样一个信息？你在现场还有哪些更多的细节观察呢？
0: 是的，秀琴，确实今天上午大家看到的中美两国元首的这一次会晤各界都是非常关注的。整个时长刚刚您也介绍了，正式的会谈时间是有2小时15分钟，但其实从特朗普今天早上10点抵达到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开始计算的话，到特朗普离开人民大会堂是持续了有3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说两位领导人进行了非常充分细节的一些沟通和交流对话。中国外交部就讲到了特朗普这次访华期间，两国的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的重点问题要进行沟通交流。我们看关注一个重点，今天为止中方发布的稿子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到的大部分都是中美双边之间的一些问题，包括台湾问题、贸易问题以及中美关系定位等等，这都是中美双边相关的问题。据了解，这一次特朗普在北京访问期间，中美两国的领导人会进行多次的长时间的对话交流，所以说之后还会有更多的内容披露出来。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们要看今天早上这3个小时谈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很多人在关注台湾，很多人也会关注贸易，尤其是这一次有一个庞大的经贸代表团的时候，大家关注度各有不同。但是其实最关

0: 键的要看的是中美两国关系的定位，强调的是要建设的是建设性的战略关系定位，这样的一个战略稳定，其实对于一个新的定位来说的话，建设性战略稳定这一个定位该如何去做？其实习近平在谈话当中从四个维度进行了一个说明。第一个强调的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第二个维度是竞争可控的良性稳定，第三个是风险可控的。第二个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第三个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第四个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这四个维度就非常清晰地看出来未来的中美关系发展该如何去发展。中方一直强调要建设的是一个中美的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中美双边关系，健康稳定的中美双边关系。所以说习近平也特别强调，希望这样的一个战略定位能够引领中美未来三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的中美关系的发展。同时习近平也特别强调建设这样的一个战略定位并不是喊口号，希望的是中美双方能够相向而行的采取行动。新的定位之后中美关系该如何发展，大家是高度关注的。而今天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人民大会堂设国宴来欢迎特朗普这一行，所以说相关的情况我们会实时关注。先把时间交给香港秀琴。
1: 所以前后加起来呢，加近三个小时的中美会谈势必会让中美关系稳下来好起来。非常谢谢伟伟在北京现场的最新掌握。在结束了中美会谈之后，习近平在下午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的天坛。
2: 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
3: 这个可能有600多年的历史。
2: 两国元首在祈年殿广场合影。
4: How are you talk, sir?
5: Great. Great place. Incredible. China's beautiful.
4: 特朗普总统说谈得很好。
2: 随后两人共同参观祈年殿。天坛始建于1420年，是明清皇家举行祭天祈古典礼的场所，也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皇家祭天建筑群。199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为世界文化遗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美元首已经结束在北京天坛的参观行程，那么现场情况立刻连线呢我们另外一路守候在天坛现场采访的记者孙伟健。伟健下午好。
6: 秀琴下午好。
1: 中美双方在元首峰会之后目前有就两国关系有做出什么样的更多的最新表态吗？那么后续有哪些更多的行程安排？
6: 好的，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呢，双方是抵达了身后的天坛啊，进行了一个大约40分钟的一个简短的参观啊。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其实中国外交部也是做出了相应的回应。那在今天上午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是举行会晤，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为未来的三年乃至更长时间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战略引领。那我们也看到，在下午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也是表示啊，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啊，应当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以及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那中方也愿同美方一道啊，把这种中美关系的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的来推动中美关系健康可持续的发展。那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在会谈当中呢，习近平也是特别的强调了，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的最重要的问题，台湾问题处理好了，那中美关系就可以保持总体的稳定，但是处理不好，中美就会有碰撞甚至是冲突，让整个中美关系都陷入到十分危险的境地。那同时他也强调啊，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呢是中美双方的最大公约数，所以外交部呢也是敦促美方要务必慎之又慎地处理台湾问题。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关注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会谈结束之后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谈及未来的中美关系，他也提到两国的关系是至关重要且富有建设性的，而世界的稳定是符合每个人的利益的。那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的观察。
1: 伟健啊，时隔半个世纪再由美国总统来参访天坛，我们继续请出伟健来进一步观察和分析。伟健，听到我声音吗？伟健，这一次呢，再度呢由美国总统来访问天坛，你在现场看到，你认为这传递出什么样一个和谐的氛围和信号呢？
6: 的确啊，其实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中美元首的

0: 着权力的森严，其实天坛更加的是象征着中国的一种哲学观，意味的是天人合一，这个天地，这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这样的一种精神理念啊。所以外界也认为，在当前全球局势复杂多变，特别是中东战争让全球陷入到泥潭的背景之下，其实中美元首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进入到天坛来为世界祈福和平，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选择。秀琴，
1: 所以这样听起来，这一次中美两国元首一同参观的天坛，也突出的是中美两国一同遵循天道、和谐共生的一个美好愿景。非常谢谢伟健来自于天坛的第一手现场掌握。再来看到《人民日报》在14号刊发了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的署名文章，努力探索新时期的中美正确相处之道。文章当中就指，中美建交47年来的发展历程证明，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这是唯一的正确选择。
2: 文章首先写道，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9年弹指一挥，中美和世界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中美建交47年的发展历程一再证明，中美不打交道是不行的，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的，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在国际形势动荡加剧背景下，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更加凸显。文章呼吁要树立正确认知，中美是伙伴还是对手，是决定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必须扣好第一颗纽扣，要妥善管控分歧。中美国情不同，有分歧在所难免，关键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台湾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就是中方的4条红线，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要积极拓展合作。中美双方应在外交、经贸等广泛领域开展合作，为双边关系营造建设性基调。文章最后写道，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指南针和定盘星。今年中美双方将分别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推动今年中美关系行稳致远，探索新时期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之际，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的一名高管就说，公司支持成立一个由美国主导，并将把中国纳入到成员国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机构。这是彭博社的报道。当被问到中美峰会时， OpenAI 的全球事务副总裁乐汉在13号表示，美国有机会利用其在 AI 技术领域的领先优势，建立一个全球治理机制，从而进一步打造一个更加安全、具备韧性的系统。乐汉就指，在某个程度上来看， AI 超越了许多现有和传统的贸易问题， OpenAI 有机会能够真正开始在全球的范围内要建立一些机制，并且让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有机会能够参与其中。他认为这样一个机构可以类似于国际原子能机构，而建立这样一个机构的一种方式是将美国商务部的 AI 的标准，包括创新中心和世界各地正在成立的 AI 安全研究机构给连接起来。中美元首在上午举行的会谈，下午两位领导人就一同到访了天坛去参观。在今天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本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为我们进一步来分析和解读。郑浩先生您好。
3: 你好，你好，秀琴。
1: 我们注意到两国元首呢上午进行了正式会谈，而双边会谈呢刚刚伟伟说呢加起来前后有3个小时哦，重点关注在经贸议题。那特朗普也为此率领庞大的一个商贸天团一同访华，认为中美双方在这个经贸领域各自有哪些诉求，如果双方能够达成经贸协议，要重启对话机制，这对于中美的经贸规模，还有包括企业信心以及民间交流，会带来哪些的实质性的提振？而这次会谈，你认为取得的最大的共识成果又是什么呢？
3: 首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吧，因为我觉得第二个问题更重要啊，它解决了一个中美关系的定位的问题啊，有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定位啊，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啊，处理双方的分歧都要按照这样的一个定位来进行。那么这个定位呢，习近平主席在讲话当中已经是特别说到了，我们新华社也发了官方的一个稿件，新闻稿件。这个定位呢，就是中美都赞同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里面有3个主要的元素，一个是建设性，一个是战略，一个是稳定关系啊。那么这样的一个重新定位，首先它推翻了过去美国长达9年的对中国或者

0: 是对中美关系的一个错误的定位。过去呢，美国的对美中关系的定位呢，是把中国作为全球头号竞争对手这样的一个定位啊，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定位啊，把中国作为一个战略的头号的竞争对手，而且说中国是唯一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唯一一个有能力有意愿啊要和美国展开竞争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因此呢就出台了一系列的啊围堵遏制中国发展的一些措施法规等等。但是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啊，那么新的定位已经否定了啊，美国的过去的一个对中美关系的一个错误的定位啊，这是一个非常重大意义的一个突破性的啊一个成果。那么关于这个定位，我刚才说了，它有三个主要的要素：建设性啊，这个建设性非常重要，它不是破坏性啊，不能是负面的啊，不能是破坏性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它是战略性的，这个战略性呢，当然它有两层的一个含义，一个是宏观的。啊，就是中美关系要站在一个更加宏观的全球的全局的一个高度来审视双边的关系，同时啊，通过双边稳定的关系来处理看待啊全球的一些复杂的问题啊，它是一个稳定的关系。那么稳定非常重要，不能翻来覆去，不能朝令夕改啊，不能说变就变啊。那么这三个要素缺一不可。那所以呢，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都要围绕着这样一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来进行。好了，那习近平主席呢对这个新的定位他有了非常详细的一个阐述。那么首先啊，是这个以合作为主的啊这样的一个常态关系啊，那么竞争呢它应该是一个有度的啊良性的稳定，那么同时呢分歧它应该是要可控的啊一个稳定，而和平应该是一个啊持久的一个稳定啊这样的一个关系，四个啊应该是啊。那么同时呢，我看到呢，就是这个习近平主席他提到了一个时间点啊，就说这样的一个关系为未来中美两国提供的战略指引，应该是3年啊或以上的啊这个时间。那么为什么是3年呢？就是特朗普在任啊，还有3年的时间。那么到2028年啊，会有总统的一个选举。那么美国的政坛的这种就是领导层的这个变化呢，它是4年一次。但是不管怎么样啊，如果是共和党人继续执政的话，应该还要按照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定位来处理美中关系啊。如果是民主党人上台的话，那么也必须要审慎的考虑是否要改变这样的一个新型的一个定位的关系。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时间给出来的话，那么实际上是告诉了中美，也告诉了全世界，未来至少3年或以上，它应该中美关系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按照这样一个准绳啊去处理啊双边的关系。那么当然啊，还有一句话呢，就是它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中美两国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啊。那过去的这个很多的时候呢会理解为啊，这个定位它就是一个文字上的东西啊，应该是外交上的一个说辞，但不是啊，这个不是的，它是必须要付诸行动的啊，未来要按照这样的一个准则，按照这样一个锚定的关系来处理中美的关系。秀琴，
1: 也就是说呢，透过这次的中美双方元首会谈，为中美关系注入了一个前所未见的稳定性。非常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和观察。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的稳定健康还有可持续发展，那特朗普这一次访华还有哪些重要的意涵？今天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王毅维，为大家进一步来点评分析。王先生你好。我们注意到是这一次是美方主动要推动这一次访华行程，你怎么解读？这是否意味着对华认知是有所转变？而美国的中期选举在即，特朗普支持率却达到了新低点，所以急需要靠这样一个外交成果来巩固他的支持率，提振国内信心，你怎么看？
2: 的确，美国人有句俗话说 ：“If I cannot beat you, then join you。”啊，他打不赢你就加入你。经过特朗普在访白宫以后的一年多的斗争，没有打赢中国。无论是从这个出口啊，还是从经济增长，还是从技术上创新、国际影响力上面，那中国都是势不可挡，可以这么说。所以我觉得他要换一种方法了，从原来所谓的精准脱钩，到现在精准再挂钩，是的，带了17个这个企业的高管，就寻找新的这个合作机会。因为今年是中国15规划的开局之年，有6大未来产业。所以我觉得这些就是跟美国有最大的合作的。第一，中国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应用场景，而且现在是创新的场景，而且现在有庞大的工程师的队伍，研发的这样一个 实验的这个世界的这样一个中心之一，所以我觉得跟美国无论在人工智能呐、这些新兴的领域有竞争也有合作，所以我觉得它是改变思路了。第二个当然就是时间紧迫，它一再推迟，但再也不能推了，就是因为中期选举的日子是不会推的。那么他现在选情不好而且深陷伊朗的泥潭，所以他希望中国那个帮助，一方面是所谓的 3B 啊，就是 Bean Beef 啊，Boeing 要买美国的农产品呐、波音飞机啊等等吧，平衡全球上的货物的贸易的这样一个这个逆差，帮助特朗普赢得一些州尤其是农业州的选举对他来讲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个个人的利益、家族的利益选举的因素比国家利益。比传统上的中美关系更重要，就是我们讲的中美关系的专家，美国问题专家有时候还不如特朗普问题专家看得那么清楚，所以他这次来不仅带高管来，甚至带二儿子、儿媳妇来，建立家庭这样的关系，我觉得这是很明显的。在伊朗问题上，也希望中国能够出面，比如说伊朗浓缩铀大概有400公斤吧，能不能够移出这个伊朗？当然移到美国不现实，能不能移到俄罗斯那里去呢？俄罗斯可以帮助他把现在60度这个将近武器级的降到20%以下这个风度。因为这个普京总统马上也要来中国访问，所以我觉得这个中美俄合作在伊朗问题上、中东问题上可以帮特朗普的忙所以经贸上、安全上都需要中国帮忙，所以我觉得他在改变对中国的一些看法，包括台湾问题上和其他一些问题上，他也会有所松动。当然，中国也高度重视他的访问，所以除了这个盛大的欢迎仪式以外，习近平主席还在那边陪这个特朗普总统去天坛参访。我觉得在中国历史上最高领导人陪外国领导人去天坛访问没有过的，而且特朗普是自诩为天选之人呐，所以他总是一种天命，所以去天坛敬敬天，我觉得也是有这么一个意义吧。那天坛呢，不仅是敬天还有法祖。旁边有这个祈年殿，里面有这个供奉的清朝的前八位皇帝的这个灵位。那么，就道光皇帝以后呢，再也没有其他的这个皇帝能够进入这个牌位，就因为从鸦片战争以后，他丢失了土地，南京条约割让了香港。所以，我觉得习近平主席也会借助这个场合告诉特朗普总统，老祖宗留下的土地一寸都不能丢，这是中国的传统。另外呢，从天坛参访以后呢，回到这个。人民大会堂进行国宴，这也是经过中轴线嘛，天地人的合一的关系。那么天安门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1: 没错。
2: 那么这个设计上当年就考虑到孟子的，叫"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最高建筑人民大会堂，其次是天安门城楼，在最矮的实际上是毛主席纪念堂。那实际上跟美国形成鲜明的对照，在美国华盛顿所有的建筑物不能高于华盛顿纪念碑，所以到底谁正视人权？中国的人民主义思想、天地人合一的思想，这些都是得到了。潜移默化的这样一个体现，所以显示了对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对特朗普总统的热烈的欢迎。
1: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呢，这次的会谈成果是否能够提振特朗普支持率，进一步带动中期选举的一个声量了。非常谢谢王先生的点评观察，下节回来继续带您关注。

0: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係因為我唔想打爛我阿爸個招牌。我哋咧裏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事實是什麼？不同的觀點可以解讀不同的事實。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

0: 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敦今天在回答有关中美关系提问时表示，中方愿同美方引导，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成为相向而行的行动。
2: 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另外，针对于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郭家敦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这是中美双方的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要慎之又慎，处理好台湾问题。
2: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会谈当中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1: 中国贸促会会长、中国国际商会会长任鸿斌13号在北京会见的美国波音公司高级副总裁、波音全球集团总裁布兰登·纳尔逊，双方就中美经贸合作、航空产业发展以及波音在华业务等议题展开了讨论。
3: 任鸿斌表示，中国经济近年持续快速发展，今年全国两会通过的15规划纲要强调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将为外资企业带来更多机遇。面对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形势变化，中方强调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协助外资企业更好开拓中国市场。
4: I'm very happy to welcome you back to China to see the We believe the medium 200 state will bring for sure more consensus, and also I think that.The consensus will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and the prospect of bilateral relations.
3: 波音公司高级副总裁、波音全球集团总裁布兰登·纳尔逊表示，企业将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并强调，波音在中国发展的好，对美国波音也有好处。
5: We have been working hard in negotiations for Boeing planes for future purchases, but that will be a matter for.The Chinese airlines and, of course,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e want to. Our ambition is pretty simple, and that is that Chinese people can fly, that they can fly to see their families and friends, those whom they love, to enable business and commerce, to take Chinese people and Chinese culture to the world and bring the world to China.
3: 会见中，波音方面还带来了新一代宽体客机 777X 模型，表示希望未来推动新机型进入中国市场，服务中国航空业发展。布兰登·纳尔逊还说，目前全球每一架波音飞机都有中国供应链参与制造。凤凰卫视杨希、刘家浩北京报道。
1: 中美两国元首在今天举行完会晤之后，一同参观了天坛。更多有关于中美两国元首的最新动态，立刻联系了目前就在特朗普下榻的酒店四季酒店等候采访的驻北京记者周嘉欣来快速掌握。嘉欣，下午好。
6: 秀琴好。
1: 就你在北京的最新掌握呢，在早上的中美元首会谈有哪些成果？那么下午呢，又到天坛去共游，这传递出哪些的积极信号呢？
6: 好，秀琴，那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这一次特朗普访华下榻的酒店的对面。我们刚刚在这里已经看到的，目前已经有不少的民众聚集在这里。那因为相信呢，稍后大约在5:30左右呢，特朗普将会从酒店出发，前往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共进国宴。那么，特朗普访华第二天，可以看到他的行程安排。

0: 还是比较紧凑的。在上午呢，两国元首是举行了2个多小时的峰会，而下午呢，特朗普与习近平就一同参观了天坛。那么在晚间则是共进国宴。可以给大家梳理一下今天两国元首峰会的一个主要的几个观察的焦点。那首先呢，就是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在会谈当中呢，习近平就表示，他与特朗普总统是赞同来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这样一个新的表述呢，相信将会在未来一段时间成为引领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大的方向。而习近平也进一步表示呢，这意味着双方要发展一种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以及和平可期的这样的中美关系。而另外呢，具体到更加具体的议题而言呢，外界关注的就是经贸和台湾的议题。我们看到在会谈当中呢，习近平就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而在过去一段时间呢，中美双方其实两国的经贸团队已经展开了7轮的经贸磋商，并且取得了一系列的务实的共识。而不过呢，在一些议题上呢，还是仍然有分歧、摩擦以及争端。所以说，外界高度关注的是这一次特朗普访华，中美是否能延续此前在釜山会晤当中所达成的为期1年的关税休战。而另外，我们也看到呢，特朗普在第一任期访华时离开中国是带走了2500亿美元的大单，而这一次他带着这个科技、金融以及半导体等领域的这个企业家天团访华，在离开时是否能达成一系列务实的合作，又将会签署哪些经贸协议，外界是高度关注的。那么第三点，就是在中美之间最为敏感的台湾议题，我们看到习近平是表示，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的最大公约数。所以说这一次在特朗普访华期间，外界要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美方是否会在以往长期的这个对台政策上的表述发生一些微调和软化。同时呢，外界也相信中方是希望美国能够明确的表示不支持台独，甚至是反对台独，这也是一个观察的焦点。那么我们看到下午在天坛的行程呢，其实两国元首是在一个相对而言比较轻松的环境和氛围当中来进行交谈，并且也一同参观了天坛的祈年殿。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相信双方会有一些更加轻松的、更加密切的交流沟通。而我们也知道，其实天坛、长城、故宫还有颐和园，这些都是历届这个美国的历届总统呢到访中国时所必去游览的这个名胜古迹。那么天坛呢也特别能够代表北京的特色。所以说呢，除了两国高层的这个元首会晤之余，这一次特朗普的访华行程呢，有这样一些值得关注的亮点，也是外界所观察的一个焦点。那我们稍后呢，晚间还会继续的在特朗普下榻酒店的附近来给大家带来最新的他的行程动态。先把时间交还给你，秀琴。
1: 好，目前特朗普已经回到他所下榻的酒店，稍后就会前往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非常谢谢嘉欣来自于特朗普下榻酒店附近带来的最新掌握。中美元首会晤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伊朗问题还有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也受到各方的关注焦点。13号，联合国方面就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重大，不能够简单期待中美两国单独解决。但联合国赞赏中美就此保持对话，也希望双方利用元首会晤契机，通过对话处理好所有分歧。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3日通过副发言人哈克表示，欢迎中美元首会晤，赞赏两国通过对话沟通妥善处理分歧。谈及伊朗问题时，哈克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影响广泛，牵涉复杂，并不能简单期待由中美两国单独解决。但联合国赞赏中美就相关问题保持沟通与对话。
3: The issu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is a large one, and we don't necessarily expect that it can be resolved simply by those two countries.Obviously, we appreciate all dialogue between two such important countries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nd we want them to use moments like this so that they can resolve any of their differences through dialogue.
2: 联合国此前也表示，鼓励中美两国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当前国际议程中有许多问题都需要中美在内的主要国家发挥作用，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重要分量，因此两国的经贸关系也会显著影响全球经济。目前伊朗战争已经持续超过2个多月，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持续冲击全球能源市场，美国市场也随之出现剧烈波动。4月，美国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6%，创下2022年以来最高水平。生产者价格指数主要反映企业端的批发价格和生产成本上升，意味着能源、运输和原材料成本正在推高企业压力，将进一步传导至消费者价格。与此同时，美国国内通胀压力持续加重，使特朗普此次访华面临更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压力。 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好，更多的观察和分析，为您请出王一伟先生为大家来解读。王先，目前呢，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而美伊战事还是前景未明。中美作为世界格局当中一个重要力量，现在国际社会都聚焦在这一次中美会谈是否能够处理好分歧，开辟对话一个渠道。你怎么看待呢？中方对于中东战局的立场，以美方此行会从哪些方面着手与中国来展开交流呢？
4: 的确，特朗普总统这个访华行程一再推迟，主要是因为中东的战事，也就是说他没搞定嘛。那为什么呢？没搞定呢？我觉得他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低估了伊朗的这个反击。今天的伊朗也不再是以前的伊朗了。伊朗为此呢，就准备了几十年，可以这么说。有点像俄罗斯一样的，被人家逼到墙角啊，所以在乌克兰上要反击。伊朗也是被人家逼到了墙角。那么美国呢，这次不仅暴露他的实力的局限，而且联盟体系也非常脆弱，他的一些海湾的一些盟友受到了伊朗的报复的攻击，所谓的这个 X 光雷达啦，这种反导系统最后呢被打残，这个我觉得有点丢面子了，有些方面是永远无法修复，有些修复可能八年十年，所以还有暴露了美国拆东墙补西墙，弹药武器都不够了，要把这个韩国的萨德系统挪到了这个中东。我觉得这下有点露馅了，而且美国的北约盟友都没有帮忙，所以让这个特朗普也气急败坏，纷纷骂这个北约是纸老虎啊等等吧，甚至威胁对北约的一些成员国加军高关税，那么所以需要中国需要俄罗斯帮忙，尤其是两大方面需要帮忙，就是一个发动战争的理由和去年十二月战争，十二日战争主要是所谓的伊朗核问题，核武器的问题，那么能不能够把伊朗的这个弄索铀五 G 级的接近能够把它彻底移出伊朗，如果放在伊朗境内他们不放心，美国人说移到美国那伊朗可能也不可能的，但是呢中国可以促进他移到了俄罗斯去，因为普京总统即将按照中国来访问，移到俄罗斯把它60%的风度降低到20%的风度，就保留了伊朗的民用核能的权利，造不出核武器，或者将来一二十年都造不出核武器，这样的话美国和以色列都可以宣布这个战争的这个胜利，因为解除伊朗的核武器的威胁是他的发动战争的主要的原因。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赫尔墨斯海峡仍然被封闭，那将来能不能够彻底开放很难，但是他逐步要开放，否则的话尽管美国是能源生产大国，但是美国的盟友像日本韩国深受其害，而且这个传导效应供应链对美国这个经济通货膨胀，他选举之年这个非常关键，也影响了石油美元，像这个阿联酋都退出了欧佩克等等吧，所以呢他也希望中国来劝说伊朗开放赫尔墨斯海峡，但是呢赫尔墨斯海峡是伊朗最后一张王牌，他不会轻易的放弃，那么就是要需要安全保障，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安全保障，但是因为伊朗不信任美国和以色列，那所以需要中间人，主要中间人当然就是中国俄罗斯，所以呢做一个安全担保，然后逐步的开放赫尔墨斯海峡，这个我觉得伊朗问题的逐步的这样一个解除，对于特朗普这个选举就会加分他外交上就会胜利，所以这次访问很大程度上是有求于中国的。
1: 所以这样听起来呢，要稳住中东乱局要靠中国的力量了。非常谢谢王先生的分析和观察。这一次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消息在伊朗国内也引发了高度的关注，伊朗民众就说呢，相信中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稳固持久，也有伊朗民众期待中国在美伊战争中能够发挥调停作用来结束战火还有争端。
5: 在本次访问中国的行程中，伊朗问题是中美双方讨论的重点议题之一。有伊朗民众表示，特朗普会极力说服中国向伊朗施压，屈服美国的要求，但他相信中国和伊朗的关系非常稳固和持久，两国的合作会给世界带来更好的未来。
6: سفر ترامپ چون همه میشناسن ترامپ رو یه آدم قماربازیه و هدف خاصی از این سفر داره و مسئولین چین هم مطمئنم آدم های خیلی باهوشتر از این حرفایی هستن که میخوان گول حرفای ترامپ رو بخورن من مطمئنم این سفر ترامپ برای برگردوندن ورق به سمت آمریکا و اسرائیل اما من فکر میکنم چین و ایران سالیان و ساله که میتونن از گذشته با همدیگه باشن و آینده خوبی هم برای کل دنیا درست کنن من فکر میکنم روابطی که بین دو تا تمدن کهن هست خیلی راحت‌تر می‌تونه دنیا رو نجات بده.
5: 还有市民表示，希望中国能够扮演一个优秀的调停者的角色，促使美国和伊朗减少冲突和矛盾，让战争真正结束。
7: امیدوارم سفر آقای ترامپ به چین باعث بشه که روابط ایران و آمریکا خوب بشه و چین در راس مذاکره ایران و آمریکا میانجیگر خوب باشه و باعث بشه که این جنگ بین ایران و آمریکا کاهش پیدا کنه و درگیری‌ها تموم بشه، جنگ تموم بشه. چون دیگه ملت واقعا از جنگ خستن، جنگ نمیخوان، صلح در کل خاورمیانه میخوان. درگیری‌ها باعث شده دیگه همه کار کاسبی‌ها تعطیل بشه، مردم همیشه در آشوب زندگی کنن.
5: 目前，美国和伊朗不战不和的僵持状态，对两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以及世界经济都产生了消极影响。如何打破僵局，此时凸显出中国十分重要的平衡作用。方卫视郑凯、吕木森的荷兰报道。
1: 好，更多角度的分析，继续为您请出郑浩先生为大家来解读。郑浩先生怎么看啊？习近平在上午也会见了随同这一次特朗普访华的一些美国的企业天团，而这些美国企业家们，他们都说高度重视中国的市场，也希望能够深耕于中国的业务，加强对华合作。这次双方会不会在像是关税啊，或是市场准入，还有高端芯片科技这些合作，能够有一些实质性突破呢？
8: 关于有没有实质性的一个突破呢，我们还要等待进一步的一个消息。但是呢，已经有好消息传来啊，就是这个习近平主席在这个和特朗普总统会谈当中，他也说了啊，经过这个最新的一次的中美的协商啊，已经啊中美双方呢达成了一个综合平衡的啊这样的一个经贸的一个共识啊。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很笼统啊，但是呢，这是一个新的一个进展，就是综合啊平衡啊这样的一个共识已经达成了。那么综合当然就是说不是只是关税啊，不是只是中国购买美国的商品啊，那么它必须是一个相对来讲啊平衡的啊这样的一个经贸的关系。那换句话说呢，就是美方也要做出一些重大的让步啊，特别是美方应该积极的啊率先的来解除啊对中国各方面的一个制裁也好，遏制也好，行政命令也好，总之妨碍中美两国经贸关系往来的一些行政措施或者是法律法规，其实呢美国呢都应该逐步的减少，而不应该增加更多的一些限制啊。那么因此呢，从这个角度，从这样的一句话来解读来看中美这个经贸团队的这个谈判的话，我觉得呢它的实质的一些成果已经是有了啊，只是什么时间来宣布。当然这个比较短期的一个观点呢，就是说中美双方都同意继续的来延长关税休战啊。关税休战实际上延长不延长都不是那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中级法院最高法院已经宣布特朗普全球征税它是违法的。那我们也看到美国政府呢正在安排退款，那换句话说呢，就是特朗普想用进一步的对华增加关税这个大棒来打压中国的话，那么在法律层面他会遇到一些新的挑战。当然他可以重启所谓的一个调查，或者用另外一些旧的法律来这个试图呢来潜移默化的来增加新的关税。但是呢他大张旗鼓的要全面加税这种可能性已经是比较低了这是从美方来讲。那当然还有一点，就是中国希望中国一直是对美国的企业敞开大门的中国的市场巨大中国对外开放这个门也是越开越大。但是美方是不是能够更多的来欢迎中方的企业家、中方的商品进入到美国的市场？我们看到一个数字非常说明问题，这是美国商务部的一个数字。2018年的时候，中国商品就是中国生产制造的商品占美国市场超过了28%，到今天为止，中国的商品在美国的市场只有不到9%。那换句话说呢，就是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各项的措施打压关税等等让中国商品无法顺利的进入到美国的市场，这样的一种不平衡的一种状态，对中国、对中美两国贸易来讲，它是不利的，也是不平衡的，也是不 fair 的，就是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一些事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这次的元首的会晤，在经贸领域是否有突破，我们是正在进一步的观察。
1: 没错，这一次呢，陪同访华的美国企业家们为什么会跟随一同来到访北京？就是希望能够扩大对华合作。非常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和分析。 澳大利亚国库部长查姆斯13号在国家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讲，强调新的财政预算围绕在应对全球石油冲击，还要建立起韧性等五大目标展开。他同时透露指预算对于国防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并指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已经是密不可分了。
9: 澳大利亚国库部长查姆斯13号在国家记者俱乐部发布国家预算案时称，本次预算案是艰难的改革之路。他指出，面对全球油价飙升和通胀压力，政府将通过燃料安全方案、税收改革方案来同步应对短期压力与长期挑战。
10: Getting through the global oil shock and building resilience, taking the immediate pressure off people where we can, the cost of living and housing.Making the economy more productive and competitive to lift living standards over time. Reforming the tax system for workers, first home buyers, small businesses and future generations. And making the budget stronger, more sustainable and helping to take the pressure off inflation by saving more than we spend.
9: 在新的预算案中显示，澳大利亚未来10年将在国防领域额外投入530亿澳元，其中未来4年增加140亿澳元拨款。新增资金大部分将用于澳英美联盟核动力潜艇计划等重大项目，同时也将投入远程打击导弹、无人机及反无人机技术。
10: And nothing comes cheap in defence if you're serious about making Australians safer. And I know that there's a range of views about that.But from my point of view, big investments in national security make a lot of sense. You can see big investments in the budget we handed down last night. And in making those big investments, the responsibility on all of us is to make sure that we get maximum value for money when we make them.
11: 新预算案争论最多的是购房复扣税制度的改革。另外，大幅增加国防开支也成为争论的焦点。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1: 好，我们稍后见。
1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6: 以理妙义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7: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8: 影视剧里的特工。
19: And were Mr. Bond to apply to join MI6 now, he would have to change his ways.
18: 真实的暗战隐藏在物理世界的黑洞中。一座宁静的庄园让二战提前2年终结。河畔的迷宫编织了一张巨大的秘密网。
20: But they don't know a lot about the mechanics of how does it work.
18: 历史仍在续写，曾经的致命秘密会被陆续摆上展台吗？
16: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举行会谈时提及，双方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习近平又指这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为重要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将会使得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特朗普就说，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他也积极鼓励美国的工商界解除代表，拓展对华合作。
1: 习近平十四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特朗普举行会谈期间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同特朗普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他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有媒体就做出了统计，这一次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商界高管，这个总财富超过了1.07万亿美元，这是迄今为止最为富有的访华天团。
1: 中美元首会谈进行过程中，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十余名美方商界代表在工作人员引导下进入会谈现场。特朗普在会上表示，他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尊重和重视中国，他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拥有更广阔前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更多有关于特朗普访华的最新动态，立刻连线目前就在特朗普下榻酒店四季酒店在等候采访的周嘉欣来掌握。嘉欣你好。
2: 秀琴下午好。
0: 嘉欣怎么看啊？接下来是不是5点半特朗普就会驱车离开下榻的酒店，要前往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呢？你有什么掌握？
2: 是秀琴，那正如你所说呢，在稍后5点多的时候呢，特朗普的车队呢将会从酒店出发，前往人民大会堂，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共进国宴。那我现在呢，身后背景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一次特朗普访华下榻的酒店，而刚刚大约在1个小时前，这里已经聚集了越来越多的民众。那么大家都希望在稍后特朗普车队经过的时候，能够拍下这一瞬间。而目前呢，街道两旁的安保力量也已经部署完毕了，所以说呢，外界也是比较期待今天晚上能够拍到这样特朗普的车队。那么这一次特朗普3天2晚的访华行程呢，其实已经过半，我们看到整体的安排也是比较紧凑的。在今天上午呢，两国元首是举行了峰会，时长超过2个小时。下午呢，双方一起参观了天坛，而在晚间就将是共进国宴。那我们可以简单梳理一下这一次两国元首峰会所取得的一些共识，包括值得关注的一些焦点。那么首先呢，就是有关于中美关系的新定位。我们看到呢，习近平在同特朗普会见时就表示，双方是同意来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这一新的表述呢，可以说成为未来3年或者说更长时期来指引发展中美关系的一个战略引领。那么习近平也进一步表示呢，这就意味着双方要发展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以及和平可期的关系。那么刚刚呢，在外交部也进一步的表示说，双方要将这样的战略指引来转化为实际的行动。那么另外落实到具体的议题来看呢，外界最为关注的就是经贸和台湾的议题。在两国元首的会晤当中呢，经贸议题也被摆在了突出的位置。习近平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而我们也看到呢，其实过去一段时间，中美双方的经贸团队已经展开了7轮的磋商，特别是围绕一些双方在经贸领域的摩擦的问题，也展开了沟通协商。而最新一轮呢，就是昨天在韩国仁川举行的第7轮经贸磋商。那么尽管双方都没有披露更多的细节，不过呢，中方表示双方是进行了坦诚、深入和具有建设性的沟通。而我们也看到呢，这一次特朗普访华，其实如何衡量他访华是否成功呢？外界相信，美方是非常希望能够同中方达成一份比较符合预期的经贸协议的。因为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特朗普是希望能够有这样一份经贸的协定来为自己的中期选举造势。而我们也可以对比一下，特朗普第一任期访华时，他在离开中国是带走了一份2500多亿美元的大单。那么这一次呢，跟随他访华的经贸天团当中呢，就包括有马斯克、黄仁勋等一众大咖，所以外界也期待中美的商界是否会签署更多的合作协议，这是值得关注的一个焦点。而另外呢，我们看到除了高层的会晤之外，这一次中美双方两国元首其实有很多的场合都是能够进行更多的更密切的交流，包括今天下午两人就前往了天坛。那么天坛、长城、故宫还有颐和园的这些，其实都是美国历届总统在访华的时候所必须到访的这个名胜的景点啊。那今天到访的天坛呢，也是非常能够代表北京特色的一处景点。而中美两国元首呢，也共同参观了祈年殿，并且呢，在这样的轻松和非正式的氛围之下呢，双方也能够进行更加有成效的和富有建设性的沟通。那么要给大家预告的是，今天晚间两国元首就将在人民大会堂来共进晚宴、共进国宴。那么明天呢，其实双方还有进一步交流的机会，那就是明天上午特朗普将会从酒店出发前往中南海，两国元首将会举行茶叙，相信更多的议题会被放在桌面上来进行讨论。而在下午的时候呢，特朗普将会前往北京的首都机场来结束这一次他3天2晚的访华行程。所以说我们也会在前方一直带大家来关注到有关于这一次特朗普访华的最新的行程。先把时间交还给你，秀琴。
0: 所以稍后我们就会看到特朗普离开下榻的酒店，前往到人民大会堂去出席国宴了。非常谢谢嘉欣来自于特朗普下榻酒店的最新掌握。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的天坛。
3: 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
4: 600多年。
3: 两国元首在祈年殿广场合影。
5: How are you talk, sir?
6: It's great.
5: Did you talk about Taiwan?
6: Great place. Incredible. China is beautiful.
5: 特朗普总统说谈得很好。
3: 随后，两人共同参观祈年殿。天坛始建于1420年，是明清皇家举行祭天祈古典礼的场所，也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皇家祭天建筑群。 199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为世界文化遗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美两国元首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期间有十多位的美方商界代表就入场，像是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就表示，希望这是一次成功的会晤。
4: Well, I'm hoping it's going to be a very successful meeting. Our President, President Trump, and President Xi have a wonderful relationship, and we have great hopes that we will build upon their great relationship and improve the relationship of our two nations.
0: 好，更多的观察为您请出王一伟先生。王先，你怎么看啊？中美元首在上午举行的会谈，这经贸问题呢是重中之重。所以呢，特朗普强调的是，美国众多的企业家都渴望来到中国，要开放中国的市场。他这一次呢，也只让一把手来随行啊，足见他重视的程度。所以你怎么看美方的做法，是否释放出了一些积极正向的信号呢？
7: 的确，经过特朗普重返白宫以后一年多的这个艰巨的斗争吧。无论是什么关税战啊、高科技战啊，还是各种名目的对中国的打压，中国立于不败之地啊，可以说出口并没有下滑，反而增加了新的这样一个出口，去年创造了1.2万亿美元的人类历史上的最大规模的这个贸易顺差，经济发展的前景呢，不仅没有被打压下去，反而就更加强劲，而且高科技的这个。

0: 分发啊，更加是势如破竹。所以美国看传统的方式打压不了中国，那么就换一种方式跟中国合作啊。就刚才讲，If I can not beat you, then I join you 啊。所以啊，挖掘中国的这样一个机遇，尤其中国15开局之年啊，六大未来产业这样一些机遇，是成为17个这样一些企业高管来中国啊这样一个访问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从原来的精准的脱钩到现在精准的挂钩啊，转变思路以后发现，中美之间啊，无论是在 AI 还是其他的一些高新技术和行业上面、产业上面，都是有巨大的合作空间。比如说，中国非常强调的是叫 AI for all 啊，AI 要造福所有的行业和所有的人，而美国呢比较多的是 all for AI 啊，所有人都在讨论 AI，把这个芯片、半导体啊、资金呐、电力啊都投到了 AI 行业，就会造成大量的贫富差距。所以前不久啊，美国参议员桑德斯还专门请中国的 AI 的专家去跟美国人上课啊，就去了学习中国这样的 AI 发展的经验啊。中国一直强调的 AI 的要加以监管啊，要服务于实体经济，不能制造泡沫。而中国一直强调 AI 的真正的开源等等，我觉得对美国的这个 AI 的创新也有巨大的这样一个启发。尤其是中国不仅是有最大规模的这样的应用场景，而且现在是最有活力的创新场景，还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工程师的队伍，还有全产业链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美国的企业界啊，看重中国市场、看重中国机遇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1: 这样听起来呢，这次特朗普率领美国的商贸天团来到中国访问，也突出对于这次中国行的一个高度重视了。非常谢谢王先生的点评观察，其他角度的分析，为您请出的是郑浩先生。你怎么看啊？今天下午呢，两位领导人是同游的天坛。我们知道天坛在中国文化当中是一个祭天祈祷风调雨顺的一个象征，所以两国元首共同参观的祈年殿，这背后有哪些深意呢？这是否为两国之后的合作释放出一些积极温暖的信号呢？
2: 天坛是中国的代表性的古典建筑啊，它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当中的一员啊，是非常璀璨的啊一个文化遗产。那么这个建筑它本身体现的是中国几千年啊一个非常朴实无华的一个哲学理念啊，就是天地共荣啊，那么人人共生啊这样的一个理念啊，就是在几千年前，因为科技手段呢没有那么发达，所以呢，一般人认为呢，天是方的天是圆的，天圆地方啊。但是你看天坛啊，天坛它整个的建筑的设计它是圆的啊，那地是方的，那天坛这个建筑不能再是方的，如果再是方的话，那就不是一个圆融的一个表现，它必须是圆的啊。所以呢，你看这样的一个建筑的一个构想，一个成型啊，它完全是体现了中国古代啊这种哲学思想，而这个思想到今天它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啊。换句话说就是，一些事物啊，自然的现象啊，一些事物啊，那么人啊，虽然不能完全控制啊，但是呢，可以通过合作来解决啊，无论是，我们自己合作解决，还是跟其他的民族来合作解决。总而言之，就是天下的事，天下人来去合作解决啊。这个呢，就体现了一个大家要凝聚于智慧和力量啊，相向而行啊，来共同克服啊这个战胜各种挑战。那当然啊，请特朗普先生到这个天坛去游览参观啊，更多的呢不是光是看这个建筑，还要体会中国的古代的哲学思想啊、文明啊。那这个呢，其实呢我们已经听到了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解读啊，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就是中国在处理对就是中美关系这个方面啊，他提出了一个新的一个定位啊，就是中国啊中美都赞同要构建一个中美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啊，这个呢是今天最大的一个消息，最大的成果，是一个突破性的一个成果。当然，在经贸方面啊，刚才也谈了很多。现在虽然现在没有一个具体的成果清单出来，但是呢，已经提到了啊，已经达成了一个综合平衡的
1: 没错。
2: 这样的一个共识啊。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实际成果啊。所以呢，通过今天的参观，通过达成这个一系列的重要的啊突破性的一个共识和成果。我来看，基本上可以说啊，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北京3天2夜之行啊，已经是达到了预期的一个效果。
1: 所以呢，9年前呢是参观的故宫，9年之后是访问的天坛，这突出是中美两国和谐共生的一种尊重天道的一个象征。非常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观察，下节回来继续带您关注更多。
3: 清晨，让能量激活

0: 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黑芝麻热潮席卷全城，成为甜品界新宠儿。
1: 我最喜芝麻嘅，
2: 比较兴啊嘛。
3: 我觉得香港人系好识食，对食好有要求嘅。
0: 新店靠创新突围，老字号转型求变。
4: 你唔不断创新咧，其实好快会被市场淘汰。
1: 如果白手成规咧，净系做旧嘅嘢咧，我顶唔住，我觉得好闷。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两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这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处理好，中美两国的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的稳定。如果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会有冲突，将给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习近平就指，台独与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这是中美双方的最大公约数。好，更多的观察分析，为您请出王一伟先生。王先生，怎么看啊？对于中方的一个核心关切，就是刚刚我们片中看到了习近平强调的台湾问题，这是中美关系当中的重中之重，所以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也是中美双方的一个最大公约数。你认为特朗普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之下，台海局势会给出怎样一个答卷呢？
6: 的确，台湾问题长期来是检验美国是不是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的。因为我们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领土主权啊不可分割啊。另外呢，也是检验美国是不是讲信用啊，因为中美有三个联合公报已经写得明明白白啊，美国承认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在世界上代表啊中国的唯一的合法政府就是北京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啊，所以世界上啊这个只有一个中国，所以这个三个啊是完整的一个中国的表述。但是呢，美国呢，又有这个台湾关系法，又有什么六项承诺啊？他把说成是一个中国的政策，不是说成一个中国的原则，所以不断在玩这些文字游戏。但是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啊，美国不可能再继续打台湾牌了。所谓的不成的航空母舰，所谓的台湾是美国的盟友，所谓台湾是民主的典范啊，我觉得越来越把美国也给套进去了。就像当年毛主席说，前为绞在美国身上的一个绳索，而不光是中国的。那么今天呢，中国还在叙事上面也不断的占据主动，比如说台湾问题，我们的英文的翻译以前叫台湾 issue 或者台湾 problem， 现在只直接叫台湾 question， 就意思说台湾没有什么问题，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还有什么问题吗？问题是怎么去尊重中国这样一个利益啊，怎么去坚持好一个中国啊，什么时候实现啊中国的完全统一？所以日前我们通过了啊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经树立了中华民族最大的公约数。前不久，郑丽文国民党主席来大陆访问啊，习近平总书记跟他谈及，也没有提一国两制，没提什么这些国家的概念，直接提中华民族啊。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认同，这个大家园的概念，而且强调啊，两岸关系将来是要两岸中国人民自己去解决啊。所以也就是说，域外的势力啊，无论是美国也好，日本都不应该去介入。所以我觉得中国在叙事上面也不断的占据主动，所以我觉得这是检验中美关系能不能够建设性的战略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敏感的一个话题。所以妥善处理好这样一个台湾问题，中美关系才能够达到习主席所说的建设性的战略稳定。所以呢，美国人说台湾。

0: 好，非常谢谢王先生的点评和观察。更多有关于特朗普访华的最新动态，立刻连线目前正在天坛现场等候采访的记者孙伟坚。伟坚你好。
1: 秀欣你好。
0: 伟坚，特朗普今天晚间还有哪些行程？带来你的最新掌握。
1: 好的，我们现在呢是已经在长安街的沿线了。我们看到特朗普的车队已经是从他的下榻的酒店出发，那即将要前往到人民大会堂。那在今天晚些的时候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那里为他举行国宴啊，这也是这一次行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今天晚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程。我们也看到，在今天从今天上午的欢迎仪式到中美元首的会晤，再到今天下午啊，两位元首同游天坛。可以说整个的元首的互动和会晤的过程都是非常的良好和积极的，也释放出了非常多的积极的信号。那我们也看到呢，两位元首也是就构建中美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达成了重要的共识，为中美关系的未来三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提供了战略的引领。那在下午外交部记者会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也是表示啊，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把中美关系的这种新的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那同时呢共同的来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发展。那同时我们也关注到习近平是特别强调了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可以说是画出了一个红线啊。他就说台湾问题处理好了，中美关系就可以保持总体的一个稳定，但是处理不好，中美就可能碰撞或者是冲突。所以呢中国外交部也是敦促美方务必要慎之又慎地处理台湾问题。那更多消息我们会在前方为大家带来报道。秀琴，
0: 没错，伟坚带来最新消息是呢，现在特朗普的车队已经离开了下榻酒店，随时会抵达人民大会堂准备要出席国宴。下节回来带您关注更多。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4: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其實我是一定是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是因為我不想打爛我爸的招牌。
6: 我們裡面放了一些 decoration 的，但是我們相信什麼 decoration 都不夠那張照片比較深刻，因為其實無論以前現在都好，其實都很有人情味的，所以我們希望將以往的人情味帶回來這個地方。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7: 好，欢迎回来。目前我们还在等待特朗普的车队离开他下榻的酒店，要前往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来看新闻，人民日报在14号刊发了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的署名文章，努力在探索新时期的中美正确相处之道。文章当中指，中美建交47年来的发展历程证明，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相互的成就，共同繁荣，这是唯一的正确选择。
8: 文章首先写道，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9年弹指一挥，中美和世界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中美建交47年的发展历程一再证明，中美不打交道是不行的，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的，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在国际形势动荡加剧背景下，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更加凸显。文章呼吁要树立正确认知，中美是伙伴还是对手，是决定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必须扣好第一颗纽扣，要妥善管控分歧。中美国情不同，有分歧。

0: 在所难免，关键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台湾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就是中方的四条红线，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要积极拓展合作。中美双方应在外交、经贸等广泛领域开展合作，为双边关系营造建设性基调。文章最后写道，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指南针和定盘星。今年中美双方将分别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推动今年中美关系行稳致远，探索新时期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有关中美领导人会谈，有日本专家认为东亚安保问题的定位可能会成为会谈的焦点，而中美两国如何能够讨论台湾问题也引发日本方面的高度关注。
2: 有关中美领导人会谈，日本专家认为会谈是为稳定中美关系，而日本聚焦东亚安保议题将被如何定位。专家认为日美有同盟关系，美方不太可能做出让日本遭受重大利益损失或令日本震惊的决定。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个人发言存在不确定性，但日美关系的大方向不会变。
3: 米中関係が安定するということは、基本的には東アジアおよび国際情勢についての安定につながる動きだと思いますので、歓迎すべきことではあります。ただその米中の安定のためにディールのカードとして東アジアの案件が使われるということは望ましく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すね。台湾海峡については議論が出るとされていますので、どこまで踏み込んだ議論になるのかというところが最も大きなポイントになると思います。
2: 日本专家指出，若中美两国在经济层面不再相互加征关税、施加限制措施、暂停激烈竞争，全球经济的可预测性将会上升，间接对国际经济环境产生积极影响。而有关台湾议题，中美两国将在多大程度上协调认知，能否建立持续沟通机制，值得关注。
3: 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安全保障がどのように位置づけられるのかということが最大の懸念点になると思います。具体的には東シナ海、南シナ海、台湾海峡、この領域での中国とアメリカの認識のすり合わせがどれぐらい行われるのか。
2: 目前中日关系持续紧张，日本专家表示，虽然外界期待特朗普就中日关系发表看法，促成中日关系改善，但最终仍取决于特朗普的个人表态。不过，即便美方斡旋，中日关系实际改善的可能性并不乐观。凤凰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好，中美两国元首在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会晤，立刻连线在人民大会堂采访的记者惠伟伟。伟伟你好。
4: 下午好，秀琴。
1: 伟伟，我们现在这时间点我们正在等候的是特朗普车队要离开他下榻的酒店，准备前往人民大会堂出席中方为他准备的一个国宴。那你怎么看上午这个会晤？你认为对于目前复杂的国际局势注入了哪些的稳定信号呢？
4: 是的，秀琴，确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天时间当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长时间的互动，包括在人民大会堂以及到天坛等等。这个时间是比较长的，现在大家等候的就是稍后要即将展开的中国所为特朗普准备的国宴。在我现在所在的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的时候，可以看到参加国宴的中方的一些人士是已经陆续的抵达，稍后国宴将会举行。现在大家都在等候的是特朗普的车队离开酒店到人民大会堂来参加国宴。就是在参加国宴期间有一个更放松的环境，让两位领导人有更多的一些直接对话交流、坦诚交流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大家对于这场国宴关注在非常高的中美双方的领导人在国宴上也会有一个现场的讲话，这个讲话将会总结这一天时间当中两人的对话交流当中的一些信息和内容，同时对于未来的中美关系发展也会阐述更多。确实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之前，在阐释特朗普这次访华中方希望和美方重点谈的议题的时候，是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当然谈的就是中美关系，另外一个是世界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其实两个部分，今天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我们今天早上在正式会谈现场进行拍摄的五六分钟传递的信息，还是之后官方所释放的信息，目前主要谈的都是中美关系为主的相关信息。所以说重大的国际问题之后怎样谈，我们还需要关注。你刚刚也问到了之 这一次中美两国元首的互动和这样的一些交往交流对于全球产生怎样稳定性？首先，中美是世界的两个大国经济体，是排在世界前两位。在这样状态之下，包括中国外交部之前发布的稿新闻主题短片当中，也就谈到中美两个大国如果只是对抗呀，这地球都会受不了。所以说，要改变的是相互对待、看待彼此的方式。在今天的新闻稿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这次特别到中美双方要建设的是一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这样的一个关系定位对于未来几年中美关系的发展是一个非常明确和清晰的路线。其实重点是在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当然是在合作的部分，合作当然要是要更大的扩大合作，第二个在一些竞争上当然需要的是有度良性的竞争，还有是要管控分歧，同时要期望的是和平。这四个层面的角度来说的话，方向明确的所以说对于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该如何去推进，这一次的中美两国元首的会晤当中是非常明确清晰地传递出了相关的信号。同时中方反复强调的对于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该如何去发展，希望美方是与中方相向而行去推动。同时习近平在谈话当中也特别强调，现在有一个新的中美关系发展的定位，但是这个定位需要的不是口号，而是扎扎实实的行动去一步一步的落实，包括在合作的部分怎么去管控分歧，未来在全球的问题上该如何去琢磨等等，这些都需要中美双方一步一步的脚踏实地的相向而行，才能够真正的落下去。谢谢。
1: 伟伟，所以展望未来的发展，你认为接下来中美关系会走向何方？是否能够为世界展现出一种新的积极信号呢？
4: 是的，我们在谈到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或者说之前的多次通话的时候，大家常常会用到一个词叫战略引领。战略引领这个词听起来大家可能会生僻一点，或者说有一些难懂，战略引领怎么战略引领，并且现在也强调建设的是一个战略稳定的关系。这个稳定的关系战略引领到底是怎样一个含义？其实我们回顾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也就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第二个任期展开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特朗普是进行了5次通话，多次通信。去年10月30号在韩国的釜山还进行了一次会晤。在每一次的会晤通话之前，外界包括尤其是美国的媒体或者西方的媒体制造的舆论是中美关系异常紧张的状态之下。在非常紧张的状态之下，中美两国元首之间的一些对话交流、握手，甚至是一个简单的握手，传递出的信息都是一个非常清晰和明确，给国际社会、给中美双方带来的都是一个稳定清晰的信息。所以说这个信息已经发出去了，接下来还是中方反复强调的关键要看落实，需要的是相向而行的一些行动真正的落到实处，才能够推动中美关系实现一个实质性的关键性的发展。秀琴，
1: 所以呢，这次的中美会谈对稳定中美关系是至关重要了。非常谢谢伟伟在北京现场的第一手掌握，更多角度的分析，为您请出郑浩先生为大家来谈。郑浩先生，您谈到我们刚刚也问了王义伟先生关于谈到了这个谈问题方面，他说呢，谈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的重中之重。我想听看看您的分析的解读。
5: 当然啊，台湾问题的是中美关系当中的重中之重，而且呢，这个台湾的，对待台湾的这个看法呢，中美两国的分歧还是很大啊。从一个中国的原则啊，还是一个中国政策啊，这个字眼来看呢，其实呢就已经看出啊，中美两国之间在看待台湾这个问题上已经是有所不同啊。因为原则它是不能改变的啊，但是呢政策是可以改变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美国不断的用这个所谓的台湾牌啊来这个进行就是挑衅中国国家的核心利益和底线。好了，那现在是重点是这个，我们回到今天的元首的会晤啊。那么关于台湾这部分啊，当然啊，外界呢都已经预期到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议题啊，确实呢，它已经双方都已经讨论了这个。
1: 好，我们现在带您看到的是特朗普的车队已经离开了下榻酒店，准备驶向人民大会堂，出席由中方为他安排的国宴。好，你现在看到的是在北京的最新实时画面。
6: 好，画面中看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车队从下榻的酒店出发，现在是前往人民大会堂。大约在晚上6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共进晚宴，共进国宴。那预计呢，国宴的持续时间会是2个多小时，大约在晚上8:20左右， 特朗普将会离开人民大会堂，再回到下榻的酒店。

0: 那可以看到，目前画面中呢，车队当中还有一些美方随行人员的车辆。特朗普这次在北京3天2晚的访华行程已经过半，明天上午呢，他还会在11点左右离开酒店，前往中南海。大约在中午的时候，中美两国元首会在中南海茶叙，并且举行工作午餐会。在明天下午大约2点钟，特朗普将会离开中南海，前往北京首都机场，结束他这一次的访华行程。
1: 好，我们刚刚带您看到的是特朗普车队已经驶离他所下榻的四季酒店，正在准备前往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国宴。下节回来带您关注更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十四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李强发表了讲话说，中美关系的主流是友好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两国应当要继续当朋友当伙伴，要相互的成就，共处繁荣。
6: 事实上，我们回顾历史啊，可以发现中美关系的主流还是友好合作，本质还是互利共赢。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美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差异，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随后几十年过来了，我们持续深化合作，应该说双方都从中受益，也增进了世界福祉。面向未来，中美两国完全可以，也应当继续当朋友、当伙伴，相互成就，共处繁荣。
5: 李强表示，在座的很多的企业家都是老熟人、老朋友，都是美国工商界的杰出代表。对中美经贸合作，中国经济有很多独特的视角和观察。李强就指，中方愿同美方一起，把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给落实好，争取更多的积极成果，要切实惠及两国和世界。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需要中美政府的向上而行，也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全力推动。为了加快新铁路项目的推动，港铁公司首度设立的机电系统整合测试中心，让工程团队提早在车站以外进行大规模的机电系统整合测试，摆脱了先土木后机电的传统铁路的建造模式。
7: 我们一个的机电系统整合测试，其实它是一个我们讲的虚拟车站。通过了这个测试中心，我们未安装之前，这设备已经擺曬喺中心裏邊集合嘅去測試，咁呢個先整合後安裝嘅安排咧，其實可以方便到我哋嘅承包商夾好曬啲嘢先，搞掂曬啲嘢先，傾好咗，做好咗，先至落去現場嘅安裝。咁呢個令到成個嘅質量同埋效率都會提高嘅。
5: 钢铁表示，一个车站的机电测试涉及大约20个系统和过万件的机电组件的安装测试，还有整合。举例来说，像是东铁线的落马洲支线将来就会增设的古洞站，超过60%的机电测试是在测试中心内完成的。而测试中心目前也展开了东冲线沿线项目的相关测试，目标是要在6个月内要完成。 现在人工智能的应用也正在影响着香港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市场，而特区政府正在对 AI 对劳工市场的影响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有立法会议员就期待分析能够有助于局方未来调整培训的政策。也有专家认为，职业的空缺减少是因为 AI 和政经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2: AI 正渗透各行各业，劳工及福利局正就 AI 对香港劳工市场以至不同行业和职位的影响进行分析，相关分析结果将纳入人力推算中期更新内，预计在今年第四季公布。香港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林振声在电台节目表示，期待局方将来会参考分析结果调整相关培训政策，
8: 包括依家我哋特別留意到咧，大專裏邊咧副學士嘅失業率咧係去到 4.7% 嘅，咁會唔會即係其實市場上邊就即係嗰個需求啊，對副學士某啲學科其實需求唔係咁大咧？咁定還是我哋因應 AI 有啲應用嘅技能，依家有應用科學大學啊，有應用學位啊，反而咧就喺嗰個課程調整培訓一啲年輕人咧，將來咧係可以切合嗰個新興行業嘅發展啦。
2: AI 普及及应用对初阶职位需求已开始带来影响。根据统计数据，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的约8万个跌至2025年约31000个。香港浸会大学人力资源策略及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叶伟光在同一节目认为，是 AI 及政治经济因素共同影响产生的结果。
9: 其實咧，我覺得咧就有兩個因素影響嘅，即係當然啦，即係我哋最近嘅熱門題目都講係 AI 啦，咁 AI 嗰個影響就一定有噶啦。咁而另一個因素影響咧，我覺得咧就係亦都係睇翻嗰個啲政治啊同埋經濟嘅影響，因為你見到咧即係最近都嗰個經濟嘅壓力都大啦。長遠嘅個 AI 個發展咁快速嘅話，咁當然啦，即係將來個 AI 嘅嗰個應用啊同埋佢嗰個影響會大嘅。
2: 对于行政及资讯科技相关的职位空缺跌幅显著，叶伟光就认为很正常，相关工作具重复性，易受自动化技术替代，相反具个人化服务的工作则是较难被 AI 取代。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5: 由香港康乐和文化事务署主办的国际综合合家欢将会在7月份到8月份举行，来自像是英国、西班牙、加拿大和韩国的海外艺团，连同内地和香港本地的艺术家们，呈现了杂技、舞蹈、音乐和戏剧一些精彩的节目，而门票会在15号开始公开发售。这次盛事会有超过100场的表演，还有演艺活动。其中开幕节目是由英国的动感舞蹈团杂技剧场，叫做《出发星星太空人》，是以太空探索作为主题，先进的科技结合立体的数码投影，加上反重力的编舞，还有空中的杂技，要上演外太空的奇幻旅程。西班牙的阿拉卡拉舞团的作品《游戏时间到》将会以搞怪的造型融入到当代舞和芭蕾舞。至于加拿大的魔动剧团也为孩童们打造的是互动的剧场，叫做魔法的小书屋，要以灯光还有布偶现场的音乐呈现出温馨的小树屋的空间。2016年一季度的深圳金融业表现抢眼，实现了9.7%的增长。深圳官方在14号表示，当前全市的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的较低水平，刺激新贷款发放数额创下了新高。
10: 深圳在1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地金融业发展的最新情况。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副局长朱江表示，在2025年，深圳金融业实现12.1%的高速增长基础上，2026年一季度再有9.7%的提升。社会融资累计新增2644亿元，其中直接融资的贡献超过25%。
11: 深圳银行间债券市场的科创、绿色、民营等重点领域债券融资持续发力，余额分别同比增长60.9%、71.4%、14.7%，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的较低水平，激励银行围绕科技创新、扩大内需、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累计发放新贷款超2200亿元，创历史新高。
10: 人行方面就表示，从今年一月份开始推出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取得成效，资金流向科技创新和扩大内需上。而在金融处开放方面，跨境人民币业务规模则是稳步增长。
11: 2026年一季度，深圳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达1.6万亿元，同比增长21.8%，规模稳居全国第三。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占比达30.2%，较上年同期提升4.1个百分点。自由贸易账户交易金额同比增长超1倍。
10: 为服务国家金融的高水平开放，深港金融市场已经实现8项互联互通，业务规模超过4100亿美元，帮助2000家跨国企业优化全球资产配置。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深圳报道。
5: 另外，深圳市政府在今年2月份印发了保险业助力科技创新产业发展行动方案，旨在推动金融业对科技发展的支持。14号，深圳市金融管理局就进一步公布了方案的具体细则，也同步发布了第20届深圳金博会的最新规划。
12: 深圳官方14号在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主要内容。博览会将于5月27日到29日在深圳会展中心举办。展览面积较往年增长50%。本届金博会将注重产业和金融结合，打破金融与产业的壁垒，专门设立科技产业金融和创新资本区，定向邀请龙头企业和深圳重点发展产业中有融资需求的独角兽和专精特新等企业参展，并支持凤凰卫视举办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
11: 我们将采取1+5+N 的模式，支持凤凰卫视举办湾区财经论坛，并围绕创新资本、金融科技、产业金融、跨境金融和财富管理5大主题举办系列对接活动。
12: 深圳持续在金融政策方面支持科创发展。在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也就2月份印发的科技保险行动方案公布了具体细则，包括在新兴产业领域探索保险服务创新，支持保险机构设立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保险创新中心，建立险资入深常态化对接机制，拓展创新积分运用、共保机制等等。
11: 在城市交通等特定场景领域探索车电分离模式的汽车商业车险产品，探索将医疗新技术、新药品、新器械纳入商业健康保险范围等，鼓励和引导保险机构创新运用再保险共保机制。
12: 他也介绍，深圳将按区域差异化布局保险场景，例如前海河套将聚焦保险出海，南山、宝安等片区则布局科创产业场景，盐田、大鹏就会拓展海洋经济场景。凤凰卫视罗玉明、童虎，深圳报道。
5: 好，现在特朗普车队即将要抵达人民大会堂出席国宴，来看最新现场情况。
13: 现在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大会堂。稍晚些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此为到访中国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宴会。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和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他们也是此次陪同特朗普一同访华的商界领袖当中的成员。在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会谈。下午，两人又一同前往天坛进行参观。现在在人民大会堂已经抵达的白宫官员以及美国商界领袖在会场，他们也将会参加稍晚些在此举行的欢迎宴会。 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美国芯片企业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见过程当中，习近平也同美国企业家举行了会见。而会后黄仁勋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两国元首的交谈非常积极。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此次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为期三天，从13号到15号，行程也是非常紧凑。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在2017年，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他也曾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次陪同特朗普访华的商界领袖，他们代表的都是美国最顶尖的企业。覆盖了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多个领域。现在在人民大会堂的金色大厅内，可以看到美国官员以及到访中国的商业领袖。
5: 好，稍后特朗普就会现身于人民大会堂出席国宴。刚刚带你看到的是，包括像是马斯克、库克，还有黄仁勋这些美国的高，这些商业代表，还有美国的一些官员代表，已经在国会的国宴的现场等候中美两国元首出席，一同参加国宴。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节新闻。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它不只是情报机构，更是搅动世界格局的隐秘力量。中情局在拉美的隐秘战争，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
14: General Assembly adopted a resolution deploring the U.S. invasion of Panama as a quote flagrant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0: 渗透范围不只局限于世俗权力场。
15: L'attentat contre Jean-Paul Lyot, il y a un parfum de complot, un parfum d'espionnage autour de tout cela.
0: 疯狂远超世人想象。
16: It would be a remarkable treasure to be able to get your hands on a Soviet submarine.
0: 尘封档案解密。

0: 特工口述真相。
1: And we have a place that has every weapon known to man.
0: 层层剥茧，揭开中情局全球谍战的终极内幕，暗局，中情局密道。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独家独到，调分缕析，解码议题，时事直通车，时事点评，每天晚上九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抵达人民大会堂，将会出席中方的欢迎宴会，来看现场的最新画面。
1: 现在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的是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内部。据此前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乘车抵达宴会现场，而稍晚些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人民大会堂为特朗普总统举行欢迎宴会。可以看到，此次陪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内阁成员以及白宫高级官员都已经抵达了现场，也包括陪同特朗普一同访华的商界领袖。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美国财长贝森特、国务卿卢比奥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抵达了人民大会堂，他即将进入人民大会堂的欢迎宴会大厅，而跟在其身后的是此次陪同他一同出访的特朗普的次子埃里克·特朗普及其妻子。稍后在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为到访的特朗普总统举行欢迎宴会，这也是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行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金色大厅内部，先行抵达的美国白宫官员以及陪同特朗普一同访华的商界领袖仍在相互交谈。在14号的
2: 欢迎宴会即将开始，请尽快就座。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welcoming banquet is about to begin. Please take a seat.
1: 在14号的欢迎晚宴上，此前据路透社报道称，
2: 欢迎宴会即将开始，请尽快入座。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welcoming banquet is about to begin.Please take a seat. Thank you.
1: 据路透社此前的报道，在今天晚上的欢迎宴会菜单上，很可能会出现淮扬菜。
3: 刚才我想要个无糖可乐。
1: 这也是中国国宴的传统菜色。画面当中的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也是此次陪同特朗普一同访华的商界领袖。此次陪同特朗普一同访华的商界领袖，他们代表的是美国最尖端的企业，涵盖了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特朗普总统在14号行程也是安排的非常满，在今天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其进行了会面，而在今天下午，两人又一同前往天坛进行参观。这次特朗普的访华行程一共持续3天，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 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也因此意义非常重大。2017年在特朗普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他也对中国进行访问。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也是此次陪同特朗普一同访华的商界领袖中的一员。就在今天上午，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见的过程当中，习近平也会见了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画面当中，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进行交谈。在特朗普抵达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前，在13号，中美也是在韩国举行了经贸谈判。而特朗普在出发前也表示，中美两国的经贸将会是此次他访华行程当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在14号上午，中美两国元首会见的过程当中，习近平就特别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他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也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

而他也特别提到了在十三号，中美双方举行的经贸磋商，他表示，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于两国人民和世界都是好消息。

稍晚些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正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两国元首在14号上午举行了会见，在当天下午一同前往天坛进行了参观。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内，随同特朗普此次访华的美国内阁成员、白宫高级官员，以及美国商界领袖都已经先行抵达。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已经抵达了人民大会堂。稍晚些时候，他将会在此参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其举行的欢迎宴会。

特朗普此次访华从13号持续至15号，为期3天。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画面当中的是此次陪同特朗普一同访华的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等人。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也是此次随同访华的成员之一。当天上午，中美两国元首在会见美国企业家时，特朗普就表示，他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的杰出代表。他本人也是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美国企业家则表示，他们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

先行抵达的美国白宫官员以及商界领袖。可以看到，特朗普总统次子埃里克·特朗普及其妻子进入了宴会现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起抵达了宴会厅的现场。习近平也将在人民大会堂的金色大厅内为特朗普举行宴会，正式欢迎其访华。

李强、蔡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抵达了宴会厅。习近平邀请特朗普入座。此前，据路透社报道，今天国宴的菜式可能是以淮扬菜为主，这也是中国国宴的特色菜系之一。

0: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This is a great honor. It was a fantastic day. And in particular, I want to thank President Xi, my friend, for this magnificent welcome.
1: 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热情欢迎，这也是无与伦比的一个欢迎，也庆祝我们这一次了不起的国事访问。今天我们也同中国代表团举行了会见和会谈，我们也有机会让双方的代表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这也是中美双方也非常关切的问题。
2: 感谢习近平主席，今天我们度过了非常美好的一天。首先要感谢习近平主席这一盛大的欢迎，那么也非常感谢在这一次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当中啊，非常慷慨地接待了我的代表团。那么今天早些时候，我们跟中方进行了富有成效以及具有建设性的对话，那今天晚上将是我们另外的一次机会，能够共同再次讨论我们今天早些时候已经讨论到的一些问题，以及我们的共同利益，以及我们如何能够为全人类塑造更好更安全的未来。
0: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merican and Chinese people goes all the way back to America's foundingThe first American consul to China, Samuel Shaw, arrived on the first American trading ship to reach these.
1: 美国第一任对华的大使，在1784年，他们当时被称作新人类，而之后。我们两国的关系也成为了历史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2: 追溯到美国的建国之初，那么美国的第一任驻华大使萨缪尔·肖先生，在1784年乘坐第一艘美国的商船到达了中国的沿岸。当时中国的商人是这样称呼到来的美国访客。他们将当时到来的美国访客称为一个崭新的民族。250年后的今天，这一个当初的友谊已经慢慢地演变成为当今世界当中最举足轻重的关系之一。
0: From the beginning, our citizens have shared a deep sense of mutual respect. Founding Father Benjamin Franklin published the sayings of Confucius.In his colonial newspaper, and today sculpture recognizing that ancient Chinese sage is carved into the face of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very proudly.
2: 从一开始，我们两国之间的人民就已经有深厚的相互的尊重。美国的国父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经在他的殖民报纸当中刊登了孔子的《论语》，而今天。在美国最高法院建筑物的门前，可以说有一个雕刻，这个雕刻就是为了向中国的这一名古代的圣人进行致敬。
0: The appreciation

0: 谢谢。
1: 那准备走吧，怪不老师赶走。OK，Let's go。
2: 好，您刚看到的是中方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特朗普举行欢迎宴会，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场致欢迎词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并行不悖。那今天中美同意构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应该为世界带来更多的和平。而随后特朗普也致辞表示，他感谢习近平主席的盛大欢迎，表示今天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建设性对话，而相信今晚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进行更多深入对话。同时，他从250年前美国建国之初开始回顾中美两国的交往历史和情感纽带，并表示未来两国关系会惠及两国人民和全世界。另外，他特别邀请习近平夫妇在今年的9月24号访问美国。那更多关于现场的情况，马上连线正在人民大会堂的本台驻北京记者胡林。胡林，你好。
3: 你好，全全。
2: 胡林，刚刚习近平在晚宴上发表致辞，有什么值得关注的重点呢？
3: 其实上我们看到啊，今天整个从早上的欢迎仪式、会晤，一直到参访天坛，然后再到今天下午6点15分正式开始的晚宴，可以说一整天中美元首之间都在进行的非常频繁的互动。那么晚宴了，大家可以稍微轻松一些了。我们看到在刚刚发表的这个晚宴上的致辞当中呢，习近平也特别强调，是为了顺应中美两国以及国际社会的这样一个期待。那么他与特朗普呢是保持了这个多次的对话和长期的沟通。那么在今天的会谈当中呢，两人重点是就双边关系还有国际问题进行了交流，同时呢，双方都一致认为中美是伙伴而并不是对手，同时也强调说呢，中美关系呢只能搞好不能搞坏。那么我们看到，其实特朗普的发言当中呢，也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回顾中美的友好的历史，并且呢也谈到了中美两国的很多的这种一致性，包括你看中国人喜欢美国的篮球牛仔裤，但是呢中餐厅在美国呢也就非常的这个盛行啊。那么可以看出双方之间的希望更加强调中美之间的这样一个共同点。那么在看到这个致辞的最后呢，特朗普也是特别发出了这个访美的邀请啊。那么之前早前白宫官员透露说呢，那么今年希望以今天这次北京开始，那么两个人呢可以有多达4次的这样一个会面。那么除了中美元首之外呢，其实我们看到啊，今天尤其是一众的这个商业科技巨头啊特别的抢镜。那么包括一共是有18位的这样一个巨头，大家熟悉的这个苹果的库克，还有这个特斯拉的马斯克，还有这个英伟达的黄仁勋。那么在下午的时候，可以说我们看到也特别举行了一场这个中美的这个企业家的圆桌会议。那么尤其你看马斯克，他就特别带了自己的小儿子 X， 然后出现在媒体的面前，而且呢也表示说呢 so far so good。 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黄仁勋，因为他是在最后一分钟可以说是跳上了空军一号，在接受我们这个独家提问的时候，他也表示说呢自己是非常的荣幸能够应特朗普的邀请来访华，认为这对于自己来说呢是非常具有这个特殊意义的一刻。那么呢这些天团可以说是全员的身家呢据说是超过了20万亿。那我们看到呢，这也证明出了中美双方这次特别是以这个经贸作为主打，同时呢当然也包括了像伊朗问题、台湾地区问题等等等等。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呢，双方都体现出了要把中美关系一致推向前的这样一个共同的一个共识。那我们知道呢现在正在进行晚宴了，大家也很好奇晚宴到底会吃什么，刚刚也说到了那淮扬菜肯定是这个国宴的标配了。我们也特别找到了在2017年特朗普第一次访华的这个晚宴菜单，那么就包括有宫保鸡丁、番茄牛肉、鸡豆花，还有水煮东星斑6道主菜。那么喝的呢是中国产的红酒。今年的晚宴的这个细节呢，我们会继续为大家带来关注。全全，
2: 好的，谢谢胡林，我们也会为您持续关注到中美元首会晤的最新消息。下节回来关注到特朗普访华的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上午10时许，习近平走出人民大会堂，来到东门外广场迎接特朗普。美方车队同步抵达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特朗普佩戴鲜红领带走下专车，习近平在广场上迎接特朗普，双方握手寒暄。随后，特朗普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外交部长王毅、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中方官员一一握手。习近平在特朗普的陪同下与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国务卿卢比奥、财长贝塞特等美方官员一一握手。

随后两国元首一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响中美两国国歌，现场同时鸣放21响礼炮。

0: 婚姻仪式后，两国元首走向人民大会堂举行双边会谈。特朗普此次是应习近平邀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时隔79年，中美两国元首再次站上了检阅台，检阅解放军三军仪仗队。在检阅结束之后，特朗普还握拳展示出了自己标志性的助威动作。而参加官方欢迎仪式的，除了随行的美国内阁官员之外，还有随行的美国企业家代表也出席了官方的欢迎仪式，这在过去并不多见。凤凰卫视霍有伟、陈琦北京报道。
1: 会谈期间，习近平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有媒体统计，这次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商界高管总财富超过1.07万亿美元，是迄今为止最富有的访华代表团。
2: 中美元首会谈进行过程中，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十余名美方商界代表在工作人员引导下进入会谈现场。特朗普在会上表示，他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尊重和重视中国，他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拥有更广阔前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李强发表讲话说，中美关系的主流是友好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两国应当继续当朋友、当伙伴，相互成就，共同繁荣。
3: 事实上，我们回顾历史啊，可以发现，中美关系的主流还是友好合作，本质还是互利共赢。上个世纪70年代。

0: 中美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差异，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随后几十年过来了，我们持续深化合作，应该说双方都从中受益，也增进了世界福祉。面向未来，中美两国完全可以也应当继续当朋友、当伙伴，相互成就，共处繁荣。
1: 只要双方，李强表示，在座很多企业家都是老熟人、老朋友，都是美国工商界的杰出代表，对中美经贸合作、中国经济有很多独特的视角和观察。李强指出，中方愿意和美方一起把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落实好，争取更多的积极成果，切实惠及两国和世界。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需要中美政府相向而行，也需要社会各方面合力推动。中美经贸合作是本次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看点之一。那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永前今天对媒体表示，中方愿同美方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2: 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1: 时隔9年，特朗普再访北京，关税、芯片、稀土、台湾、伊朗，多重议题同时上桌。内外交困的特朗普此行是破局还是作秀？企业代表团从能源巨头到科技大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战略考量？直击中美元首会晤现场，解读大国博弈的新棋局。敬请留意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欧洲台、美洲台今晚8点播出的习特会特别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6: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7: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8: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9: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免助力免税消费，共筑购在中国。CDF 广州机场店T2新增3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CDF 广州市内店，聚天河 CBD 核心，持有效证件及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免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
3: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新影院，一段曾经的约定。一次大胆的远行。让他们彼此相依，结伴而行，逆着风的旅行。5月31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黑芝麻热潮席卷全城，成为甜品界新宠儿。
1: 我最喜芝麻嘅，
2: 而家兴啊嘛。
3: 我觉得香港人系好识食，对食好有要求嘅。
0: 新店靠创新突围，老字号转型求变。
4: 你唔不断创新咧，其实好快会被市场淘汰。
1: 如果特首成批咧，净系做旧嘅嘢咧，我顶唔住，我觉得好闷。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係因為我唔想打爛我阿爸個招牌。
6: 我哋咧裡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全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习近平在致辞中表示，这是一次历史性访问，双方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先来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上午10时许，习近平走出人民大会堂，来到东门外广场迎接特朗普。美方车队同步抵达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特朗普佩戴鲜红领带走下专车，习近平在广场上迎接特朗普，双方握手寒暄。随后，特朗普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外交部长王毅、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中方官员一一握手。习近平在特朗普的陪同下与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国务卿卢比奥、财长贝塞特等美方官员一一握手。

随后两国元首一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响中美两国国歌，现场同时鸣放21响礼炮。

0: 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他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在和特朗普举行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有媒体统计，此次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商界高管总财富超过1.07万亿美元，是迄今为止最富有的访华代表团。
0: 中美元首会谈进行过程中，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十余名美方商界代表在工作人员引导下进入会谈现场。特朗普在会上表示，他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尊重和重视中国，他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

0: 习近平14号和特朗普参观天坛，两国元首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
1: 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两国元首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习近平与特朗普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两人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14号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在致辞中表示，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双方应当共同扛起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的航道平稳前行。
2: 尊敬的特朗普总统，女士们、先生们，很高兴为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举行国宴。首先，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特朗普总统和美国代表团表示热烈欢迎。这是一次历史性访问，今年是中国15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于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55年前，尼克松总统派基辛格博士访华，中美开展乒乓外交，双方官民并举，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顺应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期待，通过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和国际及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

0: 和平、繁荣、进步，总统先生、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的航道平稳前行。最后我提议，为中美两国发展繁荣和人民幸福，为中美关系的美好未来和两国人民的友谊，为特朗普总统以及在座的各位朋友的健康，干杯！干杯
1: ！Cheers！

另一方面，特朗普则是在致辞中表示，美中双方在当天的早些时候进行了富有成效和具有建设性的对话，而欢迎宴会是双方的另一次机会，能够再次讨论双方已经谈到的一些问题，还有共同的利益。特朗普说，美中之间的商业纽带和相互尊重可以追溯到250年前，这也是双方将要构建的未来的基础，相信将会惠及两国人民。他表示，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有很多共同点，两国将有机会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创造出一个更加繁荣、基于合作、幸福和和平的未来，为两国子孙、为本地区以及全世界造福。特朗普也在宴会上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于9月24号访问白宫。特朗普最后提议为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深厚以及持久的友谊举杯。中美政商界人士14号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出席欢迎宴会。美方与会人员包括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等美国知名企业界代表，以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财政部长贝森特等美国政府官员。宴会开始前，中美双方与会人员进行了互动交流。根据英国路透社报道，本次欢迎宴会的菜品安排了中国

0: 两位元首呢是进行了长时间也是多种方式的互动，包括上午在人民大会堂的一系列的国事访问的活动，以及下午在天坛的参观，还有此时此刻正在人民大会堂进行的国事的晚宴活动。那么今天我想最为关注的还是有关上午中美元首会晤的内容啊，那时间是差不多有2个小时15分钟，也是释放出了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在其中关注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一次中美宣布要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我们书里也发现啊，这是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双方首次共同提出顶层关系的定位。那如果梳理历史呢，会发现从1979年建交之后呢，中美关注的是要结束对抗关系，开始恢复关系的正常化。而从克林顿以及小布什和奥巴马时期呢，这三段时期呢，也分别提出过建设性的合作的关系这样的表示，但是双方从来没有统一提出过关于战略关系的定位。而在2017年呢，也就是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开始到拜登政府时期这8年时间呢，美方是明确的提出了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而这个时期中方则是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主张的是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和合作共赢。但是呢，对于统一的战略定位仍然没有一个一致的表述。那直到今天，这次的元首会晤是首次共同提出了顶层关系的新定位，那强调的就是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强调的是战略稳定，强调的是良性的互动和管控分歧。我们关注到今天下午呢，中国外交部方面也表示啊，这个关系的定位相信将会为未来3年，也就是特朗普任期内以及更长一段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那也可以说这样的定位呢，也是推动中美关系从战术稳定走向战略稳定的一个重要契机。那另外一点，我们今天关注到的就是有关台湾问题的表述，这也是中方最想谈也是最核心的利益问题。那么今天习近平在会谈中啊，用了相当严厉的措辞，认为如果台湾问题处理不好，将会将中美关系推向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但是呢，我们看到截至目前从中美双方发布的消息来看，美方我们还没有看到美方对于这个问题的回应。包括今天下午在天坛参观的时候，有美国媒体也问到特朗普，但是特朗普也没有直接做出回应。所以这也是我们接下来一段时间，包括明天的会谈期间，也会着重关注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措辞和回应会有哪些变化，以及后续对台政策的实质性的举动会有哪些让步和变化。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场最新观察。圈圈，
1: 好的，谢谢小文。继续看到，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李强发表讲话说，中美关系的主流是友好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两国应当继续当朋友、当伙伴，相互成就，共处繁荣。
2: 事实上，我们回顾历史啊，可以发现中美关系的主流还是友好合作，本质还是互利共赢。上个世纪70年代，中美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差异，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随后几十年过来了，我们持续深化合作，应该说双方都从中受益，也增进了世界福祉。面向未来，中美两国完全可以也应当继续当朋友、当伙伴，相互成就，共处繁荣。
1: 李强表示，在座的很多企业家都是老朋友、老熟人，都是美国工商界的杰出代表，对中美经贸合作、中国经济有很多独特的视角和观察。李强指出，中方愿同美方一起把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落实好，争取更多积极成果，切实惠及两国和世界。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需要中美政府相向而行，也需要社会各界各方面合力推动。这次跟随特朗普一同访华的庞大商界代表团是格外吸引眼球。那其中在最后一分钟登上总统专机空军一号的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14号在人民大会堂接受本台记者提问，表示应特朗普邀请一同来到中国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机会。此外，中美两国元首14号结束会谈之后，随行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财长贝森特等美方官员都表示会谈进展很好，中美两国关系至关重要，而且富有建设性。

0: 黄仁勋14日接受凤凰记者提问。
1: So why the last time to jump on a plane?
2: Oh, because President Trump asked me to come to China with him.
3: This is an incredible opportunity for me to represent the United States, of course, and to come support President Trump i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ummits in human history. And the two presidents, President Xi and President Trump, have such a wonderful relationship. This is an incredible opportunity for us to rely on their relationships to build a much, much better partnership.
4: Yeah. How you feel for today's morning's ceremony?
3: Today's morning ceremony was very uplifting. President Xi was very inspiring, very welcoming. And President Trump was very inspiring, very welcoming as well. And so the two of them had an excellent meeting. Thank you.
0: 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也表示，会谈现场很棒。
5: It was marvelous. Thank you so much. It's so great to be back in China.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特朗普和最富有的访华团的访问之行会如何影响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相关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北京记者胡玲。胡玲，你好。
7: 你好，全全。
6: 胡林，中方领导人和美国企业家会见之后，中美双方都有什么样的表态？另外，对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发展，释出怎样的期待呢？
7: 其实就像你刚刚谈到的，这个全部的身家呢，加起来呢是有1.07万亿美元，号称是史上最富有的这样一个访华团，毫无疑问是非常吸引目光的。而且我们看到特朗普这次访华，除了像国务卿、防长还有财长这些核心的内阁成员之外，这一众的商界科技巨头呢，真的是占据了非常大的镜头。名单上呢，一共是18个人，那大家非常熟悉的，包括像苹果的库克、特斯拉的马斯克，还有英伟达的黄仁勋。那么其实从中呢，也可以展现出特朗普这次呢，就是把经贸合作、市场还有产业议题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明确就是带着一个务实求合作的诉求来的，说白了就是希望能够把生意做起来。那么我们看到呢，中国方面呢也是给予了美国商界科技的代表团非常高规格的接待，包括在今天上午习近平与特朗普的会见的期间呢，是专门让企业家的代表呢是一起进场。那么习近平在会谈当中也传递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那么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美国企业是深度参与到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当中，双方都从中获益。那么他也表示，相信美国企业在中国未来会拥有更加广阔的前景。那刚才我们看到了，在下午的时候，国务院总理李强也与这18位企业家进行了一个圆桌会。那么李强在会谈当中就特别表示说呢，中美完全可以继续做好朋友、做好伙伴、相互的成就。那么只要双方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那么就能够妥善管控各种分歧。刚刚大家也看到了，其实在下午的时候啊，像马斯克、黄仁勋、库克呢，其实都分别做出了表率。那么尤其马斯克呢，这次是带着自己的小儿子 X 手拉手的出现在了媒体的面前，而且他的小儿子呢还特别是戴上了一个这个虎头帽啊，穿上了中式的马甲，非常的喜庆。而且马斯克也说 so far so good。 那么黄仁勋也说了，那么这次自己能够应邀能够一同陪同这个特朗普来出访中国呢，对于他自己来说是一个绝佳的难以置信的机会。那么现在呢，在我身后人民大会堂当中呢，晚宴还在进行当中，预计呢将会持续到8:30-9:00的时间。那么之后呢，特朗普就会返回下榻的酒店。全全。
6: 好的，谢谢胡玲。我们也会持续为您关注到前方的最新消息。特朗普时隔9年再度访华，习特会引发万众瞩目。那下节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国际问题学者楚音来一起点评分析。稍后见。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特朗普时隔九年再度访华，习特会引发万众瞩目。那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国际问题学者楚音先生来点评分析。楚先生您好。
7: 你好，主持人。
6: 楚先生，我们看到在今天早上超过两个小时的元首会谈当中，习近平是再次强调了中美关系对于全球发展的重要性啊。双方也提出呢，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把这个作为中美关系的一个新的定位。对此您有什么解读？
7: 这个建设性稳定关系呢，恰恰说明了这次峰会的一个本质。为什么是建设性呢？因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实力出现结构性变化，我们必须在这样一个权力在这个实力出现重大变化的前提之下，重新来谈论中美的关系。这是历史上我们讲中国和美国真正的以平起平坐的大国所进行的峰会，这是一个历史的开篇，是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而稳定性则意味着随着中美两个大国越来越倾向于实力均衡，那么在两个大国之间有很多问题要需要重新厘定底线，表明红线，中美双方要有更多的问题上采取平等互惠协商的这样一种姿态来讨论问题。也就是我们需要为这个世界提供稳定性的信息，世界也期待中美两个领导性的大国能以建设性和稳定性的姿态面对这样一个即将到来的新时代。
6: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到这次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就是特朗普的随行的团队的阵容非常的强大啊。外界关注呢，经贸议题会是这次双边讨论的一个重点。自从白宫开打关税战一年多以来，全球贸易格局重塑，各国都纷纷寻求替代市场，重心也逐渐偏离美国。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特朗普携商界的这么多的一把手来向中方示好啊，您觉得他是希望获得怎样的成果？另外，元首会晤能够为中美经贸下一步发展带来怎样的助力呢？
7: 特朗普希望的就是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目标。短期目标呢，是希望我们对于他农产品、对于他的能源产品予以放行，允许他的金融界或者讲他的高科技能够在中国市场上呢获得更大的开放程度。这是他的短期，因为他要面临中期选举，他要为他的这个选区的选民负责，也要争取工商界的好感，这是短期性的。而中期呢，就是他即将对这个我们讲所谓人工智能也好，所谓芯片也好，与中国就战略性的妥协或者是未来可能的竞争划下某些范围，也就是我们在什么地方竞争，在什么地方合作，我们的底线在哪里。中美要坦诚我们是有很多地方是有激烈博弈的，而博弈不能失控，博弈需要稳定。而长期来看呢，则是特朗普希望就中美未来两个大国在世界上的位置，面对这个全球重大国际问题上的这样一种合作和协调，而寻找某些机制性的成果。所以它分短期、中期和长期三重目的。但特朗普的性格呢，让他更看重短期，因为中期选举对于特朗普而言是迫在眉睫的事，这也是他带了这么庞大的工商团的代表的一个根本原因，因为他要争取工商阶层的支持。
6: 短期利益可能是现在特朗普最迫在眉睫、最想解决的一个问题哈。
7: 是的。
6: 那除了经贸之外，我们再来关注到另一个重点，就是台湾问题。在今天早上的会谈当中呢，习近平也再次强调台湾问题，并且督促美方要慎之又慎。那外界也关注特朗普对台湾问题的立场表态是否会出现所谓重大转变，您怎么看？
7: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台湾问题主要还是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的实力，我们自己的战略，我们自己的节奏。我们如果指望特朗普、指望美方啊，能够做出什么特别重大的、有利于我们的一些表态，我觉得可能还是过于乐观。特朗普很有可能还是延续以往美国政府的模糊空间，就是一个中国，反对台独。但是呢，你要指望他在其他的一些方面做出重大表态，我觉得可能还有待观察，有待观察。因为台湾问题在美国的政治内部当中呢，也是一个被多方利益集团所共同塑造的一个结果。美国总统在这种结构当中，他的空间也是有限的。
6: 在台湾问题上还是要拥有自己的战略定力哈。那我们再来看到，在特朗普访华之前，中方展现出了比较低调审慎的态度，但是就目前的安排接待的规格来看，其实是可以体现隆重和重视的。你认为中方在其中有什么样的考量？而特朗普的访华之行仍在进行当中，今天下午中美元首共同参观了天坛，您对于他此行的亮点有什么观察？
7: 我觉得以礼相待，来的都是客，是咱们作为一个礼仪之邦的这样一个特点吧。尤其是特朗普处于这样一种可以前所未有的敏感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给予他一定程度的高规格的礼遇，对于这样一个中美峰会在一个比较良好的氛围之内去推动，我觉得是合适的。其次呢，我们要注意，我们这一次对于美方来访呢是非常有定力的，也就是我们要坚持什么，我们可以在哪些方面与美方合作，我们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守住自己的底线，亮明自己的红线，与美方寄希望于有未来的增量，这是一个合适的态度。就正如我们官方表态，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但是可以去展望一个更好的未来。而天坛峰会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天坛表现了我们作为一个文明古国的气度，实际上是用时间的长度来告诉美国人，美国在全球关系当中，在中美关系问题上还是要借鉴东方的智慧，争取从中国人漫长的历史当中也获得对自己有益的政治智慧。
6: 好的，谢谢楚先生的点评分析。那下节关注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APEC 第二次高官会本月将在上海举办，一会儿见。

0: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係因為我唔想打爛我阿爸個招牌。我哋咧裏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黑芝麻热潮席卷全城，成为甜品界新宠儿。
1: 我最喜芝麻嘅，而家兴噶嘛？我觉得香港人系好识食，对食好有要求嘅。
2: 新店靠创新突围，老字号转型求变。
0: 你唔不断创新咧，其实好快会被市场淘汰。
3: 如果白手成规咧，净系做旧嘅嘢咧，我顶唔住，我觉得好闷。
4: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4号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至19号在上海举办APEC第二次高官会。 本次会议将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此外，本次高官会之前 ，APEC 各委员会还有工作组也会于5月11号到17号举行近40场会议，涉及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妇女、电信、粮食安全等领域。再把目光转向台湾。 在台湾新北市长选战竞争激烈，蓝绿参选人李四川苏巧慧不约而同抛出了敬老卡加码的政见，要抢攻长者选票。李四川主张敬老卡可以现金化，扩大用途，而苏巧慧则强调自己更早之前就提出了敬老卡升级政策，要让用途更有弹性。
5: 台湾年底县市长选举，全台最大票仓新北市蓝绿选情陷入焦灼。 近期声望不断攀升的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主党尊重现任市长侯友宜的尊侯态度，要吸收蓝营选票。14号，他再度与侯友宜同场。侯友宜上台！随着选战加温，蓝绿除了拼路战，也频频隔空交火。
6: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针对新北近82万名长者，承诺将敬老卡升级，部分点数现金化，并扩大使用范围。而苏巧慧也强调，要将敬老卡升级。我有的长辈，那现在他们的问题，并不是说这一个点数不足，最重要是他的使用范围，说实在不扩大，所以重点还是希望把这个升级范围。
5: 能够扩大，让这个我们这长辈能够实际用到。其实我在今年过年2月的时候，就率先提出了6大福利政见，这其中就包含了敬老卡升级，不但一个月提升到1000点，而且让效期可以变成是一整年。李四川阵营发出声明稿，指出苏巧慧在敬老卡现金化的部分明显抄袭，而苏巧慧则不甘示弱。 强调自己2月就提出相关政策，双方针对政策牛肉相互较劲。而最新民调显示，李四川的民意支持度小赢苏巧慧0.8个百分点，在误差范围之内。而在青壮世代中，苏巧慧的民调则大幅领先李四川26个百分点。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4: 下节关注粤港澳大湾区的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影视剧里的特工。
4: And were Mr. Bond to apply to join MI6 now, he would have to change his ways.
3: 真实的暗战隐藏在物理世界的黑洞中。一座宁静的庄园让二战提前2年终结。河畔的迷宫编织了一张巨大的秘密网。
5: But they don't know a lot about the mechanics of how does it work.
3: 历史仍在续写，曾经的致命秘密会被陆续摆上展台吗？
2: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回来。深圳市政府今年2月份印发《保险业助力科技创新产业发展行动方案》，旨在推动金融业对科技发展的支持。14号，深圳市金融管理局进一步公布方案的具体细则，同时发布第20届深圳金博会的最新规划。
1: 深圳官方14号在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主要内容。博览会将于5月27日到29日在深圳会展中心举办，展览面积较往年增长50%。本届金博会将注重产业和金融结合，打破金融与产业的壁垒，专门设立科技产业金融和创新资本区，定向邀请龙头企业和深圳重点发展产业中有融资需求的独角兽和专精特新等企业参展，并支持凤凰卫视举办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
2: 我们将采取1+5+N 的模式，支持凤凰卫视举办湾区财经论坛，并围绕创新资本、金融科技、产业金融、跨境金融和财富管理5大主题举办系列对接活动。
1: 深圳持续在金融

0: 政策方面支持科创发展。在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也就二月份印发的科技保险行动方案公布了具体细则，包括在新兴产业领域探索保险服务创新，支持保险机构设立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保险创新中心，建立险资入深常态化对接机制，拓展创新积分运用、共保机制等等。
1: 在城市交通等特定场景领域探索车电分离模式的汽车商业车险产品，探索将医疗新技术、新药品、新器械纳入商业健康保险范围等，鼓励和引导保险机构创新运用再保险共保机制。
0: 他也介绍，深圳将按区域差异化布局保险场景，例如前海河套将聚焦保险出海，南山、宝安等片区则布局科创产业场景，盐田、大鹏就会拓展海洋经济场景。凤凰卫视罗玉明、童虎深圳报道。
2: 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文？我们一起直达大湾区。
3: 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表示，香港邮轮旅游发展势头良好。2025年访港邮轮达189航次，同比增加26%，涵盖22个不同国际邮轮品牌，邮轮乘客人数达63.1万，同比增加22%。同时，特区政府将延续对邮轮业支援至2028至2029年度，重点鼓励邮轮公司增加访港航次。过夜停泊以及利用香港作为母港。澳门交通事务局表示，注意到近期社会对澳车北上新预约通关验证码的意见，为平衡用户体验和公平实用，将于5月15日起对现有验证码做出简化。同时，澳车北上系统实施双重认证登录也将于15日起实施，以进一步保障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广州巴士免费车载 WiFi 试点服务近日在全市38条公交线路正式上线。有乘客表示，连接免费车载 WiFi 后，还可实时定位，享受公交线路的到站提醒，查询沿线厕所、药店、美食等服务。该项目负责人透露，待项目运行稳定、服务完善后，将逐步扩大免费 WiFi 覆盖线路范围，让更多乘客体验到湾区城市智慧出行的新变化。5月14号，深圳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项目扶持计划操作规程2026年修订版正式发布。新政围绕降门槛、广覆盖、强精准核心导向，全面优化人工智能产业扶持体系。例如，取消同一单位每年最多申报3款产品的限制，单家企业每年最高可获200万元模型补贴，进一步助力深圳加快建设全球人工智能先锋城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两岸三地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全权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是全国都有，正规厂是在江西，江西我们是做一个楼盘的，可以差不多。
1: 你们有被身边最信任的人坑过吗？员工转走我公司1000多万，拿着我的钱跟我打官司，重点是我还输了。如果当时不是我朋友的律师发现了这件事，我自己当时还啥都不知道呢。我马上所有资产当时都要被冻结了。你别说项目问题，就连我即将要缴纳的税款都缴不上，那问题就严重了啊，兄弟。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华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五月本是稳步入夏，没想到呢，天气突然折返跑。前几天北方晴热，直冲盛夏，这两天冷空气一到，气温直线回落，一秒回到温柔的暮春。冷暖起伏之间，全国晴雨格局也在调整。今天南方降雨范围减少，强度减弱，但是明天开始，一轮更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即将展开影响。那不仅是南方，北方多地也将有雨水出没。明天从内蒙古的中部到贵州等地，都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中像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贵州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海南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就将会出现一些暴雨。到了后天，像贵州、湖南到山西、河北、北京等地，也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建议大家及时关注临近预报，提前做好防雨的准备。同时，冷空气携降温来袭，北方炎热天气将得到缓解。像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都会降到20度出头，前后冷热反差比较大。城市当中，比如说像石家庄这里，明天最高气温还将会达到33度，但是到了后天，最高气温就会降到23度，仿佛从夏天返回到春天。那春装不妨重新返岗，大家要及时的添衣，以防着凉感冒。那像北京明天白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保持在21到31度，但是周末有可能会出现降水，气温也将会明显下降，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适时添衣，提前安排出行的计划。南方的城市，比如说像重庆以及台北和香港，这里明天都将会出现降雨，那提示大家出门要带好雨具，并且注意雨天的出行安排。那天气我们今天说到这儿，好心情，下次再会。
1: 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尊敬的特朗普总统先生，很高兴啊，同你在北京见面。这是你时隔九年再次访华。
1: You and I have known each other now for a long time. In fact, the longest relationship of our two countries than any president and president.
0: 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
1: We've had a fantastic relationship. You're a great leader. I say it to everybody. You're a great leader.
0: 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A is going to be better than ever before.
2: 各位好，欢迎收看习特会特别节目，我是万俊，在我身旁是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先生。何先生您好。
3: 你好。
2: 在今天将会被载入中美关系的史册。时隔九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访华，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和特朗普举行了举世瞩目的元首会晤。而值得注意的是，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2026年将会成为中美关系值得期待的一年。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三路北京现场的记者倪晓文、孙伟健和周嘉欣将会带来各方的最新动态。另外，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先生和我身旁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先生将会进行深度分析和解读。我们首先就来重点的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4: 上午10时许，习近平走出人民大会堂，来到东门外广场迎接特朗普。美方车队同步抵达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特朗普佩戴鲜红领带走下专车，习近平在广场上迎接特朗普，双方握手寒暄。随后，特朗普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外交部长王毅、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中方官员一一握手。习近平在特朗普的陪同下与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国务卿卢比奥、财长贝塞特等美方官员一一握手。

现场少年儿童挥舞中美两国国旗，习近平和特朗普留步片刻向孩子们致意。

0: 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55年前，尼克松总统派基辛格博士访华，中美开展乒乓外交，双方官民并举，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顺应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期待，通过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和国际及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总统先生、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的航道平稳前行。最后，我提议为中美两国发展繁荣和人民幸福，为中美关系的美好未来和两国人民的友谊，为特朗普总统以及在座的各位朋友的健康，干杯！干杯
1: ！Cheers。
2: 而特朗普在欢迎会当中致辞时也表示，美中双方当天早些时候进行了富有成效和具有建设性的对话，欢迎晚宴是双方的另外一次机会，能够共同再次讨论双方已经谈及的一些问题以及共同利益。特朗普说，美中之间的商业纽带和相互尊重可以追溯至250年前，这也是双方将要构建的未来的基础，相信将惠及两国人民。他还表示，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有许多共同点，两国将有机会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创造出一个更加繁荣、基于合作、幸福和平的未来，为两国子孙、为本地区以及全世界造福。特朗普也在宴会上邀请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9月24号访问白宫。特朗普最后提议为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深厚以及持久的友谊举杯。从正式会晤到共游天坛再到举行国宴，特朗普访华今天的行程已经告一段落。更多现场的观察和最新消息，马上连线目前在北京现场本台记者孙伟健，了解一下。伟健，晚上好。
3: 晚上好，万俊。
2: 伟健，今天的晚宴是不是已经正式结束了？还有，从你一天的这个视角来回溯的话，今天活动当中有哪一个细节或者瞬间让你印象深刻？你在前方还有哪些观察？
3: 好的，晚宴应

0: 该稍后不久就要结束了。那从我个人的视角，今天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恰恰是特朗普很多性情的一些小动作。那今天早上呢，我们在长安街沿线等候的时候，我们是发现啊，特朗普的车队从下榻的酒店到人民大会堂出席欢迎仪式的时候呢，每次遇到有欢迎的人群的时候，车队都是明显的放慢速度，而且透过特朗普的座驾最后一排的这个防弹车窗，我们也能够看到特朗普是在不断的向两边的欢迎人群挥手致意。而在欢迎仪式期间呢，特朗普是有两次的致敬军礼，第一次呢是在奏国歌的时候，而第二次是在同中国国防部长董军打招呼的时候，也是致了一次军礼。那在看到小朋友的时候，特朗普是非常的兴奋啊，我们是看到他时不时的驻足鼓掌，时不时呢就做出自己非常有代表性的这种加油助威的握拳的动作。那在今天下午和习近平主席同游天坛的时候呢，特朗普在参观的时候也是时不时的发出啊，太好了，好地方，中国太美了这样的一些赞叹。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些小动作、小表达，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出，特朗普对于这次中方的各方面的安排是高度的满意的。那在刚刚的新闻片当中，我们也看到啊，特朗普在今天欢迎晚宴的时候，他就向习近平夫妇发出欢迎，邀请他们在今年的9月24号来访问白宫。而且我还发现一个两国元首在欢迎晚宴上的致辞的一个共同点啊，就是双方都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谈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那习近平呢是提出今年是中国的15开局之年，同时也是美国独立250年，他就表示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让美国再次伟大呢是可以并行不悖，那同时是相互成就并且能够造福世界的。而特朗普也是用大篇幅来讲述中美拥有雄厚的这种相互交流、相互尊重的历史，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来构建中美的未来关系。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的观察，万俊。
1: 好，谢谢伟健在现场给我们带回的第一手的观察。那元首外交是中美大国关系定盘星，今天的元首会如何引领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最新消息马上连线，也同样在北京现场本台记者倪小文来了解一下。小文晚上好。
2: 万军你好。
1: 小文，习近平提到了中美将会共同来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的定位，各方对此有怎样一个最新的反应？还有你在前方有哪些最新的观察？另外，习近平主席还提到了2026年是继往开来的标志性年份，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就你的掌握来看，今年还会有哪些中美高层的交流活动呢？
2: 好的，万俊啊，就像你提到的，今天中方是表示啊，中美已经同意构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啊，那这也是一种全新的定位，首次提出，意义非常重大。我们回顾历史也发现啊，这其实也是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是双方首次共同提出对于顶层关系的定位啊。那么如果回顾历史发现，1979年建交之后呢，中美主要的任务呢是在于要结束对抗的关系，来逐步的推动关系的正常化。而到了克林顿以及小布什和奥巴马的时期呢，中美双方曾经先后用过建设性的合作的关系这样的表述，但是也从来没有共同提出过对于战略关系的定位。而到了2017年，也就是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以及拜登政府的时期，这八年的时候呢，美国是将中国明确的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而这一时期中方提出的是新型大国关系，主张的是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三条原则，一直以这样的原则来处理中美关系。而这次到了今天啊，中美元首会晤呢也是首次提出将会构建一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是首次提出共同提出顶层关系的定位，强调的就是战略稳定、良性互动和管控分歧。我想不仅是对于双边层面，对于全球层面来说也是有助于全球的战略稳定的。那今天外交部也表态称啊，这样的一种定位相信也能够为未来三年，也就是特朗普任期内以及更长一段的中美关系的发展来提供战略引领。而在这样的框架之下呢，今年中美互动呢也是明显升温。那今天呢，特朗普也是正式邀请习近平9月24号访美，而在11月、12月，中美还将分别举办 APEC 和 G20 峰会，也有望实现再度的互访。如果都顺利成行呢，今年中美元首的互动将会多达4次。万俊。
1: 好，谢谢小文在北京现场给我们带回的第一手的资讯和介绍。那习近平要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中美两国经历了对抗、博弈、脱钩，如今是迎来了元首定调的积极表述。我们该如何来解读这样一个信号？我们和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先生一块来解读分析。何先生您好，我们看这一次的中美元首会晤之后，您觉得在2026年中美关系在未来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特别还有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接下来任期还有3年多的这个时间，
3: 是的，
1: 这个3年多的时间，中美关系又会有怎样的一个方向的发展？
3: 是的，是的。为什么把今年2026年这个定为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一个

0: 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位，就是双方都有。我们刚才我们也看到了，我们中国提出一个新型大国关系，美国方面显然不接受，是吧？你说战略竞争关系，我们中国也不接受。那么这样的话，就这个大局观不同。但我觉得现在最主要的这个大局观是有某种一致，对吧？就是这个战略稳定关系。那么你从这个战略稳定关系，好多问题都可以从这里可以找到这个答案。那么然后看今天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一天这个行程很相当的紧凑，而且看他的这个精神状态很好，身体也挺好。刚才我们记得那个讲的那些细节我也注意到了，对吧？他以前显然没有看到过，比方说那些小朋友，他忍不住说了，这小朋友们很漂亮，而且很有生气哈，他觉得代表了很多东西。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当然我们中国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我们说这个小朋友们在广场欢迎一位外国元首的，那么让他感受到了这个中国来自这种官方和民间的那么这样的一种热情。那么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个下午天坛的这个访问也非常重要。川普应该是对中国的文化历史了解的不是很多，那么他又是一个对这种具有古代这种权威象征的这个地方他是很有兴趣的。他在比方说在白金汉宫、爱丽舍宫，他都，但是我们说天坛那是超越他们的，是吧？拥有600年历史的，世界最大的面积最大，而且这个存在历史最久的这么一个古代天子们祭天的地方。我这里面反映了中国的一种文化传统，我们说这个天人合一，是吧？这个其实也是某一种，我觉得带有，我们虽然没有这种全民的宗教，但是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种传统文化，也是一种信念嘛。而且那个气场不一样嘛。我是好多年前去的这个天坛，那时候我不懂，但我也能感觉到，人在那个地方你会觉得自己渺小，你天在上面，对吧？那我不知道川普会不会有类似的这个感受啊？我想会，他从这里感受到了中国的文化。那么习主席跟他这个交谈中也强调了这个中国。包括这个共产党是如何传承中国的这种古典文化，
1: 是，
0: 所以这很有意思。
1: 特别感谢何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啊。其实，在今天的中美元首会晤当中，习近平提到了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到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那两国元首还会就台海问题、中东局势以及乌克兰危机和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那如何来解读这些积极的表态？我们也特别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先生一块来点评分析。王先生，晚上好。
2: 你好。
1: 王先生，您如何来理解习近平在会晤当中提到的共同构架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还有在您的看来，上述哪个议题会首先成为突破口？中美双方会如何来管控分歧达成共识呢？
2: 这个话题呢，现在啊，过去的几个小时啊，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中国智库界几乎所有国际关系学者在微信群里面讨论的一个重点了，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共识啊，就是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啊。那刚才也有谈到这个新定位，实际上就四个成语：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这是非常重要的四个定位啊。这就意味着两国这个关系啊，走出了过去9年的阴霾，走进了一个新的稳定的时代。那这个稳定呢，也是不容易了，因为要以合作为主嘛，也有竞争，竞争呢又是有度。那么什么叫有度的竞争呢？更重要呢，两国之间肯定会有分歧，但分歧怎么样让它能够可控起来呢？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就高度考验两国的智慧了。那你刚才讲的说哪些议题啊可能会成为突破口，我觉得很多议题都特别难，很难成为这个突破口。比如说你说贸易啊，贸易两国之间现在贸易有结构性的矛盾啊，那有的时候可能很难一下子就突破了。你很难指望说中美两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啊，中那还有科技竞争，你也很难那指望说美国一下子放开了对中国所有的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那到底什么能够成为两国的这个新的定位的突破呢？我自己个人感觉啊，最有助于这个成为一个大突破，成为两个国家这个大合作、竞争也会有序的这个领域呢，我觉得可能是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领域。就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可能会成为中美新定位的一个大突破口。为什么那么讲呢？因为第一呢，就两国都意识到这个 AI 军事化、深度伪造、AI 这个自主武器系统它的威胁了。所以两国有可能就会合作了。第二呢，就是实际上从2024年5月份开始，中美两国呢就开始就 AI 问题进行第一次的政府间的对话了，已经有基础了。管控这个 AI 的这个风险，而且这个在美国这个代表团里面呢，这个马斯克他也多次呼吁要管控 AI 的风险。第三呢，就是说中美两国之间这个 AI 的技术也在领先优势，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AI 的。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到希特会特别节目。特朗普两度访华，随行商界代表从能源主导到科技和金融衔接的结构性转变。那么在2017年呢，特朗普带了29位 CEO 访华，超过了100家的美国企业申请，而美国商务部最后选定的企业是不足1/3，精挑细选的代表团成员主要来自于能源以及大宗商品。根据美方此前的通报，这次随行的商界领袖规模大约有18人，科技和金融企业占到了绝对的主导，能源和传统农业企业几乎是已经完全退出了。而对于商人出身、集中利益的特朗普而言，随行企业的选择背后自然有他所谓的如意算盘。这释放了美国在对华贸易领域还有哪些期待？习近平今天也亲自接见了来访的美国企业家，中美商贸能否再度迎来蜜月期？我们继续和王文先生来做简题和分析。王先生，您看，习近平在会见美国企业家的时候表示了，美国企业正深度的参与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那么元首表态为美国企业在华发展定了一个怎样的基调？未来美国企业在中国发展的态势有哪些方向？还有就是这些企业在中国会有哪些切实的诉求呢？
2: 首先呢，我觉得中美两国元首啊，这次会晤啊，实际上给两国的这个企业的合作，以甚至世界的这个经济发展啊，都是注入了一个积极的这样的一个强行针，让大家都感觉很兴奋。所以我是对今年的中国的股市啊，包括美国的股市，我觉得还是很有信心的。那么它到底怎么定调呢？我觉得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稳定。两国关系稳定下来了。第二呢，就是开放啊，中国会越来越开放。第三呢，就是互利共赢，有钱呢大家一块赚啊，有一些困难呢大家一块来克服。所以这样的一个定调呢，同样也是刚才我讲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新定位的，在经贸合作领域的一个基调。就是说，那一句话的总结呢，就是止跌企稳，可预期。重互利啊，相互之间有利益。那么对于未来的这个美国企业在中国的这个发展态势来讲呢，我觉得它会呈现的这个三个特点。第一个就是韧性强啊，美国企业会更多的会待在中国。那么现在的数据也显示了，72%以上的美国的企业都会在2026年呢都会待在中国，并且加大这个投资。第二个呢就是投资稳。就刚才加大投资了，那么在中国的投资呢，美国企业会不断的稳住，并且还会继续的提升。第三呢，就是结构性的优化。那么在中国投资呢，我觉得会因为中国营商环境变得越来越好，使得美国的企业在中国投资啊，它的结构啊，它的发展啊，呈现更多的高质量。那么这次来了那么多企业，16家、17家巨头，涵盖了科技、金融、航空、农业这些这么大的巨头，而且这个应该几万亿的这个市值啊，都跟特朗普一块来。他们到底有什么诉求呢？我大概觉得大概有三个诉求。一个呢，当然就希望中国的营商环境能够越来越好了。第二个呢，当然就是希望中美两国之间不要再打了，
1: 是
2: 这个产业链能够更加的稳定啊。第三个当然就希望中美两国之间啊，能够更加的沟通机制能够更完善，常态化的政企的对话。所以这次我们的国务院总理李强也见了这些企业，所以我相信啊，中美之间在接下来呢，可预见的将来呢，我觉得会稳定下来，两国之间的营商环境也会越来越好。
1: 好，特别感谢王文先生的解读分析。那我们持续再来关注啊，中美双边关系当前正处于一个近年来最复杂的阶段，也正值国际局势的关键时刻。那贸易摩擦尚未消退，科技竞争呢又持续的升级，而伊朗战事还将中东议题纳入到了中美博弈的范畴当中。我们再来看看《纽约时报》呢，将双方聚焦的议题归纳为中方关注的三 T， 也就是台湾科技 technology， 还有关税 tariff， 而美方关注的五 B， 也就是波音飞机 Boeing， 还有牛肉 beef。大豆 soybeans， 以及建立设立投资委员会 board of investment， 还有贸易委员会 board of trade。 那另外呢，综合多家外媒的报道分析，中美目前在贸易关税、台湾、伊朗、科技、稀土，甚至是核军控等方面都有争议，还留有可协商的空间。中美双方面临一个共同的议题，如何在竞争不断加剧的情况之下，避免关系进一步滑向失控。特朗普向来喜欢自夸，手握所有牌，自信地认为自己能够控制全局。那这次特朗普赴华同样是号称手上握有好牌，但事实又是否真的如此呢？中美双方又各自期待从今天的习特会当中收获什么？我们继续来和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先生解读分析啊。何先生，我们看这次两国的元首在会谈的时候，中方不断在强调，就是台湾问题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这个是不可跨越的这样一个红线。那么围绕这一块，您觉得在未来 中美之间，特别是美国对于台湾问题会有一个更多的改变会出现吗？
3: 嗯，我觉得要从这个新的定义出发，就是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我们从这个关系出发，这个大局出发的话，你可以这样设想，那如果因为目前现在这个台湾当局就是一个台独政权嘛，是吧？甚至他们在勾结日本嘛，那么使得这个东亚这个形势、台海形势就越来越紧张。那么，所以中美两国在这方面要共同努力，那就是我们说战略稳定。台海乱，中美的关系就会乱，就会不稳定。那么，所以这是两国要有这方面的担当。我既然两国已经在这个战就是关系的一个大局上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共识的话，我觉得这就容易理解了，是吧？就是那为了字面上如何，那么要看明天可能会不会发表一个公报啊，或者什么，或者美国政府未来在这方面会有什么更具体的一个措施。120亿美元的这个军购，你要不要执行？嗯，对吧？还有呢，就是对这个台独的这个政权，对于这个要有一个明确的这个表态。虽然以前也有三个公报，是吧？等等，
1: 对，
3: 啊，这几方面。那么另一方面，我觉得也有很重要的问题。我说这个川普这次很重视的就是中国要对外开放，中国肯定是在对外开放，美国也要对外开放。美国也应该对中国开放。我注意到了这个，比方说汽车，是吧？美国这个电车是不发达的。美国我们看到这个福特的这个总裁，他说他开了半年的中国造的这个汽车，他就有这样的感慨：如果美国造不出这样的汽车，因为性价比的问题。还有很具体的一个例子，我们说这个美墨边界，有很多那个美籍的墨西哥人，他们是可以开着在墨西哥买的中国电动车开回到美国去的，结果非常拉风，他们用价钱2万美元。在美国5万美元你还买不到这么好的这个车。那从这里看来，美国它有所谓消费者主权呢、啊、消费者他们也是选民啊。所以我就想，中国要开放是没有问题，中国已经在开放，美国要不要开放呢？这是不是也是双方这个战略稳定关系的很重要的一步？你不能只要我开放你也得开放嘛，是吧？那我觉得这方面当然就有提升的这个空间了。所以这次看这个川普总统访问中国的话，确实会有很多问题，至少可以形成一框架，在这个框架里面就可以共同的这个来解决。特别你看美国的这10个巨头，是吧？特别是黄仁勋非常引人关注，是吧？据说美国方面已经有了新策，好像要对中国可以允许出口更多的芯片啊等等。那我觉得这也是整个这次访问行程很重要的一种成果吧，内容。
1: 是特别感谢何亮亮先生做出的解读分析啊，说到了这个战略稳定，在未来中美双方如果在这样一个字眼当中做更多的这个细节的探究，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那么在稍后我们持续为您来关注中美元首会晤的相关消息，一会儿见。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林工重机。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欢迎回来，我们持续为您来关注中美元首会晤的最新消息。特朗普在今天的访华行程已经告一段落了，目前他已经返回了下榻的北京四季酒店。更多现场的观察和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正在酒店现场本台驻北京记者霍伟伟。伟伟，晚上好。
5: 晚上好，万军。
1: 伟伟，今天特朗普的行程，你在现场，对于中美双方的互动细节有哪些重点的观察？那中美元首会晤释放了积极信号，各界有哪些最新的反应？明天特朗普的行程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焦点呢？
5: 是的，你真的是一连串问题。这一天下来，确实和你一连串的问题都是非常相关的。这一天下来，日程是非常紧凑，从早上的10点钟开始到现在为止，日程还在持续进行当中。整体来说的话，大家非常关注这一次中美两国元首的这次会晤。这次会晤，不仅仅是中美两国在关注，我们刚刚的各个新闻片当中都看到了，确实全世界都在非常的关注。我现在所在的酒店外也可以看到是有很多的民众等候在这里，希望等到拍摄到的是特朗普的车队能够返回到酒店。不过目前为止大家还只是等。你问到了今天大家其实关注的重点在什么，其实在特朗普访华之前，中国外交部做吹风的时候谈到的这一次特朗普在中国访问的时候，重点是两个部分要谈，第一个是中美关系，第二个是全世界的一些重大问题，尤其是地区的重点问题都是谈论的焦点议题。刚刚有了很多的解读，其实总体来说的话，从我们今天早上在大会堂的采访到现在为止，一个字或者是有一个词是非常关键，那就是一个稳定。无论是今天早上的开场白谈话，还是今天晚间我们看到国宴的谈话祝酒词当中，大家强调的都是一个稳定，双方释出的信号都是非常正向和积极的。尤其在祝酒词谈话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无论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都是谈到了中美过去交往当中的非常友好的故事。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特朗普的谈话的时候特别谈到了是美国独立之后中国和美国所进行的交往，这些历史对于很多的中国人来说并不熟悉，他特别谈到这一部分其实也是对外传递一个非常清晰和明确的信号。尤其这次刚刚的新闻片当中，大家有非常多的关注的就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新的定位，那就是建设性的战略稳定性。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建设性这个词 productive 英文美方是非常喜欢使用的，那么就是要有一些积极的举措来进行一些落实，这是美方非常喜欢的一个词。但是我们看到中美关系的定位当中，这次用到的是建设性的战略稳定。谈到战略的时候，大家常常谈的是中美两国或者是各国的领导人所进行的都是战略引领。战略引领如何体现呢？其实战略引领高屋建瓴的是引领作用，但是我们回看过去一年更多一点，回看过去几年全球紧张局势之下，包括中美的关系跌宕起伏的时候，中美两国元首的握手其实带来的就是给社会一个稳定和清晰明确的信号。
1: 是，
5: 今天可以看到中美双方的领导人给出的也是这样如此的一个信号，那就是清晰明确的要推动稳定，稳定是关键。万军，
1: 好，谢谢伟伟在现场给我们带回的最新的解读和介绍。那接下来我们再通过新闻短片和大家一块共同来回顾一下习近平今天稍早的时候陪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的相关画面。
6: 习近平在纪念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两国元首在轩朗开阔的纪念殿广场合影，习近平与特朗普涉阶而上步入纪念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两人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希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那这次特朗普访华，中方依旧高规格的来接待特朗普来访，更是在昨天接机时罕见以正国级官员的高标准接待。今天中方也用盛大的欢迎仪式迎接了他，这释放出了哪些信号？我们继续和王先生来探讨分析。王先生，我们注意到了在特朗普临近访华前夕不久，中方才官宣的消息。那么从今天各项活动还有元首会谈来看，这是一次高标准高规格的国事访问。您怎么来解读这些信号？这是不是意味着说中美双方准备好对于某些极其重要的议题要进行磋商呢？
2: 我觉得首先呢，中国一向呢都是非常重视对美关系的。过去30年啊，中国一直摆着了对美关系三原则一直没有变。第一就是这个和平共处，第二就是合作共赢，还有就是相互尊重。所以和平共处、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个对美关系三原则，我们是保持了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对美政策，30年没变过。 从90年代到现在，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呢，特朗普作为啊美国总统来中国呢，我们当然会高度的重视他，这样呢也显示出来中国他的对美国的这个尊重，那么也是我们的三原则的表现。更重要的呢，我觉得也是中国想要这通过这些信号呢，让美国收到，就中国不愿意跟美国打新冷战，中国也不愿意跟美国陷入到了修昔底德陷阱去。所以你看，从接机那一刻开始到现在，包括明天，我觉得习主席那么忙，还要陪他两天。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中国我觉得都是在一方面让美国收到信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在主动引导着美国回到我们那个中美关系三原则里面来，就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那么未来呢，我觉得还会中美之间呢，可能还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紧张的关系，还会有一些竞争。但是我觉得，就像这个新定位里面所讲的，竞争不怕，关键就是要公平竞争、有序竞争，这样呢才会让我们的管控啊，才能管控更多的分歧，才会让中美两国之间呢长期的和平下去啊。所以我们也讲和平可期。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我们现在啊，中美之间的博弈啊，我觉得中国越来越占有主动，中国越来越具有对中美关系未来的塑造权，我们在塑造着中美关系的未来。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我们的大国外交啊是越来越有自信的。
1: 好，谢谢王文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解读和分析。我们持续再来关注啊，今天习近平和特朗普共同参观天坛，其实两国元首在祈年殿广场合影，并共同参观了祈年殿。相比于故宫、长城等外国政要来华热门打卡地，天坛并非是一个常规的参访选择。我们一块来关注，1975年福特访问中国是首位参观天坛的时任美国总统，并且在回音壁之前驻足留念。而里根总统访华时呢，因为行程繁忙，由其夫人代为访问天坛。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则是著名的天坛爱好者，参观天坛的次数高达10余次。那51年之后，中美两国元首在今天再次共同参观北京天坛，和9年前习近平和特朗普一同参观故宫相比，这次双方同游天坛还有哪些特殊的意义呢？我们来听听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先生一些观察分析。何任，您看，其实我们大家已经有探讨过，就是参观天坛这个并不是一个常规的选择，但这次对于特朗普来参观，是不是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在背后呢？
3: 是的，其实前些时候我就听说了，就在中美在安排这个元首就一个川普访华的这个行程当中，就提出了一个选项，就是供他们选用吧，就是这个参观天坛。其实我们看哈，比方说这个川普到中国来，他肯定不会参观比方说小米汽车工厂，对吧？我们说这个郑立文他们参观过，桑希首相也参观过，
1: 对。
3: 但是我们说这种文化的古代文化的这种，恐怕他是兴趣更大。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设计，知道吧？天圆那个地方是吧？那么要从这里看出中国人这个天人合一的这样的一种，我觉得它不仅是它甚至有一种带有某种宗教色彩，是我自己的一种理解。我们看哈，如果你是一个外国人，你是一个或者你是一个基督徒，或者你是一个这个穆斯林，你到那个天坛去的话，你会不会有一种类似在教堂或者清真寺的那种感觉，就是对上天的敬仰？我觉得这方面我们中国人跟其他的这个文明，我觉得这方面还是类似的。所以呢，这个会给川普留下很深的印象。
1: 是，特别感谢何先生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第一天的中美元首外交圆满结束，习近平主席今天也强调中。

美之间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果是彼此的机遇。明天特朗普还会在北京有一天的行程，而明天两国领导人还会举行双方的茶叙、双方工作午餐会等等，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特别感谢何真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也感谢各位收看习特会特别节目，也请持续留意我们的各界新闻。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反对恐怖分子。
4: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5: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6: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一个状态。
7: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8: 哎，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是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9: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10: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11: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2: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3: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4: 新一轮交火自8日开始，
15: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6: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7: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8: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9: 不方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阅区。
20: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21: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大事发生，看凤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放，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怎么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礼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黑芝麻热潮席卷全城，成为甜品界新宠儿。
12: 我最喜芝麻嘅，
13: 比较兴啊嘛。
14: 我觉得香港人系好识食，对食好有要求嘅。
0: 新店靠创新突围，老字号转型求变。
15: 你唔不断创新咧，其实好快会被市场淘汰。
12: 如果白手成规咧，净系做旧嘅嘢咧，我顶唔住，我觉得好闷。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1: It's an honor to be with you. It's an honor to be your frien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A is going to be better than ever before.
2: 习近平欢迎特朗普访华，两人举行会谈，赞同将建设性战略稳定作为关系新定位。
3: 习近平会见美国企业家，欢迎加强互利合作。中美元首随后共同参观天坛。
4: This is an incredible opportunity for us to rely on the relationships to build a much, much better partnership.
2: 随行访华的美国官员和企业家表示，中美会谈进展良好，两国关系至关重要。
3: 伊朗国家足球队举行世界杯出征仪式，将前往土耳其集训，再前往美国。
5: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2: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3: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插播最新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他的访华行程，那今天的行程已经基本结束，因此我们立刻先来连线正在特朗普下榻酒店外采访的记者霍伟伟，来了解现场最新情况。伟伟你好，
6: 晚上好，生阳。
3: 伟伟，首先告诉我们目前酒店外的情况如何？另外中外媒体对于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有哪一些关注重点和反应？
6: 是的，申阳，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特朗普在北京下榻的酒店外，在现场可以看到特朗普的车队刚刚是已经陆续的进入到酒店，因为车队的规模是比较大，所以说现在车队依然是陆续进入到酒店的过程之中。特朗普今天可以说是结束了一整天的国事访问的第一天的日程，在这一天当中，从早上10点开始，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看到了是欢迎仪式，之后中美两国元首进行了正式的会谈，下午还一起到天坛进行参访，今天晚间举行的是国宴，而整个的过程耗时比较长，但是这就是在之前我们多次谈到的，特朗普在访华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特朗普将会进行的是多轮次的一个长时间的对话交流互动的过程。其实到此还不为止，明天还继续会有交流对话的活动，包括有茶叙，包括有工作午餐。这一整天下来，到现在为止来说，我们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那肯定当然是稳定这两个词了。无论是在今天早上的正式会谈开场白讲话，还是今天晚间谈到了祝酒词的时候，都谈到稳定这个关键的因素。尤其是习近平特别谈到的一点是，稳定是包括中美两国民众所需要所期待的，同时也是国际社会所期待的。他和特朗普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当中进行了5次通话，包括釜山的会晤等等，通过一系列的对话交流接触，能够实现两国关系的总体稳定，稳定是关键中的关键。
3: 好，稳定是关键词，非常谢谢伟伟来自北京的连线报道。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
6: 上午10时许，习近平走出人民大会堂，来到东门外广场迎接特朗普。美方车队同步抵达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特朗普佩戴鲜红领带走下专车，习近平在广场上迎接特朗普，双方握手寒暄。随后，特朗普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外交部长王毅、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中方官员一一握手。习近平在特朗普的陪同下与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国务卿卢比奥、财长贝塞特等美方官员一一握手。

随后两国元首一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响中美两国国歌，现场同时鸣放21响礼炮。

0: 多大事好事。他积极鼓励美国工商界的杰出代表拓展对华合作。
1: 习近平14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特朗普举行会谈期间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同特朗普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他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会谈期间，习近平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那有媒体统计，这次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商界高管总财富是超过了1.07万亿美元，是迄今为止最富有的访华代表团。
1: 中美元首会谈进行过程中，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10余名美方商界代表在工作人员引导下进入会谈现场。特朗普在会上表示，他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尊重和重视中国，他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拥有更广阔前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结束超过2个小时的会谈后，习近平陪同特朗普参观天坛。
3: 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两国元首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习近平与特朗普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两人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

0: 解增进人民友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14号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
2: 宴会上，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
3: 这是一次历史性访问，今年是中国15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于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
2: 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进行时下，他同特朗普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双方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
3: 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的航道平稳前行。
2: 特朗普表示，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
4: The American and Chinese people share much in common. We value hard work, we value courage and achievement. We love our families and we love our countries. Together, we have the chance to draw on these values to create a future of greater prosperity, cooperation, and happiness.And peace for our children. We love our children. This region and the world is a special world with the two of us united and together.
2: 特朗普还在致辞中邀请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于9月24号访问白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时隔9年再度访华，希特会引起各界的高度关注。那更多消息，马上连线驻北京记者胡玲。胡玲，你好。
5: 你好，全全。
1: 请为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特朗普的政见行程，另外明天有什么安排呢？
5: 好的，全全，你看我现在的位置呢，仍然是在人民大会堂。时隔9年，习近平与特朗普元首会晤在人民大会堂登场。那么车队已经离开，但是我看到我们身后人民大会堂的灯光呢，依然是亮着的。今天也可以说是北京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那么我们看到今天中美关系，今天全球非常关注的就是这个战略稳定的新的定位，可以说也是进一步展现出了从稳定到进一步这种热络的气氛的可能性。那我们看到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这次习近平与特朗普呢，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这样一个全新的定位呢，达成了共识。而这一战略稳定的定义呢，其实也是向外界宣告，中国与美国的合作应该成为常态，而并非是一个例外。那么，就像在刚刚结束的晚宴，习近平强调的说，中美关系啊，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中美是伙伴，而并非对手。那么，像这样的战略稳定的全新的定位呢，也被认为是会为未来的3年乃至于更长的时间。

0: 那我们看到呢，那么因为毫无疑问，在这一次尤其是一个大的背景，我们知道伊朗战争，包括能源危机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这样的热络，我相信会慢慢的从今天开始，从中美两国的合作当中进一步发挥出去。那么我们关注到，在明天就是15号，习近平呢邀请特朗普到中南海茶叙，那么这被认为是一个更加这种轻松或者私人的环境。下午2点，特朗普专车呢就将离开中南海，前往首都机场，结束他第二次的访华行程。娟娟。
1: 好的，谢谢胡林的最新观察。
2: 中美元首是举行了超过2个小时的会谈，双方提出建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立刻进入今天的时事点评。特朗普率高规格代表团访华，中方高规格接待。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国际问题学者楚英先生，我们做更进一步的分析。楚先生你好，你认为中美的互动，今天的互动总体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特点？而这一次或这一场的元首外交会如何影响中美关系的下一步走向？
3: 我觉得这个建设性稳定关系这个词呢，就涵盖了这一次中美峰会的这样一个本质。首先是建设性，这个建设性指的是在中美的实力出现了重大变化的前提之下，美方要正视事实，而中方呢要进一步发挥自己在随着国力崛起而也产生的积极影响力。我们是一个稳定美方任意性力量的建设性力量，而也引导美方去推进更建设性的大国关系。建设性是关键，我们要守住底线，厘清红线，确定增量，这是中美关系今天的新任务。那么稳定则是这一次高峰会议最看重的地方，就是因为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况之下，存在许多的不确定因素，而全球都希望中美两个大国能够提供稳定性的力量，也就是我们要对于国际秩序、国际安全结构、国际贸易体系提供更多的稳定性的建设性的力量，这是这一次峰会的本质。而两国有如此多的重量级人物参与峰会，美方带了前所未有的这样一个庞大的政商的一个代表团来中国，就是为了一个建设性和一个稳定性。也就是这一次的会议，我觉得整体氛围是友好的，因为美方在承认中国崛起的情况下，在讨论中美两国建设性的未来，而他所取得的结果也是很有可能很务实的，因为双方呢实事求是的面对不稳定的问题，而寻求稳定的力量。
2: 好，谢谢楚先点评分析。那中美元首会晤，全球关注。
1: 确实，那美国白宫记者团呢是有数百人，凤凰卫视记者获准到现场采访，现场有很多的细节也备受热议。来看记者从人民大会堂发回的现场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带来了10多位美国企业高管，距离欢迎仪式开始还有10分钟。美方代表团首先走出人民大会堂，内阁成员站在第一排，随行的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依次排开。太阳有些晒，马斯克用手遮住，眺望人民大会堂对面的国家博物馆，随后拿起手机360度环拍，随后几个人聊天聊不停。上午10点，美国总统座驾野兽进入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不过，特朗普并不在这辆车上，而是紧随其后的第二辆野兽。有消息指，此次美方白宫的记者团有近200人，70多人能够到大会堂采访，媒体区被挤得满满当当。跟随着两国代表团，数十名中美两国的媒体记者争先恐后进入人民大会堂。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大会堂东大厅进行正式会谈，宽大的东大厅也被挤得满满当当。
5: 我们在现场拍摄了有5-6分钟的时间，现在媒体记者都已经出来了。而这次在东大厅举行的这场会谈可以说是世界瞩目，我们看到现场的媒体非常之多啊，大家一蜂拥的都要争抢着一个有利的位置。可以看到美方的随团记者这次是非常非常的多啊，尤其是美方不论是一些大的媒体还是一些个人媒体都是对此兴趣非常高，关注度非常高。我们在现场遇到了一个自媒体的人士，他是随着白宫的代表团来，并且他在现场画一幅画，要画的就是今天美国总统时隔近9年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4: 等候期间，记者还遇到了随着特朗普来访的二儿子埃里克·特朗普与夫人，一起参观人民大会堂，并在江山如此多娇图前合影留念。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

0: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係因為我唔想打爛我阿爸個招牌。我哋咧裡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可能对日本带来的影响。
1: 有关中美领导人会谈，日本政府周四表示，中美关系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稳定十分重要，日本继续高度关注相关动向。日本内阁国防长官牧原忍在记者会上说，日本政府将继续收集中美领导人会谈相关信息，包括可能对日本带来的影响，并做出妥善应对。
2: 米中関係が日本を含む国際社会の安定に資するものとなることが重要であると考えており、高い関心を持って注視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す。我が国に対する影響も含め、今後情報収集を進めながら適切に対応していきたいと考えています。いずれにしましても、政府としては引き続き同盟国たる米国との強固な信頼関係のもと、中国に対してその立場にふさわしい責任を果たしていくよう働きかけていくことが重要であると考えているところです。
1: 牧原表示，日本政府不会逐一评论中美领导人会谈的具体内容。日本政府同时重申，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对整个国际社会十分重要，期待台湾问题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凤凰卫视李淼、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3: 综合塔斯社和路透社的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的各项准备工作，包含收尾工作都已完成，很快就会访问，日期近期公布。而伊朗国家足球队13号晚上在德黑兰革命广场举行出征仪式，数千位热情的球迷参加盛会，现场还正式发布新款球衣以及官方队歌。
4: 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以及足协官员随同国家队全体成员出席了出征仪式，现场正式发布了由歌手霍马伊·帕尔瓦兹演唱的官方队歌，并揭晓了伊朗国家队征战世界杯的新款战袍，现场气氛热烈豪迈。
5: امروز هم بدرقه یه تیم ملیه همین چه بیان تو میدون با مردم کنار مردم این مردمی که حدود 70 روز نزدیک و 70 روز تو میدون دارن این نوع مبارزه است یه نوع حضور با وقاره تیم ملی هم میاد چه اینجا بالاخره کنار این مردم
4: 有民众表示看到这些足球运动员能够在赛场上为国争光，感到非常自豪，希望今天的集会能够向这些运动员表达支持，表示感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3号下午也前往国家队训练营慰问球员及教练组。根据计划，伊朗国家足球队在德黑兰短暂休息几天后，将飞赴土耳其进行世界杯前的最后集训。待签证办理完毕后，并确定最终比赛名单，球队将正式启程前往美国。凤凰卫视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0: 好，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官会，本月将在上海举办，一会儿见。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4号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的东道主，中方将在5月18到19号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这次的会议将为今年 APEC 的合作年终盘点，汇聚早期的收获，为下半年的各场活动和领导人的会议成果做好铺垫。此外，这次高官会前 APEC 各委员会工作组也会在5月11到17号举行将近40场的会议，涉及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妇女、电信、
1: 粮食安全的各领域。台湾年底地方县市长改选，民进党宣布正式提名党内不分区立委沈柏洋出战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不过有民调显示，沈柏洋的支持度大幅落后蒋万安，外界并不看好。
2: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洋推出第一支网络宣传片，将自己召开记者会前的化妆、背稿的画面公开，要让台北市民看到不一样的候选人。
3: 我是沈柏洋，我决定参选台北市长。我是沈柏洋，请让我成为你的市长。
4: 沈柏洋是民进党排名第一的不分区立委，被视为绿营中独派的代表人物。2025年民进党针对国民党立委发起的大罢免，沈柏洋就是推手之一。对于他参选台北市长，民进党称赞是不二人选，赖清德更是为其背书，而国民党也认为不能轻忽。
5: 我认为沈柏洋一定能够冲冲融融，游刃有余，而且
6: 过关斩将，胜利在望。沈柏洋委员的战力，我们在大罢免看得非常的清楚哦。我们期待的是看到台北市的选战是符合台北市民对于未来台北市创造的改变哦，而不是只有在侧翼上看到不断的攻击。
3: 沈柏洋参选台北市长有分析认为，有利巩固绿营基本盘，可吸引部分青年族群。不过，沈柏洋个人阵营也不少，包括了言论激化社会族群对立、意识形态浓厚，以及曾收受美国政府等特定境外势力资金资助，未必能够获得多数台北市民认可。凤凰卫视黄嘉诚、柯志强台报道。
0: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有分析指出，港股高开，反映市场对中美元首会谈成果态度正面。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尊享灵芝包子油，为尊贵的您加油！广药牌灵芝包子油，提取灵芝包子粉有效成分，提高免疫力。广药牌灵芝包子油。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来关注到中美元首会面谈到了贸易战和中美经贸关系，有香港的宏观经济学家就分析认为，市场对会谈成果态度正面，有效缓和中美关系，也有助于香港去吸引外资和稳定投资者的信心。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元首会面时表示，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期望两国达成经贸合作。香港股票市场14号早上高开448点，收市报26389点。宏观经济学家杨玉川表示，港股高开反映市场对中美元首会面持正面态度。美伊战争影响下，石油供应短缺，经济前景不稳，而这次会面有效稳定投资者信心。
2: 中美之间可以达成一个比较正面啊，对于经济上双方嚟讲都互利嘅，对于贸易上有少少改善嘅，咁样嘅协定咧，对于世界经济嚟讲咧，就系一个比较正面嘅影响，等于我哋喺一个唔确定嘅世界入边，我哋两中美咧帮个世界增加咗确定性。所以嗰個對市場整體嚟講咧，佢係增加咗前景嘅明朗，所以個市場反應好。
1: 杨玉川又表示，香港作为重要的转口港，中美会面达成的经贸协定，定能让本地进出口贸易继续保持强劲。他认为，当会面谈及台湾问题，美方态度有后退迹象，若中美关系保持友好，有助吸引外资来港。
2: 香港咧喺中國個國際金融中心嚟噶嘛，咁啊即係外資，香港外資一向係好多嘅。如果係中美之間咧，可以即係保持一個比較平穩啊，或者互相之間比較友善嘅態度咧，其實對外資嚟香港咧係幾利好嘅。即係外資佢就變咗唔會咁多咁擔心嗰個經濟或者政治上嘅風險。你好似中東戰爭之後咧，即係有啲中東錢會過嚟咧。
1: 他认为，双方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香港多方面发展都是好消息。
2: 你取得高端芯片咧，对于我中国发展嗰个人工智能咧都好重要。所以就双方之间咧，喺呢啲方面如果可以定个妥协咧，就对于首先对于进出口当然好啦，对于经济嗰个发展亦都会好啦，对于科技嘅发展亦都有利啦。香港而家有转型发展高科技嘅，对于香港亦都会有利，亦都会受惠嘅。
1: 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3: 深圳市政府今年2月印发保险业助力科技创新产业发展行动方案，旨在推动金融业支持科技发展。
0: 14号，深圳市金融管理局进一步公布方案的具体细则，同时发布了第20届深圳金博会的最新规划。
4: 深圳官方14号在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主要内容。博览会将于5月27日到29日在深圳会展中心举办。展览面积较往年增长50%。本届金博会将注重产业和金融结合，打破金融与产业的壁垒，专门设立科技产业金融和创新资本区，定向邀请龙头企业和深圳重点发展产业中有融资需求的独角兽和专精特新等企业参展，并支持凤凰卫视举办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
5: 我们将采取1+5+N的模式，支持凤凰卫视举办湾区财经论坛，并围绕创新资本、金融科技、产业金融、跨境金融和财富管理5大主题举办系列对接活动。
4: 深圳持续在金融政策方面支持科创发展。在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也就2月印发的科技保险行动方案公布了具体细则，包括在新兴产业领域探索保险服务创新，支持保险机构设立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保险创新中心，建立险资入深常态化对接机制，拓展创新积分运用、共保机制等等。
5: 在城市交通等特定场景领域探索车电分离模式的汽车商业车险产品，探索将医疗新技术、新药品、新器械纳入商业健康保险范围等，鼓励和引导保险机构创新运用再保险共保机制。
4: 他也介绍，深圳将按区域差异化布局保险场景，例如前海河套将聚焦保险出海，南山、宝安等片区 则布局科创产业场景，盐田、大鹏就会拓展海洋经济场景。凤凰卫视罗玉明、童虎深圳报道。
3: 最后来看市场方面最新消息，中美元首会晤当天，美股三大指数高开，道指一度升穿五万点关口。再来看两岸三地股市收盘行情，内地股市集体回落，投资者获利了结，影响两市下挫，沪指收跌1.52%，深成指下跌2.14%。盘面上来看，猪肉和白酒股表现较好，能源金属和 AI 应用股表现较弱。港股继续缺乏动力，市场观望气氛浓厚，影响恒生指数大幅高开之后震荡回落，中场平收。台湾股市高开之后升幅收窄，芯片股跟随着美国的科技股上扬，带动大盘攀升，加权指数收盘上涨0.91%。
0: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5月14号，我是全全，
3: 我是蒋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嬉戏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黑芝麻热潮席卷全城，成为甜品界新宠儿。
1: 我最喜芝麻嘅，
2: 梗系兴啊嘛！
3: 我觉得香港人系好识食，对食好有要求嘅。
0: 新店靠创新突围，老字号转型求变。
4: 你唔不断创新咧，其实好快会被市场淘汰。
1: 如果特首成批咧，净系做旧嘅嘢咧，我顶唔住，我觉得好闷。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影视剧里的特工。
7: And were Mr. Bond to apply to join MI6 now, he would have to change his ways.
6: 真实的暗战隐藏在物理世界的黑洞中。一座宁静的庄园让二战提前2年终结。河畔的迷宫编织了一张巨大的秘密网。
8: But they don't know a lot about the mechanics of how does it work.
6: 历史仍在续写，曾经的致命秘密会被陆续摆上展台吗？
0: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最近北京街头的月季花在全网刷屏，在城市环线道路上高架桥隔离带中，大片的月季开得热烈烂漫，粉红和嫣红交织成流动的云霞，将这种浪漫的氛围感拉满。与此同时，其他城市呢也不甘示弱，都纷纷晒出了自己的花路撞色大片。在昆明，兰花楹如约倾泻，高饱和的蓝紫色席卷街巷江畔，这个呢是属于昆明的初夏温柔。每年4月下旬到5月中旬，昆明街头巷尾呢就变成了梦幻的紫色花海。正如网友所说，一座城市认真对待一朵花，便是认真对待生活于此的人。一路繁花相送，开在街头，更开在人心。花开有时，天气呢也有自身的节奏。春夏交替之际，全国的晴雨冷暖也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今天南方降雨范围减少，强度减弱，但是明天开始，一轮更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即将展开影响。那不仅是南方，北方多地也将会有雨水出没。明天从内蒙古的中部到贵州等地呢，都将会出现大范围的中到大雨，其中像陕西南部、四川盆地的东北部、贵州的东北部以及广东东南部、海南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就将会出现一些暴雨。到了后天，贵州、湖南到山西、河北、北京等地呢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建议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提前做好防雨的准备。同时，冷空气携降温来袭，北方的炎热天气将得到缓解，像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都将会降到20度出头，前后的冷热反差比较大，仿佛从夏天返回到春天，需要外套等春装再次返岗，及时添衣以防着凉感冒。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又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0: 欢迎回来。今天内蒙古部分地区呢就已经开始出现降温，明天冷空气将会导致内蒙古的中东部和黑龙江多地出现10度以上的剧烈降温。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呼和浩特这里，明天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4度，同时呢伴有小雨。北京呢，明天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保持在21到31度，但是周末有可能会出现降水，气温也明显下降，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适时添衣，提前安排出行计划。南方的城市，比如说像上海，这里明天是多云，气温是21到28度。那再来关注一下，像香港，这里明天呢也将会出现降水，气温是24到29度。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备好雨具。那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心情，下次节目再会。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奉五华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4: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4: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4: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州院洞庭湖一线。
4: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在北京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特朗普访华。特朗普佩戴着一条鲜红色领带，这是他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与特朗普握手致意后，两人互相介绍在场的中美官员。特朗普先同中方官员一一握手，随后向习近平介绍随访的美国官员。之后，习近平与特朗普一起走上主礼台，军乐团演奏美中国歌，同时鸣放21响礼炮。习近平与特朗普一同检阅3军仪仗队。随着欢迎仪式结束，两国元首走向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二人在步入会场之前就已经开始进行简短交流，可以见到特朗普在倾听期间频频点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期待着同特朗普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长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1: 会谈前，习近平同特朗普握手合影，随后双方举行会谈。
2: 我始终认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长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1: 特朗普表示，此次会谈举世瞩目，中美关系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
3: You and I have known each other now for a long time. In fact, the longest relationship of our two countries that any president and president has had.And that's to me an honor. We've had a fantastic relationship. We've gotten along. When there were difficulties, we worked it out. I would call you, and you would call me. And whenever we had a problem, people don't know. Whenever we had a problem, we worked it out very quickly. We're going to have a fantastic future together. Such respect for China, the job you've done. You're a great leader.
1: 出席大范围会谈的中方官员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美方官员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财长贝森特、防长赫克塞斯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双方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不好会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特朗普说，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他积极鼓励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拓展对华合作。
4: 习近平14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特朗普举行会谈期间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同特朗普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 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他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有媒体统计，此次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商界高层总财富超过1.07万亿美元，是迄今为止最富有的访华代表团。
4: 中美元首会谈进行过程中，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十余名美方商界代表在工作人员引导下进入会谈现场。特朗普在会上表示，他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尊重和重视中国，他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拥有更广阔前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5月13日，当美国总统的专机空军一号在安克雷奇的机场跑道上完成加油，准备再次起飞前往北京时，一位身着标志性黑色皮衣、背着双肩包的男士出现，快步登机。本来在此次特朗普访华随行企业领袖的名单中，马斯克、库克等巨头早已在列，唯独缺失了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正当媒体纷纷猜测议论英伟达是否因为芯片禁令与白宫产生嫌隙时，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黄仁勋乘坐私人飞机赶到阿拉斯加，在半途中突击加入了美国企业家行列。同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真相社交上以典型的特使风格打破沉默，写道：媒体说黄仁勋没有受邀，那是假消息，他现在就在空军一号上，除非我让他下去。黄仁勋在最后一刻登上飞往北京的总统专机，从原本的局外人瞬间变成座上宾，当然不会是白宫邀请名单的疏忽。那么这段场景的背后到底有哪些故事，又有怎样的寓意呢？真正的知情者恐怕只有两个团队的核心人物，一是特朗普团队，二是黄仁勋团队。我们只能按照背景和逻辑进行可能性的解读。先说背后发生了什么。一，英伟达希望在中国多卖芯片，黄仁勋多次批评芯片禁令不符合美国利益，美国有些人则对黄仁勋持批评立场。在此争议之下，白宫原计划不邀请黄仁勋，本身可能是对中方、美方和英伟达等多方的一种示威，是想显示立场，表达 象征性的举动。二，当此举成为美国舆论焦点的时候，可能对特朗普增加了压力。特朗普是极度反感外界关于他冷落科技新贵的解读，所以呢就改为打电话邀请黄仁勋登机，并且痛斥美国媒体早前的报道是假消息。这是在展示他的掌控力与务实交易者形象的绝佳公关，也是他多变性格的再次显现。三，对于英伟达而言，中国市场不仅是营收支柱之一，更是 H200 等高端芯片能否实现合规准入的关键。黄仁勋在阿拉斯加的候机和登机，也可能反倒是英伟达在志在必得而且效应超值的成功政治公关。四，从中美博弈的高度看，黄仁勋最后时刻登机的缘由，或许隐藏在韩国仁川机场的贵宾室内。在美中元首北京会晤之前，中美经贸团队在那里举行了一场超常规的密集磋商。根据外交渠道的消息，双方在包括人工智能监管、能源采购以及半导体出口准入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或许正是因为仁川磋商的绿灯亮起，特朗普才会在飞越太平洋之前拍板，让黄仁勋这位筹码人物正式入局。再说说黄仁勋登上空军一号的寓意，这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家的行程变动，更可能让这场中美北京峰会的底牌变得清晰起来。它也许是释放出一个信号，美方可能考虑在芯片销售政策上进行大规模的利益交换。此前美国商务部对英伟达 H200 销往中国一直持谨慎审慎态度，黄仁勋的出现意味着美方可能已经在谈判桌上以此为代价换取了中方在其他领域的交换性让步。相比于意识形态的对抗，特朗普政府更倾向于将高科技禁令作为谈判桌上的可折现资产。对于特朗普而言，是要证明他是个能让最顶尖 CEO 随叫随到的交易大师。对于英伟达而言，这可能意味着积压已久的订单将迎来春天。而对于全球科技产业而言，这戏剧性的一幕告诉观众，在绝对的经济利益与政治平衡面前，即便是最坚硬的禁令外壳，也可能在最后一刻因一场精心的交易而消融。看看另外一边，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僵持之际，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3号到印度出席金砖外长会议。另外，以色列总理办公室称，在美以伊战争期间，总理内塔尼亚胡曾秘密访问阿联酋，会晤阿联酋的总统穆罕默德，但阿联酋否认内塔尼亚胡曾经到访。
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日夜晚抵达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议。印度官员到机场迎接。这次外长会议14日开始，为期2天。由于美伊冲突的影响波及全球，并且至今还未有一个明确的结果，预料会议将会讨论应对的办法。中东局势持续不稳之际，伊朗与科威特近日再起争执。科威特政府12日指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多名武装人员本月初试图从海上渗透至科威特布比延岛实施敌对行动。布比延岛位于波斯湾西北部，与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隔海相望。科威特内政部发表声明，对伊朗的做法表示强烈谴责。自从伊朗与美国2月底爆发战争以来，伊朗多次向海湾邻国发射无人机及导弹，引起邻国极度不满。针对科方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指，4名伊朗军官事发时因导航系统故障误入科威特领海，对科威特政府不当利用政治和宣传手段予以强烈谴责。另一方面，以色列证实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与伊朗交战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晤。伊阿两国2020年宣布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以方形容内塔尼亚胡此次访问促成历史性突破。美国方面则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胸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阿联酋外交部则否认秘密访问的说法，指阿以两国关系均是公开的。总统外交顾问加尔贾什则表示，阿联酋并不寻求与伊朗发生冲突，仍然致力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地区纷争。他强调阿联酋有权自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内塔尼亚胡政府宣称曾经的秘密的访问过阿联酋。那么虽然遭到阿方的坚决否认，但是这出外交罗生门撕开了中东地下关系的冰角。以色列高调宣布内塔尼亚胡秘密访问，并宣称取得历史性突破，是想向外界展示其反伊朗统一战线的牢固，尤其是证明亚伯拉罕协议在极端战时状态下的韧性。而阿联酋的迅速否认更多的是基于战时避险的政治考量。在伊朗导弹威胁之下呢，任何未经官宣的政治河流都可能引来直接的报复。然而言语的迷雾掩盖不了行动的真实。作为遭受伊朗打击最重的国家之一，阿联酋已经实质性的向美以开放领土用于军事拦截。这种坐而不说的准军事盟友关系已经成为海湾国家重塑安全观的缩影。不仅是阿联酋，一直以来作为中间调停者并且长期庇护伊朗革命卫队和哈马斯与真主党，海湾国家中与伊朗关系最深的卡塔尔，在领海游轮遭到袭击后也立场逆转。位于多哈的半岛电视台罕见的

以极高调门谴责伊朗对能源航道的封锁。长期奉行中立政策的波斯湾产油国科威特近日也正式的指控伊朗派遣无人机侵入其领空，干扰通信，并且对其有领土野心。从以色列披露的密访案到卡塔尔科威特的公开转向，种种迹象表明，曾经试图在强权间左右逢源的海湾国家正被迫在这场生存游戏中完成急速战队选择。本来海湾国家彼此之间的矛盾纠纷不断，比如2017年卡塔尔就曾经因为支持极端组织等问题遭到沙特、阿联酋和巴林等国断交和经济封锁，直到2021年才化解危机。还有最近阿联酋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暴露出他与沙特的矛盾之深。但是在伊朗战争爆发之后，大家都面临在国际舞台站队的要求，方式态度有所不同，有激进合流模式，如阿联酋和卡塔尔因为直接遭受能源与领土打击，这些国家正跨越宗教与历史鸿沟，在防御伊朗的安全利益上与以色列达成高度的默契与协作，也有审慎博弈的模式，比如沙特就通过与埃及、土耳其等国建立调停机制，试图在向西转的大趋势下维持某种战略克制，以保护国内经济转型的稳定环境。总之，内塔尼亚胡所谓秘密访问的真实性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传达出的信号。海湾国家已经不再是旁观者，而是这场地缘豪赌中身不由己的局中人，并且正在以不同程度的姿态完成这场痛苦的转型战队。中东不再有灰色地带，一个更加极化以安全利益为唯一准绳的新格局已然成型。现在请看凤凰卫视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3: 行。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美国参议院13日确认沃什出任下一任美联储主席，接替即将结束任期的鲍威尔。沃什上任之际，特朗普持续要求美联储降息，但最新通胀数据仍高于目标，令货币政策前景更加复杂。
2: 美国参议

0: 院周三确认沃什出任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他将接替自2018年以来担任美联储主席的鲍威尔，成为现代银行体系时代第11任美联储主席。参议院当天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通过提名，这是现代美联储主席确认投票中分歧最大的一次。沃什的任命也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施压要求降息，但最新通胀数据令降息前景更加复杂之际。鲍威尔的主席任期将于本周五届满，但由于其美联储理事任期还有两年，他将继续留任理事会。特朗普此前多次批评鲍威尔货币政策过于紧缩，并明确表示希望沃什上任后推动降息。白宫发言人德塞表示，参议院确认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是恢复美联储决策问责能力和信心的重要一步。不过美国最新通胀数据仍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本周公布的四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和生产者价格指数报告显示，美国通胀压力仍然明显，上游价格压力还以三年多来最快速度上升。市场近期已下调对降息的预期，甚至开始计入今年晚些时候加息的可能性。这将是沃什第二次进入美联储任职，他曾于2006年至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并在金融危机期间对美联储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提出批评。离开美联储后，沃什也长期主张改革央行政策框架和沟通方式。此外，沃什资产规模超过1亿美元，将成为有史以来最富有的美联储主席。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5月13日，美国参议院以微弱多数确认凯文·沃什为第17任美联储主席。这位曾在高盛担任过职务的56岁经济学家，在接替鲍威尔的同时，也接手了一个烫手山芋，就是美国货币政策的走向。他目前处于一种三明治的境遇，一方面是来自特朗普要求降息的政治高压，另一方面是刚刚公布的令人瞠目结舌的通胀数据。特朗普选择沃什核心出发点在于对他忠诚度的考验。在特朗普看来，鲍威尔时代的货币政策过于僵化，沃什的提名被外界广泛视为执行特朗普经济学的利刃，就是要通过低利率刺激制造业回流，减轻36万亿美元国债的利息支出，并且为资本市场注入强心针。那么在提名之初呢，沃什的语调曾经发生过显著转向，这位昔日的鹰派人物开始更多的谈论利率的灵活性，似乎是有意的来迎合特朗普的胃口。然而就在沃什上任前夕，美国政府周三公布的数据如同一枚重磅炸弹。四月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环比大涨 1.4%， 不仅远超市场预期，更创下四年多来最大的单月涨幅。PPI 已经连续6个月走高了，预示着通胀压力正在产业链上上游啊疯狂的堆积。由于中东局势引发的能源成本飙升，通胀已经不再是暂时性的幻觉，而是变成了结构性的顽疾。在这种背景之下，如果沃什执意的按照白宫的剧本强行减息，那无异于向已经熊熊燃烧的通胀之火中浇油啊，火上浇油，极可能导致美国陷入70年代式的滞胀泥潭。沃什面临的是一个典型的人性与专业难题，是在老板特朗普与专业的通胀模型之间做选择，还是在短期政治声誉与长期经济稳定之间做选择？如果他选择做特朗普的私人银行家，那么他可能赢得一时的政治宠信，但是会输掉美国经济的未来。如果他选择回归经济学家的本色，顶住压力，加息抗通胀，他又将迎来属于自己的沃尔克时刻。所谓沃尔克时刻，指的就是在1981年当时的这个联储局主席，1980年3月份嘛，这个沃尔克，他把美国的联邦基准利率从10.25%一下上调到20%。那么当前的经济逻辑正推导出一种极具讽刺意味的可能性。就是沃什可能会成为那个奉旨减息却被迫加息的主席。如果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行动是屈从于白宫要求而减息，那么市场将立即丧失对美联储独立性的信心。届时，美债收益率将飙升，全球资本将因为担心通胀失控而抛售美元的资产，这反而会推高实际借贷的成本，抵消降息的效果。面对年化涨幅高达6%的 PPI 数据，沃什作为 专业官僚的本

能可能会战胜政治附庸的身份。为了确立新任主席的威信，并遏制正在扩散的通胀预期，他极有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采取一次

反倒年底加息的话呢，那对全球包括香港的这样的金融市场呢产生巨大的影响。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Raya.
10: Atletino, Copar Mons.
11: Diversità.
12: Tajamnici.
1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4: Credible. Ihtiram.
15: Lovely.
1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Latin Kitchen. Latin Kitchen. Latin Kitchen. Latin Kitchen.
17: 影视剧里的特工。
18: And were Mr. Bond to apply to join MI6 now, he would have to change his ways.
17: 真实的暗战隐藏在物理世界的黑洞中。一座宁静的庄园让二战提前2年终结。河畔的迷宫编织了一张巨大的秘密网。
19: But they don't know a lot about the mechanics of how does it work.
17: 历史仍在续写，曾经的致命秘密会被陆续摆上展台吗？
0: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质感帽、抗流感、聚明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崇一。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为特朗普总统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称，期待着同特朗普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中美元首会晤聚焦哪些议题？中美将如何管控分歧、锚定方向？特朗普出访中国当天，中国官方媒体刊发长文，称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但能有更好未来。双方打交道的心态和方式发生变化，对话更平等，底线更清晰，中美关系出现开新局的可能。中国官媒给中美关系的定调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国际关系学者楚音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上午10时许，习近平走出人民大会堂，来到东门外广场迎接特朗普。美方车队同步抵达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特朗普佩戴鲜红色领带走下专车，习近平在

广场上迎接特朗普，双方握手寒暄。随后，特朗普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外交部长王毅、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中方官员一一握手。习近平在特朗普陪同下与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国务卿卢比奥、财长贝森特等美方官员一一握手。

随后，两国元首一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响中美两国国歌，现场同时鸣放21响礼炮。

0: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走向人民大会堂举行双边会谈。特朗普此次是应习近平邀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双方就是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1: 特朗普访华呢，中方准备了非常盛大的一个欢迎仪式啊，它的行程呢包括两国元首的会晤、茶叙、国宴，还会一起去参观天坛。中方高规格的礼遇，您怎么来解读？
2: 我觉得首先呢，这个高规格的礼遇呢，是给世界释放一个信号。因为中美两国的峰会不是中美两国的事情，是全世界都高度关注的事情。最近这几年以来呢，整个世界格局呢出现了很大的震荡，在这其中呢，中美两国作为拥有巨大力量的国家，可以讲未来世界的领导性国家，所以大家对中美两国的关系、中美两国的这样一种新的结构都很关注。所以这样一个我们讲高规格的接待，实际上既反映出中国对中美关系的重视，也是给世界吃一个定心丸，就是中美两国的结构很稳定，大局仍然很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是很多人讲的，说特朗普比较喜欢这样一种盛大的仪式啊。很多人说这是不是特朗普个人的什么偏好，其实也不是，因为特朗普目前在国内面临的压力很大，所以呢这种高

0: 高规格的外事访问能够给他加分，他的所有外事访问带有很强的国内政治动机的，在这一点上呢，我们也适当回应他的诉求，也对于为这一次会谈有一个良好的氛围可以打下一个基础。第三个呢，还是那样，中国是个礼仪之邦，就是有再多的分歧，包括会谈的顺不顺利，这个都是以后再说的事情。
1: 来者是客，
0: 哎，来的都是客，来都来了，对吧？那么自然至少在一开始咱们要有一个良好的氛围，所以各种原因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也是大国的气度。
1: 我们在画面当中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防长赫克塞斯还有贸易代表格里尔都随特朗普一起来访华，他的随行班子似乎都是比较强硬的，这个班子的构成您怎么看？
0: 我有人说叫鹰派组团嘛。
1: 嗯。
0: 其实这里面有三个信号。第一个信号是什么呢？就是特朗普这回是真打算，或者他自己可能有这个动机想跟中国谈一点干货，谈一点干货。但是他一谈干货呢，他就特别担心一点，就是这些鹰派来捣乱，那么你们过来啥意思呢？这个协议也是你们谈的，就事后你别回国说这个我不同意，这个我不赞同，大家上一条船，别说你不知道，别说你没参与，别说你不负责，你们都有份儿。这是第一点，这是其实是看住鹰派防止他们捣乱的一个方法。第二个呢，是谈判手法。谈判嘛，有人唱红脸，有人唱白脸，有人说狠话，有人和稀泥。那么特朗普呢，显然为什么讲他这次有达成协议的诚意呢？就是他觉得狠话由这些人来发，然后他再从中来做出一个让步，做出一个妥协，通过鹰派来提高他的要价能力，然后他再做出一个让步的姿态，所谓进两步退一步，这特朗普很惯用的谈判的手段了。所以这是鹰派的这样一个作用。第三个呢，其实说白了就是马上要中期选举了，在美国国内呢，主张对华强硬的力量还是很大的。如果这次带了很多鸽派来，那么他回国的时候就不太好看。所以他把鹰派都带来，就告诉大家，你看美国所谓最鹰的人、最硬的人都跟着我来了，对吧？你们不要说我跟中国的时候做了什么重大让步。其实中美谈判主要是由国家实力结构性的因素决定的，跟什么鹰派、跟什么鸽派没有太大关系的。但是呢，政治很多时候就是要做戏，戏要做足。在中国唱戏，唱给谁听呢？唱给美国国内听。
1: 特朗普的二儿子夫妇啊，这次是作为他们家庭成员的代表跟特朗普一起访华的。他的二儿子好像似乎是负责管理他集团内部的一些事情。
0: 大儿子呢，基本是接特朗普在这个查党内部的势力，就是接政治势力的。二儿子基本是财神爷，小特朗普，这家伙什么都做，地产、能源，然后加密货币什么都做，所以呢，特朗普呢，要领他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家注意啊，特朗普这回带了一个很庞大的美国的企业家集团来，金融的、科技的，带二儿子来呢，其实就是跟这些人啊建立私下友谊的，这是一个就是让自己二儿子融圈子的一个活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二儿子是特朗普家族的财富布局。特朗普不论再怎么样，这是最后一个任期了，他要为以后二儿子的财富布局呢做准备，这是涉及他家里钱的问题。第三个呢，就说明特朗普其实对中国的经济很看好，就这么讲吧，就是他对中国的经济肯定是有兴趣的，他的二儿子过来是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商机的，能不能建立什么人脉的，能不能建立什么渠道的，肯定有这个想法，就你要了解中国嘛。那么跟着父亲这样一次高规格的出访，对他将来有可能的特朗普家族在国内的业务开展是有帮助的。这说明特朗普啊，以实际行动证明了特朗普家族是看好中国经济发展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这个人呢，他不是以美国政府代表团的身份来的，他是以什么呢？以支持父亲的儿子的身份来的，私人身份，就他的空间更大一些。它的空间更大一些。其实中美在很多方面是有一些，就是对于尤其像 AI 技术啊，像加密货币啊，是有些前沿的领域是需要有一些非正式的接触的，来交换信息的。它可能会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因为我们知道它跟卡塔尔这边很熟，卡塔尔跟中国的也很密切，所以关系是很密切的。
1: 您刚刚说到特朗普这次来也是带了一个非常豪华的企业家的代表团，其中还有一个插曲，英伟达的创始人黄仁勋，他是在最后一刻临时在阿拉斯加才登上了空军一号，
0: 趁机嘛。
1: 特朗普说呢，他也是在媒体上看到说黄仁勋没有来，才临时打电话叫他的。所以黄仁勋真的是被临时喊来的吗？特朗普的说法你怎么看？
0: 是临时的，是临时的。原因很简单，一开始不打算带他来，因为在芯片这一块儿，中美之间恐怕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焦点问题。而黄仁勋在美国国内就芯片问题做的几次，国会的答辩也好，发言也好，他是对华比较友好的，他是主张要维持。

0: 是芯片贸易的，美国的鹰派对他意见是很大的，所以这一回因为涉及到这个芯片的问题的谈判，你带他来，那大家就会认为一开始就定调了，所以正是因为特朗普团队内有很多人对黄是非常不满的，所以他就没被纳入邀请，一开始真的没有他，就是他来容易引起外界争议，但是没有想到他不来也引起了外界巨大的争议，就是他来，大家会说你是来让步的；他不来，大家就会说这怎么回事啊？他毕竟是美国那么大企业，是第一大市值，你不让他来，所以他不来又上了热搜。那特朗普这个人是个公关天才，就是一个电话打来，哎，又制造了戏剧性，哎，又创造了新的热搜，又转移了注意力。但其实黄这回来呢是比较尴尬的，他是亚裔，他是亚裔，他有很强烈的中华背景。中华被他主张对中国友好，他是比较友好的。然后呢，他的这个芯片领域又是中美两国，其实涉及到未来国力竞争的一个焦点，所以他来和不来都是焦点。他不来，特朗普难受；他来，其实他难受。其实他来难受，但他来有一点好处，就是因为这是比较前沿的科技议题，让一个都最懂行的人在身边，对于双方的有效沟通，一定是有好处的。
1: 有分析说呢，贸易、关税、稀土等关键矿产是美方这次最想跟中方来谈的一些
0: 是的，
1: 议题。我们看到，其实，在2025年，大部分的时间，中美都处在新一轮的贸易战的边缘。特朗普上调关税，下调关税，中方也在积极的应对非常精准的一些反制措施。所以，中美元首再次会晤，有关经贸的议题，能不能达出一些共识？
0: 我觉得是能的，我觉得是能的，因为折腾这么久了，特朗普对于美国人到底能获得什么，心里是比较清楚了。我们老讲，很多时候叫做不打不相识，或者叫不碰撞不知道底线，不碰撞不知道深浅。这回碰撞了这么久，基本上来讲，特朗普第二任期前面这些折腾算是可以告一段落，会达成一些原则性的一些共识。比如，我觉得在这个农业上，在这个贸易上，尤其在这个芬太尼税上，会有一些双方的一些妥协，会有一些比较稳定的成果。就一些难以解决的，像芯片问题、高科技问题呢，至少会确定一个谈的机制。就是我们现在虽然没有结果，但至少我们会管控危机，不能让它爆。我们会有一些结果，像 AI，尤其像 AI 对于核问题的介入，这个其实涉及到人类的共同命运，双方会有一些我们讲所谓为谈而谈的建设，就至少确定我们大家不要掀桌子，我们怎么把这个话谈下去。所以既有现实的成果，也有为谈而谈的机制，也有危机管控的机制。所以这回我觉得，特朗普第二任期第一阶段掀起的这些波澜，基本上来讲，到这里会做一个什么？会做一个梳理、总结和双方的妥协，而没妥协的地方也会做一个危机管控。
1: 您刚刚提到 AI 啊，人工智能也是美方非常关注的一个议题。有分析说呢，AI 的浪潮推高了美股，已经成为了稳定经济的一个关键因
0: 是
1: 素。
0: 的。
1: AI 的影响力某种程度上可能比石油还要大。所以特朗普这次来跟中方谈 AI 会涉及到哪些议题？是来谈合作呢，还是来谈竞争的？
0: AI 肯定比石油目前对美国的经济要大的，因为从美国股市来讲，AI 大概贡献了，40%到60%的增幅。你从美国 GDP 的增长而言呢，我们讲的能源这一块就0.2%，就0.2%，AI 能够贡献1%往上走，所以它的确是不一样了。而且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它不仅仅是个经济，它还涉及到国防，它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虽然说两国元首会谈氛围很好，但我还是要，就说点个人的实在话。我觉得指望双方在 AI 在芯片上，在做所谓的前沿科技领域达成重要的实质性结果，仍然过于乐观了，还需要一个过程，还需要一个过程。但是呢，就这些领域之内达成一个相互的谅解，或者至少咱们不要中断，咱们还可以谈。技术性的会谈、定期的沟通机制、危机化解机制、风险防控机制，这些是可以建立的。很多时候分歧难以解决，因为它是结构性的利益冲突带来的。但是分歧难以解决，不意味着风险就要失控。我们在分歧难以解决的情况之下，去管控风险，是中美两国作为两个世界性的成熟的大国所必然要有的能力。就是只有小孩子才会因为解决不了的问题，就会彻底翻脸。大成人、成年人之间会有很多时候，我们要带着无法解决的矛盾共同生活。中美两国它无法脱钩，它无法脱钩，所以它面对无法解决的利益冲突不着急。我一直说留给时间，

0: 留给未来的形势变化。
1: 在特朗普访华的消息落地之后呢，我们看到 A 股也是给了一波情绪上的共振啊，特别是创业板只是上涨了2.63%，创了一个历史新高。市场的反应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0: 因为普遍看好，中美两国都普遍看好，这一波上涨其实不是从最近这几天，应该讲，从5月份开始，这个至少美股的上涨都跟这个是有关系的。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股市这个东西呢，涨涨跌跌都很长，啊，就是乐观情绪都是一时，最根本的还是要看经济的基本面，而中美两国的谅解，尤其在高科技领域之内的谅解，将来在金融方面有可能的相互的合作，其实对于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高科技企业的经济的发展，会是一个利好，啊，因为前几年美方给予的这样一些不当的影响，不当的这样一种压制太多了，所以如果有松绑的话，那么对于中国这样的企业无疑是一个利好。但是还是那句话讲，中国经济的基本盘在自己手里，中国股市的基本面也在自己手里，不要把它跟美国人做太多的联系，事实上我们一定会走自己的路的，这是一条怎么样，注定你要主要靠自己的路，尤其是高科技盘子，你肯定主要还是要靠自己的。
1: 好，先谢谢楚云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访华当天，中方官方媒体刊发长文说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但能有更好的未来。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係因為我唔想打爛我爸個招牌。
7: 我哋咧裡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
8: 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双方经贸团队13号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
1: 时隔9年，特朗普再次访华，这9年间国际格局包括中美两国的地位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这9年间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跟第二大经济体的经贸关系又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0: 这几年变化有个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全世界都意识到了他从所谓的美国为主，中国是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参与者，变成了中美两国正在平起平坐，中美两国正在商讨去构建新的世界秩序。所以在未来的世界秩序当中，中美两国是地位越来越平等的，现在是竞争博弈平等合作的时代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贸易呢就显然会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对等状态。那么什么叫对等呢？就是要合作就合作，该斗争就斗争，不会太惯着你，不会太惯着你。但是呢，美国人适应了以后， 习惯了。

0: 其实世界格局会更稳定。为什么这么讲呢？
1: 嗯。
0: 因为美国政治这几年太任性了。就如果世界经济格局、政治格局，我甚至这么讲，全球秩序还是以美国领导人的意志为最主要的一个动机的话，那世界太不稳定了。美国8年的总统已经好没有了，4年一届的总统啊，美国国内的政治极化越来越严重，摇摆越来越严重，总统都是特朗普这样的，就是想一茬是一茬的，这对于世界整体上来讲是不稳定的。美国需要制约，美国需要平衡。越来越不稳定的美国，需要稳定的中国来让它稳定，所以这是好事儿。
1: 外界其实非常的关注啊，中美元首这次会如何涉及台湾的议题？我们看到有台湾的民调显示，有大概是72%的台湾民众都非常担心台湾会成为交易的棋子，更加倾向于两岸进行对话。岛内的担忧您怎么来看？中方会如何阐释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0: 我首先谈岛内的担忧，我觉得还是比较理性的，
1: 嗯。
0: 因为美国是个交易型政府，特朗普是个交易型总统，那么对于这样一个交易型政府、交易型总统而言呢，那台湾肯定就是棋子。台湾长期以来就是美国用来所谓以台制华、以台制陆的一个棋子，然后呢，它有两重目的：第一个呢，通过军售收刮、收割台湾、割韭菜；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利用所谓对台关系，用它来制衡中美贸易当中的诸多的谈判，是这样的，就是是它的一个筹码而已。那么既然是个筹码，那自然就有可能会被交易，所以这对于台湾民众来讲呢，是非常清醒的认识，就是依靠美国来所谓的保持这样一种状态是不现实的，这对于台独分子所谓的以美为大这种幼稚的心态是一记警钟，就告诉他们你们这是幻想，这是很重要的。但是这样一种想法其实对于两岸统一呢是好事，就是放下幻想，面对现实，
1: 嗯。
0: 其实两岸能够迎接一个更好的未来。所以现在台湾岛内的民意呢，逐渐呢就对台独是很不利的。大家觉得还是要推动两岸，甚至说是不是统一的议题，咱们应该开始谈了。和平统一是可以谈的。那么我们这么讲吧，就是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台湾岛内的这样一种统独之间的力量对比也会发生变化。这对于两岸关系，对于我们的统一大业是有利好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第二个呢，就我们这一次啊，就很多朋友很关注，说在中美两国峰会过程当中，台湾问题的位置啊，
1: 嗯，
0: 我首先是这么讲啊，第一点，咱们一定要反复强调，就是包括我们很多网友，台湾问题不是交易对象，它不取决于中美峰会谈得怎么样，谈得好，台湾问题的底线在这里，
1: 对，
0: 谈得不好，台湾问题的底线也在这里，就是美国总统其实不是特朗普一个，美国历届总统总有这个想法，总觉得我把跟什么条件挂钩啊，跟什么问题挂钩啊，台湾问题是不是可以谈呢？台湾问题没得谈的，就台湾问题是不谈的。
1: 嗯，
0: 我们这一次呢，这老实讲，一定要让特朗普明白这一点，这是不可交易的，这是中国的底线和红线。那么我们关于台湾问题的所谓的表态呢，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中美关系当中有很多地方是可以交易的，毫无疑问，大国嘛，但是。在台湾问题上，这是中华民族核心利益，是我们的核心红线，这是不容交易的。
1: 嗯，
0: 所以特朗普如果想拿台湾问题来做交易，他一定是谈不好的。
1: 特朗普这次来呢，我们看到中国的官方媒体是刊发了一篇长文，说中美关系呢回不到过去，但是可以有更好的未来。双方打交道的心态方式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对话是更加的平等，底线也更加的清晰，中美关系出现了新局面的可能性。中国官方媒体的定调您怎么看？
0: 这是一篇历史性的文章，我看了特别喜欢，其实这篇文章是我们基本上是国政圈学者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底线认知，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一直不知道什么时候方便说出来，也还是有顾虑啊，因为这不适合我们说。现在这篇文章出来以后呢，它反映了，其实不只是我们这些学者，它反映了整个中国人民的心声，说白了就是形势变了，时代不同了，中美关系出现调整了。中美关系的背后一定是国家实力的实力对比，中美两国的权力，尤其像权力结构问题，东升西降的大背景下，我们一定是走向一个更加平等的中美关系。美方还指望像过去十几年前、20几年前那样，那是不现实的。这第二个作用呢，其实啊，就是告诉特朗普，不要漫天要价，不要以为你来就是天大的面子，你来了，我们就要做出很多的让步，不是这样的。中美两国都要适应在更加平等的心态之下进行平等的对话， 美方不要再有那种高高在上，所谓居高临下的心态，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第三个，我觉得中国成熟了，就是大国啊，国力上来是一个方面，但是随着国力上来，你整个全社会对于自己国家的这样一个定位，对于在国际关系当中自己国家的这样一种角色，它有一个认知逐渐成熟的过程。而这篇官媒的发言就证明中国的国民心态成熟了。这篇发言核心叫做什么呢？继往开来，不卑不亢。我们这么讲吧，这次特朗普来访，我们是以主人家的姿态，但我们表现的主人姿态不仅仅是我们作为在国内迎接他来访的一个主人家的姿态，这个主人同样意味着世界格局里的主人，未来国际秩序里的主人。这是中国在这一次访谈，在这一次峰会当中展现的最令人欣喜的主人的姿态。
1: 就像这个文章当中说到啊，中美两国选择携手，照亮的不只是两国，而是整个世界。好，非常感谢楚英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美元首会晤特别节目。时隔九年，特朗普再度访华，中美元首越过海洋的握手举世瞩目。这一次的会晤取得哪一些重要成果？各领域合作将呈现哪些新的动向？2026中美主场外交年有哪些看点？节目中，我们今天请到本台驻北京记者孙伟健和周嘉欣为我们关注中美元首的相关动态。驻美记者王冰如、吕佑明为我们带来美国舆论和财经市场的最新反应。另外，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居建东先生以及本台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先生为我们提供多元视角还有深度解析。首先来关注新闻背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的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华，二人随后举行会谈，并前往天坛参观。到了晚上，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的到访。
1: 上午10时许，习近平走出人民大会堂，来到东门外广场迎接特朗普。特朗普佩戴鲜红色的领带走下专车，双方握手寒暄。两国元首一同登上检阅台，

现场少年儿童挥舞中美两国国旗，习近平和特朗普留步片刻，向孩子们致意。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走向人民大会堂，握手合影留念，并举行双边会谈。
1: 尊敬的特朗普总统先生，很高兴啊，同你在北京见面。这是你时隔九年再次访华。我始终认为，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
2: Well, President Xi, I want to thank you very much. First of all, that was an honor like few have ever seen before. You and I have known each other now for a long time. In fact, the longest relationship of our two countries that any president and president has had. And that's, to me, an honor. We've had a fantastic relationship. We've gotten along. When there were difficulties, we worked it out.
0: 习近平在会谈期间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同特朗普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特朗普表示，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特朗普随后前往天坛参观，习近平在旗舰店迎接特朗普到访，两国元首在旗舰店广场合影，然后涉阶而上，步入旗舰店。特朗普表示，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习近平晚上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
1: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的航道平稳前行。
0: 特朗普表示，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
2: Together we have the chance to draw on these values to create a future of greater prosperity, cooperation, and happiness, and peace for our children. We love our children. This region and the world is a special world with the two of us united and together.
0: 特朗普还在致辞中邀请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于9月24号访问白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那特朗普今天行程的更多消息，立刻连线我们驻北京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中美元首这场会晤当中，根据你的观察，双方都提到了哪一些的关键词？另外，特朗普今天行程的整体节奏，你觉得如何？
4: 好的，生阳，我先来回答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今天的行程的节奏，可以说是非常的紧凑。从上午的10点欢迎仪式，那紧接着就是中美元首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会晤啊，比原定的时间是要延长了半个多小时。那在会晤结束之后呢，两人又立即乘车前往到天坛公园，进行了为时40多分钟的一个参访。而这一趟行程呢，也是较原计划提前了2个小时的左右。在今天晚间6点多钟的时候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特朗普举行了欢迎的晚宴。可以看到，今天全天的行程呢，中美元首是有足够多的时间、有条件来就一些重大的议题来深入的交换意见。而在这些会谈当中呢，我觉得可以提炼出3个关键词啊，第一个就是新定位。那在会谈当中呢，中美元首啊是同意就构建中美建设型战略稳定关系。 系达成一致的意见。相信呢，这也将会为未来三年啊乃至更长的一个时间中美关系的发展来进行战略的引领。那同时我们也关注到，习近平主席在讲话当中呢，也是提到了中美关系是只能好不能坏，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做对手。那他也特别的提到了，要想维持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一个关键所在就是要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三原则。那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底线。对于中方来说，底线当然是台湾问题啊。习近平今天也是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台湾问题处理好了，那中美关系可以实现总体的稳定；处理不好的话，那么中美就会碰撞，甚至是产生冲突。那他也强调，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啊，也是中美双方的最大的公约数。在坚守底线的前提之下，来到了第三个关键词，那就是经贸关系。那这次特朗普访华呢，也是专门带了一支由十多位商界领袖组成的美国的企业家代表团。那今天上午的欢迎仪式呢，这些企业家们也是罕见的受邀出席了这个官方的欢迎仪式。而在下午的时分呢，中国国务院总理也是同企业家们举行了会谈。那特朗普在访华之前呢，也是多次发文表示，是这一次它的行程的核心议题就是经贸的议题，也是非常期待能够同中方啊达成很多在贸易和商业方面的合作。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关注到的一些重点。声扬，
3: 好，非常谢谢伟健来自北京为我们做的观察报道。那对这一次的元首峰会，美国又有哪些最新的反应？立刻连线我们驻华府记者王冰如。冰如你好，美国各界如何评价今天的这一场中美元首会晤？舆论又有哪一些解读？
5: 好的，申阳。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美国主流媒体。我发现呢，这次美国主流媒体有一个核心观察，就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他对华的路线呢，其实与第一任期相比是有一个明显的转变，或者说呢是一个软化。从过去呢，美国强调一个对华意识形态的对抗，现在转为呢，因为美国稀土危机、还有伊朗战争、还有供应链的脆弱，以及美国油价上涨、中期选举的压力等等，因此呢，特朗普现在的这个对华政策呢更追求稳定，以及呢他一向崇尚的一个交易性的关系。现在呢，我们很少在美国媒体上面听到像脱钩、像新冷战这样的词汇。那么这次对于特朗普访华，更多的呢美国媒体凸显出来的是一个强调风险管理以及呢中美稳定关系这样的一个侧重。那么在美国国会方面，其实我们看到即使是在共和党内部，对于特朗普此次访华呢是出现了分歧的。那像特朗普的 MEGA 派呢，他们相信特朗普是一个交易大师，所以呢这次访华能够为美国所寻求的这些利益，像美国看中的芬太尼的问题，还有呢中美贸易，以及呢包括伊朗战争等等，还有稀土议题，特朗普是能够为美国人民呢争取到利益的最大化，这是 MEGA 派的认为。但是呢共和党对华鹰派的人物呢是认为特朗普可能会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立场软化，包括了台湾问题，还有对华技术封锁等等。但是呢对华鹰派人物其实呢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已经逐渐的边缘化了，因此他们的声音并不占主流。而民主党方面呢，其实对于特朗普此次访华呢是持一个支持态度的，因为呢中美作为两大超级经济大国，那么跨党派的，在美国跨党派的这样的一个共识，就是中美是应该加强对话的。只是呢在民主党一向看重的像人权问题，还有呢美国的长期利益方面呢，他们是担心特朗普呢可能会损害美国的利益。那无论如何啊，此次特朗普访华在美国国内呢是受到了非常大的关注。像白宫的这个社交媒体账号呢，是直接把特朗普这一次访华定性为 the beginning of history， 历史的开始，并且呢把特朗普的访华的精彩片段呢已经做成了一个视频的集锦。那么从人民大会堂再到天坛呢，其实这些宏伟的建筑呢都给美国的这些政客，包括美国的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呢，就有人开玩笑说，等特朗普回到美国啊，他肯定又会更坚定的要修建他的白宫豪华的这样的一个宴会厅了。盛阳，
3: 好，非常谢谢。比如来自华府我们做了连线报道，那习近平在会谈当中提出要建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我们邀请到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居建东教授为我们做更进一步的分析。居教授你好。
6: 你好。
3: 居教授，我们注意到今天这个中美元首会晤将近三个小时，正式会谈持续超过两个小时，而且刚刚我们画面中看到两位元首都是直接戴上了耳机，就直接是直译翻译，所以这两个小时会谈是相当的，相当的这个，非常的着实哦。所以提到这中美关系这样的一个新的定位，这个新的定词哦，就你的观察，目前两国的相处逻辑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6: 我觉得我们观察这一次的特朗普访华呢，我们需要回忆到上一次特朗普访华，2017年的十一月份。上一次的访华，特朗普在2018年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上一次是从中美关系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2018年，特朗普的行政当局正式的改变成战略竞争关系。这是从此开始，2018年的3月23号，这个中美贸易战开始到现在，中美贸易战已经打了8年了。这是第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啊，就是去年的2025年，美国在又是在现在这个特朗普的这个行政第二期里面，正式改变了美国的国防战略。美国放弃了过去在全世界主导的价值输出的这样一个这样一种外交政策，而是要求退回到西半球。这是两个我们必须去看到的这个背景。所以我同意你的说法，这次是一个改变，但是这次改变是八年贸易战之后的改变，打了八年了。该停止这个贸易战了。那么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两国领导人重新又在一起去会面，来共同去建立这个中美的建设性的战略的稳定关系啊。那我还是想强调一遍，这样一个战略的稳定关系是过去八年贸易战的这个不断的这种竞争之后的一个结果，这样一个结果呢是有利于中美双方人民，也是有利于世界的。
3: 好，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八年之后的一个结果。非常谢谢居先为我们居教授我们做的分析哦。那台湾问题当然也是中美元首会晤中的重要议题，我们邀请到我们本台的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先生，我们做更进一步的分析。何先生你好。
7: 你好。
3: 何先生，我们看到习近平指出，台湾问题处理不好，两国机会碰撞甚至冲突。那大陆当前在台湾问题上的措辞和态度与往相比，有哪一些变与不变？
7: 其实中国的立场是一贯的，这个使用的我们说这个口径也是一样的。但是大家都很关注的就是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当中，根据中国官方媒体公布的呢，习近平主席，那是再一次强调了这个台湾问题的这个对于中国的这个重要性。那么实际上呢，也是对美国方面呢。

0: 也是一种提醒。那我觉得比较耐人寻味的就是美国官方公布的有关这个就是习近平和川普的这个会谈，他们有一个简要的一个新闻稿里面呢就没有提到台湾问题。那没有提到问题，没有提到台湾问题，不等于川普没有对习近平主席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谈话呢做出一个反应。那么注意到也有美国媒体啊，一个说这个川普说到了这样的话，他说台湾不会起冲突。那么台湾怎么才会起冲突呢？那就是习近平讲得很清楚的，就是如果这个台独不清除台独的话，那么台海就不没有和平。那么习近平做了这样的一个表态，而这个川普又是说这个台海不会起冲突，那也就是说不可能，比如说不允许台独这样的这个发生。那么我相信呢，我们要从一个大的这个前提来看的话，我们说现在这个中美双方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于两国关系的这个定性，就是建设性的战略稳定。你从这个前提来看的话，那你说如果台独，如果这个现在台独又有这个新的这个动态啊，特别是如果这个赖清德当局他们又跟这个日本方面有所勾结的话，这样的话就会形成这个台海乃至于这个东海东亚的这个形势都会出现新的这个不安定不稳定，这样的话就会破坏中美之间的这种建设性的战略稳定的关系。而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这既是中美两国有关这个当前中国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系的一个大局，实际上也是世界的这个大局。中美关系好，这个世界就太平，中美如果起冲突的话，这个世界就会遭殃，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个事实。但是我们从这个川普总统今天一整天的这个讲话来看的话，他想要让这个中美关系稳定，这个决心是非常坚定的。而且不仅是一个决心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个美国现在至少在川普的一个任期内，他要让这个中美关系就是要符合这个建设性的这个战略稳定。你从这个战略稳定来看的话，那么未来如果台海会不会发生，会不会出问题？如果出问题的话，那么中美两国一定会联合起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趋势，这个趋势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啊。特别是我们说这个习近平主席呢也援引了，也提出了这点，就是要中美两国要防止陷入这个一起抵的这个陷阱。那么这个说法呢，过去中国官方没有正式用，但是由于美国方面有这样的考虑，因为美国是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而一个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如果它的在衰落这个当中，它想要防止另外一个大国的这个兴起，这就是所谓他们有一个休息底的陷阱，
1: 是，
0: 这是西方的一个理论。那么中国注意到美国的这样一个理论，我们说这个两个大国，现在我们不是说谁衰落，谁这个正在这个崛起，但是两个大国这种，我觉得我们一定要从建设性的战略稳定来看这个大局，来看这个台湾问题，中美两国要如何处理。
1: 好，非常谢谢贺先为我们做的点评分析。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中美元首会晤，为中美的经贸关系发展奠定出什么样的基调？稍后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其實我是一定是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是因為我不想打爛我爸的招牌。
9: 我們呢裡面放了一些 decoration 的，但是我們相信呢什麼 decoration 都不夠那張相呢比較深刻，因為其實無論以前現在都好，其實呢都很有人情味的，所以我們希望將以往的人情味帶回來這個地方。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美元首会晤，财经市场又有哪些反应？立刻连线我们驻纽约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1: 山羊你好。
0: 佑明，请告诉我们，财经市场是如何来消化中美元首会晤所释放出的信号？美股开盘的表现又如何？
1: 好的，那么周四美股开盘上涨，市场整体对于中美元首会晤解读为贸易缓和、 AI 科技合作预期以及能源地缘风险降温。那么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双方围绕贸易、 AI、 关键矿产和伊朗战争等议题展开密集沟通。据白宫通报，特朗普和习近平讨论了扩大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增加中国对美国农产品采购等议题。白宫还表示，双方讨论了加强两国经济合作的方式，包括扩大美国企业对华市场准入和增加中国投资。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也会见了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表示，他们都尊重和重视中国，也鼓励他们扩展对华合作。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方企业家。那么美国企业家是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来越大，而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分析师指出，这次峰会最重要的是科技企业 CEO 集体出现，说明科技和商业合作是美国核心诉求。 AI 成为了这次访问的另外一个重要焦点。那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中美作为两个 AI 超级大国，将开始对话，并建立一套 AI 最佳实践协议，以确保非国家行为体无法获得相关模型。对于路透社报道 H200 芯片出售问题，贝森特则表示，相关议题有很多来回讨论，但属于商务部职能范围。那么分析师是提到，英伟达显然希望推动美国政府允许其继续参与中国 AI 生态。伊朗战争和霍尔木在海峡问题也是会谈的一个重点。那么据白宫称，两国领导人同意霍尔木兹海峡应该保持自由通行，伊朗不应对航道收取费用。那么特朗普此行前，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曾对国会议员表示，中国对伊朗拥有很大影响力。那么能源市场整体表现相对平稳，布伦特原油期货维持在每桶$105附近，而周四美股则是延续上涨势能。目前呢，道指是上涨0.8%，而纳指上涨1%，而标普五百指数则是上涨0.84%。沈阳，
0: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有媒体统计，这一次随特朗普访华的商界高层管理人员的总财富超过1.07万亿美元，是至今为止最富有的访华代表团。
2: 中美元首会谈进行过程中，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十余名美方商界代表在工作人员引导下进入会谈现场。特朗普在会上表示，他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尊重和重视中国，他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拥有更广阔前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在中美经贸问题、合作问题方面，中国商务部发言人14号向媒体表示，中方愿意与美方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3: 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

0: 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1: 好，中美元首会晤当中谈到经贸问题备受各界关注，立刻连线我们驻北京记者周嘉欣。嘉欣你好。从昨天中美

0: 上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表示呢，昨天这一轮的磋商，双方的经贸团队呢是达成了总体平衡且积极的成果。而中国商务部也在今天表示说，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来拉长合作清单，缩减问题清单，共同发展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经贸关系。那么另外呢，我们也从白宫今天发布的一个比较简短的消息稿中看到，中美两国元首在今天上午两个多小时的会谈当中呢，还谈到了企业的市场准入问题，打击芬太尼的问题，而另外也特别提到了霍尔木兹海峡，就强调说必须要保持海峡的开放，来确保能源的畅通。那么第三点要跟大家分享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呢，就是特朗普在今天就表示，这一次他访华呢所携带的经贸天团呢没有二三把手，只有一把手，那可见呢是优中选优。我们也看到团队当中是包括有英伟达的黄仁勋，还有特斯拉的马斯克等等。而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他在抵达中国前呢，就说一到北京，他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说希望中国能够开放市场。那么不约而同的是，今天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在会谈当中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所以可见双方加强合作的意愿都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尽管这一次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一份比较书面的具体的合作协议，那相信呢这一些的关键议题已经被放在了桌面上，并且进行了沟通协调，在特朗普结束访华时也许会有一个答案，我们会持续的进行关注。那么另外呢，这一次其实特朗普访华成功与否，那外界分析认为美方最看重的仍然是经贸的议题，因为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特朗普非常希望的是和中国能够达成经贸上的共识，来在他的中期选举之前就提前造势。所以说呢，回顾到他第一任期访华时，在离开中国时，特朗普带走的是超过2500亿美元的大单，而这一次带着经贸天团来到中国，他在离开明天结束访华行程时，究竟会和中方达成哪一些的经贸合作，中美的企业之间又会形成哪一些的共识，这些是我们接下来要继续关注的。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香港。
1: 好，谢谢嘉欣来自北京我们做连线。那中美经贸会迎来哪一些新的动向，我们继续请鞠建东教授为我们做进一步分析。鞠教授，我们看到在昨天这个中美经贸团队，这个何立峰和贝森特所领导的团队呢，在韩国仁川算是非常短暂的，在这个机场的贵宾室谈了一两个小时，然后结束，立刻全部都杀回北京。那我们看到今天习近平就表示，这个中美经贸团队达成一个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个总体平衡积极这几个字相当的玩味哦，你是怎么解读？这当中是否意味着中美经贸已经从过去的对抗逻辑，包括您刚刚早前提到了，经过了8年的贸易战之后，现在转变为一个有条件交易的阶段？
2: 中美贸易战已经是8年了，那么这一次呢，我觉得双方，尤其是美方呢，是回归理性啊，就是这个回归理性呢，我们要看看这个中美的贸易战主要是两方面内容，第一部分是关税，第二部分是出口控制。关税，美方目前美国的国内政治最高法院已经判定特朗普的这个所谓对等关税是违法的，所以目前美国能够做到的是对全球绝大部分国家征收10%的关税，这个所以从特朗普团队的回归理性，他必须去考虑美国国内政治的现实，他并不像以前那样可以随意的去使用关税的工具，这是第一个我去想去指出的。第二个呢，对于出口控制方面和8年前完全不一样。8年前特朗普去控制这个芯片，现在呢双方都有工具，美国控制这个这高端芯片的出口，中国控制稀土的出口，谁的杀伤力更大并不是很清楚的，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如果双方回归理性，都去不去打这个关税战，不去打这种出口控制的战呢，对于双方都是有利的。所以如果我们去看到双方回归理性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可以去期待在关税问题更加务实。你既然美国这个行政团队也没有办法去打超过10%以上的关税然后呢在出口控制上呢也要双方一起合作回归务实，我觉得去向这个方向发展，理性务实是值得期待的。
1: 是，鞠教授。

0: 你说到这个务实，我觉得美方这次也挺务实的，因为这次跟随特朗普还有17位的商业领袖，跟他一起来，科技、金融、制造业巨头都来，而且我们刚刚画面中看到是他们直接一排站在特朗普或者美国团队的后面，直接参与到这次中美元首会谈，这种方式相当不寻常，这种模式、这种画面一定不是只为了给媒体这个拍照而已。那请问这样的一种会谈的方式哦，您认为解读您如何解读当中说明了什么？
1: 那我们还是要回归去看过去8年发生了什么啊？这个2018年刚开始的时候，特朗普行政当局对中国高科技产业进行控制，首先打的是华为和中芯国际，对吧？大家可能还有印象。那么过去的8年，所谓第四次工业革命，主要是两个行业，一个是人工智能，第二个呢是绿色产业。经过过去8年的发展，中国在绿色产业，尤其是电动车等等这些产业里面，中国是领先的啊。这是如果说是要打这种这个竞争的话，那美国在绿色产业里面可以说是完败。这是第一个我想说指出的。第二个，经过了8年对芯片、对人工智能的所谓的脱钩，中国的人工智能的领域里面产业更加强大了。你可以去从这个华人轩的这个说法，因为如果和中国脱钩，中国自己去推动芯片行业和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很可能中国的创新更快。所以对于中美双方而言，在人工智能领域里面，双方这个中国的市场对于美国这些大公司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是第一。第二，美国国内的这些企业，尤其是像比如汽车行业里面，需要中国的绿色产业里面的新的技术，比如说这个对于特斯拉而言，对于中国的电动车已经进入加拿大市场了，那么美国也恐怕在未来也不能永远去开这个汽油车。所以从这两方面而言呢，我觉得我们去看美国的这些大公司，第一，有些公司需要美国的市场，有些公司需要学习过去8年中国所创新出来的技术。在从这两方面来看呢，中美两国的企业都有了更加坚实的合作的基础。
0: 好啊，中美8年贸易抗战，双方转为务实。非常谢谢鞠教授为我们做的连线分析。下一节回来继续关注伊朗局势陷入僵局，特朗普面临内外困局，局势会如何发展？稍后见。

0: 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一个状态。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哎，
1: 感觉现在德黑兰州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0: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2: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3: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4: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5: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凯文设计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6: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7: 中方还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8: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9: 釜山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阅区。
10: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
11: 人中二月一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2: 大事发生，看凤凰。

0: 2026年，中美两国各自有不少重要的外交议程，包含分别主办 APEC 和 G20 峰会，两国元首之间也有多个沟通的窗口。
1: 2026年 APEC 会议将于11月18号至19号在深圳举行，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今年也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期间将举办外交和贸易双部长会、工商领导人峰会等活动，最后以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推向最高潮。这次会议不仅是中国今年最重要的一场主场外交，更是亚太合作与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而在美国，今年12月将在迈阿密主办 G20 峰会，这也是美方近20年来首次在本国举办 G20 峰会，将重点聚焦推动全球经济增长、能源安全与贸易体系等议题。有分析认为，今年中美各自主办的重点外交活动将为两国元首开启沟通窗口期，2026年也有望成为中美高层交往的大年，推动两国关系迈向新阶段。凤回视综合报道。
0: 那深圳 APEC 和 Miami G20 都将会在今年接连登场。我们继续请何先为我们做分析。那何先，刚刚习近平提到要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你认为今年为何会成为中美高层交往的一个大年？如何评估中美下一个阶段的发展趋势？
2: 刚才我们说过了，这次这个中美双方把中美关系定性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因为之前呢，我们说这个川普这个第一个任期呢，他就把这个中美关系定性为所谓这个战略竞争关系啊。这个拜登后来也是沿用了一个说法，而中国方面原来提出的是中美关系应该是一种新型大国关系，但是美国也不接受。所以现在两国官方从一个大局方面来定性，做一个新的这个定性，这个就非常重要。那么另外呢，今年正好我们说一个有这个 APEC 有20国集团的这个峰会，那么这个使得这个川普总统今年很可能还要到中国来，要到深圳来。那么同时呢，这个习主席也要到北京，到美国去，一方面要对美国有个国事访问回访，那么另一方面的这个参加这个20国集团的峰会等等。那么这种高层那个元首之间的一个交往呢，就能够把这个战略稳定这个关系呢，把它这个持续化。我觉得现在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川普总统的任期还有2年多，那么2年多之后，如果美国大选，很有可能会产生一个民主党人的这个总统。那么如果他要改变目前这样一种对双方都有利的这个建设性的这个战略稳定关系的话，那就很困难，或者会对美国会造成很大的这个麻烦。所以尽可能现在这个在川普总统任内，两国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关系啊，把它稳定下来，稳定的战略性的这个稳定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把它稳定下来。那我觉得最近双方呢有一些合作是应该要强化的，比方说现在中国留美学生减少了，这跟美国的这个限制措施是有关的。那么双方的这个教育文化这个交流啊，特别是这个影视作品，现在不仅是中国需要美国的影视作品，美国也需要中国的影视作品，这些方面肯定都有这个强化的这个必要。中美双方在文化、在教育这方面、体育方面应该有更多的一个交流。那么还有一个很务实的这个交流，我想应该大家注意的就是美国的这个缉毒署，就是个 DEA。中国方面已经同意了，DEA 可以在这个北京设立一个办事处。那么这就说明了，经过这几年的这个努力啊，这个中美双方的这个警方，特别是在这个禁毒的这个机构方面呢，有了深入的这个合作。特别是最近这个中美双方又合作破获了一个，同时在两国采取行动破获了这个打击了这个缉毒的这个集团。那么这样的一些合作呢，我说都服从于这个大的框架，就是这个战略稳定的这个框架，在这个框架里面就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
0: 那何先，你刚才提到说这个比如说中国留学生到美国的这个数量大大的减少，但也有观察注意到，在从4月开始呢，中美双方在外交、经贸、工商界、青年人文层面的接触似乎有所提升，所以是不是能够期待中美未来会出现更多层级的沟通和互动呢？
2: 我相信这样。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元首外交的这个重要性就在这个地方。元首，中美双方的元首定下了这样框架，定下了把这个大局把它这个撑起来了。那么之后有一些原先于停顿或者减少的，特别是这个叫，当然现在这个中国学生到美国去减少呢，也不完全是美国方面的原因啊。这个中国总的来说这个留学生到海外这个数量在减少，但是美国仍然是很多中国这个青年学子希望去的这个地方。而这个近年啊，其实包括在川普总统这个

0: 一个任期开始，第二个任期开始之后呢，美国有一系列这个政策是限制这个中国学生去的。很多中国学生已经拿到了美国名牌大学的这个入学通知书，但是呢却不能够得到签证。那么这个就严重的伤害了这些中国学生的，伤害了他们，也伤害了他们这个家长。那么然后传开来以后呢，就使得很多这个中国年轻人就不愿意或者是不敢再申请到美国去读书。这个是主要是美国方面是要采取这个措施的。那么另外在文化交流方面呢，我们说现在啊，现在中国这个年轻一代，我们说零零后这一代呢，他们对美国这个兴趣啊，不像以前啊，我们说这个80后90后那样对美国这个兴趣那么大，但是他们仍然对美国的文化，特别是美国的这个两国青年人之间可以交流这个东西还是很多的。我们看只要看那个 TikTok 在美国这么受欢迎就知道了。那么
1: 是，
0: 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美国的那些这个大咖，他们到中国来之后拍了很多视频，那么这就起到了这个传统媒体所不能够起到这个作用。我觉得这方面的双方的一个交流是肯定可以有更多的这个增长的这个空间。
1: 好，非常谢谢何亮亮先生为我们做的点评分析，也感谢各位观众收看我们今天的中美元首会晤特别节目。我们会持续为您关注特朗普的访华行程，请大家敬请留意接下来的各节节目。再会。
2: 黑芝麻热潮席卷全城，成为甜品界新宠儿。
3: 我最喜芝麻嘅，
4: 而家兴啊嘛。
5: 我觉得香港人系好识食，对食好有要求嘅。
2: 新店靠创新突围，老字号转型求变。
6: 你唔不断创新咧，其实好快会被市场淘汰。
3: 如果白手成规咧，净系做旧嘅嘢咧，我顶唔住，我觉得好闷。
2: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凤凰卫视资讯台。

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1: It's an honor to be with you. It's an honor to be your frien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A is going to be better than ever before.
2: 习近平欢迎特朗普访华，两人举行会谈，赞同将建设性、战略稳定作为关系的新定位。据报，伊朗允许若干中国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辞职或竞选工党党首，挑战斯塔默的领导地位。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四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上午十时许，习近平走出人民大会堂，来到东门外广场迎接特朗普。美方车队同步抵达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特朗普佩戴鲜红领带走下专车，习近平在广场上迎接特朗普，双方握手寒暄。随后，特朗普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外交部长王毅、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中方官员一一握手。习近平在特朗普的陪同下与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国务卿卢比奥、财长贝塞特等美方官员一一握手。

随后两国元首一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响中美两国国歌，现场同时鸣放21响礼炮。

0: 与特朗普会谈时谈及，双方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引领。习近平又指，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不好会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特朗普说，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大。 大事好事，他积极鼓励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拓展对华合作。
1: 习近平14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特朗普举行会谈期间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同特朗普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 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 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 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特朗普表示，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他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
0: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习近平在同特朗普举行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 有媒体统计，此次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商界高管总财富超过 1.07万亿美元，是迄今为止最富有的访华代表团。中美元首会谈进行过程中，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10余名美方商界代表在工作人员引导下进入会谈现场。 特朗普在会上表示，他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尊重和重视中国，他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 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拥有亘广阔前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周四下午同特朗普参观了天坛。习近平在祭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两国元首在轩朗开阔的祭年殿广场合影。习近平与特朗普设计而上，步入祭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两人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 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

0: 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周四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晚宴，欢迎特朗普访华。
2: 宴会上，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
3: 我们一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2: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应当共同扛起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
4: The American and Chinese peopleShare much in common. We value hard work. We value courage and achievement. We love our families and we love our countries. Together, we have the chance to draw on these values to create a future of greater prosperity, cooperation, and happiness, and peace for our children. We love our children.
2: 特朗普还在致辞中邀请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于9月24号访问白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还有其他方面的消息，一会儿见。

0: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係因為我唔想打爛我阿爸個招牌。我哋咧裡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線總是圍繞在我們的身邊，牽連每一根神經。
2: 這就是瓦格納的車隊。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周四宣布辞职，当地舆论认为这意味着工党首相斯塔默将正式面对党内同僚发起的挑战。不过有亲工党的当地民调机构认为斯塔默仍有很大的胜算留任，民间则对英国首相近年来不断换人感到厌烦。
6: 斯特里廷在辞职信中批评首相斯塔默领导的政府已经失去执政方向，他也是英国上周地方议会选举结束执政工党惨败后第一位辞职的政府内阁大臣。作为工党右翼政策代表，斯特里廷只要获得81名执政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就可以挑战首相斯塔默的党魁地位。与此同时，工党左翼阵营也会提名候选人参加角逐。目前热门人选包括前工党党魁、现任能源事务大臣米利班德和前副首相雷纳。雷纳去年8月被媒体爆出购房时没有交足印花税，最终辞去政府职务。不过他在14号对外证实，相关税收问题已经解决，并不排除自己会参选党魁的可能。
7: This is a highly unusual moment. The Prime Minister is in office.But not in power. Everyone is trying to pretend it's all right. It's not all right. In the past 48 hours, nearly 100 Labour MPs have called for the Prime Minister to resign.
6: 但有亲工党的当地机构公布民调显示，斯塔默仍有很大把握在党魁竞选中击败包括斯特里廷在内的党内竞争者。目前唯一会对他造成实质威胁的是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但他目前还不是下议院议员，不具备参选资格。英国媒体引述工党议员透露的消息说，伯纳姆已找到一个可以让他参加补选的议席，但问题是他还没有绝对把握在补选中获胜。斯塔默是近10年来英国的第6位首相，英国下次大选会在2029年8月前举行。当地民间不少人对于英国政府10年6项的局面感到厌倦，认为政局稳定最重要。
8: It's hard because we've had a lot of prime ministers leave.And he's had a massive job kind of take over. I would say that to give him a chance. I think one thing that we always do is we see a prime minister, we let them go. Again, it's a very hard job to kind of tackle in the sense he had a lot of problems to kind of fix. So that's my stance, to be honest.
6: 目前国际市场，尤其是英国当地市场，也在担心英国政局不稳会给市场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尤其是英国政府的借贷成本会不会进一步的增加。另外，美国驻英国大使最近也对外抱怨说，近年来英国首相频频换人，也让美方很难同英国首相保持更紧密的联系。凤凰卫视曹杰伦敦报道。
5: 据路透社报道，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周四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按照伊朗方面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办法，伊方已经允许若干中国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消息人士称，基于两国伙伴关系，双方共同推动为中国船只的同行提供便利。 印度政府周四证实，一艘悬挂印度国旗的船只周三凌晨在阿曼水域遭到攻击，随后在霍尔木兹海峡沉没，14名船员由阿曼海岸警卫队安全救起，目前已被转移至阿曼迪巴港。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这一起针对印度籍船只的袭击事件，称不可接受。印度当局并未具体说明袭击者身份，但是据英国海事管理机构透露，此次事件涉及由无人机或导弹袭击引发了爆炸，事发时船只载有大批牲畜。印度航运部官员表示，船只从索马里驶往阿联酋的沙加途中突然遭遇袭击，随后引发火灾，并导致船只最后沉没。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遇袭船只最后一次报告位置是在周一的马斯喀特海岸附近。金砖国家外长会议周四到周五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与会者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呼吁金砖国家成员国和国际社会所有负责任的成员明确谴责美国和以色列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这一次会议被美伊战事造成的地缘政治阴影笼罩，能否发表联合声明将会是外交领域的关注点。
9: 金砖国家外长会议由印度担任轮值主席国，印度外长苏杰生主持会议，主题为建设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埃及、埃塞俄比亚、印尼、伊朗及阿联酋等成员国及伙伴国的

0: Interest in trade and technology and climate are shaping the global landscape. There is a growing expectation, particularly from emerging market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hat BRICS will play a constructive and stabilizing role.
1: 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安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能源安全及供应链韧性等议题在议程之上。今年4月与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副外长和中东特使磋商中，成员国已因对以色列立场分歧而未能发表联合声明，最终只产出一份措辞中心的主席摘要。这次外长会议的特殊现实意义在于助力金砖直面变局。 凝聚共识，携手破局。新德里希望在会议后能够达成联合声明。另有分析认为，若金砖国家无法在本次会议及领导人峰会上达成共识，将对全球南方的整体利益造成严重损害。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2: 随着美伊和台岸陷入僵局，能源运输持续受阻。
3: 巴基斯坦总理日前决定将全国范围内的节能和紧缩措施延长到6月中旬，以应对能源危机。根据巴基斯坦内阁司发布的通知，延长的措施涵盖了政府运作的多个维度，包括所有政府官员的公务用车燃油津贴削减50%，封存60%的政府公务车辆，禁止上路，严禁购买新车、家具、空调及其他非必要物品等。而有民众则对政府有关全国市场晚8点关门的决定表示。
4: 此外，联邦政府部门继续实行周一至周四的工作制，周五则关门节能。多达50%的政府雇员被要求轮流居家办公，严禁部长级政府官员进行非必要的出国访问。国会议员薪资削减25%，国有企业及政府监管机构员工根据薪资级别将薪资下调5%至30%。另有民众则要求政府遏制通胀，降低燃油价格。
3: 而针对油价暴涨的情况，政府宣布将针对摩托车主、农民及公共运输业者的定向燃油补贴延长1个月，以减轻普通民众的生活负担。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方面表示，俄罗斯周四对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攻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与此同时，乌克兰最高反腐败法院周四对总统办公室前主任亚尔马克采取审前的羁押措施。
1: 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救援人员正在对一栋遭袭的坍塌建筑展开救援，找寻失联或被困人员。乌克兰方面14日表示，基辅遭遇俄罗斯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多人死伤，住宅楼和民用基础设施受损。乌方通报，自13日傍晚开始，俄军先后发射56枚导弹和675架无人机对乌多地实施打击，主要目标为首都基辅。有15枚导弹和23架无人机在24个地点击中目标，同时在18个地点发现被击落的弹片残骸。乌克兰能源部与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14日联合报告称，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导致11个地区发生停电。俄国防部当天通报称，13日晚间到14日早晨7时，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格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了36架乌克兰无人机。另一方面，乌克兰最高反腐败法院14日对总统办公室前主任伊尔马克采取审前羁押措施，羁押期限为60天，并允许其以1.4亿格里夫纳（约300多万美元）的保释金获得保释。伊尔马克当天表示，将对裁决提出上诉。本月11日，乌克兰反腐败部门表示，破获一个涉嫌通过基辅近郊高端房地产开发项目洗白资金的有组织犯罪团伙，团伙成员之一为伊尔马克。伊尔马克现年54岁，曾长期担任总统办公室主任和乌方谈判代表团团长，是总统泽连斯基的密友和重要外交助手。

0: 防卫室综合报道，日本官员周四透露，日本版的新链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的4月份启用。有分析指，此举使日本在天基作战能力上实现突破，可能对地区乃至全球的战略稳定构成重要的挑战。
1: 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日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地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近年来，日本自卫队一方面积极整合美国的星链商业卫星通信服务，另一方面大力推进自主低轨卫星星座建设。 而卫星星座项目又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主要包括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和光学成像卫星，在具备全天候、全天时对地观测能力的同时，又能够提供高分辨率的地面图像情报。分析指，通过构建具备天基打击链的卫星网络，进一步模糊日本专守防卫原则的边界，加快日本军事松绑的步伐。
0: 而日本加快推进天基作战能力建设，又或将引发新一轮以太空和导弹技术为核心的军备竞赛，对地区乃至全球的战略稳定构成严重挑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日本自民党周四召开外国人政策联席会议，讨论进一步收紧在留管理、非法滞留与非法就劳对策。
2: 而自民党近日也公布了外国人政策资料，强调不会无上限的接纳外国人。周四，日本自民党召开外国人政策联席会议，讨论进一步收紧外国人在留管理、非法滞留与非法就劳对策。自民党近期将高市政权推进的外国人政策以及党内外国人政策本部的提案内容发布在官方网站，强调不会无上限接纳外国人。
3: 議人国の資産強化、さらには留学の資格改革等の厳格化、こういった在留管理の一層の適正化、そしてジェスターの前倒し導入に向けたの法案、これを踏まえまして、この今後何を取り組むべきか、そして先生方からご意見いただきながらですね、それをきちんと政策に反映できるように今日はそういった会議をやり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で特にこの入管庁の方から
2: この不法滞在者ゼロプラン、および不法就労対策の強力な推進、この制度のですね、実効性をどう上げるか。自民党外国人政策本部今年1月提出新的外国人政策提案，要求强力推进非法滞留者清零，防止滥用经营管理、技术人文知识、国际业务等在留资格，并提出整顿医疗费欠费、违法民宿以及严格外国人购买土地等规则。日本政府随后确定了外国人政策基本方针。 目前，日本国内居住的外国人已达到431万人，外国人政策在此前众议院大选中也成为焦点之一。自民党加强宣传，外界认为这是着眼明年的统一地方选举，试图把外国人政策转化为地方选战的重要议题。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美国4月底公布的特别301报告将越南列入知识产权最高违规等级国家。
4: 越南外交部周四回应表示，越南一贯严处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希望美国客观公正的评估。越南是美国2026年特别301报告中唯一被列入知识产权最高违规等级国家。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范秋恒在周四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表示。 越南坚决严处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有关知识产权的法案日益完善。去年，越南政府与科技公司和跨境平台服务提供商密切合作，侦查和处理大量知识产权案件，包括3300多起传统市场知识产权案，核电商及社交网近600起知识产权案，并封锁了1200多个提供侵犯版权产品的网站。 范秋恒说，越南政府总理黎明星5日要求大力落实打击、预防和处理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呼吁企业遵守知识产权法，禁止生产、交易或分销侵犯知识产权的假冒商品，并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đề nghị phía Hoa Kỳ có đánh giá khách quan cân bằng về những nỗ lực và kết quả của Việt Nam trong lĩnh vực bảo hộ và thực thi quyền sở hữu trí tuệ。 Và đồng thời, chúng tôi cũng sẵn sàng chia sẻ thông tin và làm rõ các chính sách quy định của Việt Nam với các đối tác quốc tế, trong đó có Hoa Kỳ, để xử lý thỏa đáng những khác biệt và qua đó góp phần xây dựng môi trường đầu tư kinh doanh minh bạch lành mạnh tại Việt Nam, cũng như là thúc đẩy hợp tác quốc tế trong lĩnh vực sở hữu trí tuệ.
0: 美国4月30日公布调查报告，接下来的30天内将决定是否依据贸易法第301条对越南发起正式调查。若被认定违规，越南进口商品或将被加征高额关税，或将面临其他制裁。另外，针对近期多国发现汉坦病毒确诊病例，范琼表示，截止目前越南暂未发现感染者，但政府正与世卫组织密切协调，更新疫情形势，评估风险，并采取应对措施，包括机场、口岸、港口等全面升级防疫措施，
4: thực hiện nghiêm quy trình kiểm dịch y tế biên giới, chủ động siết chặt giám sát dịch bệnh ngay từ cửa khẩu và tại các nơi các cơ sở khám chữa bệnh, vệ sinh khử khuẩn và chủ động các cái biện pháp phòng chống dịch bệnh phù hợp nhằm hạn chế tối đa nguy cơ virus Hanta thâm nhập vào Việt Nam.
0: 凤凰卫视国防阮世兰英和您报道。
2: 稍后海空的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5: 黑芝麻热潮席卷全城，成为甜品界新宠儿。
6: 我中意食芝麻嘅，
7: 而家兴啊嘛。
8: 我觉得香港人系好识食，对食好有要求嘅。
5: 新店靠创新突围，老字号转型求变。
9: 你唔不斷創新咧，其實好快會被市場淘汰。
6: 如果特首成批咧，淨係做舊嘅嘢咧，我頂唔住，我覺得好悶。
5: 香港新視點，星期日晚上8:30，鳳凰衛視資訊台。放眼全球局勢，波谲雲詭，
10: 以見識謀全局，深入盤點，
5: 立足政治經濟學邏輯，明晰實踐，
10: 理性思考，梳理發展脈絡，
5: 從大國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0: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5: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财经消息，我们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要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12: 客服你好。
2: 美股进入午盘之后情况如何呢？
12: 好的，那么周四午盘美股上涨，人工智能相关股票继续成为投资者关注焦点，思科成为市场亮点之一，股价上涨近15%。那么此前这家科技公司表示将裁员，以把更多的资源投入 AI 业务，那么是推动道指升破50,000点关口。与此同时，特朗普访华以及中美元首关键会晤释放的信号也支撑市场情绪，市场整体将此次会晤解读为三方面的利好，贸易关系缓和、 AI 科技合作预期升温以及能源地缘风险降温。据白宫通报，两国领导人讨论了扩大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增加中国对美国农产品采购等议题，双方还讨论了加强经济合作的方式，包括扩大美国企业对华市场准入和增加中国投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会见了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那么特朗普表示，这些企业家都尊重并且重视中国，并且鼓励他们扩展对华合作。随后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了随访的企业家。那么美国企业家是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并且希望深耕在华业务。习近平则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企业加强对华互利合作。分析师指出，此次峰会释放的重要信号之一就是科技企业的 CEO 集体随访，显示出来科技以及商业合作是美国方面的核心诉求。那么 AI 也是此次的焦点之一。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中美作为两个 AI 超级大国将启动对话，并且建立 AI 最佳实践协议。那么对于路透社有关 H200 芯片出售的报道，贝森特则是表示相关议题很多来回讨论。那么分析师 师认为，英伟达显然希望推动美国政府允许其继续参与中国 AI 生态。那么伊朗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也是同样是会谈的焦点。那么据白宫称，两国领导人同意霍尔木兹海峡应该保持自由通行，能源市场因此呢是相对平稳，布伦特原油期货目前是维持在每桶104美元附近。而目前美股三大指数全面上涨，标普百指数上涨0.81%，纳指上涨0.98%，而道指则是上涨0.76%。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45%附近，可服。
2: 好的，谢谢在纽约的佑明。至于亚太股市，周四时走势分化，内地股市跌幅是居前。沪深股市集体回落，投资者获利了结，影响两市下挫。沪指收低1.52%，是3月23号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深成指和创业板指数以及科创50指数的跌幅超过2%。香港股市在观望气氛影响下，大幅高开之后震荡回落，中场是平手。日本股市先涨后下跌，中场是收低近1%，63000点关口失守，对科技股前景的乐观情绪推动大盘早段冲高，刷新历史新高纪录。但是投资者担心通胀的情况和利率的趋升，拖累大盘掉头下跌。台湾股市收高近1%，但是42000点关口是得而复失。芯片股跟随隔夜美国科技股上扬，带动大盘攀升。但是投资者观望中美元首会晤，令大盘的涨势收敛。再来关注台湾的地方选举，国民党力拼守住彰化县执政权，不过民众党资深党员表态有意进逐，为选战投下震撼弹。民众党表示将进行整体评估，并强调会和国民党密切沟通。
7: 国民党宣布征召考纪会前主委魏平正参选彰化县长，固守当前执政权。不过民众党中央委员蔡碧如也表态有意进逐，引发关注。
13: 地方的人士有帮我们做了一个我跟那个魏平正的民调，我居然还有19%。我个人是希望我能够这次出来，好，那把南北呢大家一起整合起来。
7: 蔡碧如所说的地方民调，他以19%支持度，些微领先国民党的魏平正4.77%。
14: 各式各样的民调，我也说哦，大家都当作参考就好了。因为你要跟我谈民调的话，那我就先问你。你那个原始的样本长得什么样子？彰化的部分，其实我跟郑丽文主席也谈过好几次了。最重要的是要怎么赢啊？
7: 黄国昌表示，已交代党秘书长周瑜修针对蔡碧如一事进行相关处理。
15: 黄国昌主席早上有特别提到，好，那我们就启动程序来评估。他民众党会有通盘的考量，同时也会跟中国国民党保持密切的沟通，一切都以延续王县长的执政为最大的考量。
7: 民众党强调，整体考量仍是以如何守住彰化才是最重要的事。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香港警方打破3年以来最大宗的大麻案件，拘捕3人，检获约511.5公斤怀疑大麻，市值约9870万港元。
16: 今次行動是成功將毒品在流入市面之前成功在源頭堵截，是重重地打擊了一個以本地為目標的毒品供應渠道。警方留意到這個販毒集團是企圖利用本港一些偏遠的沿海地區，又例如這個剛才提到人煙稀少的沙灘位置，是作為毒品的上岸點，以及是選擇一些清晨的時分是作為毒品活動的時間，企圖是提高警方的執法難度。
2: 警方指周三清晨在西貢大丸仔路一个沙滩发现3人将多个红白蓝袋子搬运至马路旁，在附近埋伏的警员采取拘捕行动，检获25袋重量超过半吨的大麻花。3名被捕的辉华裔人士属于集团的骨干成员，报称无业，负责接收和派发毒品以及招募人员的角色，其中一人持有香港身份证，而另外2人只有临时的身份证明书。警方将以贩运危险药物罪起诉3人，案件周五在观塘法院提堂。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Armele,
2: Raya,
3: Angle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欢迎回来。伊朗国家足球队周三晚间在德黑兰革命广场举行世界杯出征仪式，数千名球迷参加了此次盛会。伊朗足协主席塔吉周四表示，伊朗足协将于周六与国际足联举行会议，寻求在签证问题等方面获得保证。
13: 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吉以及足协官员随同国家队全体成员出席了出征仪式，现场正式发布了由歌手霍马伊·帕尔瓦兹演唱的官方队歌，并揭晓了伊朗国家队征战世界杯的新款战袍，现场气氛热烈豪迈。有民众表示，看到这些足球运动员能够在赛场上为国争光，感到非常自豪，希望今天的集会能够向这些运动员表达支持，表示感谢。还有民众表示，因为伊朗和美国发生过战争，他非常担心美国会不给这些运动员发放签证，如果真是这样，他会非常难过。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3号下午也前往国家队训练营慰问球员及教练组。根据计划，伊朗国家足球队在德黑兰短暂休息几天后，将飞赴土耳其进行世界杯前的最后集训。待签证办理完毕后，并确定最终比赛名单，球队将正式启程前往美国。凤凰卫视郑凯、李木森都在那报道。
12: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14: 韩国人气女团成员张元英日前连同韩国男星彬佑熙与女星金智媛以代言人身份在首尔出席品牌活动及晚宴，还有穿着性感晚装的张元英配合甜美表情成为镁光灯的焦点。 身穿蓝色晚装的金智媛则散发着高贵优雅气质。至于戴上项链及名表的边佑锡，尽显贵族气息。粉丝们纷纷表示惊喜，看到三位代言人同框。为丰富香港当代文艺生态，推动华语艺术的跨界传播，亚洲流行天王周杰伦全新跨界艺术展即日起至6月11号在香港西九龙高铁站紫荆艺术展演中心免费向公众开放，呈现一场音乐与视觉交融的艺术盛宴。本次展览是周杰伦经历4年创作沉淀后的总结，更是一次深刻的国际美学对话。策展团队将周杰伦音乐作品中的情感底蕴转化为流动的视觉体验，感谢艺术家如何利用音乐作为媒介，在东西方美学的碰撞中寻找人类共通的情感共鸣。香港歌手吴业坤与艺人黄浩然一起为慈善活动担任大使，他们受访时表示希望透过活动去帮助一些贫困山区的居民，
1: 帮助一些贫困山区的一些居民去改善他们譬如农耕上的东西令到他们可以持续发展，也都可以运用一些资金令他们村落的经济更加强大。
4: 是啊，即不是只是给他们钱就算了，我们是帮他以后10年或者20年之后的发展。
1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2: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福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奉华卫视资讯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日子重复，活到麻木。
5: 1, 2, like a double click, very easy, very simple.
3: 心被牵引，无法停步。
5: Je ne peux pas vraiment t'expliquer pourquoi je reste ici. Je ne sais pas moi-même. Je peux en revanche te dire que je me sens bien.
3: 是从众。
6: Bon, Pierre, on aimerait bien que tu rentres avec nous tout à l'heure.
3: 还是从心。灵山奇遇，星期五上午11:10，凤凰卫视电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宴会。一艘印度籍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击沉。乌克兰表示，首都基辅遭俄罗斯袭击，有多人死伤。
1: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
1: 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应当共同扛起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 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
3: The American and Chinese people share much in common. We value hard work, we value courage and achievement. We love our families and we love our countries. Together, we have the chance to draw on these values to create a future of greater prosperity, cooperation, and happiness. And peace for our children. We love our children.
0: 特朗普还在致辞中邀请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于9月24号访问白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路透社报道，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按照伊朗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办法，伊朗已经允许若干中国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消息人士表示，基于两国的伙伴关系，双方共同推动为中国船只通航提供便利。而印度政府14号证实，一艘悬挂着印度国旗的船只13号凌晨在阿曼水域遭到袭击，随后在霍尔木兹海峡沉没。14名船员由阿曼海岸警卫队安全救起，目前已经被 转移到阿曼迪巴港。那印度外交部发言人14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这一起针对印度籍船只的袭击事件，表示不可接受。印度当局并没有具体说明袭击者身份，但根据英国海事管理机构透露，这一次事件涉及由无人机或导弹引起袭击所引起的爆炸，事发当时船上是载有大批的牲畜。 印度航运部的官员表示，船只从索马里驶往阿联酋沙加的途中，突然遭到袭击，随后火灾导致船只最终沉没。那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遇袭船只最后一次报告的位置是在11号的马斯卡特海岸附近。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印度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在印度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议期间会晤。那这一次双边会晤正值中东局势高度紧张，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声明表示，两人深入的讨论美伊谈判的进程和进展的情况。那俄罗斯支持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对话，来缓解当前的地区冲突。那俄罗斯愿意为寻求各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提供斡旋协助。拉夫罗夫同时强调，维护停火的重要性，呼吁各方避免破坏旨在促成美伊达成全面协议的政治和外交努力，为地区局势长期稳定的正常化铺路。

0: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火也还没有停息。乌克兰十四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向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袭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与此同时，乌克兰最高反腐败法院十四号对于总统办公室前主任叶尔马克采取审前羁押措施。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救援人员正在对一栋遭袭的坍塌建筑展开救援，找寻失联或被困人员。 乌克兰方面十四日表示，基辅遭遇俄罗斯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多人死伤，住宅楼和民用基础设施受损。乌方通报，自十三日傍晚开始，俄军先后发射五十六枚导弹和六百七十五架无人机，对乌多地实施打击，主要目标为首都基辅，有十五枚导弹和二十三架无人机在二十四个地点集中目标，同时在十八个地点发现被击落的弹片残骸。 乌克兰能源部与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十四日联合报告称，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导致十一个地区发生停电。俄国防部当天通报称，十三日晚间到十四日早晨七时，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了三十六架乌克兰无人机。 另一方面，乌克兰最高反腐败法院十四日对总统办公室前主任伊尔马克采取审前羁押措施，羁押期限为六十天，并允许其以1.4亿格里夫纳（约300多万美元）的保释金获得保释。伊尔马克当天表示将对裁决提出上诉。本月十一日，乌克兰反腐败部门表示。 破获一个涉嫌通过基辅近郊高端房地产开发项目洗白资金的有组织犯罪团伙，团伙成员之一为伊尔马克。伊尔马克现年54岁，曾长期担任总统办公室主任和乌方谈判代表团团长，是总统泽连斯基的密友和重要外交助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早前颁布一项法令，新增一个本土少数民族节日，为纪念这个节日。那俄罗斯外交部日前第一次举办庆祝活动，来自少数民族族裔的代表、俄罗斯的相关部委和外国使馆的工作人员都有出席。而建立这个节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俄罗斯北极地区的稳定。
2: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在欢迎词中强调了俄罗斯作为一个多民族文化国家的历史发展道路。他指出，俄罗斯境内不同文化与宗教数百年以来一直和平共处，并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他特别谈到了北极地区的局势以及北极理事会的工作，而理事会也将于今年九月迎来成立三十周年。俄罗斯外交部代表强调，俄方愿开展建设性对话。
3: Последнее время наши народы активно подключились к участию в природоохранных конвенциях об изменении климата, о биологическом разнообразии. И здесь хочу подчеркнуть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ую разницу. В отличие от некоторых западных стран, которые используют тему коренных народов в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целях, Россия действует совершенно иначе. Мы выступаем за поддержание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и взаимовыгодного диалога в Арктике для сохранения благополучия всех народов и государств.
2: 俄罗斯共有47个民族，拥有本土少数民族身份，其中19个生活在北极地区。这片区不仅富含矿产资源，也孕育着居住在这里的各民族文化。
1: 今年是俄罗斯首次庆祝本土少数民族日。根据总统普京签署的法令，俄罗斯计划将庆祝此节日作为一项传统活动每年举办。凤凰卫视尹力、基马、王成龙、刘媛媛、莫斯科报道。距离拉脱维亚十月大选只剩下不到半年，总理希利纳十四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辞职，内阁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
4: 拉脱维亚总统林克维奇斯将负责组建新的政府，预计十五号会见所有议会政党代表。
5: 拉脱维亚总理希利纳当天在发布会上指责执政联盟成员进步党在关键时刻以政治方式逃避责任，导致了政府危机。
6: novērtētu savas mājas, savu valsti, Latviju. Partijas un koalīcijas mainās, bet Latvija paliek. Mūsu cilvēki paliek šeit. Šobrīd politiskā greizsirdība un šauras partiju intereses ir ņēmušas virsroku par atbildību. Redzot spēcīgu profesionālu kandidātu aizsardzības ministra amatam, politiskie tukšrunātāji izvēlējās nevis risinājumu, bet krīzi, valdības krīzi.
4: 拉脱维亚执政联盟由希利纳代表的新统一党、绿党和农民联盟以及进步党组成。不过属于进步党的国防部长斯普鲁兹上星期被指在应对疑似乌克兰无人机进入拉境内的石油储存设施坠毁并造成损坏一事反应迟缓，最终被希利纳解职。他随后邀请高级职业军官出任防长，而非进步党推荐的人选，引起进步党不满，更是让希利纳政府陷入危机。进步党联合领导人、议会党团主席苏瓦耶夫斯13日宣布不再支持希利纳政府，要求总统林克维奇斯启动新政府组建磋商。绿党和农民联盟随后也公开表示，组建新政府具有现实意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菲律宾参议院大楼13号晚上传出枪声，马尼拉南部警区14号发表声明，当天晚上连开几枪的嫌犯已被逮捕，目前暂时没有人命伤亡的报告，当局正在进一步调查案件。那声明指出，嫌犯是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的一名司机，现年44岁。当天晚上案发之后，驻守现场的保安将他当场制服并逮捕。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劳纳同一天表示，已经与现场指挥官核实，军方人员负责参议院安保工作。当天晚上枪击事件当中并没有涉及军人。那13号的晚上，菲律宾的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进入参议院的大楼，大楼内传出枪声和人群喊叫声。当天早前，菲律宾的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发文表示自己可能即将逮捕。菲律宾的参议院秘书长门多萨表示，据信是来自国家调查局的执法人员在又一次逮捕德拉罗萨的尝试失败后撤退时开枪。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土耳其总统访问哈萨克斯坦。另外，朱雀2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发射成功。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影视剧里的特工。
10: And were Mr. Bond to apply to join MI6 now, he would have to change his ways.
9: 真实的暗战隐藏在物理世界的黑洞中。一座宁静的庄园让二战提前2年终结。河畔的迷宫编织了一张巨大的秘密网。
11: But they don't know a lot about the mechanics of how does it work.
9: 历史仍在续写，曾经的致命秘密会被陆续摆上展台吗？
0: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硫磺岛附近海域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生6级地震，暂时没有人命伤亡的报告。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15号的0点34分，北京时间14号的23点34分。那震央的深度大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还表示，无需担心地震会引发海啸。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3号向哈萨克斯坦展开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与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举行双边会谈，为深化双边合作和地区议题交换意见。
13: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专机13日进入哈萨克斯坦领空后，由哈战机伴飞护航，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阿斯塔纳机场迎接。托卡耶夫14日在独立宫举行欢迎仪式，空中战机拉出象征土耳其国旗的红白尾迹以示致敬。两国总统共同检阅仪仗队，并向对方介绍代表团成员。托卡耶夫和埃尔多安共同主持哈图高级别战略合作委员会第6次会议。托卡耶夫表示，埃尔多安此访是推动哈图合作的重要历史性访问。
14: 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土耳其伊朗的卡尔卡纳斯，建立了战略伊朗西里的斯特克鲁昆的卡尔昆的达姆加德。елдеріміздің арасында ешқандай түйткіл жоқ. Мемлекет аралық және үкімет аралық байланыстарымыз нығайып келеді. Парламент аралық ықпалдастығымыз да жоғары деңгейде.
13: 双方重点讨论交通、物流、能源、数字化、人工智能、国防工业等领域合作。托卡耶夫指出，在当前地缘政治背景下，跨里海国际运输通道的国际关注度持续上升，并呼吁土耳其企业积极参与通过库雷克港和阿克套港扩能项目，并支持推动阿拉木图国际机场建设中亚物流枢纽的相关合作。土耳其是哈萨克斯坦5大贸易伙伴之一，去年双边贸易增长8.8%，超过54亿美元。托卡耶夫表示，将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扩大对土34类商品出口能力。去年两国在农业领域贸易增长超过25%，接近3.6亿美元。同时，土耳其累计对哈投资约60亿美元，哈对土投资约25亿美元。双方重申将双边贸易额提升至150亿美元目标，还强调落实即将在阿斯塔纳举行的政府间经济委员会第14次会议所通过的67项行动计划。两国总统共同签署了哈图永久友谊与扩大版战略伙伴关系宣言，双方代表团签署交换了14份合作文件。托卡耶夫向埃尔多安授予霍加艾哈迈德亚萨维勋章。霍加艾哈迈德亚萨维是突厥世界重要的精神象征人物。托卡耶夫表示，埃尔多安是此勋章首位获得者，这是哈方对他在突厥世界领导作用的认可。双方还举行了哈图商业论坛。埃尔多安15日转往突厥斯坦市出席突厥国家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非正式峰会。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博阿斯塔纳报道。
12: 此次跟随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同访华的庞大商界科技代表团格外吸引眼球。Tesla 创始人伊隆·马斯克，马斯克带着六岁的儿子 X 一同出现在大会堂。X 身穿中式马甲，戴上虎头帽，样子格外的活泼可爱。另外 ，NVIDIA 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也接受本台记者提问，回应自己为何最后一分钟才跳上空军一号来华访问。
2: 我们看到特朗普这次访华，除了国务卿、国防部长这些核心内阁成员之外，其实一众的商界和科技的巨头抢占了非常多的镜头。我们刚刚拿到了名单，一共是18个人。那么有大家熟悉的苹果的库克、特斯拉的总裁马斯克以及英伟达总裁黄仁勋。那么也可以展现出了特朗普这次是把经贸合作、市场还有产业议题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
15: 马斯克带着孩子，是第一个进入的企业家。

0: For marriage and all that care and concern.
1: 包括傣族刺绣、基诺族织锦、哈尼族银饰等非遗作品，以及鹿绸织造、蓝印花布、花丝镶嵌、大清艺术及跨界织锦瓷器等作品的出现，让在场观众感到惊喜。
2: I'm just amazed by the variety, and I find each headdress different and also stunning. So, it's the first time I've seen so much in one place. Very impressed.
1: 伦敦工艺周从2015年开始举办，为全球手工艺者搭建交流平台，是英国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工艺与设计活动之一。凤凰卫视杨慧琛伦敦报道。
3: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14号的11点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成功，全程是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那这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7次飞行，这款火箭是2级低温加长型一体运载火箭，任务轨道高度是900公里，搭载2.8吨面向大型星座组网的定制化射焰载荷。那这一次的发射成功，标志着这个型号的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任务条件。中国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针对特定的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成功建立国际最强的量子计算优越性。那成果1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
4: 量子计算利用量子叠加等特性，在特定问题上的运算速度具备远超普通计算机的能力。中国科研团队研制的9章4号能操纵和探测高达3050个光子，它可以用来求解高斯波色采样任务，类似计算无数粒子经过复杂路径后的分布概率。这类问题对普通计算机来说难度极大。在9章4号的研制工作中，中国科研团队主要解决了光子损耗的难题，大幅提升了系统效率。测试显示，9章4号生成一个样本仅需25微秒。计算速度是超算的10的54次方倍。目前中国已在量子计算领域积累大量科研实践经验，此次9章4号的成果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在光量子计算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为了推动上海和香港两地的艺术文化交流，香港特区政府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联合上海本地的剧场，邀请4家香港艺术团体带来多场多元化的艺术表演演出，当中不少剧目更是第一次走出香港，在内地登场表演。
5: 2026香港艺术自在野活动14日在上海开幕，在5至6月，4家香港艺术团体将为上海民众带来多场特色港式剧目展演。香港驻沪办主任表示，香港与上海气质相通，都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典范，未来将持续推动香港艺术团体走进内地，加强两地文化交流。
6: 目的有两个，第一个是希望香港的上海的剧场多跟我们香港的艺团合作，加强两地在艺术方面的合作的交流。第二就是多，我希望一些比较中小型的艺团从香港把他们的不同元素、不同的表演表演的方法的艺术项目在香港可以呈现去到我们上海的观众面前。
5: 艺术团体负责人表示，香港作为高度开放的文化枢纽，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为他们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富灵感。未来希望借助各种表演形式，让内地观众进一步走进香港，读懂香港，深入了解香港除经典印象之外的多元社会风貌和生活百态。
7: 我常常说，香港村子，这香港的村落，就好像香港的另外一面。我们就希望把香港另外的一面，用这些歌声，用这些春宵的笑歌去说出来。
8: 好像有这样的一个艺术节的联系的话，我觉得这个意义蛮大，尤其是对年轻的表演节来说，他们应该多一点上来看一看我们内地的情况，跟内地的观众多交流。
5: 凤凰卫视蒋庄严何超上海报道。
3: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係因為我唔想打爛我阿爸個招牌。我哋咧裡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依個地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卫视资讯台。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王峰，来关注今天的财经重点。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晤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两人同意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强调，中美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习近平还会晤了随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表示美企在华前景更广阔，也欢迎加强互利合作。评论员周文辉先生将会观察这些美国顶尖企业在中美关系当中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而路透社的消息显示，美国商务部已经批准约十家中企可以采购英伟达的 H200 AI 芯片，我们将会借机来观察一下中美在科技领域最新的互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会谈。根据新华社消息，这次会谈历时超过了2小时15分钟。习近平表示，两人都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会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应该要相向而行。习近平又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不好会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而特朗普说，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们来看这个新闻片。
1: 习近平14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特朗普举行会谈期间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同特朗普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他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会见当中，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他提出了3个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需要中美两国领导人共同去

0: And I just want to say, on behalf of all of the great delegation that we have the greatest businessmen, the biggest, and I guess the best in the world. We have amazing people, and they're all with me.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we asked the top 30 in the world,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said yes. And I didn't want the second or the third in the company. I wanted only the top. And they're here today to pay respects to you and to China. And they look forward to trade and doing business. And it's going to be totally reciprocal on our behalf. So I really look very much forward to our discussion. It's a big discussion. There are those that say this is maybe the biggest summit ever. They can never remember anything like it. It's, I can say in the United States, it's people aren't talking about anything else. But it's an honor to be with you. It's an honor to be your frien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A is going to be better than ever before.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1: 出席大范围会谈的中方官员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美方官员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财长贝森特、防长赫克塞斯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胡定远博士来关注一下如何去理解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啊。我们请教朱文辉先生，朱先生怎么去理解中美战略性建设性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样的一个提法？
3: 这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中方提出来，而且呢是也得到了美方形成的共识。那特朗普他在刚才新闻片段中最后一句话谈到，要把两国关系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在未来这两年多，将近三年，特朗普继续执政的这个任期，那中美确定这个共识了。所以呢，大家就会看，通过这次国事访问，像2026年，它能不能够成为一个继往开来这个历史性的标志性的一个年份。我们说的中美关系的历史性标志性的这个年份是尼克松访华那一年，但是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当然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更多我们是要改变彼此在过去这一段时间既合作又斗争形成的这么一个新的来之不易的新定位。像这次特朗普带来的他的几位重要的部长，有的是没怎么来过中国，还有呢长期没有来过中国，或者以前他来过，但是我想他们从昨天晚上飞机下来到首都机场，进到北京市区，他其实经过很长一段距离，可以看到北京这个和中国其他的大城市一样，这个恢宏的建筑，然后呢万家灯火，他们在今天的整个行程当中也看到了中国的这个市容市貌，还有民众的这个精神面貌应该会对中国有不同的认知。所以在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了这个共识，但下一步就是特朗普回到美国之后，他如何把这个共识带到未来他的对华政策当中，
2: 把这个认识和共识然后化为政策好，谢谢朱先生。那在1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会见了随特朗普进行访问的美国企业家。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受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那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会拥有更广阔的前景。有媒体统计，这次随特朗普访华的商界高管总财富超过1.07万亿美元，是迄今为止最富有的访华代表团。来看这个新闻片。
4: 中美元首会谈进行过程中，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十余名美方商界代表在工作人员引导下进入会谈现场。特朗普在会上表示，他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尊重和重视中国，他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拥有更广阔前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稍后关注更多的财经重点，我们一会儿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商务部已经批准了大约10家中国企业可以购买英伟达所生产的 AI 芯片 H200， 那其中包括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和京东。那另外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商务部还批准了包括联想和富士康等几间经销商可以购买英伟达的 H200 芯片。那买家呢是可以直接从英伟达购买，也可以透过这些经销商购买。那根据美国的许可条件，每位获批客户最多可以购买75000颗的芯片。那么另外呢，也根据路透社的相关人士报道说，最开始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并没有加入到白宫赴华的代表团名单，他是应特朗普的邀请在最后一刻才加入随行名单的，是当时在阿拉斯加加油期间接上黄仁勋的，可以说是压哨登机。这样一个戏剧性的转折也折射出了中美人工智能还有在科技领域的博弈，以及美方其实是希望寻求和中方进行务实互动的。那内地也有专家表示，这种压哨登舱啊，表明美国企业是需要中国市场的啊，中国发展也离不开真正公平可靠互利的国际环境，因为中美两国是拥有高度互补的产业结构、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的。那投行富瑞的分析师就报告中指出，黄仁勋能够加入团队啊，来进行对中国的访问啊，对于 AI 和数据中心行业来说都是利好。那么另外，瑞银财富管理投资总监办公室呢也是发表观点，认为在目前随行的美国 CEO 代表团当中，科技企业占比比较显著啊，或者表明谈判的重点之一在于双向科技市场准入。好，我们来看一看美国媒体对于黄仁勋啊最后一刻加入访华行程的一个分析。
1: 一众大咖企业领袖陪同特朗普降落北京，最受瞩目的莫过于原先传出不在名单上，但中途在阿拉斯加加入，最后一刻登上空军一号的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外界认为黄仁勋此行象征中美科技角力持续进入新阶段。由于美国近年持续限制高阶 AI 芯片出口中国，英伟达在中国市场布局始终受关注。就在峰会前夕，还有美国做空机构发布报告，质疑英伟达从未真正退出中国市场，指控部分芯片透过东南亚中介流向中国。报告指出，英伟达超过20%运算业务收入可能仍和中国需求有关，甚至涉及透过第三地转运。不过英伟达尚未对相关指控正式回应，因此这次峰会势必预计将触及人工智慧等问题。但是黄仁勋能否扭转特朗普目前严格的对中芯片出口禁令，无疑是峰会一大焦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好，胡建博士，我们继续和财经评论员朱文辉先生点评哈。朱先生，都用商贸天团来形容目前这个豪华的阵容。刚刚的媒体透露说是总身家超过了1.07万亿美元，这是迄今为止访华啊，这个就是价值最贵的一个代表团了。怎么来看这些中美之间有影响力的大企业在中美关系当中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2: 就是这个要联系上下文来看。那特朗普他说呢，要把两国关系在他未来的领导下带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靠什么呢？他说靠我带这10多位顶级的企业家，而且他还说了，这个让这个他邀请这些企业来，是一把手，那2-3把手你还来就不要。那黄仁勋在最后一刻他又上了他的专机，就是你看，马斯克从专机上下来，这个因为他跟特朗普关系好嘛，他以前的时候两人关系好，说他都在白宫那边，他自己有办公室。对吧？而且在海湖庄园那边，他自己也有他自己的这个地盘。那黄仁勋他没有这种关系，他为什么一定邀请他去上他的专机过来？其实其他的这个大型企业，他都有自己专机，他不用都挤着特朗普那个空军一号上边去。所以我们其实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其他企业也来到了中国，也同样出现在这个场合，都是完全可以很完美的把行程衔接的。这后边就可能是体现出，大家可以注意，像这次啊，应该是美国商务部长卢特里克没有来，因为没有看到他，名单上也没看到，在这个照片上就是视频上也没有看到他出现在这些场合当中。而这个卡住，黄仁勋不让中国卖的就是美国商务部，所以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故事，这过程当中让他最后一刻上飞机，然后呢又现在又达成了这个协议，可以卖 H200 到中国。当然对中国来说 H200 啊，它虽然个体上这颗芯片一颗它是比较先进，但是呢从集群从超节点的情况来看，华为的升腾还有其他一些国产的这个超节点形成的这个功效和它功能和它不相上下，所以它现在卖不卖更多的来看还是在美国企业身上。所以呢从这个未来特朗普也很清楚，要打通和中国这种建设性的关系，他需要这些顶级的企业出力。注意是顶级企业啊，一般企业已经做不了太大了，因为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快速上来了。
0: 那刚刚我们看到的是中美之间在 AI 芯片上可能有突破，接下来我们要看一条消息是中美之间在 AI 的治理上可能会有一个合作。那美国的企业就是 OpenAI 最近发布一个消息说他们将会成立一个专注于 AI 治理的机制，而其中呢会邀请中国企业来参与。那根据彭博社的报道说 OpenAI 表示呢说有机会会利用在 AI 技术领域的相关的优势建立一个全球的治理机制，从而会打造一个更加安全更具韧性的系统啊。说在目前的某种程度上，其实 AI 已经超越了很多现有或者传统的贸易问题啊，他们是有机会在全球范围建立一些机制，并且呢让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能够参与其中啊。他认为这样的一个机构可以类似于国际原子能机构，而建立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是可以将美国商务部的 AI 标准和创新中心和世界各地正在成立的 AI 安全研究机构联系在一起。好，我们继续戴燕博士。周先生，其实全球治理体系这也是中美两国要去谈的重点。那现在我们又看到的是 AI 的全球治理体系当中可能中国企业是可以参与到 OpenAI 所搭建的一个系统当中，你怎么来看未来在 AI治理上中美可以去合作的方向？
2: 就是在美国的 AI 明显领先中国的时候，美国是不想和中国谈的，而且呢他认为应该是他来垄断，从这个硬件比如说英伟达的芯片到这个软件再到呢整个生态系统，就是英伟达的 CUDA 系统，还有呢这个像美国这几家新的崛起的AI 公司，特别像 OpenAI 这样的公司，他们经常动不动就说要封杀中国在这里边，是不能跟中国合作，甚至有段时间就是中国背景的用户都不能使用他们最新的这个模型。但是为什么在这几个月突然这个口风就变了？特朗普这次他来重点是谈贸易和商业，当然这个 AI 也可以变成贸易和商业的一部分，就像英伟达出口 H200 芯片给中国，但是更多的是要谈到 AI 的全球治理框架。因为呢现在整个 AI 在经济和社会生活当中应用越来越广泛，而 AI 本身它进展的速度也开始离这个 AGI 就是通用的人工智能越来越接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边中国 AI 企业也在快速的追赶上来。现在有不同的说法，说中国比如说 DeepSeek 它最新的这个 V4 的版本和美国到底差多少，但差距是肯定有的但是呢中国的进展非常快还有呢就是华为它的这个升腾的芯片，还有呢它的 CAN 的这个整个产业生态都在快速的形成中国国产的一套闭环。就是呢中国现在是采用是一个开源开放的模式，不是说酷达那样英伟达那样的一个封闭的模式。在英伟达的体系里边你只能用我的软件硬件，然后呢你别的硬件是进不来的。那中国这边是一个开源的，所以我们很多大型的这个 AI 平台公司它前期用的是英伟达的这个芯片，那后期可能有自己研发的，也有用华为的生态的芯片，但是呢在新的这个生态里边是开源开放的，是能够把不同的这个芯片都整合进来在我们这个系统里边用。所以呢中国这个 AI 它追上美国，美国人也很清楚是迟早的事情，所以在这个状况下边就提出了两国之间它是不是要进行一种合作机制。在特朗普政府那边首先传出这个消息，然后呢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像 OpenAI 这样的它也开始表态，哦我们需要和中国来谈这个问题的，而不是以前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是要封闭把中国排除在外的 这个样子，对吧？当然我们说，如果说中国能和美国达成这个共识，那对于未来全世界的 AI 治理都是个非常好的。因为现在最新的这个 AI 它可以由一些小国或者一些这个恐怖组织，它就能够发动来攻击对方的，比如说电网啊、银行的系统啊，还有这个医疗系统等等。所以现在确实是时候，就是中美这两个比较领先的这个国家共同合作的时候了。
0: 嗯，就是11世纪，美国可能需要更加务实的来看待中国在各领域的发展哈。谢谢朱先生，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今日财经》，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一段曾经的约定。一次大胆的远行。让他们彼此相依，结伴而行，逆着风的旅行。5月31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5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5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宴会。一艘印度籍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击沉。乌克兰表示，首都基辅遭俄罗斯袭击，有多人死伤。
1: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
1: 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应当共同扛起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 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The
3: American and Chinese people share much in common. We value hard work, we value courage and achievement. We love our families and we love our countries. Together, we have the chance to draw on these values to create a future of greater prosperity, cooperation, and happiness. And peace for our children. We love our children.
0: 特朗普还在致辞中邀请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于9月24号访问白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路透社报道，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按照伊朗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办法，伊朗已经允许若干中国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消息人士表示，基于两国的伙伴关系，双方共同推动为中国船只通航提供便利。而印度政府14号证实，一艘悬挂着印度国旗的船只13号凌晨在阿曼水域遭到袭击，随后在霍尔木兹海峡沉没。14名船员由阿曼海岸警卫队安全救起，目前已经被 转移到阿曼迪巴港。那印度外交部发言人14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这一起针对印度籍船只的袭击事件，表示不可接受。印度当局并没有具体说明袭击者身份，但根据英国海事管理机构透露，这一次事件涉及由无人机或导弹引起。 袭击所引起的爆炸，事发当时船上是载有大批的牲畜。印度航运部的官员表示，船只从索马里驶往阿联酋沙加的途中突然遭到袭击，随后火灾导致船只最终沉没。那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遇袭船只最后一次报告的位置是在11号的马斯卡特海岸附近。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印度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在印度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议期间会晤。那这一次双边会晤正值中东局势高度紧张，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声明表示，两人深入的讨论美伊谈判的进程和进展的情况。那俄罗斯支持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对话，来缓解当前的地区冲突。那俄罗斯愿意为寻求各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提供斡旋协助。拉夫罗夫同时强调，维护停火的重要性，呼吁各方避免破坏旨在促成美伊达成全面协议的政治和外交努力，为地区局势长期稳定的正常化铺路。

0: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火也还没有停息。乌克兰十四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向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袭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与此同时，乌克兰最高反腐败法院十四号对于总统办公室前主任叶尔马克采取审前羁押措施。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救援人员正在对一栋遭袭的坍塌建筑展开救援。找寻失联或被困人员。乌克兰方面十四日表示，基辅遭遇俄罗斯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多人死伤，住宅楼和民用基础设施受损。乌方通报，自十三日傍晚开始，俄军先后发射56枚导弹和670架无人机，对乌多地实施打击，主要目标为首都基辅。 有15枚导弹和23架无人机在24个地点集中目标，同时在18个地点发现被击落的弹片残骸。乌克兰能源部与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14日联合报告称，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导致11个地区发生停电。俄国防部当天通报称，13日晚间到14日早晨7时，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了36架乌克兰无人机。 另一方面，乌克兰最高反腐败法院14日对总统办公室前主任伊尔马克采取审前羁押措施，羁押期限为60天，并允许其以1.4亿格里夫纳（约300多万美元）的保释金获得保释。伊尔马克当天表示将对裁决提出上诉。本月11日，乌克兰反腐败部门表示，破获一个涉嫌通过基辅近郊高端房地产开发项目洗白资金的有组织犯罪团伙，团伙成员之一为伊尔马克。
1: 伊尔马克现年54岁，曾长期担任总统办公室主任和乌方谈判代表团团长，是总统泽连斯基的密友和重要外交助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早前颁布一项法令，新增一个本土少数民族节日，为纪念这个节日。那俄罗斯外交部日前第一次举办庆祝活动，来自少数民族族裔的代表。
2: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在欢迎词中强调了俄罗斯作为一个多民族文化国家的历史发展道路。他指出，俄罗斯境内不同文化与宗教数百年以来一直和平共处，并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他特别谈到了北极地区的局势以及北极理事会的工作。而理事会也将于今年9月迎来成立30周年。俄罗斯外交部代表强调，俄方愿开展建设性对话，并对因其他国家的倡议而导致理事会的工作陷入停滞表示遗憾。
3: Здесь хочу подчеркнуть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ую разницу. В отличие от некоторых западных стран, которые используют тему коренных народов в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целях, Россия действует совершенно иначе. Мы выступаем за поддержание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и взаимовыгодного диалога в Арктике для сохранения благополучия всех народов и государств.
2: 俄罗斯共有47个民族，拥有本土少数民族身份，其中19个生活在北极地区。这片区不仅富含矿产资源，也孕育着居住在这里的各民族文化。今年是俄罗斯。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其实我是一定是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是因为我不想打烂我爸的招牌。我哋咧裏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硫磺岛附近海域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生6级地震，暂时没有人命伤亡的报告。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15号的0:34，北京时间14号的23:34。那震央的深度大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还表示无需担心地震会引发海啸。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3号向哈萨克斯坦展开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与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举行双边会谈，为深化双边合作和地区议题交换意见。
4: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专机13日进入哈萨克斯坦领空后，由哈战机伴飞护航，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阿斯塔纳机场迎接。托卡耶夫14日在独立宫举行欢迎仪式，空中战机拉出象征土耳其国旗的红白尾迹以示致敬，两国总统共同检阅仪仗队，并向对方介绍代表团成员。托卡耶夫和埃尔多安共同主持哈图高级别战略合作委员会第6次会议。托卡耶夫表示，埃尔多安此访是推动哈图合作的重要历史性访问。
5: елдеріміздің арасында ешқандай түйткіл жоқ. Мемлекет аралық және үкімет аралық байланыстарымыз нығайып келеді. Парламент аралық ықпалдастығымыз да жоғары деңгейде.
4: 双方重点讨论交通、物流、能源、数字化、人工智能、国防、工业等领域合作。托卡耶夫指出，在当前地缘政治背景下，跨里海国际运输通道的国际关注度持续上升，并呼吁土耳其企业积极参与通过库雷克港和阿克套港扩能项目，并支持推动阿拉木图国际机场建设中亚物流枢纽的相关合作。土耳其是哈萨克斯坦5大贸易伙伴之一，去年双边贸易增长8.8%，超过54亿美元。托卡耶夫表示，将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扩大对土34类商品出口能力。去年两国在农业领域贸易增长超过25%，接近3.6亿美元。同时，土耳其累计对哈投资约60亿美元，哈对土投资约25亿美元。双方重申将双边贸易额提升至150亿美元目标，还强调落实即将在阿斯塔纳举行的政府间经济委员会第14次会议所通过的67项行动计划。两国总统共同签署了哈图永久友谊与扩大版战略伙伴关系宣言，双方代表团签署交换了14份合作文件。托卡耶夫向埃尔多安授予霍加艾哈迈德亚萨维勋章。霍加艾哈迈德亚萨维是突厥世界重要的精神象征人物。托卡耶夫表示，埃尔多安是此勋章首位获得者，这是哈方对他在突厥世界领导作用的认可。双方还举行了哈土商业论坛。埃尔多安15日转往突厥斯坦市出席突厥国家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非正式峰会。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伯阿斯塔纳报道。
3: 此次跟随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同访华的庞大商界科技代表团格外吸引眼球。Tesla 创始人伊隆·马斯克，马斯克带着6岁的儿子 X 一同出现在大会堂。X 身穿中式马甲，戴上虎头帽，样子格外的活泼可爱。另外 ，NVIDIA 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也接受本台记者提问，回应自己为何最后一分钟才跳上空军一号来华访问。
6: 我们看到特朗普这次访华，除了国务卿、国防部长这些核心内阁成员之外，其实一众的商界和科技的巨头抢占了非常多的镜头。我们刚刚拿到了名单，一共是18个人，那么有大家熟悉的苹果的库克、特斯拉的总裁马斯克以及英伟达总裁黄仁勋，那么也可以展现出了特朗普这次是把经贸合作、市场还有产业议题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
7: 马斯克带着孩子是第一个进入的企业家。
6: 中美商界圆桌会登场，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拉着自己的小儿子 X 最先出现在媒体的面前。6岁小儿子 X 蹦蹦跳跳，马斯克拉着他的手，并不忘和媒体挥手。
8: How's it going so far?
5: So far, so good.
9: Why is this an important trip, Mr. Ma?
7: 这个孩子穿着中式的马甲。
6: 小 X 戴上了中国传统的虎头帽，手上提着一个虎头包，呆萌的样子迅速吸粉。之后，马斯克在社交媒体还专门用中文发帖，说自己的儿子正在学习普通话。

0: 出香港在内地登场表演。
1: 2026香港艺术自在野活动14日在上海开幕，在5至6月，四家香港艺术团体将为上海民众带来多场特色港式剧目展演。香港驻沪办主任表示，香港与上海气质相通，都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典范，未来将持续推动香港艺术团体走进内地，加强两地文化交流。
2: 目的有两个，第一个是希望香港的上海的剧场多跟我们香港的艺团合作，加强两地在艺术方面的合作的交流。第二就是我希望一些比较中小型的艺团从香港把他们的不同元素、不同的表演的方法的艺术项目在香港可以呈现去到我们上海的观众面前。
1: 艺术团体负责人表示，香港作为高度开放的文化枢纽，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为他们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富灵感。未来希望借助各种表演形式，让内地观众进一步走进香港，读懂香港，深入了解香港除经典印象之外的多元社会风貌和生活百态。
3: 我常常说，香港村子，这香港的村落，这好像香港的另外一面。我们就希望把香港另外的一面，用这些歌声，用这些春宵的校歌去说出来。
4: 好像有这样的一个艺术节的联系的话，我觉得这个意义蛮大，尤其是对年轻的表演节来说，他们应该多一点上来看一看我们内地的情况，跟内地的观众多交流。
1: 凤凰卫视蒋庄严、何超上海报道。
0: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5: 黑芝麻热潮席卷全城，成为甜品界新宠儿。
6: 我最喜芝麻嘅，
7: 比较兴啊嘛。
8: 我觉得香港人系好识食，对食好有要求嘅。
5: 新店靠创新突围，老字号转型求变。
9: 你唔不断创新咧，其实好快会被市场淘汰。
6: 如果白手成规咧，净系做旧嘅嘢咧，我顶唔住，我觉得好闷。
5: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

7点，凤舞黄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舞黄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众所瞩目的习特会今天登场，历时超过2小时15分钟。两国元首呢一致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另外，据报美国已经批准大约有10家中国的企业可以采购英伟达的 H200 芯片，但迄今未传任何交付的消息。而黄仁勋最后一刻加入参访团，也被外界是认为是希望借由这次的峰会之旅来化解H200 出口中国的僵局。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请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先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晚间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晚宴。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度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来看报道。
1: 尊敬的特朗普总统，女士们、先生们，很高兴为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举行国宴。首先，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特朗普总统和美国代表团表示热烈欢迎。今年是中国15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于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的航道平稳前行。最后，我提议为中美两国发展繁荣和人民幸福，为中美关系的美好未来和两国人民的友谊，为特朗普总统以及在座的各位朋友的健康，干杯！干杯
2: ！Cheers。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跟特朗普举行正式会谈前做简短发言，他强调中美呢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期望双方可以走出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两个人应该共同为中美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特朗普呢则表示，中美关系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的牢固。
3: 会谈前，习近平同特朗普握手合影留念，随后双方举行会谈。
1: 尊敬的特朗普总统先生，很高兴啊同你在北京见面，这是你时隔9年再次访华，我们的会面

0: 现在可以说是举世瞩目。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
1: 特朗普表示，此次会谈举世瞩目，中美关系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
2: Well, President Xi, I want to thank you very much. First of all, that was an honor like few have ever seen before. And I just want to say, on behalf of all of the great delegation that we have the greatest businessmen, the biggest, and I guess the best in the world. We have amazing people, and they're all with me.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We asked the top 30 in the world, and they look forward to trade and doing business, and it's going to be totally reciprocal on our behalf. So I really look very much forward to our discussion. It's a big discussion.
1: 出席会谈的中方官员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美方官员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财长贝森特、防长赫格塞斯等。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近3个小时的互动。据了解，这次特朗普在访问中国期间，将会与习近平进行多轮次的长时间的对话交流。交流的主题不仅仅是中美关系，同时也会涉及到国际上的重点问题。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3: 那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呢，也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李强表示，中美关系的主流是友好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两国应当继续当朋友、当伙伴，相互成就，共处繁荣。
4: 事实上，我们回顾历史啊，可以发现，中美关系的主流还是友好合作，本质还是互利共赢。上个世纪70年代，中美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差异，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随后几十年过来了，我们持续深化合作，应该说双方都从中受益，也增进了世界福祉。面向未来，中美两国完全可以，也应当继续当朋友、当伙伴，相互成就，共处繁荣。
3: 李强表示，在座的很多企业家呢，都是老熟人、老朋友，都是美国工商界的杰出代表，对中美经贸合作、中国的经济呢，有很多独特的视角跟观察。他表示，中方愿意和美方一起把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落实好，争取更多积极的成果，切实惠及两国和世界。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呢，需要两国政府相向而行，也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合作推动。再来看股市方面的消息，内地股市今天高开低走，其中沪指失守4200点，创业板指数、深成指跟科创50指数都下跌超过2%，但30的成交连续第7天超过3万亿元大关。至于香港股市呢，在业绩股的带动下一度大涨超过400点，但是午后升幅全数蒸发，中场升不足1点。
5: 内地股市今天集体回落，沪深两市早盘高开后出现获利回吐，主要股指集体走低，尾盘跌幅扩大。两市股指以全日最低位收市，昨天创出历史新高的创业板指以及上交所科创50指数跌超过2%。AI 赛道集体休整，资金转入具有防守性的猪肉与白酒板块，能源金属与 AI 应用股也表现较弱。沪指收报4177点，跌幅1.52%。深成指收报15745点，跌幅2.14%。 创业板指数跌2.16%，科创五十指数跌2.55%，两市成交放量至33,000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上演高台跳水，两大重磅股腾讯和阿里巴巴季报出炉后，美股股价大幅飙涨，带动恒生指数大幅高开448点，早盘最多攀升456点。但市场观望气氛浓厚，大盘涨幅很快收窄，尾盘在 A 股转弱的影响下更进一步回落到平盘下方，中场以平盘作收。恒生指数收盘报26,389点，上升不足1点，主板成交放量至3067亿港元。蓝筹股互有涨跌，大部分本地地产股走强，个别内房股也上扬，电讯、公用和部分金融股同步上扬，但消费、石油和芯片股下挫。阿里巴巴走势维持向好，收涨超过3%，但腾讯继续寻底，以微跌作收。亚太区其他股市涨跌不一，韩国股市升1.75%，再创历史新高，台湾股市升0.91%，日本股市跌0.98%。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嘉宾杨德龙先生。杨先生你好。我们看到沪深港股今天都出现了获利回吐，AI 赛道呢可以说整体休整，而资金则转向一些防守性的板块，包括了像猪肉、白酒等等。那你怎么看今天的一个调整对后市有什么启示？
6: 今天市场整体上出现了调整，特别是前期啊涨幅较大的 AI 科技板块跌幅也很大，而前期滞涨的一些板块，比如说白酒啊、猪肉的板块则是出现了较大幅度反弹，市场的风格啊有所切换。那么在五一之后，科技股迎来一波快速上攻的行情，赚钱效应很强啊，特别是像芯片、半导体或模块啊、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等等，在五一之后啊出现了大涨，也累积了较多的获利盘。今天市场风格集体出现切换，这些涨幅较大的科技股啊出现获利回吐。大幅回落那这也使得一部分资金呢转战到那些低估值的板块上。那么科技股的回调呢和美股纳斯达克指数在近两个交易日出现回调有一定的关联。美股啊现在走势也是围绕着 AI 科技展开的。美股科技七姐妹几乎贡献了绝大多数的涨幅。但是 AI 科技泡沫已经存在。大家对于科技泡沫会不会出现破裂分歧呢越来越大。那今天五一啊，我第八次赴美参加巴菲特五大会，然后又到华尔街拜访了彭博社、摩根斯坦利等金融机构，那么我也了解到美国的投资者对于 AI 科技也存在很大的分歧可以说很多资本是压住这次 AI 科技，但是也有巴菲特这样的传统价值投资者完全不参与 AI 科技泡沫甚至把他持仓的科技企业姐妹唯一的一只苹果减了1/3的仓位，那么整个对于美股的仓位已经连续14个月下降，那现在只有40%左右，这样的现金已经达到近4,000亿美元，这也说明巴菲特对于美股节节攀升的科技股泡沫已经有了很大的警惕，他要等到人们不愿意接电话的时候才考虑入场抄底，那么这也给我们投资者一定的启示，就不要盲目追高一些泡沫比较大的科技股，而要相对均衡的去配置比如说小仓位去配置一些科技成长股，还有一部分仓位要配置在低估值高股息的板块上，还有一些套路资产，即重资产低波动率的行业，比如说像有色金属啊、贵金属啊、稀土啊、煤炭、电力啊等等这些板块，相对分散投资可能更好一些。
3: 另外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商务部呢他已经批准英伟达向10家中国的科技企业出售 H200 芯片，但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传出任何交付的消息。那么据报黄仁勋这次呢跟随特朗普访华就是要来寻求突破那市场担心说中方一旦大规模采购英伟达的芯片，那恐怕会削弱国内的这个自主研发 AI 芯片的这种动力，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相关概念股呢集体回调。但是半导体产业链国产替代呢这是属于最高层级的国家政策，所以你认为投资者是不是不需要太过担心，未来还可以继续看好？
6: 特朗普带了一众的顶级企业家来访华，这也是释放出中美关系缓和的一个信号也体现出中国市场对于美国科技巨头来说非常重要，同时这些科技巨头的很多产业链也是在中国的，所以中美 经济呢可以说是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态势。那么脱钩断裂，已经破产。那么未来中美方面可能有更多的合作的机会。那这次英伟达宣布将 H200 的这个芯片卖给一部分中国的这个企业，那么这对于国产的芯片可能形成短期的冲击，生成芯片的产业链的股票也出现了应声大跌，但是从中长期来看，中国芯片一定会走向自主研发的道路，通过国产替代来提高主动权以及话语权，那么这两年中国在高端芯片方面已经有了较大的突破，比如说近期 DeepSeek 推出的 V4 大模型使用的都是华为的升腾芯片，而没有用英伟达的这个芯片。那中国在芯片方面实现这个突破也让美国感觉到紧张，所以放开了英伟达 H200 这种高端芯片。那这也是我们实力提升之后获得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当然国产替代也出现了呢比较大的这个涨幅，之前呢有很多资金炒作，涨幅过大出现回调也是在情理之中，但是从产业发展来看，国产替代已然是未来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那芯片半导体在调整之后有可能也会跌出价值，投资者可以去关注一些真正具有业绩又有行业龙头地位的好公司。
3: 感谢杨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演化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下一节我们来关注的是市场憧憬中美关系改善，推动人民币再创超过三年的新高。我们待会儿见。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8: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7: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9: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0: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7: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好，来看欧洲股市目前全线上涨，德国股市涨幅居前，科技股表现亮眼，将传媒等板块走高，推动各股市呢进一步的上扬。再来回顾昨天美股的表现情况，再有数据显示美国的通胀加剧，不过芯片股反弹推动纳指跟标普500指数呢再创历史的新高，道指呢则结束三天的升势，下跌67点。美国四月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按年急升6%，按月升1.4%，这两者呢都创下超过三年和超过四年的最大升幅，而且远高市场的预期。能源成本、商品还有服务价格呢全面上升，这也意味通胀正从短期的能源冲击转向更深层结构性的全面涨价。
5: 美国通胀压力持续升高，最新公布的四月生产者物价指数，也就是 PPI， 年增率冲上6%，单月更大增1.4%，显示企业端成本压力正在快速攀升。能源价格成为这波通胀升温的主要推手，受到伊朗战争冲击，四月汽油价格暴涨15.6%，美国多地油价重新站上每加。

0: 论4美元以上，也带动整体能源价格大幅上升。不过市场更担心的是，价格压力已不再只局限于能源。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服务业价格同步大幅攀升，其中贸易服务价格上涨2.7%，反映企业可能正将关税成本逐步转嫁给消费者。分析人士指出，这代表通胀正从短期能源冲击转向更深层、结构性的全面涨价。在数据公布后，美国市场对美联储降息预期进一步降温，甚至开始压住今年可能重新升息。外界担忧，在中东局势持续动荡、能源价格高涨以及关税效应持续发酵下，美国经济前景堪忧。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美元汇价走势坚稳，亚太区货币呢则涨跌互见，而市场憧憬中美关系改善，推动人民币再创超过3年的新高。
2: 美国通胀升高，市场开始预计联邦储备局今年有机会加息，支持美元汇价周四走势坚稳，美汇指数在平盘附近波动，对大部分主要货币微升。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偏强，中间价小涨30个基点到6.8401，再创2023年3月24号以来的新高，但较预测的6.7888偏弱513个基点，是3月初以来的最大偏离幅度。中美关系改善的乐观憧憬推动及期汇价开高走高，中场微升43个基点，是连续第四天上升到6.7862，再创2023年2月9号以来的新高。但全天的波幅仍然只有63个基点，成交382亿美元。离岸汇价反复偏稳，是连续第八天上升，也触及2023年2月9号以来的新高，并在贴近在岸价的水平附近波动。不过，印度卢比跌势不止，油价维持高位，促使资金继续流出，卢比跌破95.95，刷新历史新低纪录。但彭博报道，印度央行正考虑大幅降低外资持有印度债券的税项，有助卢比脱离低位。路透社对外汇分析师的调查显示，过去2周，他们持有的卢比空仓上升至4月初以来的新高，印尼盾的空仓更是2022年10月底以来的新高。但对其他亚洲货币的空仓大多跌至2月中至3月底以来的最低位，持有的人民币好仓则是3月初以来的最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4月份的金融数据普遍低过市场的预期，其中新增贷款时隔9个月再度转为负增长。
3: 中国央行周四公布上月的金融数据，其中广义货币供应 M2 按年增长率轻微反弹至8.6%，高于市场预期的持平在8.5%，狭义供应 M1 的增长率则回落至5%。新增人民币贷款负增长100亿元，是去年7月以来再度转负，也低于市场预期中值增加3000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只有6200亿元，远低于市场预期的1.5万亿元，当中的人民币贷款减少近4000亿元，也是时隔半年再次转负。证券业分析师认为，信贷需求持续下行，反映今年以来的固定资产投资反弹无法持续。M2 高企也意味着贷款市场自发式宽松仍然有可能出现，令央行政策取向趋保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贸促会会长、中国国际商会会长任鸿斌13号在北京会见了美国波音公司的高层，双方呢就中美经贸合作、航空产业的发展以及波音在华业务等等议题展开讨论。
4: 任鸿斌表示，中国经济近年持续快速发展，今年全国两会通过的15规划纲要强调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将为外资企业带来更多机遇。面对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形势变化，中方强调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协助外资企业更好开拓中国市场。
5: I'm very happy to welcome you back to China to CCP. We believe the medium two hazard state will bring for sure more consensus, and also I think that.The consensus will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and the prospect of bilateral relations.
4: 波音公司高级副总裁、波音全球集团总裁布兰登·纳尔逊表示，企业将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并强调波音在中国发展得好，对美国波音也有好处。
6: We have been working hard in negotiations for Boeing planes for future purchases, but that will be a matter for.The Chinese airlines and, of course,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e want to. Our ambition is pretty simple, and that is that Chinese people can fly, that they can fly to see their families and friends, those whom they love.

0: to enable business and commerce, to take Chinese people and Chinese culture to the world and bring the world to China.
1: 会见中，波音方面还带来了新一代宽体客机 777X 模型，表示希望未来推动新机型进入中国市场，服务中国航空业发展。布兰登·纳尔逊还说，目前全球每一架波音飞机都有中国供应链参与制造。凤凰卫视杨希刘家浩北京报道。
2: 感谢收看《全力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00，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他是天生的领袖。
2: We will fight for our homes. We will fight for our freedom.
0: 也是不屈的象征。
3: We no longer accept the authority of a state that makes war on its own people.
0: 为自由。
3: We want equal political rights.
0: 为人民。
3: Amanda!
0: 是要反抗到底。曼德拉，6月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宴会。一艘印度籍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击沉。乌克兰表示，首都基辅遭俄罗斯袭击，有多人死伤。
1: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
1: 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应当共同扛起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 特朗普表示，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The
3: American and Chinese people share much in common. We value hard work, we value courage and achievement, we love our families and we love our countries. Together, we have the chance to draw on these values to create a future of greater prosperity, cooperation, and happiness, and peace for our children. We love our children.
1: 特朗普还在致辞中邀请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于9月24号访问白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路透社报道，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按照伊朗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办法，伊朗已经允许若干中国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消息人士表示，基于两国的伙伴关系，双方共同推动为中国船只通航提供便利。而印度政府14号证实，一艘悬挂着印度国旗的船只13号凌晨在阿曼水域遭到袭击，随后在霍尔木兹海峡沉没。14名船员由阿曼海岸警卫队安全救起，目前已经被 转移到阿曼迪巴港。那印度外交部发言人14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这一起针对印度籍船只的袭击事件，表示不可接受。印度当局并没有具体说明袭击者身份，但根据英国海事管理机构透露，这一次事件涉及由无人机或导弹引起袭击所引起的爆炸，事发当时船上是载有大批的牲畜。 印度航运部的官员表示，船只从索马里驶往阿联酋沙加的途中突然遭到袭击，随后火灾导致船只最终沉没。那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遇袭船只最后一次报告的位置是在11号的马斯卡特海岸附近。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印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在印度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议期间会晤。那这一次双边会晤正值中东局势高度紧张，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声明表示，两人深入的讨论美伊谈判的进程和进展的情况。那俄罗斯支持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对话，来缓解当前的地区冲突。那俄罗斯愿意为寻求各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提供斡旋协助。拉夫罗夫同时强调维护停火的重要性，呼吁各方避免破坏旨在促成美伊达成全面协议的政治和外交努力，为地区局势长期稳定的正常化铺路。

0: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火也还没有停息。乌克兰十四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向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袭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与此同时，乌克兰最高反腐败法院十四号对于总统办公室前主任叶尔马克采取审前羁押措施。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救援人员正在对一栋遭袭的坍塌建筑展开救援。找寻失联或被困人员。乌克兰方面十四日表示，基辅遭遇俄罗斯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多人死伤，住宅楼和民用基础设施受损。乌方通报，自十三日傍晚开始，俄军先后发射五十六枚导弹和六百七十五架无人机，对乌多地实施打击，主要目标为首都基辅。 有15枚导弹和23架无人机在24个地点集中目标，同时在18个地点发现被击落的弹片残骸。乌克兰能源部与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14日联合报告称，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导致11个地区发生停电。俄国防部当天通报称，13日晚间到14日早晨7时，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了36架乌克兰无人机。 另一方面，乌克兰最高反腐败法院14日对总统办公室前主任叶尔马克采取审前羁押措施，羁押期限为60天，并允许其以1.4亿格里夫纳（约300多万美元）的保释金获得保释。叶尔马克当天表示将对裁决提出上诉。本月11日，乌克兰反腐败部门表示，破获一个涉嫌通过基辅近郊高端房地产开发项目洗白资金的有组织犯罪团伙，团伙成员之一为叶尔马克。
1: 叶尔马克现年54岁，曾长期担任总统办公室主任和乌方谈判代表团团长，是总统泽连斯基的密友和重要外交助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早前颁布一项法令，新增一个本土少数民族节日。为纪念这个节日，那俄罗斯外交部日前第一次举办庆祝活动，来自少数民族族裔的代表。
2: 俄罗斯的相关部委和外国使馆的工作人员都有出席，而建立这个节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俄罗斯北极地区的稳定。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在欢迎词中强调了俄罗斯作为一个多民族文化国家的历史发展道路。他指出，俄罗斯境内不同文化与宗教数百年以来一直和平共处，并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他特别谈到了北极地区的局势以及北极理事会的工作，而理事会也将于今年9月迎来成立30周年。俄罗斯外交部代表强调，俄方愿开展建设性对话，并对因其他国家的倡议而导致理事会的工作陷入停滞表示遗憾。
3: Здесь хочу подчеркнуть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ую разницу. В отличие от некоторых западных стран, которые используют тему коренных народов в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целях, Россия действует совершенно иначе. Мы выступаем за поддержание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и взаимовыгодного диалога в Арктике для сохранения благополучия всех народов и государств.
2: 俄罗斯共有47个民族，拥有本土少数民族身份，其中19个生活在北极地区。这片区不仅富含矿产资源，也孕育着居住在这里的各民族文化。今年是俄罗斯首次庆祝本土少数民族日。根据总统普京签署的法令，俄罗斯计划将庆祝此节日作为一项传统活动每年举办。凤凰卫视尹力、基马、王成龙、刘媛媛、莫斯科报道。
1: 距离拉脱维亚10月大选只剩下不到半年，总理希利娜1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辞职，内阁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拉脱维亚总统林克维奇斯将负责组建新的政府，预计15号会见所有议会政党代表。
4: 拉脱维亚总理希利娜当天在发布会上指责执政联盟成员进步党在关键时刻以政治方式逃避责任，导致了政府危机。
5: Mans mērķis ir vienmēr bijis skaidrs – valsts attīstība, cilvēku labklājība un drošība. Lai mūsu bērni novērtētu savas mājas, savu valsti, Latviju. Partijas un koalīcijas mainās, bet Latvija paliek. Mūsu cilvēki paliek šeit. Šobrīd politiskā greizsirdība un šauras partiju intereses ir ņēmušas virsroku par atbildību. Redzot spēcīgu profesionālu kandidātu aizsardzības ministra amatam, politiskie tukšrunātāji izvēlējās nevis risinājumu, bet krīzi, valdības krīzi.
0: 拉脱维亚执政联盟由希利纳代表的新统一党、绿党和农民联盟以及进步党组成。不过属于进步党的国防部长斯普鲁兹上星期被指在应对疑似乌克兰无人机进入拉境内的石油储存设施坠毁并造成损坏一事反应迟缓，最终被希利纳解职。他随后邀请高级职业军官出任防长，而非进步党推荐的人选，引起进步党不满，更是让希利纳政府陷入危机。进步党联合领导人、议会党团主席苏瓦耶夫斯13日宣布不再支持希利纳政府，要求总统林克维奇斯启动新政府组建磋商。绿党和农民联盟随后也公开表示，组建新政府具有现实意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菲律宾参议院大楼13号晚上传出枪声，马尼拉南部警区14号发表声明，当天晚上连开几枪的嫌犯已被逮捕，目前暂时没有人命伤亡的报告，当局正在进一步调查案件。那声明指出，嫌犯是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的一名司机，现年44岁。当天晚上案发之后，驻守现场的保安将他当场制服并逮捕。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劳纳同一天表示，已经与现场指挥官核实，军方人员负责参议院安保工作。当天晚上枪击事件当中并没有涉及军人。那13号的晚上，菲律宾的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进入参议院的大楼，大楼内传出枪声和人群喊叫声。当天早前，菲律宾的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发文表示自己可能即将逮捕。菲律宾的参议院秘书长门多萨表示，据信是来自国家调查局的执法人员在又一次逮捕德拉罗萨的尝试失败后撤退时开枪。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土耳其总统访问哈萨克斯坦。另外，朱雀2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发射成功。

0: 其實我是一定是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是因為我不想打爛我爸的招牌。我們呢裡面放了一些 decoration 的，但是我們相信呢什麼 decoration 都不夠那張照片比較深刻，因為其實無論以前現在都好，其實呢都很有人情味的，所以我們希望將以往的人情味帶回來這個地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硫磺岛附近海域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生6级地震，暂时没有人命伤亡的报告。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15号的0:34，北京时间14号的23:34。震央的深度大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还表示，无需担心地震会引发海啸。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3号向哈萨克斯坦展开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与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举行双边会谈，为深化双边合作和地区议题交换意见。
5: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专机13日进入哈萨克斯坦领空后，由哈战机伴飞护航，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阿斯塔纳机场迎接。托卡耶夫14日在独立宫举行欢迎仪式，空中战机拉出象征土耳其国旗的红白尾迹仪式致敬，两国总统共同检阅仪仗队，并向对方介绍代表团成员。托卡耶夫和埃尔多安共同主持哈图高级别战略合作委员会第6次会议。托卡耶夫表示，埃尔多安此访是推动哈图合作的重要历史性访问。
6: Елдеріміздің арасында ешқандай түйткіл жоқ. Мемлекет аралық және үкімет аралық байланыстарымыз нығайып келеді. Парламент аралық ықпалдастығымыз да жоғары деңгейде.
5: 双方重点讨论交通、物流、能源、数字化、人工智能、国防、工业等领域合作。托卡耶夫指出，在当前地缘政治背景下，跨里海国际运输通道的国际关注度持续上升，并呼吁土耳其企业积极参与通过库雷克港和阿克套港扩能项目，并支持推动阿拉木图国际机场建设中亚物流枢纽的相关合作。土耳其是哈萨克斯坦5大贸易伙伴之一，去年双边贸易增长8.8%，超过54亿美元。托卡耶夫表示，将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扩大对土34类商品出口能力。去年两国在农业领域贸易增长超过25%，接近3.6亿美元。同时，土耳其累计对哈投资约60亿美元，哈对土投资约25亿美元。双方重申将双边贸易额提升至150亿美元目标，还强调落实即将在阿斯塔纳举行的政府间经济委员会第14次会议所通过的67项行动计划。两国总统共同签署了哈图永久友谊与扩大版战略伙伴关系宣言，双方代表团签署交换了14份合作文件。托卡耶夫向埃尔多安授予霍加艾哈迈德亚萨维勋章。霍加艾哈迈德亚萨维是突厥世界重要的精神象征人物。托卡耶夫表示，埃尔多安是此勋章首位获得者，这是哈方对他在突厥世界领导作用的认可。双方还举行了哈图商业论坛。埃尔多安15日转往突厥斯坦市出席突厥国家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非正式峰会。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伯阿斯塔纳报道。
4: 此次跟随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同访华的庞大商界科技代表团格外吸引眼球。Tesla 创始人 Elon Musk 马斯克带着6岁的儿子 X 一同出现在大会堂。X 身穿中式马甲，戴上虎头帽，样子格外的活泼可爱。另外 ，NVIDIA 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也接受本台记者提问，回应自己为何最后一分钟才跳上空军一号来华访问。
7: 我们看到特朗普这次访华，除了国务卿、国防部长这些核心内阁成员之外，其实一众的商界和科技的巨头抢占了非常多的镜头。我们刚刚拿到了名单，一共是18个人。那么有大家熟悉的苹果的库克、特斯拉的总裁马斯克以及英伟达总裁黄仁勋。那么也可以展现出了特朗普这次是把经贸合作、市场还有产业议题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
8: 马斯克带着孩子，是第一个进入的企业家。
7: 中美商界圆桌会登场，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拉着自己的小儿子 X 最先出现在媒体的面前。6岁小儿子 X 蹦蹦跳跳，马斯克拉着他的手，并不忘和媒体挥手。
9: How's it going so far?
10: So far so good.
11: Why is this an important trip, Mr. Ma?
8: 这孩子穿着中式的马甲。
7: 小 X 戴上了中国传统的虎头帽，手上提着一个虎头包，呆萌的样子迅速吸粉。之后，马斯克在社交媒体还专门用中文发帖，说自己的儿子正在学习普通话。第二波露面的是苹果 CEO 库克与英伟达 CEO 黄仁勋，两人边走边谈。阿拉斯加赶飞机最后一分钟跳上空军号的黄仁勋是这次特朗普访华最具戏剧性的一幕。
12: So why the last time to jump on the plane?
13: Oh, because President Trump asked me to come to China with him.
14: This is an incredible opportunity for me to represent the United States, of course, and to come support President Trump i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Summit and human history. And the two presidents, President Xi and President Trump, have such a wonderful relationship. This is an incredible opportunity for us to rely on their relationships to build a much, much better partnership.
12: Yeah. How you feel for today's morning's ceremony?
14: Today's morning ceremony was very uplifting. President Xi was very inspiring, very welcoming.And President Trump was very inspiring, very welcoming as well. And so the two of them had an excellent meeting. Thank you.
7: 黄仁勋表示，目前。

0: 并没有谈及对华出售芯片 H200 早期型号的问题。另外，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也表示，会谈的现场很棒。
1: It was marvelous. Thank you so much. It's so great to be back in China.
0: 凤凰卫视胡凌晨、齐厚运北京报道。
2: 2026年伦敦工艺周中国馆近日在伦敦开幕。
3: 从传统婚嫁服饰到民族地区手工艺，再到当代设计创作，展览现场呈现了多类代表性作品。伦敦工艺周创始人索尔特表示，中国工艺的价值在于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尤其是婚嫁系列的作品，更承载着家庭中爱的情感。
4: Well, I think the thing about Chinese culture in general, not just traditional culture, is there's actually a great deal that brings us together. And we all speak like the universal language of craft, of course, because we all make things, but also of love. And I think that's what's special about this exhibition, because it's the whole idea is mothers preparing their daughters for marriage and all that care and concern.
3: 包括傣族刺绣、基诺族织锦、哈尼族银饰等非遗作品，以及鹿绸织造、蓝印花布、花丝镶嵌、大清艺术及跨界织锦瓷器等作品的出现，让在场观众感到惊喜。
5: I'm just amazed by the variety, and I find each headdress different and also stunning. So, it's the first time I've seen so much in one place. Very impressed.
3: 伦敦工艺周从2015年开始举办，为全球手工艺者搭建交流平台，是英国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工艺与设计活动之一。凤凰卫视杨慧琛伦敦报道。
2: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14号的11点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成功，全程是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那这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这款火箭是2级低温加长型一体运载火箭，任务轨道高度是900公里，搭载2.8吨面向大型星座组网的定制化射焰载荷。那这一次的发射成功，标志着这个型号的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任务条件。中国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针对特定的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成功建立国际最强的量子计算优越性。成果1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
6: 量子计算利用量子叠加等特性，在特定问题上的运算速度具备远超普通计算机的能力。中国科研团队研制的9章4号能操纵和探测高达3050个光子，它可以用来求解高斯波色采样任务，类似计算无数粒子经过复杂路径后的分布概率。这类问题对普通计算机来说难度极大。在9章4号的研制工作中，中国科研团队主要解决了光子损耗的难题，大幅提升了系统效率。测试显示，9章4号生成一个样本仅需25微秒。计算速度是超算的10的54次方倍。目前中国已在量子计算领域积累大量科研实践经验，此次9章4号的成果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在光量子计算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为了推动上海和香港两地的艺术文化交流，香港特区政府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联合上海本地的剧场，邀请4家香港艺术团体带来多场多元化的艺术表演演出，当中不少剧目更是第一次走出香港，在内地登场表演。
7: 2026香港艺术自在野活动14日在上海开幕，在5至6月，4家香港艺术团体将为上海民众带来多场特色港式剧目展演。香港驻沪办主任表示，香港与上海气质相通，都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典范，未来将持续推动香港艺术团体走进内地，加强两地文化交流。
8: 目的有2个，第一个是希望香港的上海的剧场多跟我们香港的艺团合作，加强两地在艺术方面的合作的交流。第二就是我希望一些比较中小型的艺团从香港把他们的不同元素、不同的表演方法的艺术项目在香港可以呈现去到我们上海的观众面前。
7: 艺术团体负责人表示，香港作为高度开放的文化枢纽，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为他们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富灵感。未来希望借助各种表演形式，让内地观众进一步走进香港，读懂香港，深入了解香港除经典印象之外的多元社会风貌和生活百态。
9: 我常常说，香港村子，这香港的村落，就好像香港的另外一面。我们就希望把香港另外的一面，用这些歌声，用这些春宵的校歌去说出来。
10: 好像有这样的一个艺术节的联系的话，我觉得这个意义蛮大，尤其是对年轻的表演节来说，他们应该多一点上来看一看我们内地的情况，跟内地的观众多交流。
7: 凤凰卫视蒋庄燕、何超，上海报道。
2: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就已经超过了9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近平与特朗普一同检阅三军仪仗队。随着欢迎仪式结束，两国元首走向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二人在步入会场之前就已经开始进行简短交流，可以见到特朗普在倾听期间频频点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期待着同特朗普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长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1: 会谈前，习近平同特朗普握手合影，随后双方举行会谈。
2: 我始终认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长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1: 特朗普表示，此次会谈举世瞩目，中美关系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
3: You and I have known each other now for a long time. In fact, the longest relationship of our two countries that any president and president has had. And that's to me an honor. We've had a fantastic relationship. We've gotten along. When there were difficulties, we worked it out.I would call you, and you would call me, and whenever we had a problem, people don't know, whenever we had a problem, we worked that out very quickly. We're going to have a fantastic future together. Such respect for China, the job you've done, you're a great leader.
1: 出席大范围会谈的中方官员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美方官员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财长贝森特、防长赫克塞斯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双方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不好会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特朗普说，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他积极鼓励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拓展对华合作。
4: 习近平14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特朗普举行会谈期间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同特朗普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

0: 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他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有媒体统计，此次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商界高层总财富超过1.07万亿美元，是迄今为止最富有的访华代表团。
0: 中美元首会谈进行过程中，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十余名美方商界代表在工作人员引导下进入会谈现场。特朗普在会上表示，他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尊重和重视中国，他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拥有更广阔前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5月13日，当美国总统的专机空军一号在安克雷奇的机场跑道上完成加油，准备再次起飞前往北京时，一位身着标志性黑色皮衣、背着双肩包的男士出现，快步登机。本来在此次特朗普访华随行企业领袖的名单中，马斯克、库克等巨头早已在列，唯独缺失了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正当媒体纷纷猜测议论英伟达是否因为芯片禁令与白宫产生嫌隙时，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黄仁勋乘坐私人飞机赶到阿拉斯加，在半途中突击加入了美国企业家行列。同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真相社交上以典型的特使风格打破沉默，写道：媒体说黄仁勋没有受邀，那是假消息，他现在就在空军一号上，除非我让他下去。黄仁勋在最后一刻登上飞往北京的总统专机，从原本的局外人瞬间变成座上宾，当然不会是白宫邀请名单的疏忽。那么这段场景的背后到底有哪些故事，又有怎样的寓意呢？真正的执行者恐怕只有两个团队的核心人物，一是特朗普团队，二是黄仁勋团队。我们只能按照背景和逻辑进行可能性的解读。先说背后发生了什么。一，英伟达希望在中国多卖芯片，黄仁勋多次批评芯片禁令不符合美国利益，美国有些人则对黄仁勋持批评立场。在此争议之下，白宫原计划不邀请黄仁勋，本身可能是对中方、美方和英伟达等多方的一种示威，是想显示立场，表达象征性的举动。二，当此举成为美国舆论焦点的时候，可能对特朗普增加了压力。特朗普是极度反感外界关于他冷落科技新贵的解读，所以呢就改为打电话邀请黄仁勋登机，并且痛斥美国媒体早前的报道是假消息。这是在展示他的掌控力与务实交易者形象的绝佳公关，也是他多变性格的再次显现。三，对于英伟达而言，中国市场不仅是营收支柱之一，更是 H200 等高端芯片能否实现合规准入的关键。黄仁勋在阿拉斯加的候机和登机，也可能反倒是英伟达在志在必得而且 效应超值的成功政治攻关。四，从中美博弈的高度看，黄仁勋最后时刻登机的缘由或许隐藏在韩国仁川机场的贵宾室内。在美中元首北京会晤之前，中美经贸团队在那里举行了一场超常规的密集磋商。根据外交渠道的消息，双方在包括人工智能监管、能源采购以及半导体出口准入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或许正是因为仁川磋商的绿灯亮起，特朗普才会在飞越太平洋之前拍板，让黄仁勋这位筹码人物正式入局。再说说黄仁勋登上空军一号的寓意，这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家的行程变动，更可能让这场中美北京峰会的底牌变得清晰起来。它也许是释放出一个信号，美方可能考虑在芯片销售政策上进行大规模的利益交换。此前美国商务部对英伟达 H200 销往中国一直持谨慎审慎态度，黄仁勋的出现意味着美方可能已经在谈判桌上以此为代价换取了中方在其他领域的交换性让步。相比于意识形态的对抗，特朗普政府更倾向于将高科技禁令作为谈判桌上的可折现资产。对于特朗普而言，是要证明他是个能让最顶尖 CEO 随叫随到的交易大师。对于英伟达而言，这可能意味着积压已久的订单将迎来春天。而对于全球科技产业而言，这戏剧性的一幕告诉观众，在绝对的经济利益与政治平衡面前，即便是最坚硬的禁令外壳，也可能在最后一刻因一场精心的交易而消融。看看另外一边，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僵持之际，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3号到印度出席金砖外长会议。另外，以色列总理办公室称，在美以战争期间，总理内塔尼亚胡曾秘密访问阿联酋，会晤阿联酋的总统穆罕默德，但阿联酋否认内塔尼亚胡曾经到访。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日夜晚抵达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议，印度官员到机场迎接。这次外长会议14日开始，为期2天。由于美伊冲突的影响波及全球，并且至今还未有一个明确的结果，预料会议将会讨论应对的办法。中东局势持续不稳之际，伊朗与科威特近日再起争执。科威特政府12日指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多名武装人员本月初试图从海上渗透至科威特布比延岛实施敌对行动。布比延岛位于波斯湾西北部，与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隔海相望。科威特内政部发表声明，对伊朗的做法表示强烈谴责。自从伊朗与美国2月底爆发战争以来，伊朗多次向海湾邻国发射无人机及导弹，引起邻国极度不满。针对科方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指，4名伊朗军官事发时因导航系统故障误入科威特领海，对科威特政府不当利用政治和宣传手段予以强烈谴责。另一方面，以色列证实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与伊朗交战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晤。以阿两国2020年宣布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以方形容内塔尼亚胡此次访问促成历史性突破。美国方面则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胸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阿联酋外交部则否认秘密访问的说法，指阿以两国关系均是公开的。总统外交顾问加尔贾什则表示，阿联酋并不寻求与伊朗发生冲突，仍然致力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地区纷争。他强调，阿联酋有权自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内塔尼亚胡政府宣称曾经的秘密的访问过阿联酋。那么虽然遭到阿方的坚决否认，但是这出外交罗生门撕开了中东地下关系的冰角。以色列高调宣布内塔尼亚胡秘密访问，并宣称取得历史性突破，是想向外界展示其反伊朗统一战线的牢固，尤其是证明亚伯拉罕协议在极端战时状态下的韧性。而阿联酋的迅速否认，更多的是基于战时避险的政治考量。在伊朗导弹威胁之下呢，任何未经官宣的政治河流都可能引来直接的报复。然而言语的迷雾掩盖不了行动的真实， 作为遭受伊朗打击最重的国家之一，阿联酋已经实质性的向美以开放领土用于军事拦截。这种坐而不说的准军事盟友关系已经成为海湾国家重塑安全观的缩影。不仅是阿联酋，一直以来作为中间调停者并且长期庇护伊朗革命卫队和哈马斯与真主党，海湾国家中与伊朗关系最深的卡塔尔，在领海游轮遭到袭击后也立场逆转。位于多哈的半岛电视台罕见的以极高调门谴责伊朗对能源航道的封锁。长期奉行中立政策的波斯湾产油国科威特近日也正式的指控伊朗派遣无人机侵入其领空，干扰通信，并且对其有领土野心。从以色列披露的密访案到卡塔尔科威特的公开转向，种种迹象表明，曾经试图在强权间左右逢源的海湾国家正被迫在这场生存游戏中完成急速战队选择。本来海湾国家彼此之间的矛盾纠纷不断，比如2017年卡塔尔就曾经因为支持极端组织等问题遭到沙特、阿联酋和巴林等国断交和经济封锁，直到2021年才化解危机。还有最近阿联酋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暴露出他与沙特的矛盾之深。但是在伊朗战争爆发之后，大家都面临在国际舞台站队的要求，方式态度有所不同，有激进合流模式，如阿联酋和卡塔尔因为直接遭受能源与领土打击，这些国家正跨越宗教与历史鸿沟，在防御伊朗的安全利益上与以色列达成高度的默契与协作，也有审慎博弈的模式，比如沙特就通过与埃及、土耳其等国建立调停机制，试图在向西转的大趋势下维持某种战略克制，以保护国内经济转型的稳定环境。总之，内塔尼亚胡所谓秘密访问的真实性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传达出的信号。海湾国家已经不再是旁观者，而是这场地缘豪赌中身不由己的局中人，并且正在以不同程度的姿态完成这场痛苦的转型战队。中东不再有灰色地带，一个更加极化以安全利益为唯一准绳的新格局已然成型。现在请看凤凰卫视报道的其他重要表面新闻，稍后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阿尔莫雷，
2: 热呀。
3: Акватину кофармус.
4: Диверсита.
5: Таямниче.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Ихтиром.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美国参议院13日确认沃什出任下一任美联储主席，接替即将结束任期的鲍威尔。沃什上任之际，特朗普持续要求美联储降息，但最新通胀数据仍高于目标，令货币政策前景更加复杂。
2: 美国参议院周三确认沃什出任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他将接替自2018年以来担任美联储主席的鲍威尔，成为现代银行体系时代第11任美联储主席。参议院当天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通过提名，这是现代美联储主席确认投票中分歧最大的一次。沃什的任命也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施压要求降息，但最新通胀数据令降息前景更加复杂之际。鲍威尔的主席任期将于本周五届满，但由于其美联储理事任期还有2年，他将继续留任理事会。特朗普此前多次批评鲍威尔货币政策过于紧缩，并明确表示希望沃什上任后推动降息。白宫发言人德塞表示，参议院确认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是恢复美联储决策问责能力和信心的重要一步。不过，美国最新通胀数据仍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本周公布的四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和生产者价格指数报告显示，美国通胀压力仍然明显，上游价格压力还以3年多来最快速度上升。市场近期已下调对降息的预期，甚至开始计入今年晚些时候加息的可能性。这将是沃什第二次进入美联储任职，他曾于2006年至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并在金融危机期间对美联储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提出批评。离开美联储后，沃什也长期主张改革央行政策框架和沟通方式。此外，沃什资产规模超过1亿美元，将成为有史以来最富有的美联储主席。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5月13日，美国参议院以微弱多数确认凯文·沃什为第17任美联储主席。这位曾在高盛担任过职务的56岁经济学家，在接替鲍威尔的同时，也接手了一个烫手山芋，就是美国货币政策的走向。他目前处于一种三明治的境遇，一方面是来自特朗普要求降息的政治高压，另一方面是刚刚公布的令人瞠目结舌的通胀数据。特朗普选择沃什，核心出发点在于对他忠诚度的考验。在特朗普看来，鲍威尔时代的货币政策过于僵化，沃什的提名被外界广泛视为执行特朗普经济学的利刃，就是要通过低利率刺激制造业回流，减轻36万亿美元国债的利息支出，并且为资本市场注入强心针。那么在提名之初呢，沃什的语调曾经发生过显著转向，这位昔日的鹰派人物开始更多的谈论利率的灵活性，似乎是有意的来迎合特朗普的胃口。然而就在沃什上任前夕，美国政府周三公布的数据如同一枚重磅炸弹，四月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环比大涨 1.4%， 不仅远超市场预期，更创下4年多来最大的单月涨幅。PPI 已经连续6个月走高了，预示着通胀压力正在产业链上上游啊疯狂的堆积。由于中东局势引发的能源成本飙升，通胀已经不再是暂时性的幻觉，而是变成了结构性的顽疾。在这种背景之下，如果沃什执意的按照白宫的剧本强行减息，那无异于向已经熊熊燃烧的通胀之火中浇油啊，火上浇油，极可能导致美国陷入70年代式的滞胀泥潭。沃什面临的是一个典型的人性与专业难题，是在老板特朗普与专业的通胀模型之间做选择，还是在短期政治声誉与长期经济稳定之间做选择？如果他选择做特朗普的私人银行家，那么他可能赢得一时的政治宠信，但是会输掉美国经济的未来。如果他选择回归经济学家的本色，顶住压力，加息抗通胀，他又将迎来属于自己的沃尔克时刻。

尔克时刻指的就是在1981年当时的这个联储局主席，1980年3月份嘛，这个沃尔克他把美国的联邦基准利率从10.25%一下上调到20%。那么当前的经济逻辑正推导出一种极具讽刺意味的可能性，就是沃什可能会成为那个奉旨减息却被迫加息的主席。如果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行动是屈从于白宫要求而减息，那么市场将立即丧失对美联储独立性的信心，届时美债收益率将飙升，全球资本将因为担心通胀失控而抛售美元的资产，这反而会推高实际借贷的成本，抵消降息的效果。面对年化涨幅高达6%的 PPI 数据，沃什作为专业官僚的本能可能会战胜政治附庸的身份。为了确立新任主席的威信并遏制正在扩散的通胀预期，他极有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采取一次预防性加息。那么最后呢，我们为什么这么重视的对美国经济数据和美联储的主席加以关注呢？那是因为美国对全球经济贸易和货币联动性的影响，这不用多说。如果这个沃什上来之后不但没有减息，反倒年底加息的话呢，那对全球包括香港的这样的金融市场呢产生巨大的影响。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黑芝麻热潮席卷全城，成为甜品界新宠儿。
1: 我最喜芝麻嘅，
2: 梗系噶啦！
1: 我觉得香港人系好识食，对食好有要求嘅。
3: 新店靠创新突围，老字号转型求变。
4: 你唔不断创新咧，其实好快会俾市场淘汰。
5: 如果特首食批咧，净系做旧嘅嘢咧，我顶唔住，我觉得好闷。
6: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
6: 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5: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
9: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一位疯狂修女。偏要打破规矩。
10: Vamos a montar un equipo de fútbol。
11: 放牛班足球队，6月4日中午12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大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宴会。一艘印度籍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击沉。乌克兰表示，首都基辅遭俄罗斯袭击，有多人死伤。
1: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
1: 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应当共同扛起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 特朗普表示，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The
3: American and Chinese people share much in common. We value hard work, we value courage and achievement, we love our families and we love our countries. Together, we have the chance to draw on these values to create a future of greater prosperity, cooperation, and happiness, and peace for our children. We love our children.
1: 特朗普还在致辞中邀请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于9月24号访问白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路透社报道，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按照伊朗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办法，伊朗已经允许若干中国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消息人士表示，基于两国的伙伴关系，双方共同推动为中国船只通航提供便利。而印度政府14号证实，一艘悬挂着印度国旗的船只13号凌晨在阿曼水域遭到袭击，随后在霍尔木兹海峡沉没。14名船员由阿曼海岸警卫队安全救起，目前已经被 转移到阿曼迪巴港。那印度外交部发言人14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这一起针对印度籍船只的袭击事件，表示不可接受。印度当局并没有具体说明袭击者身份，但根据英国海事管理机构透露，这一次事件涉及由无人机或导弹引起袭击所引起的爆炸，事发当时船上是载有大批的牲畜。 印度航运部的官员表示，船只从索马里驶往阿联酋沙加的途中突然遭到袭击，随后火灾导致船只最终沉没。那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遇袭船只最后一次报告的位置是在11号的马斯卡特海岸附近。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印度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在印度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议期间会晤。那这一次双边会晤正值中东局势高度紧张。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声明表示，两人深入的讨论每一谈判的进程和进展的情况。那俄罗斯支持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对话，来缓解当前的地区冲突。那俄罗斯愿意为寻求各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提供斡旋协助。拉夫罗夫同时强调维护停火的重要。

0: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火也还没有停息。乌克兰14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向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袭击，造成至少1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与此同时，乌克兰最高反腐败法院14号对于总统办公室前主任叶尔马克采取审前羁押措施。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救援人员正在对一栋遭袭的坍塌建筑展开救援，找寻失联或被困人员。 乌克兰方面14日表示，基辅遭遇俄罗斯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多人死伤，住宅楼和民用基础设施受损。乌方通报，自13日傍晚开始，俄军先后发射56枚导弹和675架无人机对乌多地实施打击，主要目标为首都基辅，有15枚导弹和23架无人机在24个地点集中目标，同时在18个地点发现被击落的弹片残骸。 乌克兰能源部与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14日联合报告称，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导致11个地区发生停电。俄国防部当天通报称，13日晚间到14日早晨7时，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了36架乌克兰无人机。 另一方面，乌克兰最高反腐败法院14日对总统办公室前主任叶尔马克采取审前羁押措施，羁押期限为60天，并允许其以 1.4亿格里夫纳（约300多万美元）的保释金获得保释。叶尔马克当天表示将对裁决提出上诉。本月11日，乌克兰反腐败部门表示。 破获一个涉嫌通过基辅近郊高端房地产开发项目洗白资金的游组织犯罪团伙，团伙成员之一为叶尔马克。叶尔马克现年54岁，曾长期担任总统办公室主任和乌方谈判代表团团长，是总统泽连斯基的密友和重要外交助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早前颁布一项法令，新增一个本土少数民族节日，为纪念这个节日。那俄罗斯外交部日前第一次举办庆祝活动，来自少数民族族裔的代表、俄罗斯的相关部委和外国使馆的工作人员都有出席。而建立这个节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俄罗斯北极地区的稳定。
2: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在欢迎词中强调了俄罗斯作为一个多民族文化国家的历史发展道路。他指出，俄罗斯境内不同文化与宗教数百年以来一直和平共处，并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他特别谈到了北极地区的局势以及北极理事会的工作，而理事会也将于今年9月迎来成立30周年。俄罗斯外交部代表强调，俄方愿开展建设性对话。
3: Последнее время наши народы активно подключились к участию в природоохранных конвенциях об изменении климата, о биологическом разнообразии. И здесь хочу подчеркнуть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ую разницу. В отличие от некоторых западных стран, которые используют тему коренных народов в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целях, Россия действует совершенно иначе. Мы выступаем за поддержание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и взаимовыгодного диалога в Арктике для сохранения благополучия всех народов и государств.
2: 俄罗斯共有47个民族，拥有本土少数民族身份，其中19个生活在北极地区。这片区不仅富含矿产资源，也孕育着居住在这里的各民族文化。今年是俄罗斯首次庆祝本土少数民族日。根据总统普京签署的法令，俄罗斯计划将庆祝此节日作为一项传统活动每年举办。凤凰卫视尹力、基马、王成龙、刘媛媛、莫斯科报道。
1: 距离拉脱维亚10月大选只剩下不到半年，总理希利娜1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辞职，内阁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拉脱维亚总统林克维奇斯将负责组建新的政府，预计15号会见所有议会政党代表。
4: 拉脱维亚总理希利娜当天在发布会上指责执政联盟成员进步党在关键时刻以政治方式逃避责任，导致了政府危机。
5: Šobrīd politiskā greizsirdība un šauras partiju intereses ir ņēmušas virsroku par atbildību. Redzot spēcīgu profesionālu kandidātu aizsardzības ministra amatam, politiskie tukšrunātāji izvēlējās nevis risinājumu, bet krīzi, valdības krīzi.
2: 巴托维亚执政联盟由希利纳代表的新统一党、绿党和农民联盟以及进步党组成。不过属于进步党的国防部长斯普鲁兹上星期被指在应对疑似乌克兰无人机进入拉境内的石油储存设施坠毁并造成损坏一事反应迟缓，最终被希利纳解职。他随后邀请高级职业军官出任防长，而非进步党推荐的人选，引起进步党不满，更是让希利纳政府陷入危机。进步党联合领导人、议会党团主席苏瓦耶夫斯13日宣布不再支持希利纳政府，要求总统林克维奇斯启动新政府组建磋商。绿党和农民联盟随后也公开表示，组建新政府具有现实意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菲律宾参议院大楼13号晚上传出枪声，马尼拉南部警区14号发表声明，当天晚上连开几枪的嫌犯已被逮捕，目前暂时没有人命伤亡的报告，当局正在进一步调查案件。那声明指出，嫌犯是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的一名司机，现年44岁。当天晚上案发之后，驻守现场的保安将他当场制服并逮捕。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劳纳同一天表示，已经与现场指挥官核实，军方人员负责参议院安保工作。当天晚上枪击事件当中并没有涉及军人。那13号的晚上，菲律宾的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进入参议院的大楼，大楼内传出枪声和人群喊叫声。当天早前，菲律宾的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发文表示，自己可能即将逮捕。菲律宾的参议院秘书长门多萨表示，据信是来自国家调查局执法人员在又一次逮捕德拉罗萨的尝试失败后撤退时开枪。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土耳其总统访问哈萨克斯坦。另外，朱雀2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发射成功。

0: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係因為我唔想打爛我阿爸個招牌。我哋咧裏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照亮當前決策，問到神州發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硫磺岛附近海域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生6级地震，暂时没有人命伤亡的报告。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15号的0:34，北京时间14号的23:34。那震央的深度大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还表示，无需担心地震会引发海啸。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3号向哈萨克斯坦展开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与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举行双边会谈，为深化双边合作和地区议题交换意见。
4: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专机13日进入哈萨克斯坦领空后，由哈战机伴飞护航。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阿斯塔纳机场迎接。托卡耶夫14日在独立宫举行欢迎仪式，空中战机拉出象征土耳其国旗的红白尾迹以示致敬。两国总统共同检阅仪仗队，并向对方介绍代表团成员。托卡耶夫和埃尔多安共同主持哈图高级别战略合作委员会第6次会议。托卡耶夫表示，埃尔多安此访是推动哈土合作的重要历史性访问。双方重点讨论交通、物流、能源、数字化、人工智能、国防工业等领域合作。托卡耶夫指出，在当前地缘政治背景下，跨里海国际运输通道的国际关注度持续上升，并呼吁土耳其企业积极参与通过库雷克港和阿克套港扩能项目，并支持推动阿拉木图国际机场建设中亚物流枢纽的相关合作。土耳其是哈萨克斯坦5大贸易伙伴之一，去年双边贸易增长8.8%，超过54亿美元。托卡耶夫表示，将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扩大对土34类商品出口能力。去年两国在农业领域贸易增长超过25%，接近3.6亿美元。同时，土耳其累计对哈投资约60亿美元，哈对土投资约25亿美元。双方重申将双边贸易额提升至150亿美元目标，还强调落实即将在阿斯塔纳举行的政府间经济委员会第14次会议所通过的67项行动计划。两国总统共同签署了哈图永久友谊与扩大版战略伙伴关系宣言，双方代表团签署交换了14份合作文件。托卡耶夫向埃尔多安授予霍加艾哈迈德亚萨维勋章。霍加艾哈迈德亚萨维是突厥世界重要的精神象征人物。托卡耶夫表示，埃尔多安是此勋章首位获得者，这是哈方对他在突厥世界领导作用的认可。双方还举行了哈土商业论坛。埃尔多安15日转往突厥斯坦市出席突厥国家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非正式峰会。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伯阿斯塔纳报道。
3: 此次跟随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同访华的庞大商界科技代表团格外吸引眼球。Tesla 创始人 Elon Musk 马斯克带着6岁的儿子 X 一同出现在大会堂。X 身穿中式马甲，戴上虎头帽，样子格外的活泼可爱。另外 ，NVIDIA 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也接受本台记者提问，回应自己为何最后一分钟才跳上空军一号来华访问。
5: 我们看到特朗普这次访华除了国务卿、国防部长这些核心内阁成员之外，其实一众的商界和科技的巨头抢占了非常多的镜头。我们刚刚拿到了名单，一共是18个人，那么有大家熟悉的苹果的库克、特斯拉的总裁马斯克以及英伟达总裁黄仁勋，那么也可以展现出了特朗普这次是把经贸合作、市场还有产业议题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
6: 马斯克带着他的孩子是第一个进入的企业家。
5: 中美商界圆桌会登场，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拉着自己的小儿子 X 最先出现在媒体的面前。6岁小儿子 X 蹦蹦跳跳，马斯克拉着他的手并不忘和媒体挥手。
7: How's it doing so far?
8: So far so good.
9: Why is this an important trip, Mr. Musk?
6: 现在孩子穿着中式的马甲。
5: 小 X 戴上了中国传统的虎头帽，手上提着一个虎头包，呆萌的样子迅速吸粉。之后，马斯克在社交媒体还专门用中文发帖，说自己的儿子正在学习普通话。第二波露面的是苹果 CEO 库克与英伟达 CEO 黄仁勋，两人边走边谈。阿拉斯加赶飞机最后一分钟跳上空军一号的黄仁勋是这次特朗普访华最具戏剧性的一幕。
6: So why the last time to jump on the plane?
7: Oh, because President Trump asked me to come to China with him.
10: This is an incredible opportunity for me to represent the United States, of course, and to come support President Trump i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summit in human history. And the two presidents, President Xi and President Trump, have such a wonderful relationship. This is an incredible opportunity for us to rely on their relationships to build a much, much better partnership.
9: Yeah. How you feel for today's morning ceremony?
10: Today's morning ceremony was very uplifting. President Xi was very inspiring, very welcoming.And President Trump was very inspiring, very welcoming as well. And so the two of them had an excellent meeting. Thank you.

0: 讯院表示，目前并没有谈及对华出售芯片 H200 早期型号的问题。另外，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也表示，会谈的现场很棒。
1: It was marvelous. Thank you so much. It's so great to be back in China.
0: 凤凰卫视胡凌晨、齐厚运北京报道。
2: 2026年伦敦工艺周，中国馆近日在伦敦开幕。
3: 从传统婚嫁服饰到民族地区手工艺，再到当代设计创作，展览现场呈现了多类代表性作品。伦敦工艺周创始人索尔特表示，中国工艺的价值在于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尤其是婚嫁系列的作品，更承载着家庭中爱的情感。
4: Well, I think the thing about Chinese culture in general, not just traditional culture, is there's actually a great deal that brings us together. And we all speak like the universal language of craft, of course, because we all make things, but also of love. And I think that's what's special about this exhibition, because it's the whole idea is mothers preparing their daughters for marriage and all that care and concern.
3: 包括傣族刺绣、基诺族织锦、哈尼族银饰等非遗作品，以及鹿绸织造、蓝印花布、花丝镶嵌、大漆艺术及跨界织锦瓷器等作品的出现，让在场观众感到惊喜。
5: I'm just amazed by the variety, and I find each headdress different and also stunning. So it's the first time I've seen so much in one place. I'm very impressed.
3: 伦敦工艺周从2015年开始举办，为全球手工艺者搭建交流平台，是英国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工艺与设计活动之一。凤凰卫视杨慧琛伦敦报道。
2: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14号的11点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成功，全程是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那这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这款火箭是两级低温加长型一体运载火箭，任务轨道高度是900公里，搭载2.8吨面向大型星座组网的定制化射焰载荷。那这一次的发射成功，标志着这个型号的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任务条件。中国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针对特定的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成功建立国际最强的量子计算优越性。成果1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
6: 量子计算利用量子叠加等特性，在特定问题上的运算速度具备远超普通计算机的能力。中国科研团队研制的9章4号能操纵和探测高达3050个光子，它可以用来求解高斯波色采样任务，类似计算无数粒子经过复杂路径后的分布概率。这类问题对普通计算机来说难度极大。在9章4号的研制工作中，中国科研团队主要解决了光子损耗的难题，大幅提升了系统效率。测试显示，9章4号生成一个样本仅需25微秒。计算速度是超算的10的54次方倍。目前中国已在量子计算领域积累大量科研实践经验，此次9章4号的成果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在光量子计算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为了推动上海和香港两地的艺术文化交流，香港特区政府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联合上海本地的剧场，邀请4家香港艺术团体带来多场多元化的艺术表演演出，当中不少剧目更是第一次走出香港，在内地登场表演。
7: 2026香港艺术自在野活动14日在上海开幕，在5至6月，4家香港艺术团体将为上海民众带来多场特色港式剧目展演。香港驻沪办主任表示，香港与上海气质相通，都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典范，未来将持续推动香港艺术团体走进内地，加强两地文化交流。
8: 目的有两个，第一个是希望香港的上海的剧场多跟我们香港的艺团合作，加强两地在艺术方面的合作的交流。第二就是多，我希望一些比较中小型的艺团从香港把他们的不同元素、不同的表演的方法的艺术项目在香港可以呈现去到我们上海的观众面前。
7: 艺术团体负责人表示，香港作为高度开放的文化枢纽，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为他们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富灵感。未来希望借助各种表演形式，让内地观众进一步走进香港，读懂香港，深入了解香港除经典印象之外的多元社会风貌和生活百态。
9: 我常常说，香港村子，这香港的村落，就好像香港的另外一面。我们就希望把香港另外的一面，用这些歌声，用这些春宵的校歌去说出来。
10: 好像有这样的一个艺术节的联系的话，我觉得这个意义蛮大，尤其是对年轻的表演节来说，他们应该多一点上来看一看我们内地的情况，跟内地的观众多交流。
7: 凤凰卫视蒋庄燕、何超，上海报道。
2: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宴会。一艘印度籍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击沉。乌克兰表示，首都基。

0: 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四亿多中国人民立足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三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
1: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应当共同扛起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
2: The American and Chinese people share much in common. We value hard work, we value courage and achievement, we love our families and we love our countries.Together we have the chance to draw on these values to create a future of greater prosperity, cooperation, and happiness, and peace for our children. We love our children.
0: 特朗普还在致辞中邀请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于9月24号访问白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路透社报道，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按照伊朗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办法，伊朗已经允许若干中国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消息人士表示，基于两国的伙伴关系，双方共同推动为中国船只通航提供便利。而印度政府14号证实，一艘悬挂着印度国旗的船只13号凌晨在阿曼水域遭到袭击，随后在霍尔木兹海峡沉没。14名船员由阿曼海岸警卫队安全救起，目前已经被转移到阿曼迪巴港。那印度外交部发言人14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这一起针对印度籍船只的袭击事件，表示不可接受。印度当局并没有具体说明袭击者身份，但根据英国海事管理机构透露，这一次事件涉及由无人机或导弹引起袭击所引起的爆炸，事发当时船上是载有大批的牲畜。印度航运部的官员表示，船只从索马里驶往阿联酋沙加的途中突然遭到袭击，随后火灾导致船只最终沉没。那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遇袭船只最后一次报告的位置是在11号的马斯卡特海岸附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在印度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议期间会晤。那这一次双边会晤正值中东局势高度紧张。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声明表示，两人深入的讨论美伊谈判的进程和进展的情况。那俄罗斯支持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对话，来缓解当前的地区冲突。那俄罗斯愿意为寻求各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提供斡旋协助。拉夫罗夫同时强调维护停火的重要性，呼吁各方避免破坏旨在促成美伊达成全面协议的政治和外交努力，为地区局势长期稳定的正常化铺路。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火也还没有停息。乌克兰14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向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袭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与此同时，乌克兰最高反腐败法院14号对于总统办公室前主任叶尔马克采取审前羁押措施。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救援人员正在对一栋遭袭的坍塌建筑展开救援。

0: 进步党联合领导人、议会党团主席苏瓦耶夫斯13日宣布不再支持希利纳政府，要求总统林克维奇斯启动新政府组建磋商。绿党和农民联盟随后也公开表示，组建新政府具有现实意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菲律宾参议院大楼13号晚上传出枪声，马尼拉南部警区14号发表声明，当天晚上连开几枪的嫌犯已被逮捕，目前暂时没有人命伤亡的报告，当局正在进一步调查案件。那声明指出，嫌犯是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的一名司机，现年44岁。当天晚上案发之后，驻守现场的保安将他当场制服并逮捕。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劳纳同一天表示，已经与现场指挥官核实，军方人员负责参议院安保工作。当天晚上枪击事件当中并没有涉及军人。那13号的晚上，菲律宾的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进入参议院的大楼，大楼内传出枪声和人群喊叫声。当天早前，菲律宾的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发文表示，自己可能即将逮捕。菲律宾的参议院秘书长门多萨表示，据信是来自国家调查局的执法人员在又一次逮捕德拉罗萨的尝试失败后撤退时开枪。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土耳其总统访问哈萨克斯坦。另外，朱雀2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发射成功。

0: 黑芝麻热炒席卷全城，成为甜品界新宠儿。
1: 我最中意芝麻嘅，而家兴啊嘛。
2: 我觉得香港人系好识食，对食好有要求嘅。
0: 新店靠创新突围，老字号转型求变。
3: 你唔不断创新咧，其实好快会俾市场淘汰。
4: 如果特首食批咧，净系做旧嘅嘢咧，我顶唔住，我觉得好闷。
5: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10岁，慢慢回流。 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游，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硫磺岛附近海域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生6级地震，暂时没有人命伤亡的报告。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15号的0:34，北京时间14号的23:34。那震央的深度大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还表示，无需担心地震会引发海啸。
9: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3号向哈萨克斯坦展开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与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举行双边会谈，为深化双边合作和地区议题交换意见。
10: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专机13日进入哈萨克斯坦领空后，由哈战机伴飞护航，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阿斯塔纳机场迎接。 托卡耶夫14日在独立宫举行欢迎仪式，空中战机拉出象征土耳其国旗的红白尾记仪式致敬。两国总统共同检阅仪仗队，并向对方介绍代表团成员。托卡耶夫和埃尔多安共同主持哈图高级别战略合作委员会第6次会议。托卡耶夫表示，埃尔多安此访是推动哈图合作的重要历史性访问。
11: Қазақ таңда Қазақ-Түрік екі жақты қарым-қатынасы кеңейтілген стратегиялық серіктестік рухында қарқынды дамып жатыр。
9: 双方重点讨论交通、物流、能源、数字化、人工智能、国防工业等领域合作。托卡耶夫指出，在当前地缘政治背景下，跨里海国际运输通道的国际关注度持续上升，并呼吁土耳其企业积极参与通过库雷克港和阿克特港扩能项目，并支持推动阿拉木图国际机场建设中亚物流枢纽的相关合作。
10: 土耳其是哈萨克斯坦5大贸易伙伴之一。去年双边贸易增长8.8%，超过54亿美元。托卡耶夫表示，将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扩大对土34类商品出口能力。去年两国在农业领域贸易增长超过25%，接近3.6亿美元。同时，土耳其累计对哈投资约60亿美元，哈对土投资约25亿美元。双方重申将双边贸易额提升至150亿美元目标，还强调落实即将在阿斯塔纳举行的政府间经济委员会第14次会议所通过的67项行动计划。两国总统共同签署了哈图永久友谊与扩大版战略伙伴关系宣言，双方代表团签署交换了14份合作文件。 托卡耶夫向埃尔多安授予霍加艾哈迈德亚萨维勋章，霍加艾哈迈德亚萨维是突厥世界重要的精神象征人物。托卡耶夫表示，埃尔多安是此勋章首位获得者，这是哈方对他在突厥世界领导作用的认可。双方还举行了哈图商业论坛，埃尔多安15日转往突厥斯坦市出席突厥国家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非正式峰会。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博阿斯塔纳报道。
8: 此次跟随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同访华的庞大商界科技代表团格外吸引眼球。特斯拉创始人伊隆·马斯克带着6岁的儿子 X 一同出现在大会堂，X 身穿中式马甲，戴上虎头帽，样子格外的活泼可爱。另外 ，NVIDIA 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也接受本台记者提问，回应自己为何最后一分钟才跳上空军一号来华访问。
0: 我们看到特朗普这次访华，除了国务卿、国防部长这些核心内阁成员之外，其实一众的商界和科技的巨头抢占了非常多的镜头。我们刚刚拿到了名单，一共是18个人。那么有大家熟悉的苹果的库克、特斯拉的总裁马斯克以及英伟达总裁黄仁勋。那么也可以展现出了特朗普这次是把经贸合作、市场还有产业议题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
1: 马斯克带着他的孩子，是第一个进入的企业家。
0: 中美商界圆桌会登场，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拉着自己的小儿子 X 最先出现在媒体的面前。6岁小儿子 X 蹦蹦跳跳，马斯克拉着他的手，并不忘和媒体挥手。
2: How's it going so far?
3: So far so good.
0: 小 X 戴上了中国传统的虎头帽，手上提着一个虎头包，呆萌的样子迅速吸粉。之后马斯克在社交媒体还专门用中文发帖，说自己的儿子正在学习普通话。第二波露面的是苹果 CEO 库克与英伟达 CEO 黄仁勋，两人边走边谈。阿拉斯加赶飞机最后一分钟跳上空军号的黄仁勋是这次特朗普访华最具戏剧性的一幕。
1: So why the last time to jump on the plane?
4: Oh, because President Trump asked me to come to China with him.
5: This is an incredible opportunity for me to represent the United States, of course, and to come support President Trump i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ummits in human history. And the two presidents, President Xi and President Trump, had such a wonderful relationship. This is an incredible opportunity for us to rely on the relationships to build a much, much better partnership.
1: Yeah. How you feel for today's morning's ceremony?
5: Today's morning ceremony was very uplifting. President Xi was very inspiring, very welcoming. And President Trump was very inspiring, very welcoming as well. And so the two of them had an excellent meeting. Thank you.
0: 黄仁勋也表示，目前并没有谈及对华出售芯片 H200 早期型号的问题。另外，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也表示，会谈的现场很棒。
6: It was marvelous. Thank you so much. It's so great to be back in China.
0: 凤凰卫视胡凌晨、齐厚运北京报道。
8: 2026年伦敦工艺周中国馆近日在伦敦开幕。
7: 从传统婚嫁服饰到民族地区手工艺，再到当代设计创作，展览现场呈现了多类代表性作品。伦敦工艺周创始人索尔特表示，中国工艺的价值在于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尤其是婚嫁系列的作品更承载着家庭中爱的情感。
10: Well, I think the thing about Chinese culture in general, not just traditional culture, is there's actually a great deal that brings us together. And we all speak like the universal language of craft, of course.Because we all make things, but also of love. And I think that's what's special about this exhibition, because it's the whole idea is mothers preparing their daughters for marriage and all that care and concern.
7: 包括傣族刺绣、基诺族织锦、哈尼族银饰等非遗作品，以及鹿绸织造、蓝印花布、花丝镶嵌、大清艺术及跨界织锦瓷器等作品的出现，让在场观众感到惊喜。
11: I'm just amazed by the variety. I find each headdress different and also stunning. So it's the first time I've seen so much in one place. Very impressed.
7: 伦敦工艺周从2015年开始举办，为全球手工艺者搭建交流平台，是英国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工艺与设计活动之一。凤凰卫视杨慧琛伦敦报道。
8: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14号的11点。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成功，全程是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那这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这款火箭是2级低温加长型一体运载火箭，任务轨道高度是900公里，搭载2.8吨面向大型星座组网的定制化射焰载荷。这一次的发射成功标志着这个型号的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任务条件。 中国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四号，针对特定的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成功建立国际最强的量子计算优越性。那成果十三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
12: 量子计算利用量子叠加等特性，在特定问题上的运算速度具备远超普通计算机的能力。中国科研团队研制的九章四号能操纵和探测高达3050个光子，它可以用来求解高斯波色采样任务，类似计算无数粒子经过复杂路径后的分布概率。这类问题对普通计算机来说难度极大。在九章四号的研制工作中，中国科研团队主要解决了光子损耗的难题，大幅提升了系统效率。测试显示，九章四号生成一个样本仅需25微秒，计算速度是超算的10^54次方倍。目前中国已在量子计算领域积累大量科研实践经验，此次九章四号的成果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在光量子计算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为了推动上海和香港两地的艺术文化交流，香港特区政府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联合上海本地的剧场，邀请四家香港艺术团体带来多场多元化的艺术表演演出，当中不少剧目更是第一次走出香港，在内地登场表演。
13: 2026香港艺术自在野活动14日在上海开幕，在5至6月，四家香港艺术团体将为上海民众带来多场特色港式剧目展演。香港驻沪办主任表示，香港与上海气质相通，都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典范，未来将持续推动香港艺术团体走进内地，加强两地文化交流。
14: 目的有两个，第一个是希望香港的上海的剧场多跟我们香港的艺团合作，加强两地在艺术方面的合作的交流。第二就是我希望一些比较中小型的艺团从香港把他们的不同元素、不同的表演方法的艺术项目在香港可以呈现去到我们上海的观众面前。
13: 艺术团体负责人表示，香港作为高度开放的文化枢纽，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为他们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富灵感。未来希望借助各种表演形式，让内地观众进一步走进香港，读懂香港，深入了解香港除经典印象之外的多元社会风貌和生活百态。
15: 我常常说，香港村子，这香港的村落，就好像香港的另外一面。我们就希望把香港另外的一面，用这些歌声，用这些春宵的校歌去说出来。
16: 好像有这样的一个艺术节的联系的话，我觉得这个意义蛮大，尤其是对年轻的表演节来说，他们应该多一点上来看一看我们内地的情况，跟内地的观众多交流。
13: 凤凰卫视蒋庄燕、何超，上海报道。
8: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
1: صرنا سنين عايشين نحن وإخواننا المسيحيين سمن وعسل.
0: 一片土地，两种信仰。
2: هذا الشغل ما دعيت فيها يا أولاد الكلب عم تتبرجلوا.
0: 一场纷争，两败俱伤。
3: صبرنا عجيب بهم ضيعة تنتو.
0: 一群人究竟何去何从？
4: رح تكفلونا بالله والعيش بهم ضيعة الخرا.
0: 吾等何处去？5月28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宴会。一艘印度籍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击沉。乌克兰表示，首都基辅遭俄罗斯袭击，有多人死伤。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1: 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

0: 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四亿多中国人民立足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三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
1: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应当共同扛起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
2: The American and Chinese people share much in common. We value hard work, we value courage and achievement. We love our families and we love our countries.Together we have the chance to draw on these values to create a future of greater prosperity, cooperation, and happiness, and peace for our children. We love our children.
0: 特朗普还在致辞中邀请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于9月24号访问白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路透社报道，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按照伊朗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办法，伊朗已经允许若干中国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消息人士表示，基于两国的伙伴关系，双方共同推动为中国船只通航提供便利。而印度政府14号证实，一艘悬挂着印度国旗的船只13号凌晨在阿曼水域遭到袭击，随后在霍尔木兹海峡沉没。14名船员由阿曼海岸警卫队安全救起，目前已经被转移到阿曼迪巴港。那印度外交部发言人14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这一起针对印度籍船只的袭击事件，表示不可接受。印度当局并没有具体说明袭击者身份，但根据英国海事管理机构透露，这一次事件涉及由无人机或导弹引起袭击所引起的爆炸，事发当时船上是载有大批的牲畜。印度航运部的官员表示，船只从索马里驶往阿联酋沙加的途中突然遭到袭击，随后火灾导致船只最终沉没。那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遇袭船只最后一次报告的位置是在11号的马斯卡特海岸附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在印度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议期间会晤。那这一次双边会晤正值中东局势高度紧张。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声明表示，两人深入的讨论美伊谈判的进程和进展的情况。那俄罗斯支持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对话，来缓解当前的地区冲突。那俄罗斯愿意为寻求各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提供斡旋协助。拉夫罗夫同时强调维护停火的重要性，呼吁各方避免破坏旨在促成美伊达成全面协议的政治和外交努力，为地区局势长期稳定的正常化铺路。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火也还没有停息。乌克兰十四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向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袭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与此同时，乌克兰最高反腐败法院十四号对于总统办公室前主任叶尔马克采取审前羁押措施。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救援人员正在对一栋遭袭的坍塌建筑展开救援，找寻失联或被困人员。 乌克兰方面十四日表示，基辅遭遇俄罗斯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多人死伤，住宅楼和民。

0: 政府组建磋商，绿党和农民联盟随后也公开表示，组建新政府具有现实意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菲律宾参议院大楼13号晚上传出枪声，马尼拉南部警区14号发表声明，当天晚上连开几枪的嫌犯已被逮捕，目前暂时没有人命伤亡的报告，当局正在进一步调查案件。那声明指出，嫌犯是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的一名司机，现年44岁。当天晚上案发之后，驻守现场的保安将他当场制服并逮捕。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劳纳同一天表示，已经与现场指挥官核实，军方人员负责参议院安保工作。当天晚上枪击事件当中并没有涉及军人。那13号的晚上，菲律宾的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进入参议院的大楼，大楼内传出枪声和人群喊叫声。当天早前，菲律宾的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发文表示自己可能即将逮捕。菲律宾的参议院秘书长门多萨表示，据信是来自国家调查局的执法人员在又一次逮捕德拉罗萨的尝试失败后撤退时开枪。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土耳其总统访问哈萨克斯坦。另外，朱雀2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发射成功。

0: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係因為我唔想打爛我阿爸個招牌。我哋咧裡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硫磺岛附近海域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生6级地震，暂时没有人命伤亡的报告。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15号的0:34，北京时间14号的23:34。那震央的深度大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还表示，无需担心地震会引发海啸。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3号向哈萨克斯坦展开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与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举行双边会谈，为深化双边合作和地区议题交换意见。
12: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专机13日进入哈萨克斯坦领空后，由哈战机伴飞护航，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阿斯塔纳机场迎接。托卡耶夫14日在独立宫举行欢迎仪式，空中战机拉出象征土耳其国旗的红白尾迹以示致敬。两国总统共同检阅仪仗队，并向对方介绍代表团成员。托卡耶夫和埃尔多安共同主持哈图高级别战略合作委员会第6次会议。托卡耶夫表示，埃尔多安此访是推动哈图合作的重要历史性访问。
13: Елдеріміздің арасында ешқандай түйткіл жоқ. Мемлекет аралық және үкімет аралық байланыстарымыз нығайып келеді. Парламент аралық ықпалдастығымыз да жоғары деңгейде.
12: 双方重点讨论交通、物流、能源、数字化、人工智能、国防、工业等领域合作。托卡耶夫指出，在当前地缘政治背景下，跨里海国际运输通道的国际关注度持续上升，并呼吁土耳其企业

0: 也积极参与通过库雷克港和阿克套港扩能项目，并支持推动阿拉木图国际机场建设中亚物流枢纽的相关合作。土耳其是哈萨克斯坦五大贸易伙伴之一，去年双边贸易增长 8.8%， 超过54亿美元。托卡耶夫表示将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扩大对土34类商品出口能力。去年两国在农业领域贸易增长超过 25%， 接近 3.6 亿美元。同时，土耳其累计对哈投资约60亿美元，哈对土投资约25亿美元。双方重申将双边贸易额提升至150亿美元目标，还强调落实即将在阿斯塔纳举行的政府间经济委员会第14次会议所通过的67项行动计划。两国总统共同签署了哈图永久友谊与扩大版战略伙伴关系宣言，双方代表团签署交换了14份合作文件。托卡耶夫向埃尔多安授予霍加艾哈迈德亚萨维勋章。霍加艾哈迈德亚萨维是突厥世界重要的精神象征人物。托卡耶夫表示，埃尔多安是此勋章首位获得者，这是哈方对他在突厥世界领导作用的认可。双方还举行了哈土商业论坛。埃尔多安15日转往突厥斯坦市出席突厥国家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非正式峰会。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伯阿斯塔纳报道。
1: 此次跟随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同访华的庞大商界科技代表团格外吸引眼球。Tesla 创始人 Elon Musk 马斯克带着6岁的儿子 X 一同出现在大会堂。X 身穿中式马甲，戴上虎头帽，样子格外的活泼可爱。另外 ，NVIDIA 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也接受本台记者提问，回应自己为何最后一分钟才跳上空军一号来华访问。
2: 我们看到特朗普这次访华，除了国务卿、国防部长这些核心内阁成员之外，其实一众的商界和科技的巨头抢占了非常多的镜头。我们刚刚拿到了名单，一共是18个人。那么有大家熟悉的苹果的库克、特斯拉的总裁马斯克以及英伟达总裁黄仁勋。那么也可以展现出了特朗普这次是把经贸合作、市场还有产业议题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
3: 马斯克带着孩子，是第一个进入的企业家。
2: 中美商界圆桌会登场，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拉着自己的小儿子 X 最先出现在媒体的面前。6岁小儿子 X 蹦蹦跳跳，马斯克拉着他的手，并不忘和媒体挥手。
4: How's it going so far?
5: So far so good.
6: Why is this an important trip, Mr. Musk?
2: 小 X 戴上了中国传统的虎头帽，手上提着一个虎头包，呆萌的样子迅速吸粉。之后马斯克在社交媒体还专门用中文发帖，说自己的儿子正在学习普通话。第二波露面的是苹果 CEO 库克与英伟达 CEO 黄仁勋，两人边走边谈。阿拉斯加赶飞机最后一分钟跳上空军一号的黄仁勋是这次特朗普访华最具戏剧性的一幕。
3: So why the last time to jump on the plane?
4: Oh, because President Trump asked me to come to China with him.
7: This is an incredible opportunity for me to represent the United States, of course, and to come support President Trump i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ummits in human history. And the two presidents, President Xi and President Trump, had such a wonderful relationship. This is an incredible opportunity for us to rely on the relationships to build a much, much better partnership.
3: Yeah. How you feel for today's morning's ceremony?
7: Today's morning ceremony was very uplifting. President Xi was very inspiring, very welcoming. And President Trump was very inspiring, very welcoming as well. And so the two of them had an excellent meeting. Thank you.
2: 黄仁勋表示，目前并没有谈及对华出售芯片 H200 早期型号的问题。另外，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也表示，会谈的现场很棒。
8: It was marvelous. Thank you so much. It's so great to be back in China.
2: 凤凰卫视胡凌晨、齐厚运北京报道。
1: 2026年伦敦工艺周中国馆近日在伦敦开幕。
9: 从传统婚嫁服饰到民族地区手工艺，再到当代设计创作，展览现场呈现了多类代表性作品。伦敦工艺周创始人索尔特表示，中国工艺的价值在于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尤其是婚嫁系列的作品更承载着家庭中爱的情感。
10: Well, I think the thing about Chinese culture in general, not just traditional culture, is there's actually a great deal that brings us together. And we all speak like the universal language of craft, of course.Because we all make things, but also of love. And I think that's what's special about this exhibition, because it's the whole idea is mothers preparing their daughters for marriage and all that care and concern.
9: 包括傣族刺绣、基诺族织锦、哈尼族银饰等非遗作品，以及鹿绸织造、蓝印花布、花丝镶嵌、大清艺术及跨界织锦瓷器等作品的出现，让在场观众感到惊喜。
11: I'm just amazed by the variety, and I find each headdress different and also stunning. So, it's the first time I've seen so much in one place. I'm very impressed.
9: 伦敦工艺周从2015年开始举办，为全球手工艺者搭建交流平台，是英国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工艺与设计活动之一。凤凰卫视杨慧琛伦敦报道。
1: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14号的11点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成功，全程是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那这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这款火箭是两级低温加长型一体运载火箭，任务轨道高度是900公里，搭载2.8吨面向大型星座组网的定制化射焰载荷。那这一次的发射成功标志着这个型号的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任务条件。中国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针对特定的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成功建立国际最强的量子计算优越性。成果1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
12: 量子计算利用量子叠加等特性，在特定问题上的预算速度具备远超普通计算机的能力。中国科研团队研制的9章4号能操纵和探测高达3050个光子，它可以用来求解高斯波色采样任务，类似计算无数粒子经过复杂路径后的分布概率。这类问题对普通计算机来说难度极大。在9章4号的研制工作中，中国科研团队主要解决了光子损耗的难题，大幅提升了系统效率。测试显示，9章4号生成一个样本仅需25微秒。计算速度是超算的10的54次方倍。目前中国已在量子计算领域积累大量科研实践经验，此次9章4号的成果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在光量子计算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为了推动上海和香港两地的艺术文化交流，香港特区政府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联合上海本地的剧场，邀请4家香港艺术团体带来多场多元化的艺术表演演出，当中不少剧目更是第一次走出香港，在内地登场表演。
13: 2026香港艺术自在野活动14日在上海开幕，在5至6月，4家香港艺术团体将为上海民众带来多场特色港式剧目展演。香港驻沪办主任表示，香港与上海气质相通，都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典范，未来将持续推动香港艺术团体走进内地，加强两地文化交流。
14: 目的有2个，第一个是希望香港的上海的剧场多跟我们香港的艺团合作，加强两地在艺术方面的合作的交流。第二就是我希望一些比较中小型的艺团从香港把他们的不同元素、不同的表演方法的艺术项目在香港可以呈现去到我们上海的观众面前。
13: 艺术团体负责人表示，香港作为高度开放的文化枢纽，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为他们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富灵感。未来希望借助各种表演形式，让内地观众进一步走进香港，读懂香港，深入了解香港除经典印象之外的多元社会风貌和生活百态。
15: 我常常说，香港村子，这香港的村落，就好像香港的另外一面。我们就希望把香港另外的一面，用这些歌声，用这些春宵的校歌去说出来。
16: 好像有这样的一个艺术节的联系的话，我觉得这个意义蛮大，尤其是对年轻的表演节来说，他们应该多一点上来看一看我们内地的情况，跟内地的观众多交流。
13: 凤凰卫视蒋庄燕、何超上海报道。
1: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1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崇一。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为特朗普总统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称，期待着同特朗普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中美元首会晤聚焦哪些议题？中美将如何管控分歧、锚定方向？特朗普出访中国当天，中国官方媒体刊发

美方车队同步抵达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特朗普佩戴鲜红色领带走下专车，习近平在广场上迎接特朗普，双方握手寒暄。随后，特朗普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外交部长王毅、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中方官员一一握手。习近平在特朗普陪同下与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国务卿卢比奥、财长贝森特等美方官员一一握手。

随后，两国元首一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响中美两国国歌，现场同时鸣放21响礼炮。

0: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走向人民大会堂举行双边会谈。方安普此次是应习近平邀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双方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1: 特朗普访华呢，中方准备了非常盛大的一个欢迎仪式啊，它的行程呢包括两国元首的会晤、茶叙、国宴，还会一起去参观天坛。中方高规格的礼遇，您怎么来解读？
2: 我觉得首先呢，这个高规格的礼遇呢，是给世界释放一个信号。因为中美两国的峰会不是中美两国的事情，是全世界都高度关注的事情。最近这几年以来呢，整个世界格局呢出现了很大的震荡。在这其中呢，中美两国作为拥有巨大力量的国家和一讲未来世界的领导性国家，所以大家对中美两国的关系、中美两国的这样一种新的结构都很关注。所以这样一个我们讲高规格的接待，实际上既反映出中国对中美关系的重视，也是给世界吃一个定心丸，就是中美两国的结构很稳定，大局仍然很定，这是第一个。

0: 第二个呢，也是很多人讲的，说特朗普比较喜欢这样一种盛大的仪式啊。很多人说这是不是特朗普个人的什么偏好？其实也不是，因为特朗普目前在国内面临的压力很大，所以呢，这种高规格的外事访问能够给他加分。他的所有外事访问带有很强的国内政治动机的，在这一点上呢，我们也适当回应他的诉求，也对于为这一次会谈有一个良好的氛围，可以打下一个基础。第三个呢，还是那样，中国是个礼仪之邦，就是有再多的分歧，包括会谈的顺不顺利，这个都是以后再说的事情。
1: 来者
0: 但
1: 是
0: 是，
1: 客。
0: 哎，来的都是客，来都来了，对吧？那么自然至少在一开始，咱们要有一个良好的氛围。所以，各种原因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也是大国的气度。
1: 我们在画面当中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防长赫克塞斯，还有贸易代表格里尔都随特朗普一起来访华。他的随行班子似乎都是比较强硬的，这个班子的构成您怎么看？
0: 我有人说叫鹰派组团嘛，
1: 嗯。
0: 其实这里面有三个信号。第一个信号是什么呢？就是特朗普这回是真打算，或者他自己可能有这个动机，想跟中国谈一点干货，谈一点干货。但是他一谈干货呢，他就特别担心一点，就是这些鹰派来捣乱。那么你们过来，啥意思呢？这个协议也是你们谈的，就事后你别回国说这个我不同意，这个我不赞同，大家上一条船，别说你不知道。别说你没参与，别说你不负责，你们都有份儿，这是第一点，这是其实是看住鹰派，防止他们捣乱的一个方法。第二个呢，也是谈判手法，谈判嘛，有人唱红脸，有人唱白脸，有人说狠话，有人和稀泥。那么特朗普呢，显然为什么讲他这次有达成协议的诚意呢？就是他觉得狠话由这些人来发，然后他再从中，哎，来做出一个让步，做出一个妥协，通过鹰派来提高他的要价能力，然后他再做出一个让步的姿态。所谓进两步退一步，这特朗普很惯用的谈判的手段了。所以这是鹰派的这样一个作用。第三个呢，其实说白了就是马上要中期选举了，在美国国内呢，主张对华强硬的力量还是很大的。如果这次带了很多鸽派来，那么他回国的时候就不太好看。所以他把鹰派都带来，就告诉大家，你看。美国所谓最阴的人、最硬的人都跟着我来了，对吧？你们不要说我跟中国的时候做了什么重大让步，其实中美谈判主要是由国家实力结构性的因素决定的，跟什么鹰派、跟什么鸽派没有太大关系的。但是呢，政治很多时候就是要做戏，戏要做足，在中国唱戏，唱给谁听呢？唱给美国国内听。
1: 特朗普的二儿子夫妇啊，这次是作为他们家庭成员的代表跟特朗普一起访华的。他的二儿子好像似乎是负责管理他集团内部的一些事情。
0: 大儿子呢，基本是接特朗普在这个茶党内部的势力，就是接政治势力的；二儿子基本是财神爷，小特朗普，这家伙什么都做，地产、能源，然后加密货币什么都做，所以呢，特朗普呢，要领他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家注意啊，特朗普这回带了一个很庞大的美国的企业家集团来，金融的、科技的，带二儿子来呢，其实就是跟这些人啊建立私下友谊的。这是一个就是让自己二儿子融圈子的一个活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二儿子是特朗普家族的财富布局。特朗普不论再怎么样，这是最后一个任期了，他要为以后二儿子的财富布局呢做准备，这是涉及到家里钱的问题。第三个呢，就说明特朗普其实对中国的经济很看好。就这么讲吧，就是他对中国的经济肯定是有兴趣的。他的二儿子过来是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商机的，能不能建立什么人脉的，能不能建立什么渠道的。肯定有这个想法，就你要了解中国嘛。那么跟着父亲这样一次高规格的出访，对他将来有可能的特朗普家族在国内的业务开展是有帮助的。这说明特朗普啊，以实际行动证明了特朗普家族是看好中国经济发展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这个人呢，他不是以美国政府代表团的身份来的，他是以什么呢？以支持父亲的儿子的身份来的，私人身份，就他的空间更大一些。它的空间更大一些。其实中美在很多方面是有一些，就是对于尤其像 AI 技术啊，像加密货币啊，是有些前沿的领域是需要有一些非正式的接触的，来交换信息的。它可能会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因为我们知道他跟卡塔尔这边很熟，卡塔尔跟中国的也很密切，所以关系是很密切的。
1: 您刚刚说到特朗普这次来也是带了一个非常豪华的企业家的代表团，其中还有一个插曲，英伟达的创始人黄仁勋，他是在最后一刻临时在阿拉斯加才登上了空军一
0: 对的，
1: 号，
0: 趁机嘛。
1: 特朗普说呢，他也是在媒体上看到说黄仁勋没有来，才临时打电话叫他的。所以黄仁勋真的是被临时喊来的吗？特朗普的说法你怎么看？
0: 是临时的，是临时的。 原因很简单，一开始不打算带他来，因为在芯片这一块儿，中美之间恐怕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焦点问题。
1: 嗯，
0: 而黄仁勋在美国国内就芯片问题做的几次，国会的答辩也好，发言也好，他是对华比较友好的，他是主张要维持芯片贸易的。美国的鹰派对他意见是很大的，所以这一回因为涉及到这个芯片的问题的谈判，你带他来，那大家就会认为一开始就定掉了。所以正是因为特朗普团队内有很多人对黄是非常不满的，所以他就没被纳入邀请。一开始真的没有他，就是他来容易引起外界争议，但是没有想到他不来也引起了外界巨大的争议。就是他来的还会说你是来让步的，他不来大家就会说这怎么回事啊？他毕竟是美国那么大企业，是第一大市值，你不让他来，所以他不来又上了热搜。那特朗普这个人是个公关天才，就是一个电话打来，哎，又制造了戏剧性，哎，又创造了新的热搜，又转移了注意力。但其实黄这回来呢是比较尴尬的，他是亚裔，他是亚裔，他有很强烈的中华背景，中华背景，他主张对中国友好，他是比较友好的。然后呢，他的这个芯片领域又是中美两国，其实涉及到未来国力竞争的一个焦点，所以他来和不来都是焦点。他不来特朗普难受，他来其实他难受，其实他来难受。但他来有一点好处，就是因为这是比较前沿的科技议题，让一个都最懂行的人在身边，对于双方的有效沟通一定是有好处的。
1: 有分析说呢，贸易、关税、稀土等关键矿产是美方这次最想跟中方来谈的一些议题。我们看到其实在2025年大部分的时间，中美都处在新一轮的贸易战的边缘，特朗普上调关税下调关税，中方也在积极的应对非常精准的一些反制措施，所以中美元首再次会晤有关经贸的议题能不能达出一些共识？
0: 我觉得是能的，我觉得是能的，因为折腾这么久了，特朗普对于美国人到底能获得什么心里是比较清楚了。我们老讲很多时候叫做不打不相识，或者叫不碰撞不知道底线，不碰撞不知道深浅。这回碰撞了这么久，基本上来讲特朗普第二任期前面这些折腾算是可以告一段落，会达成一些原则性的一些共识。比如我觉得在这个农业上，在这个贸易上，尤其在这个芬太尼税上，会有一些双方的一些妥协，会有一些比较稳定的成果。就一些难以解决的，像芯片问题、高科技问题呢，至少会确定一个谈的机制，就是我们现在虽然没有结果，但至少我们会管控危机，不能让它爆，我们会有一些结果。像 AI， 尤其像 AI 对于核问题的介入，这个其实涉及到人类的共同命运，双方会有一些我们讲所谓为谈而谈的建设，就至少确定我们大家不要掀桌子，我们怎么把这个话谈下去。所以既有现实的成果，也有为谈而谈的机制，也有危机管控的机制。所以这回我觉得特朗普第二任期第一阶段掀起的这些波澜，基本上来讲到这里会做一个什么，会做一个梳理总结和双方的妥协，而没妥协的地方也会做一个危机管控。
1: 您刚刚提到 AI 啊，人工智能也是美方非常关注的一个议题。有分析说呢 ，AI 的浪潮推高了美股，已经成为了稳定经济的一个关键因素。AI 的影响力某种程度上可能比石油还要大。所以特朗普这次来跟中方谈 AI 会涉及到哪些议题？是来谈合作呢，还是来谈竞争的
0: ？AI 肯定比石油目前对美国的经济要大的，因为从美国股市来讲 ，AI 大概贡献了40%到60%的增幅。你从美国 GDP 的增长而言呢，我们讲的能源这一块就0.2%，就AI 能够贡献1%往上走，所以它的确是不一样了。而且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它不仅仅是个经济，它还涉及到国防，它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虽然说两国元首会谈氛围很好，但我还是要，就说点个人的实在话。我觉得指望双方在 AI 在芯片上，在做所谓的前沿科技领域达成重要的实质性结果，仍然过于乐观了，还需要一个过程，还需要一个过程。但是呢，就这些领域之内达成一个相互的谅解，或者至少咱们不要中断，咱们还可以谈技术性的会谈、定期的沟通机制、危机化解机制、风险防控机制，这些是可以建立的。很多时候分歧难以解决，因为它是结构性的利益冲突带来的，但是分歧难以解决不意味着风险就要失控。我们在分歧难以解决的情况之下去管控风险，是中美两国作为两个世界性的成熟的大国所必然要有的能力。 就是只有小孩子才会因为解决不了的问题就会彻底翻脸，大成人成年人之间会有很多时候我们要带着无法解决的矛盾共同生活，说明两国他无法脱钩，他无法脱钩，所以他面对无法解决的利益冲突不着急。我一直说留给时间，留给未来的形势变化。
1: 在特朗普访华的消息落地之后呢，我们看到 A 股也是给了一波情绪上的共振啊，特别是创业板只是上涨了2.63%，创了一个历史新高。市场的反应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0: 因为普遍看好，中美两国都普遍看好。这一波上涨其实不是从最近这几天，应该讲从五月份开始，这个至少美股的上涨都跟这个是有关系的。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股市这个东西呢，涨涨跌跌都很长，啊，就是乐观情绪都是一时，最根本的还是要看经济的基本面，而中美两国的谅解，尤其在高科技领域之内的谅解，将来在金融方面有可能的相互的合作，其实对于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高科技企业的经济的发展，会是一个利好，啊，因为前几年美方给予的这样一些不当的影响，不当的这样一种压制太多了，所以如果有松绑的话，那么对于中国这样的企业无疑是一个利好。但是还是那句话讲，中国经济的基本盘在自己手里，中国股市的基本面也在自己手里，不要把它跟美国人做太多的联系，事实上我们一定会走自己的路的，这是一条怎么样注定你要主要靠自己的路，尤其是高科技盘子，你肯定主要还是要靠自己的。
1: 好，先谢谢楚云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访华当天，中方官方媒体刊发长文说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但能有更好的未来。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What？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4: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5: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6: 影视剧里的特工。
7: And were Mr. Bond to apply to join MI6 now, he would have to change his ways.
6: 真实的暗战隐藏在物理世界的黑洞中。一座宁静的庄园让二战提前2年终结。河畔的迷宫编织了一张巨大的秘密网。
8: But they don't know a lot about the mechanics of how does it work.
6: 历史仍在续写，曾经的致命秘密会被陆续摆上展台吗？
2: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很
9: 高兴啊。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双方经贸团队13号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
1: 时隔9年，特朗普再次访华，这9年间国际格局包括中美两国的地位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这9年间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跟第二大经济体的经贸关系又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0: 这几年变化有个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全世界都意识到了他从所谓的美国为主，中国是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参与者，变成了中美两国正在平起平坐，中美两国正在商讨去构建新的世界秩序。 所以在未来的世界秩序当中，中美两国是地位越来越平。

0: 现在是竞争博弈、平等合作的时代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贸易呢，就显然会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对等状态。那么什么叫对等呢？就是要合作就合作，该斗争就斗争，不会太惯着你，不会太惯着你。但是呢，美国人适应了以后，习惯了以后，其实世界格局会更稳定。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美国政治这几年太任性了。就如果世界经济格局、政治格局，我甚至这么讲，全球秩序还是以美国领导人的意志为最主要的一个动机的话，那世界太不稳定了。美国8年的总统已经好没有了，4年一届的总统啊，美国国内的政治极化越来越严重，摇摆越来越严重，总统都是特朗普这样的，就是想一茬是一茬的，这对于世界整体上来讲是不稳定的。美国需要制约，美国需要平衡，越来越不稳定的美国需要稳定的中国来让它稳定，所以这是好事儿。
1: 外界其实非常的关注啊，中美元首这次会如何涉及台湾的议题？我们看到有台湾的民调显示，有大概是72%的台湾民众都非常担心台湾会成为交易的棋子，更加倾向于两岸进行对话。岛内的担忧您怎么来看？中方会如何阐释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0: 我首先谈岛内的担忧，我觉得还是比较理性的。因为美国是个交易型政府，特朗普是个交易型总统，那么对于这样一个交易型政府、交易型总统而言呢，那台湾肯定就是棋子。台湾长期以来就是美国用来所谓以台制华、以台制陆的一个棋子，然后呢，它有两重目的，第一个呢，通过军售收刮、收割台湾、割韭菜，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利用所谓对台关系，用它来制衡中美贸易当中的诸多的谈判，是这样的，就是它的一个筹码而已。那么既然是个筹码，那自然就有可能会被交易，所以这对于台湾民众来讲呢，是非常清醒的认识，就是依靠美国来所谓的保持这样一种状态是不现实的，这对于台独分子所谓的啊以美为大这种幼稚的心态是一记警钟，就告诉他们你们这是幻想，这是很重要的。但是这样一种想法其实对于两岸统一呢是好事，就是放下幻想，面对现实，其实两岸能够迎接一个更好的未来。所以现在台湾岛内的民意呢，逐渐呢就对台独是很不利的。大家觉得还是要推动两岸，甚至说是不是统一的议题，咱们应该开始谈了。和平统一是可以谈的。那么我们这么讲吧，就是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台湾岛内的这样一种统独之间的力量对比也会发生变化。这对于两岸关系，对于我们的统一大业是有利好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第二个呢，就我们这一次啊，就很多朋友很关注，说在中美两国峰会过程当中，台湾问题的位置啊，我首先是这么讲啊，第一点，咱们一定要反复强调，就是包括我们很多网友，台湾问题不是交易对象，它不取决于中美峰会谈得怎么样，谈得好，台湾问题的底线在这里，谈得不好，台湾问题的底线也在这里。就是美国总统其实不是特朗普一个，美国历届总统总有这个想法，总觉得我把跟什么条件挂钩啊，跟什么问题挂钩啊，台湾问题是不是可以谈呢？台湾问题没得谈的，就台湾问题是不谈的。我们这一次呢，是老实讲，一定要让特朗普明白这一点，这是不可交易的，这是中国的底线和红线。那么我们关于台湾问题的所谓的表态呢，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中美关系当中有很多地方是可以交易的，毫无疑问，大国嘛，但是在台湾问题上，这是中华民族核心利益，是我们的核心红线，这是不容交易的。所以特朗普如果想拿台湾问题来做交易，他一定是谈不好的。
1: 特朗普这次来呢，我们看到中国的官方媒体是刊发了一篇长文，说中美关系呢回不到过去，但是可以有更好的未来。双方打交道的心态方式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对话是更加的平等，底线也更加的清晰，中美关系出现了新局面的可能性。中国官方媒体的定调您怎么看？
0: 这是一篇历史性的文章，我看了特别喜欢啊。其实这篇文章是我们基本上是国政圈的学者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底线认知，但是呢，我们一直不知道什么时候方便说出来，也还是有顾虑啊，因为这不适合我们说。现在这篇文章出来以后呢，它反映了其实不只是我们这些学者，它反映了整个中国人民的心声。说白了就是形势变了，时代不同了，中美关系出现调整了。中美关系的背后一定是国家实力的实力对比，中美两国的权力，尤其像权力结构问题啊，东升西降的大背景下，我们一定是走向一个更加平等的中美关系。美方还指望像过去十几年前、20几年前那样，那是不现实。

0: 这第二个作用呢，其实啊，就是告诉特朗普，不要漫天要价，不要以为你来就是天大的面子，你来了我们就要做出很多的让步，不是这样的。中美两国都要适应在更加平等的心态之下进行平等的对话，美方不要再有那种高高在上、所谓居高临下的心态，那个时代已经过去
1: 嗯，
0: 了。第三个，我觉得中国成熟了。就是大国啊，国力上来是一个方面，但是随着国力上来，你整个全社会对于自己国家的这样一个定位，对于在国际关系当中自己国家的这样一种角色，它有一个认知逐渐成熟的过程。而这篇官媒的发言就证明中国的国民心态成熟了。这篇发言核心叫做什么呢？继往开来，不卑不亢。我们这么讲吧，这次特朗普来访，我们是以主人家的姿态，但我们表现的主人姿态不仅仅是我们作为在国内迎接他来访的一个主人家的姿态，
1: 嗯，
0: 这个主人同样意味着世界格局里的主人，未来国际秩序里的主人。这是中国在这一次访谈，在这一次峰会当中展现的最令人欣喜的主人的姿态。
1: 就像这个文章当中说的啊，中美两国选择携手，照亮的不只是两国，而是整个世界。
0: 是的。
1: 好，非常感谢初音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宴会。一艘印度籍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击沉。乌克兰表示，首都基辅遭俄罗斯袭击，有多人死伤。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1: 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
2: 我们一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应当共同扛起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
3: The American and Chinese people share much in common. We value hard work, we value courage and achievement. We love our families and we love our countries.Together we have the chance to draw on these values to create a future of greater prosperity, cooperation, and happiness, and peace for our children. We love our children.
1: 特朗普还在致辞中邀请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于9月24号访问白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路透社报道，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按照伊朗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办法，伊朗已经允许若干中国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消息人士表示，基于两国的伙伴关系，双方共同推动为中国船只通航提供便利。而印度政府14号证实，一艘悬挂着印度国旗的船只13号凌晨在阿曼水域遭到袭击，随后在霍尔木兹海峡沉没。14名船员由阿曼海岸警卫队安全救起，目前已经被转移到阿曼迪巴港。那印度外交部发言人14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这一起针对印度籍船只的袭击事件，表示不可接受。印度当局并没有具体说明袭击者身份，但根据英国海事管理机构透露，这一次事件涉及由无人机或导弹引起袭击所引起的爆炸，事发当时船上是载有大批的牲畜。印度航运部的官员表示，船只从索马里驶往阿联酋沙加的途中突然遭到袭击，随后火灾导致船只最终沉没。那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遇袭船只最后一次报告的位置是在11号的马斯卡特海岸附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在印度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议期间会晤。那这一次双边会晤正值中东局势高度紧张。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声明表示，两人深入的讨论美伊谈判的进程和进展的情况。那俄罗斯支持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对话，来缓解当前的地区冲突。那俄罗斯愿意为寻求各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提供斡旋协助。拉夫罗夫同时强调维护停火的重要性，呼吁各方避免破坏旨在促成美伊达成全面协议的政治和外交努力，为地区局势长期稳定的正常化铺路。

0: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火也还没有停息。乌克兰14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向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袭击，造成至少1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与此同时，乌克兰最高反腐败法院14号对于总统办公室前主任叶尔马克采取审前羁押措施。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救援人员正在对一栋遭袭的坍塌建筑展开救援，找寻失联或被困人员。 乌克兰方面14日表示，基辅遭遇俄罗斯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多人死伤，住宅楼和民用基础设施受损。乌方通报，自13日傍晚开始，俄军先后发射56枚导弹和675架无人机对乌多地实施打击，主要目标为首都基辅，有15枚导弹和23架无人机在24个地点集中目标，同时在18个地点发现被击落的弹片残骸。 乌克兰能源部与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14日联合报告称，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导致11个地区发生停电。俄国防部当天通报称，13日晚间到14日早晨7时，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格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了36架乌克兰无人机。 另一方面，乌克兰最高反腐败法院14日对总统办公室前主任叶尔马克采取审前羁押措施，羁押期限为60天，并允许其以 1.4亿格里夫纳（约300多万美元）的保释金获得保释。叶尔马克当天表示将对裁决提出上诉。本月11日，乌克兰反腐败部门表示。 破获一个涉嫌通过基辅近郊高端房地产开发项目洗白资金的有组织犯罪团伙，团伙成员之一为叶尔马克。叶尔马克现年54岁，曾长期担任总统办公室主任和乌方谈判代表团团长，是总统泽连斯基的密友和重要外交助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早前颁布一项法令，新增一个本土少数民族节日，为纪念这个节日。那俄罗斯外交部日前第一次举办庆祝活动，来自少数民族族裔的代表、俄罗斯的相关部委和外国使馆的工作人员都有出席。而建立这个节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俄罗斯北极地区的稳定。
2: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在欢迎词中强调了俄罗斯作为一个多民族文化国家的历史发展道路。他指出，俄罗斯境内不同文化与宗教数百年以来一直和平共处，并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他特别谈到了北极地区的局势以及北极理事会的工作，而理事会也将于今年9月迎来成立30周年。俄罗斯外交部代表强调，俄方愿开展建设性对话。
3: Последнее время наши народы активно подключились к участию в природоохранных конвенциях об изменении климата, о биологическом разнообразии. И здесь хочу подчеркнуть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ую разницу. В отличие от некоторых западных стран, которые используют тему коренных народов в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целях, Россия действует совершенно иначе. Мы выступаем за поддержание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и взаимовыгодного диалога в Арктике для сохранения благополучия всех народов и государств.
2: 俄罗斯共有47个民族，拥有本土少数民族身份，其中19个生活在北极地区。这片区不仅富含矿产资源，也孕育着居住在这里的各民族文化。今年是俄罗斯首次庆祝本土少数民族日。根据总统普京签署的法令，俄罗斯计划将庆祝此节日作为一项传统活动每年举办。凤凰卫视尹力、基马、王成龙、刘媛媛、莫斯科报道。
1: 距离拉脱维亚10月大选只剩下不到半年，总理希利娜1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辞职，内阁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拉脱维亚总统林克维奇斯将负责组建新的政府，预计15号会见所有议会政党代表。
4: 拉脱维亚总理希利娜当天在发布会上指责执政联盟成员进步党在关键时刻以政治方式逃避责任，导致了政府危机。
5: Mans mērķis ir vienmēr bijis skaidrs – valsts attīstība, cilvēku labklājība un drošība. Lai mūsu bērni novērtētu savas mājas, savu valsti, Latviju. Partijas un koalīcijas mainās, bet Latvija paliek. Mūsu cilvēki paliek šeit. Šobrīd politiskā greizsirdība un šauras partiju intereses ir ņēmušas virsroku par atbildību. Redzot spēcīgu profesionālu kandidātu aizsardzības ministra amatam, politiskie tukšrunātāji izvēlējās nevis risinājumu, bet krīzi, valdības krīzi.
2: 巴托维亚执政联盟由希利纳代表的新统一党、绿党和农民联盟以及进步党组成。不过属于进步党的国防部长斯普鲁兹上星期被指在应对疑似乌克兰无人机进入拉境内的石油储存设施坠毁并造成损坏一事反应迟缓，最终被希利纳解职。他随后邀请高级职业军官出任防长，而非进步党推荐的人选，引起进步党不满，更是让希利纳政府陷入危机。进步党联合领导人、议会党团主席苏瓦耶夫斯13日宣布不再支持希利纳政府，要求总统林克维奇斯启动新政府组建磋商。绿党和农民联盟随后也公开表示，组建新政府具有现实意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菲律宾参议院大楼13号晚上传出枪声，马尼拉南部警区14号发表声明，当天晚上连开几枪的嫌犯已被逮捕，目前暂时没有人命伤亡的报告，当局正在进一步调查案件。那声明指出，嫌犯是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的一名司机，现年44岁。当天晚上案发之后，驻守现场的保安将他当场制服并逮捕。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劳纳同一天表示，已经与现场指挥官核实，军方人员负责参议院安保工作。当天晚上枪击事件当中并没有涉及军人。那13号的晚上，菲律宾的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进入参议院的大楼，大楼内传出枪声和人群喊叫声。当天早前，菲律宾的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发文表示，自己可能即将逮捕。菲律宾的参议院秘书长门多萨表示，据信是来自国家调查局执法人员在又一次逮捕德拉罗萨的尝试失败后撤退时开枪。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土耳其总统访问哈萨克斯坦。另外，朱雀2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发射成功。

0: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係因為我唔想打爛我阿爸個招牌。我哋咧裏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硫磺岛附近海域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生6级地震，暂时没有人命伤亡的报告。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15号的0:34，北京时间14号的23:34。震央的深度大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还表示，无需担心地震会引发海啸。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3号向哈萨克斯坦展开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与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举行双边会谈，为深化双边合作和地区议题交换意见。
2: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专机13日进入哈萨克斯坦领空后，由哈战机伴飞护航。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阿斯塔纳机场迎接。托卡耶夫14日在独立宫举行欢迎仪式，空中战机拉出象征土耳其国旗的红白尾迹以示致敬。两国总统共同检阅仪仗队，并向对方介绍代表团成员。托卡耶夫和埃尔多安共同主持哈图高级别战略合作委员会第6次会议。托卡耶夫表示，埃尔多安此访是推动哈图合作的重要历史性访问。
3: 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土耳其两国关系呢是建立了战略合作协力的基础的，开展的当下的。елдеріміздің арасында ешқандай түйткіл жоқ. Мемлекет аралық және үкімет аралық байланыстарымыз нығайып келеді. Парламент аралық ықпалдастығымыз да жоғары деңгейде.
2: 双方重点讨论交通、物流、能源、数字化、人工智能、国防工业等领域合作。托卡耶夫指出，在当前地缘政治背景下，跨里海国际运输通道的国际关注度持续上升，并呼吁土耳其企业积极参与通过库雷克港和阿克套港扩能项目，并支持推动阿拉木图国际机场建设中亚物流枢纽的相关合作。土耳其是哈萨克斯坦5大贸易伙伴之一，去年双边贸易增长8.8%，超过54亿美元。托卡耶夫表示，将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扩大对土34类商品出口能力。去年两国在农业领域贸易增长超过25%，接近3.6亿美元。同时，土耳其累计对哈投资约60亿美元，哈对土投资约25亿美元。双方重申将双边贸易额提升至150亿美元目标，还强调落实即将在阿斯塔纳举行的政府间经济委员会第14次会议所通过的67项行动计划。两国总统共同签署了哈图永久友谊与扩大版战略伙伴关系宣言，双方代表团签署交换了14份合作文件。托卡耶夫向埃尔多安授予霍加艾哈迈德亚萨维勋章。霍加艾哈迈德亚萨维是突厥世界重要的精神象征人物。托卡耶夫表示，埃尔多安是此勋章首位获得者，这是哈方对他在突厥世界领导作用的认可。双方还举行了哈图商业论坛。埃尔多安15日转往突厥斯坦市，出席突厥国家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非正式峰会。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博阿斯塔纳报道。
1: 此次跟随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同访华的庞大商界科技代表团格外吸引眼球。Tesla 创始人 Elon Musk 马斯克带着6岁的儿子 X 一同出现在大会堂。X 身穿中式马甲，戴上虎头帽，样子格外的活泼可爱。另外 ，NVIDIA 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也接受本台记者提问，回应自己为何最后一分钟才跳上空军一号来华访问。
4: 我们看到特朗普这次访华，除了国务卿、国防部长这些核心内阁成员之外，其实一众的商界和科技的巨头抢占了非常多的镜头。我们刚刚拿到了名单，一共是18个人。那么有大家熟悉的苹果的库克、特斯拉的总裁马斯克以及英伟达总裁黄仁勋。那么也可以展现出了特朗普这次是把经贸合作、市场还有产业议题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
5: 马斯克带着孩子，是第一个进入的企业家。
4: 中美商界圆桌会登场，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拉着自己的小儿子 X 最先出现在媒体的面前。6岁小儿子 X 蹦蹦跳跳，马斯克拉着他的手，并不忘和媒体挥手。
6: How's it going so far?
7: So far so good.
8: Why is this an important trip, Mr. Musk?
4: 小 X 戴上了中国传统的虎头帽，手上提着一个虎头包，呆萌的样子迅速吸粉。之后马斯克在社交媒体还专门用中文发帖，说自己的儿子正在学习普通话。第二波露面的是苹果 CEO 库克与英伟达 CEO 黄仁勋，两人边走边谈。阿拉斯加赶飞机最后一分钟跳上空军号的黄仁勋是这次特朗普访华最具戏剧性的一幕。
8: So why the last time to jump on the plane?
9: Oh, because President Trump asked me to come to China with him.
10: This is an incredible opportunity for me to represent the United States, of course, and to come support President Trump i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ummits in human history. And the two presidents, President Xi and President Trump, had such a wonderful relationship. This is an incredible opportunity for us to rely on the relationships to build a much, much better partnership.
8: Yeah. How you feel for today's morning's ceremony?
10: Today's morning ceremony was very uplifting. President Xi was very inspiring, very welcoming. And President Trump was very inspiring, very welcoming as well. And so the two of them had an excellent meeting. Thank you.
4: 黄仁勋也表示，目前并没有谈及对华出售芯片 H200 早期型号的问题。另外，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也表示，会谈的现场很棒。
11: It was marvelous. Thank you so much. It's so great to be back in China.
4: 凤凰卫视胡凌晨、齐厚运北京报道。
1: 2026年伦敦工艺周中国馆近日在伦敦开幕。
12: 从传统婚嫁服饰到民族地区手工艺，再到当代设计创作，展览现场呈现了多类代表性作品。伦敦工艺周创始人索尔特表示，中国工艺的价值在于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尤其是婚嫁系列的作品，更承载着家庭中爱的情感。
13: Well, I think the thing about Chinese culture in general, not just traditional culture, is there's actually a great deal that brings us together, and we all speak like the universal language of craft, of course.Because we all make things, but also of love. And I think that's what's special about this exhibition, because it's the whole idea is mothers preparing their daughters for marriage and all that care and concern.
12: 包括傣族刺绣、基诺族织锦、哈尼族银饰等非遗作品，以及鹿绸织造、蓝印花布、

0: 花丝镶嵌、大漆艺术及跨界织锦瓷器等作品的出现，让在场观众感到惊喜。
1: I'm just amazed by the variety, and I find each headdress different and also stunning. So, it's the first time I've seen so much in one place. Very impressed.
0: 伦敦工艺周从2015年开始举办，为全球手工艺者搭建交流平台，是英国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工艺与设计活动之一。凤凰卫视杨慧琛，伦敦报道。
2: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14号的11点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成功，全程是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那这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这款火箭是两级低温加长型一体运载火箭，任务轨道高度是900公里，搭载2.8吨面向大型星座组网的定制化射焰载荷。那这一次的发射成功标志着这个型号的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任务条件。中国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针对特定的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成功建立国际最强的量子计算优越性。那成果1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
3: 量子计算利用量子叠加等特性，在特定问题上的运算速度具备远超普通计算机的能力。中国科研团队研制的9章4号能操纵和探测高达3050个光子，它可以用来求解高斯波色采样任务，类似计算无数粒子经过复杂路径后的分布概率。这类问题对普通计算机来说难度极大。在9章4号的研制工作中，中国科研团队主要解决了光子损耗的难题，大幅提升了系统效率。测试显示，9章4号生成一个样本仅需25微秒。计算速度是超算的10的54次方倍。目前中国已在量子计算领域积累大量科研实践经验，此次9章4号的成果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在光量子计算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为了推动上海和香港两地的艺术文化交流，香港特区政府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联合上海本地的剧场，邀请4家香港艺术团体带来多场多元化的艺术表演演出，当中不少剧目更是第一次走出香港，在内地登场表演。
4: 2026香港艺术自在野活动14日在上海开幕，在5至6月，4家香港艺术团体将为上海民众带来多场特色港式剧目展演。香港驻沪办主任表示，香港与上海气质相通，都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典范，未来将持续推动香港艺术团体走进内地，加强两地文化交流。
5: 目的有2个，第一个是希望上海的剧场多跟我们香港的艺团合作，加强两地在艺术方面的合作的交流。第二就是我希望一些比较中小型的艺团从香港把他们的不同元素、不同的表演的方法的艺术项目在香港可以呈现去到我们上海的观众面前。
4: 艺术团体负责人表示，香港作为高度开放的文化枢纽，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为他们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富灵感。未来希望借助各种表演形式，让内地观众进一步走进香港，读懂香港，深入了解香港除经典印象之外的多元社会风貌和生活百态。
6: 我常常说，香港村子，这香港的村落，就好像香港的另外一面。我们就希望把香港另外的一面，用这些歌声，用这些春宵的校歌去说出来。
7: 好像有这样的一个艺术节的联系的话，我觉得这个意义蛮大，尤其是对年轻的表演节来说，他们应该多一点上来看一看我们内地的情况，跟内地的观众多交流。
4: 凤凰卫视蒋庄燕、何超，上海报道。
2: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国际媒体聚焦中美元首会晤，
4: 平等的大国关系的一次标志性的会晤。
3: 中美元首举行大范围双边会谈，
5: 希望能够推动和平，推动稳定，捍卫自由贸易。
3: 期待两国合作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6: 多见面，多沟通，互通有无，中美关系给全世界是定心丸。
3: 凤凰聚焦，特朗普访华，世界怎么看？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人凤凰聚焦。时隔九年，习近平再在北京欢迎特朗普，并与他在人民大会堂会谈，全球极度关注。习近平说，他同特朗普赞同将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的定位。纷乱不断的地缘时局和国际秩序能否因为习特会迎来稳定契机？各方又如何回应？
1: 北京时间2026年5月14日上午，世界瞩目的中美元首会。

0: 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1: 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Whenever we had a problem, people don't know. Whenever we had a problem, we worked that out very quickly. We're going to have a fantastic future together. Such respect for China, the job you've done. You're a great leader. I say it to everybody. You're a great leader.
3: 特朗普觉得中国很重要，他一直说中国是美国唯一的对手。最近一段时间，他说的都是比较积极的。中美元首外交至关重要，我们要充分的利用好这个机会，让他充分的意识到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中国人民不是美国人民的敌人啊！中美之间有很多共同合作、双赢的事儿可以做。特朗普对中国访问，不仅中国、美国高度重视、高度关注。全世界都高度关注，希望能够推动和平，推动稳定，然后呢，捍卫自由贸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媒持续关注和报道，认为此次备受瞩目的访问将有助于中美两国稳定关系和寻求共识。彭博社、英国卫报、欧洲新闻网等媒体在报道相关消息时，普遍使用至关重要、备受瞩目等词汇来形容这次双边外交活动。彭博社认为，此访将为世界两大经济体的领导人提供机会，以重塑双边关系，并在贸易、科技以及其他一系列争议性议题上寻求共识。拉美社援引专家观点称，尽管中美双方存在分歧，但两国领导人定期会晤是一种责任，有助于避免对抗并维持双边沟通。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称，此次访问的主要成果有可能是巩固贸易休战协议，并展现出进行务实对话的意愿。澳大利亚媒体称，在当下各国交流有所减少的背景下，中美两国仍能保持对话沟通，这十分重要。美国《纽约时报》称，特朗普此次访华与其2017年访华的国际背景相比有较大变化。特朗普政府如今深陷与伊朗的冲突，这场冲突引发了全球能源危机，同时也消耗了美国的战略储备。此次元首会晤是作为中美高层交往重启与深化的重要起点，为双边关系注入持续稳定的积极动能。
4: 像这个美国的主流媒体和英国的主流媒体呢，对于这一次中美两国的会晤呢，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相比于九年前特朗普访华，中美关系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是两个更平等的大国之间的对话。就是在上一次的时候呢，基本还是普遍认为还是以美国为主的世界，中国是一个融入者，中国很多时候要调整自己来适应美国，甚至要对美国做些必要的让步。这一次呢，很多媒体把它看为中美两国是平等的大国关系的一次标志性的会晤，就是在这一次以后，就是不再存在一个所谓以美国为主的一个世界了，而是中美两国共同建设未来的这样一种国际世界新格局，是这么一种变化。
5: 中美是两艘大船，如果这两艘大船哎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相撞，那这两艘船自己可能只是轻微损伤，但是溅起的浪花会让周边海域全世界都被波及，大船不会翻，小船会先翻，这是全世界有所期待的地方。所以说这次不在于说具体的关税，不是数字，而问题是有一个长期的给市场可期待的想法，让市场拥有确定性，这才是外界包括外媒对这次中美元首会晤的期盼。
0: 此次访问的重头戏无疑是牵动两国经济命脉的经贸议题，同时也是国际关注的重点。外媒预测，中美有望达成组建贸易委员会与投资委员会，设立论坛促进双边贸易与投资，延长贸易战休战期等合作。

0: 国媒体称，美方此行将经贸再平衡置于优先位置，聚焦扩大农产品与能源对话出口，并希望中方在地区稳定等议题上发挥作用。印度亚洲国际新闻社称，中美两国将在元首会晤中寻求经济关系的再平衡。双方会谈的议题包括继续推进美中贸易委员会和美中投资委员会的建设。美媒称，两国经贸团队已举行多轮磋商，商界普遍支持重启务实对话，避免摩擦再度升级冲击全球市场。
1: 我觉得关税会有很大的调整，我觉得芬太尼税应该是会取消，关税带来的这样一种通货膨胀会有明显的降低，这对于全球的贸易也好，对于各国的民生的也好，是好事。其实贸易战害人害己，而且美国人并没有起到他所设想的通过贸易战让这个产业回流的作用，他做不到，这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导致的。相比于以前，控制风险在以前的这样一种基础上达成一些积极协议，大家是很乐观的，贸易领域会有积极成果，重要核心贸易领域会有风险管控，但是总的来讲会为下一步继续谈打下一个相对比较良好的基础。
0: 除了经贸博弈之外，当今大国竞争最前沿最敏感的领域无疑是科技，而此次访华也让全球看到中美科技关系出现新的转向可能。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文称，美国财政部官员已公开表示，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讨论人工智能有关议题，特别是非国家行媒体相关的安全与威胁方面的合作。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评论，时代已经发生变化，自特朗普上次访华以来，中国经济的多项重要指标已发生显著变化，中国已从科技领域的跟随者转变为可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同等竞争者。
2: 中美在过去的贸易战里边已经形成了一种恐怖平衡，中国有稀土捏着美国的命门，美国控制芯片的输出让中国的高科技发展受到阻碍，就两张王牌，而这两张王牌都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尤其是美国那边没有中国的稀土，好多高科技产品它就在那儿趴窝，就得歇菜。而这时候双方希望能够达成某种程度的协议，彼此都受益，同时让全世界全球范围内可以稳定下来。而中美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不仅仅是芯片，其他好多方面啊，比如说未来人工智能如何防扩散，现在中美要坐在一起讨论防止人工智能扩散，这就是全世界对中美两国的期待。
0: 经贸与科技关乎两国利益，而另一个此次访华的重要议题则直接决定中美关系未来的稳定走向，它就是此次访问中最敏感也是关注度极高的核心议题。美国媒体称，台湾问题是此次访问最敏感的红线，美方任何错误信号都将颠覆整体议程与成果。台海和平稳定符合地区与全球利益，外媒认为美方必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国际舆论高度关注双方是否就风险管控达成明确共识。
2: 中美领导人会晤之后，台湾问题立即就跃上了头条， CNN、 BBC 都特别关注中方提出台湾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红线，是不可能退步不可能让步的，这一点美国对此也心知肚明。因此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一直把这当作一张牌来打，当作筹码，但这张筹码效果越来越有限，因为中方的底线画得越来越明。而特朗普会在访问期间或者中美关系相对稳定期间在台海问题上做一些积极的表态，但实际上中方也一直在防着，等他这次访问回去志得意满，再安抚国内其他的一些不同的声音，给台湾军售，这些都是说可能发生的。总之台湾中方是绝不会让步的。
0: 台湾问题划定双边关系底线，而放眼全球，地区冲突持续发酵，能源市场动荡不安， 也让中美两大国在此次对话中不得不直面一场紧迫的地区安全大考。英国卫报写道，特朗普此次访华恰逢美国深陷美伊战争的泥潭，这场战争已成为美国力量局限性的惊人展示。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评价，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已引发史上最严重能源冲击之一，全球市场高度紧张，而特朗普政府如今迫切希望中方帮助稳定中东局势。
1: 中美两国这一次两国领导人会就伊朗问题 交换什么意见，我觉得首先还是我们立场啊，要促进稳定、停战、停火、地区和平，霍尔木兹海峡尽早通航，要考虑到周边国家的利益、全球国家的利益，我们肯定是这样一个立场。但同时呢，美国呢也要取信于伊朗，伊朗的这个安全利益要得到重视。中国在中东上是有威信的，是有朋友没敌人的，我们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但我们要警惕的是什么？西方媒体在中东问题上、在俄乌战争问题上把很多责任往中国身上摁，先说你有影响力，接着是你就有责任，接着是这个事没成，那就是你没有履行责任。这实际上是西方为美国西方减负的一个手法，叙述往往决定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5: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此次对话更承载着全球对止战促和、应对共同挑战的期盼。法新社评论，中美沟通是打破俄乌战争僵局的关键变量，国际社会高度期待两国能推动停火止战。俄罗斯媒体指出，中国劝和促谈的立场获得广泛认同，希望美方放弃阵营对抗，共同支持对话谈判。全球舆论将此访视为缓和局势的重要窗口。
2: 在俄乌问题上，美国对中国一直曾经有过高的期待，俄罗斯和乌克兰一打起来，西方媒体就觉得这事儿中国应该出面，中国应该出面阻止俄罗斯。甚至在俄乌战事焦灼的时候，西方一些媒体还捕风捉影，说中国给俄罗斯提供了多少军民两用的产品等等这些。但实际上，中方在俄乌问题上一直是希望劝和促谈，外界尤其是西方高估了中国对俄罗斯内政外交的影响力。在俄乌问题上，中美可以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甚至也不排除中美俄未来如果有可能开峰会，在一起讨论一下相关议题，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俄乌战与和，中国不是直接的相关方，不是直接的利益攸关方，因此中国不是那个能够最后一锤给他定音的国家，没有这个权利，也没有这个义务。
0: 金融稳定经济底盘，而支撑全球经济运转的根基，则是产业链与供应链的畅通。 这也成为此次中美对话中关乎企业与民生的现实议题。

0: 美方媒体指出，白宫面临稳定供应链、抑制物价的国内压力，对华产业链合作不可替代，中美脱钩将重创全球制造业，国际社会支持建立风险预警与协同应对机制，关键矿产新能源制造业协同符合各国企业利益，外媒普遍期待此访落地务实供应链安排。
1: 这次关于这些关键资源应该会有一些重要的协议啊，会有的。外媒呢对于稀土是非常关注的，因为中国的稀土反制沉重打击了美国的贸易制裁的嚣张气焰，而且中国的稀土反制也让西方意识到脱钩并不是一个他们单方面对中国伤害的过程，脱钩也意味着他们会承受巨大的反噬，所以其实稀土问题有助于西方保持清醒，而西方媒体现在围绕稀土的一些热烈的关切恰恰证明了我们的方法是对的，让西方知道疼了，让西方知道问题严重了，让西方也希望在这方面尽快的能够取得妥协和谈判了，这也为西方在真正的尤其像这回中美双方能达成一些妥协是有利的，就以斗争促团结则团结存，我认为在稀土方面会有一些风险管控啊妥协的一些协议会出来。
0: 地缘冲突亟待降温，而大国关系的长远维系不能只靠高层对话，更需要民心相通，这也让人文交流重启成为此访被关注的另一个亮点。美国国内学界、商界、地方各界迫切希望重启对华人文交流，人文往来是大国关系的稳定器，国际舆论支持扩大教育、青年、文旅合作，此访释放民间友好信号，有助于降低舆论对立，改善长期对抗的氛围。
2: 我们有句老话，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九年前一直到现在，看看中美的人文交流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而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也从最高峰的36万或37万降到了现在的26万左右，一下减少了10万人。这就意味着中美的人文交流从机制方面、从人员方面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么接下来，首先要扩大人员交往的便利，学生的交流、学者的交流都要予以鼓励，而不是像美国这么多年开始在美国的华裔学者各种管制，不能进实验室，那样是不利于交流。
0: 中美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展现出务实的可能。美国媒体评论，芬太尼治理是中美最具共识、最易见效的安全合作领域，成果直接惠及民众。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认为，中美合作可成为全球禁毒典范，外媒期待此访深化务实合作。
1: 一个原因是中美两国能谈的都谈了，谈不拢的也就谈不拢。但目前这种情况之下呢，两国呢的确存在一些直接竞争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之内要求突破不容易。我们不能解决分歧面的情况之下，我们就要增加合作面，做增量。而这种跨国执法合作不止芬太尼，包括洗钱、虚拟货币、 AI 的这风险防控，在这些方面中美两国是有很多我们讲增量的地步的，因为它需要中美两国的合作。在这些具体的技术性的执法领域之内的合作其实是一个突破点，这对于中美两国逐渐建立互信、建立完善沟通机制、解决一些全球化的问题很重要。
0: 中美互动最直接、最深远的影响始终聚焦在全球最具活力的亚太地区。韩国媒体评论，地区和平繁荣依赖大国协调，支持双方就半岛、南海区域合作加强沟通。一项民调显示，亚太国家普遍反对阵营对抗，期待中美管控分歧，维护稳定。亚太各国希望中美提供公共安全产品，而非加剧地缘紧张。
1: 整个亚太地区其实有很多一直没有解决的地域冲突，有很多的这个国家之间的相互冲突问题，这些问题其实都需要管控，都需要逐步的解决。目前为止呢，最主要就是关注第一个，就是地区要和平稳定，别打仗，保持和平与发展。第二个经济问题，怎么释放经济活力，怎么释放经济潜力。第三个就是新技术，不管是光伏、新能源还是 AI， 新技术对于亚太地区的这样一种整个的经济转型的一个影响，基本就考虑这几个问题。 这些问题呢，其实还都离不开中美之间的一些协调。因为亚太国家呀，它的位置啊，很多时候有的国家就形成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有的国家现在就成了中美之间的贸易转口，他很多人就是夹在中美之间做生意，所以中美关系怎么样对他们影响就很大。你看像新加坡，他就特别关心中美之间的转口贸易的问题，日本呢就特别关心东北亚的问题，关心霍尔木兹的问题，每个国家情况不一样，关注的地方它就不一样。
0: 亚太稳定关乎全球经济重心，而面对百年变局，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中美如何作为牵动整个国际秩序走向。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指出，中美承担大国责任，加强多边协同，是应对全球挑战的关键。全球南方国家期待中美摒弃零和思维，在减贫、发展、公共产品供给上合作。欧洲媒体评论，世贸组织改革、联合国效能提升等议题急需协调，外媒将此访视为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起点。
1: 这次会晤是一次结构性的会晤。什么叫结构性的变化呢？这一次呢，西方媒体逐渐承认中美两国是平等的大国。如果是平等的大国，那一定涉及到在未来的全球格局和国际关系当中，这两个大国如何分担责任，如何合作的问题，如何管控分歧的问题。在这种问题上呢，我觉得其实啊，西方媒体啊，有两个期待，一个期待是美国特朗普最近这几年太任性，所以他们希望中国能用自己的稳定性来平衡美国的任性。第二点呢，跟中美两国都做生意的国家，希望中美两国不要有什么脱钩啊，不要有什么冷战，这是对他们国家利益伤害太大。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有一些困扰在地区冲突当中的国家，希望中美两国都能够通过合作来解决这些问题，基本上是世界对中国的期待。
0: 从双边到全球，从经贸到安全，从危机管控到长远治理，此次访问的所有议题最终都指向一个核心，中美关系将走向何方。 CNBC 网站评论称，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是合作还是对抗，将对全球经济产生巨大影响。
1: 中国所力推的全球化和美国所设想的全球化是不一样的。外媒普遍认为短期成果会有，中期成果不确定，长期成果不乐观，这是外媒的普遍看法。因为短期成果呢，农业、能源这些问题，中美双方达成妥协很容易，而且有都有达成妥协的这样一种急切的愿望。而中期呢，涉及到一些我们讲像这个规则的制定权，像这个全球秩序当中的主导权，这些东西呢，两个国家是分歧很大的，所以说中期呢其实不容易。如果长远来讲呢，这两个国家现在是平等的大国，但在以后全球贸易格局、人类未来命运，谁是一号国家，谁占主，谁说了算，两个国家是有竞争的。我们的官媒那篇文章说得很好了，回不到过去，但是我们可以让未来变得更好。
2: 这次访问甚至不用看他究竟达成什么具体的成果，关键是特朗普来了，在元首外交的引领之下，竞争是有管控的竞争，尽量的找共同点去合作，而不是说放任自流，让危险不住的增大。实际上中美元首外交不能期望他一下就让中美关系恢复到一个什么高度，这个不现实。但是中美外交在元首外交的引领之下，可以把局势缓和下来，可以设立一个安全阀，可以在有危机有风险的地方给他予以管控，然后在可以合作的地方找到合作的点，把它夯实加深。这些是中美元首外交的意义，多见面、多沟通、互通有无，这本身就是给中美关系、给全世界吃定心丸。
3: 习近平与特朗普就诸多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沟通，为国际秩序增加了稳定性。习近平说，他愿同特朗普共同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各方期待中美关系稳定，惠及全球。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欢迎特朗普访华，两人举行会谈，赞同将建设性战略稳定作为关系新定位。
1: 习近平会见美国企业家，欢迎加强互利合作，中美元首随后共同参观天坛。
0: 习近平设宴欢迎特朗普一行，两国元首发表致辞，特朗普邀请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九月访问白宫。
1: 据报，伊朗允许了一些中国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一艘悬挂印度旗帜的船只在阿曼水域被击沉。
0: 俄罗斯与伊朗两国外长会晤，海合会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地区安全局势。
1: 据报，以色列与黎巴嫩以及美方官员第三轮会谈开启，而以黎停火期间，双方仍互相攻击。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
1: 早上好，我是小商议头条，关注到的是中美元首会晤的最新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的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上午10时许，习近平走出人民大会堂，来到东门外广场迎接特朗普。美方车队同步抵达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特朗普佩戴鲜红领带走下专车，习近平在广场上迎接特朗普，双方握手寒暄。随后，特朗普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外交部长王毅、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中方官员一一握手。习近平在特朗普的陪同下与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国务卿卢比奥、财长贝塞特等美方官员一一握手。

随后两国元首一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响中美两国国歌，现场同时鸣放21响礼炮。

0: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走向人民大会堂举行双边会谈。特朗普此次是应习近平邀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时隔79年，中美两国元首再次站上了检阅台，检阅解放军三军仪仗队。在检阅结束之后，特朗普还握拳展示出了自己标志性的助威动作。而参加官方欢迎仪式的，除了随行的美国内阁官员之外，还有随行的美国企业家代表也出席了官方的欢迎仪式，这在过去并不多见。凤凰卫视霍有伟、陈琦北京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在开场致辞当中表示，期待着同特朗普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特朗普则表示，中美关系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
0: 会谈前，习近平同特朗普握手合影留念，随后双方举行会谈。
2: 尊敬的特朗普总统先生，

0: 先生，很高兴啊，同你在北京见面。这是你时隔九年再次访华，我们的会面现在可以说是举世瞩目。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招引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今年是美国独立250周年，我向你和美国人民表示祝贺。我始终认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1: 特朗普表示，此次会谈举世瞩目，中美关系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
2: Well, President Xi, I want to thank you very much. First of all, that was an honor like few have ever seen before. And I think I was particularly impressed by those children. They were happy. They were beautiful. The military is obvious. It couldn't be better. But those children were amazing, and they represent so much. And I know they represent so much to you. You and I have known each other now for a long time. In fact, the longest relationship of our two countries that any president and president has had. And that's, to me, an honor. We've had a fantastic relationship. We've gotten along. When there were difficulties, we worked it out. I would call you, and you would call me. And whenever we had a problem, people don't know, whenever we had a problem, we worked it out very quickly. We're going to have a fantastic future together. Such respect for China, the job you've done. You're a great leader. I say it to everybody. You're a great leader. Sometimes people don't like me saying it, but I say it anyway because it's true. I only say the truth. And I just want to say, on behalf of all of the great delegation that we have the greatest businessmen, the biggest, and I guess the best in the world. We have amazing people, and they're all with me.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we asked the top 30 in the world,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said yes. And I didn't want the second or the third in the company. I wanted only the top. And they're here today to pay respects to you and to China. And they look forward to trade and doing business. And it's going to be totally reciprocal on our behalf. So I really look very much forward to our discussion. It's a big discussion. There are those that say this is maybe the biggest summit ever. They can never remember anything like it. It's, I can say, in the United States, it's, people aren't talking about anything else. But it's an honor to be with you. It's an honor to be your frien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A is going to be better than ever before.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1: 出席会谈的中方官员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美方官员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财长贝森特、防长赫格塞斯等。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近三个小时的互动。据了解，这次特朗普在访问中国期间将会与习近平进行多轮次的长时间的对话交流，交流的主题不仅仅是中美关系，同时也会涉及到国际上的重点问题。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3: 习近平在与特朗普举行会谈的时候也提及，双方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会为未来的三年乃至于更长的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4: 习近平又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不好将会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特朗普说，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他积极鼓励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拓展对话合作。
5: 习近平十四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特朗普举行会谈期间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同特朗普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他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那么在会谈期间，习近平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有媒体统计，这一次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商界高管总财富超过了1.07万亿美元，也是至今为止最富有的访华代表团。
5: 中美元首会谈进行过程中，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十余名美方商界代表在工作人员引导下进入会谈现场。特朗普在会上表示，他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尊重和重视中国，他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拥有更广阔前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结束超过两小时的会谈后，习近平陪同特朗普前往天坛参观。
6: 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两国元首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 习近平与特朗普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两人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习近平14号的晚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
7: 宴会上，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
0: 这是一次历史性访问，今年是中国15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于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
7: 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谢形势下，他同特朗普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双方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
0: 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的航道平稳前行。
7: 特朗普表示，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
2: The American and Chinese people share much in common. We value hard work. We value courage and achievement. We love our families and we love our countriesTogether, we have the chance to draw on these values to create a future of greater prosperity, cooperation, and happiness, and peace for our children. We love our children. This region and the world is a special world with the two of us united and together.
7: 特朗普还在致辞中邀请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于9月24号访问白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这次跟随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同访华的庞大商界科技代表团格外吸引眼球，其中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带着6岁儿子 X 一同出现在人民大会堂， X 身穿中式马甲，戴上虎头帽，样子格外活泼可爱。
3: 另外，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也接受我们记者的提问，

0: 回应自己为什么在最后一分钟跳上了空军一号来华访问。
1: 我们看到特朗普这次访华，除了国务卿、国防部长这些核心内阁成员之外，其实一众的商界和科技的巨头抢占了非常多的镜头。我们刚刚拿到了名单，一共是18个人。那么有大家熟悉的苹果的库克、特斯拉的总裁马斯克以及英伟达总裁黄仁勋。那么也可以展现出了特朗普这次是把经贸合作、市场还有产业议题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
2: 马斯克带着他的孩子，是第一个进入的企业家。
1: 中美商界圆桌会登场，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拉着自己的小儿子 X 最先出现在媒体的面前。6岁小儿子 X 蹦蹦跳跳，马斯克拉着他的手，并不忘和媒体挥手。
3: How's it doing so far?
4: So far, so good.
5: Why is this an important trip, Mr. Musk?
1: 小 X 戴上了中国传统的虎头帽，手上提着一个虎头包，呆萌的样子迅速吸粉。之后马斯克在社交媒体还专门用中文发帖，说自己的儿子正在学习普通话。第二波露面的是苹果 CEO 库克与英伟达 CEO 黄仁勋，两人边走边谈。阿拉斯加赶飞机最后一分钟跳上空军一号的黄仁勋是这次特朗普访华最具戏剧性的一幕。
2: So why the last time to jump on the plane?
6: Oh, because President Trump asked me to come to China with him.
3: This is an incredible opportunity for me to represent the United States, of course, and to come support President Trump i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ummits in human history. And the two presidents, President Xi and President Trump, have such a wonderful relationship. This is an incredible opportunity for us to.Rely on their relationships to build a much, much better partnership.
5: Yeah. How you feel for today's morning ceremony?
3: Today's morning ceremony was very uplifting. President Xi was very inspiring, very welcoming. And President Trump was very inspiring, very welcoming as well. And so the two of them had an excellent meeting. Thank you.
1: 黄仁勋表示，目前并没有谈及对华出售芯片 H200 早期型号的问题。另外，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也表示，会谈的现场很棒。
7: It was marvelous. Thank you so much. It's so great to be back in China.
1: 凤凰卫视胡凌晨、齐厚运北京报道。
8: 中美元首会晤全球关注，美国白宫的记者团就有数百人，而凤凰卫视记者获准到现场采访，现场的诸多细节也是备受热议。我们来看记者从人民大会堂发回的现场观察。
9: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带来了10多位美国企业高管，距离欢迎仪式开始还有10分钟。美方代表团首先走出人民大会堂，内阁成员站在第一排，随行的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依次排开。太阳有些晒，马斯克用手遮住，眺望人民大会堂对面的国家博物馆，随后拿起手机360度环拍，随后几个人聊天聊不停。上午10点，美国总统座驾野兽进入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不过特朗普并不在这辆车上，而是紧随其后的第二辆野兽。有消息指，此次美方白宫的记者团有近200人，70多人能够到大会堂采访，媒体区被挤得满满当当。跟随着两国代表团，数十名中美两国的媒体记者争先恐后进入人民大会堂。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大会堂东大厅进行正式会谈，宽大的东大厅也被挤得满满当当。
10: 我们在现场拍摄了有5-6分钟的时间，现在媒体记者都已经出来了。而这次在东大厅举行的这场会谈可以说是世界瞩目，我们看到现场的媒体非常之多大家一蜂拥的都要争抢着一个有利的位置。可以看到美方的随团记者这次是非常非常的多尤其是美方无论是一些大的媒体还是一些个人媒体都是对此兴趣非常高，关注度非常高。我们在现场遇到了一个自媒体的人士，他是随着白宫的代表团来，并且他在现场画一幅画，要画的就是今天美国总统时隔近9年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9: 等候期间，记者还遇到了随着特朗普来访的二儿子埃里克·特朗普与夫人，一起参观人民大会堂，并在江山如此多焦图前合影留念。凤凰卫视霍有伟、陈琦北京报道。
0: 而中美元首举行会谈，两国的 AI 与芯片、经贸等问题也是外界关注的重点之一。
8: 今天我们要和

0: 在华盛顿直播室的记者王琦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王琦你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1: 早上好，程子祥颖，一起来看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据路透社周四报道，政治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本周随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之际，美国政府已批准约10家中国企业采购英伟达高端 AI 芯片 H200。多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商务部已向包括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以及京东在内的约10家中国科技企业发放采购许可。此外，联想等部分分销商也获得销售授权。根据美国现行许可规定，每家获批企业最多可购买7.5万颗 H200 芯片，企业既可以直接向英伟达采购，也可以通过授权中间商下单。不过，尽管美国方面已经批准交易，截至目前，这些芯片仍未真正进入中国市场。与此同时，中国本土 AI 芯片代替战略也正在加速推进。尽管国产 AI 芯片性能目前仍与英伟达存在差距，但包括字节跳动在内的多家中国企业已经越来越多转向使用国产芯片，尤其是华为自主研发的 AI 芯片产品。黄仁勋此前多次警告，美国持续升级的出口限制正在削弱英伟达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以上就是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下面把时间交给香港。
0: 好，谢谢王琦带来的介绍。
2: 接下来看到是一个报道，是综合塔斯社、路透社的一个报道，说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访华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收尾工作，都已经完成，而访问很快就会进行，访华的日期将会在近期就会公布。
0: 现在就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美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已经大幅削弱伊朗军事力量，稍后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奉防卫视资讯台。
4: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免助力免税消费，共筑购在中国。CDF 广州机场店 T2 新增3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CDF 广州市内店，聚天河 CBD 核心，持有效证件及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免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来关注中东方面。据伊朗媒体14号报道，基于两国伙伴关系，伊方已经按照相关规定，允许若干中国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一艘据报载有武器并驶向伊朗的船只，在阿联酋近海被伊朗扣留调查。
1: 另外，我们看到说，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4号就伊朗战事出席国会听证会的时候说，美国的史诗怒火行动已经大幅的削弱伊朗的军事力量，在700多次空袭中摧毁了伊朗大约8000枚的海军水雷中的90%以上，防止其被投放在霍尔木兹海峡。
2: In less than 40 days, CENTCOM forces achieved our military objectives.Most notably, we degraded Iran's ability to project power outside its borders and threaten the region and threaten our interests. As an example, we can all remember April and October of 2024, hundreds of Iranian ballistic missiles and drones raining down in the Middle East. Today, Iran can no longer attack with that mass and scale.
3: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美国的史诗怒火行动已大幅削弱伊朗的军。

0: 美军在超过一万多次出击及打击行动中，损毁或摧毁了伊朗逾85%的弹道导弹、无人机及海军国防工业基础，并与伊朗建造和储备弹道导弹及远程无人机的能力倒退数年。他表示，媒体有关伊朗仍保留约70%弹道导弹库存的报道并不准确，但他拒绝透露细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以黎的停火协议17号就会到期。据报，以色列与黎巴嫩以及美方的官员第三轮会谈已经在美国的东部时间14号的上午9点在华盛顿开启。那预计谈判将会持续到15号。以黎停火期间，以色列仍然是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起袭击。
2: 以军在14号表示，黎巴嫩真主党在当天袭击以色列北部，造成了4名平民受伤。另外，据黎巴嫩卫生部报告，以色列此前一天的空袭造成了黎巴嫩南部22人死亡，其中包括8名儿童。
0: 以军14号表示，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射的一架自杀式无人机坠落在以色列北部边境，造成多名平民受伤。以军则在同日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据点发动了新一轮打击，令南部村庄升起大片浓烟，建筑物损毁严重。与此同时，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的第三轮谈判14号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召开。综合双方消息人士的报道，此前两次会谈仅由以黎双方驻美大使代表出席，而本次会谈双方都扩大了代表团规模。一方代表团由以色列驻美大使莱特和高级安全官员组成，黎方代表团则包括黎巴嫩驻美大使穆阿瓦德和黎前驻美国大使卡拉姆。据报，以色列希望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与黎巴嫩达成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还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而黎巴嫩则要求以色列从其领土撤军，停止袭击黎巴嫩，并停止破坏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黎巴嫩一侧的村庄。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黎巴嫩真主党议员阿马尔同日则重申，真主党拒绝承认以黎代表团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谈。阿马尔表示，以军仍在持续对黎巴嫩发动大规模袭击，这类会谈相当于向以色列无偿让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组织在14号达成协议，双方同意释放合共1600多名的囚犯，这次也是也门战争爆发以来双方最大规模的换囚行动。协议的签署仪式在约旦首都安曼来举行，由联合国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见证下签署。双方谈判的历时15周，根据协议，胡塞武装也将会释放580人，也门政府将会释放1100名的胡塞武装囚犯。双方同意就进一步的释放人员举行更多的谈判，并且允许相互的探视拘留设施。
2: 数千名以色列民族主义者14号在耶路撒冷举行集会，纪念一年一度的耶路撒冷日。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当天再次进入阿克萨清真寺。
3: 数千名以色列民族主义者14号在耶路撒冷举行集会，纪念一年一度的耶路撒冷日。为了应对潜在冲突，以色列当局在耶路撒冷部署了数千名警察，并在通往穆斯林区的主要入口大马士革门附近设置路障，阻止非旧城居民进入这一区域。耶路撒冷日为纪念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并随后吞并东耶路撒冷，但此举尚未获得联合国以及国际社会多数国家承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耶路撒冷日纪念仪式上发表讲话，称耶路撒冷将在以色列的主权下继续保持统一，并指以色列将扩大与地区温和派的合作。当天稍早时候，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进入阿克萨清真寺，他手举以色列国旗，高唱以色列国歌。阿克萨清真寺大院所在区域同为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圣地，长期以来是巴以冲突的焦点。本格维尔曾多次高调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并在寺内祈祷，被认为是挑战犹太人不能够在清真寺内祈祷的规定，遭到联合国等多方谴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已经连续第三天大规模的攻击乌克兰，单是在首都基辅便有最少12人遇难，57人受伤，而其中27个人需要入院治疗。
1: 其他城市也有20多名平民受伤，南部的赫尔松更是有一辆联合国人道救援车遭到了波及。俄国防部说，这一波攻势是回应乌方近日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
2: 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一个住宅小区遇袭，一座九层。

0: 高的民宅部分倒塌，18个单位被摧毁，大批救援人员搜救生还者。奇迹发生在半夜时分，基辅最少有6个区受到攻击，外围另外6个区也遭到袭击。死者之中包括一名12岁女孩，另外20人失联。很多侥幸生还的家属在现场焦急地等候亲人的消息，可惜找到的都是一具具遗体。俄罗斯日前因为胜利日阅兵宣布停火3天，获得乌克兰接纳。停火结束后，俄军马上展开新一波攻击。在另一个小区内，救援人员在一个中弹的单位中找到一枚没有爆炸的巨型炸弹。救援人员移开瓦砾后，用吊机将炸弹移走。一家汽油站也成为目标，几乎被夷为平地。俄国防部说，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并且出动了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赫尔松一辆属于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车辆也受到无人机的攻击波及，车身满布弹孔。副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13日起发动的攻势累计发射了超过1500架无人机及56枚导弹，其中甚至可能包括空对地巡航导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待会要看到的是赖政府官员对3班互并比的政策失言，而蒋万安指医护非政府筹码。待会见。

0: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係因為我唔想打爛我阿爸個招牌。我哋咧裡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依個地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欢迎特朗普访华，两人举行会谈，赞同将建设性战略稳定作为关系新定位。
1: 习近平会见美国企业家，欢迎加强互利合作，中美元首随后共同参观天坛。
0: 习近平设宴欢迎特朗普一行，两国元首发表致辞，特朗普邀请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九月访问白宫。
1: 据报，伊朗已经允许一些中国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一艘悬挂印度旗帜的船只在阿曼水域被击沉。
0: 俄罗斯和伊朗两国外长会晤，海合会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地区安全局势。
1: 那么据报，以色列与黎巴嫩以及美方官员第三轮会谈已经开启，以黎停火期间双方仍然相互攻击。好，接下来看到台湾政坛针对这攸关医院护理人员工作权益的三班互并比政策持续交锋，而赖清德政府的官员日前要民众在2028年的大选将选票投给赖清德，让政策得以落实 IP 誓言。
0: 国民党籍多名地方首长就表示，医护权益不是政府筹码，不该以此助选。
2: 台湾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攸关医院护理人员工作权益的三班互并比政策，但赖政府第一时间称缓冲两年再实施。卫生福利部部长石崇良更脱口说出，在2028年大选将选票投给赖清德，让政策得以推动，遭朝野立委批评失言。虽然赖清德随后宣布政策提前至明年5月20号开始分阶段实施，不过医护团体炮轰是选举考量，相关争议持续延烧。国民党县市首长进一步表态，
3: 政府对于不管是照顾医护人员的权益，或者是地方重要的公共建设，其实是政府的政策，不是政府的筹码。
4: 我比较希望啊，卫福部呢的部长呢，他能够多关心医护环境的改善，那多关心护理人员身心俱疲啊，人力不够的状况哈，多为他们发言，而不是利用这样的场域哈，多在助选哈。
2: 同为国民党籍的南投县长许淑华则表示，目前台湾约有70%医疗院所已达三班互并比，但不少是因护理人力不足、病床缩减而自然达标，并不是政府改善的护理环境成果。他认为赖政府应说明政策分阶段实施的具体配套，平衡台湾整体医疗现况。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向特区政府14号是宣布，正陆续的向所有受火灾影响的大埔宏福院的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
5: 由特区政府透过财政司司长法团全资拥有，为收购宏福院业权而成立的收购宏福院业权有限公司，会以挂号信件形式将收购建议信件发出至各宏福院业主提供的通讯地址，或按照业主要求方式交给业主。业主在本月22号仍未收到信件，可致电热线查询，相关部门将会从速跟进。如业主接受收购建议，不论选择哪个选项，均需填妥及签署信件中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并在8月31号或之前回邮。至于唯一一座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6月底或之前需有超过75%的业主签署接受收购，特区政府提出的长远方案才会正式开放与相关业主。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在收到业主签署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后，会尽最大努力按情况尽快协助完成买卖协议及转让手续，并在交易完成后尽早向选择收取现金的业主安排发放款项，让业主能及时于私人市场或二手资助房屋市场做出购买安排，或选择参与为宏福院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以现金或楼换楼的方式购买全新资助出售单位。为鼓励业主尽早接受收购，特设销售计划的选楼先后次序会按照收到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日期分批而定。第一批截止日期为6月30号，第二批截止日期为8月31号。同一批次申请者将依据抽签结果排列选楼次序。凤凰卫视洛通香港报道。
0: 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13号再落案起诉3名男子，年龄介乎20到23岁，他们合共被控一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其中一名20岁男子另外被起诉一项管有儿童色情物品罪，案件14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 国安处在去年12月的执法行动中，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13条非法操练罪拘捕10人，而两名分别24及26岁的男子早前已经被落案起诉，合共一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中其余被捕人获准保释候查，需于6月中旬向警方报到。
1: 再回来看到是中美元首会晤提振了市场情绪，而美股普遍上涨，待会见。

0: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影视剧里的特工。
2: And were Mr. Bond to apply to join MI6 now, he would have to change his ways.
1: 真实的暗战隐藏在物理世界的黑洞中。一座宁静的庄园让二战提前两年终结。河畔的迷宫编织了一张巨大的秘密网。
3: But they don't know a lot about the mechanics of how does it work.
1: 历史仍在续写，曾经的致命秘密会被陆续摆上展台吗？
0: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再来看到的是中国商务部与联合国贸易与合法展会议13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跨境电商主题交流会。与会代表认为，中国跨境电商正为南南合作和全球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提供新机遇。
5: 5月13日，由中国商务部、联合国贸发会议共同主办，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承办的“中国跨境电商发展与南南合作新机遇”主题交流会，在联合国万国公举行。商务部外贸司司长王志华在主旨演讲中表示，中国跨境电商正成为推动外贸增长和南南合作的新动能。据统计，去年进出口额超过4000亿美元，运用通关、物流、支付、合规等一站式服务，帮助更多全球中小企业更顺畅地进入国际市场，
6: 向全球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国愿意以自己的发展，包括在跨境电商领域的发展，更好地支持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5: 中方企业和智库代表分享了跨境电商发展经验和南南合作案例。与会的莫拉司长代表联合国贸发会议对本台表示，数字化交付服务和知识密集型服务的增长速度正在超过传统物流贸易，中国跨境电商正在升级为数字基础设施、供应链能力、税收治理和绿色发展的综合合作平台。
3: So I see this as a two-way street.China as a supplier and also as a buyer of goods and services, but also a market for companie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5: 跨境电商推动本地就业、税收合规、智能物流和绿色供应链建设。
7: 数字贸易正在成为南南合作新通道，中国经验的意义也正在从市场规模转向治理能力与生态共建。凤凰卫视张波弟、吴义翔，瑞士日内瓦报道。
8: 深圳市政府今年2月份印发保险业助力科技创新产业发展行动方案，旨在推动金融业对科技发展的支持。
4: 就在14号，深圳市金融管理局也进一步的公布方案的具体细则，同时发布第20届深圳金博会的最新规划。
9: 深圳官方14号在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主要内容。博览会将于5月27日到29日在深圳会展中心举办。展览面积较往年增长50%。本届金博会将注重产业和金融结合，打破金融与产业的壁垒，专门设立科技产业金融和创新资本区，定向邀请龙头企业和深圳重点发展产业中有融资需求的独角兽和专精特新等企业参展，并支持凤凰卫视举办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
10: 我们将采取1+5+N 的模式，支持凤凰卫视举办湾区财经论坛，并围绕创新资本、金融科技、产业金融、跨境金融和财富管理5大主题举办系列对接活动。
9: 深圳持续在金融政策方面支持科创发展。在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也就二月份印发的科技保险行动方案公布了具体细则，包括在新兴产业领域探索保险服务创新，支持保险机构设立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保险创新中心，建立险资入深常态化对接机制，拓展创新积分运用、共保机制等等。
10: 在城市交通等特定场景领域探索车电分离模式的汽车商业车险产品，探索将医疗新技术、新药品、新器械纳入商业健康保险范围等，鼓励和引导保险机构创新运用再保险共保机制。
9: 他也介绍，深圳将按区域差异化布局保险场景，例如前海河套将聚焦保险出海，南山宝安等片区则布局科创产业场景，盐田大鹏就会拓展海洋经济场景。凤凰卫视罗玉明、童虎深圳报道。
8: 人工智能交易热潮仍未消退，叠加市场憧憬，中美元首会晤利好两国贸易关系。美国股市在周四延续造好，标指和纳指再创了收盘新高。详情我们请本台驻纽约记者来做个总结。
11: 周四美股收盘上涨，斯科强劲财报提振道指重返五万点关口，中美两国元首的关键会晤也是进一步的释放了积极信号，提振市场情绪。市场整体将这次会晤解读为三方面利好：贸易关系缓和、 AI 科技合作预期升温以及能源地缘风险降温。那么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双方围绕贸易、 AI、 关键矿产和伊朗战争等议题展开密集沟通，双方还讨论了加强经济合作的方式，包括扩大美国企业对华市场准入和增加中国投资。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会见了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并且表示他们都尊重并且重视中国。习近平则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那么中方是欢迎美国企业加强对华互利合作。分析师指出，这一次峰会也是释放了一个重要信号之一，就是科技企业 CEO 集体随访，显示出来科技和商业合作仍然是美国方面的核心诉求。那么分析师也认为，英伟达显然希望推动美国政府允许其继续参与中国 AI 生态。那么 AI 也是此行的一个焦点之一。那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中美作为两个 AI 超级大国将会启动对话，并且建立 AI 最佳实践协议，以防非国家行为体获得相关模型。白宫则是表示，两国领导人同意霍尔木兹海峡应该保持自由通行。不过呢，周四原油价格微涨，布伦特原油收于每桶105.72美元，德州轻油则是收于每桶101.17美元。周四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上涨，标普白指数十一大板块收盘时涨跌互现，其中科技板块和能源板块领涨，材料板块和房地产板块则是领跌。Cerebras Systems 上市首日大涨近70%，那么是拉开了市场高度关注的 AI IPO 年份序幕。未来还有可能会包括 OpenAI、Anthropic 以及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等公司陆续上市。那么周四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来到了4.48%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上涨来到了98.813，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661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刘友明，纽约。报道。
8: 下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中美元首会晤的相关报道，稍后见。

深耕各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黑芝麻热潮席卷全城，成为甜品界新宠儿。
1: 我最喜芝麻嘅，
2: 而家兴啊嘛。
3: 我觉得香港人系好识食，对食好有要求嘅。
0: 新店靠创新突围，老字号转型求变。
4: 你唔不断创新咧，其实好快会俾市场淘汰。
5: 如果白手成灰咧，净系做旧嘅嘢咧，我顶唔住，我觉得好闷。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欢迎特朗普访华，两人举行会谈，赞同将建设性战略稳定作为关系新定位。
1: 习近平会见美国企业家，欢迎加强互利合作，而中美元首随后共同参观天坛。
0: 习近平设宴欢迎特朗普一行，两国元首分别致辞。特朗普邀请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九月访问白宫。
1: 据报，伊朗已经允许一些中国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一艘悬挂印度旗帜的船只在阿曼水域被击沉。
0: 俄罗斯与伊朗两国外长会晤，海合会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地区安全局势。
1: 而据报，以色列与黎巴嫩以及美方官员第三轮会谈已经开启，而以黎天国期间，双方仍然相互袭击。

0: 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们来关注中美元首会晤特别报道。
1: 中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上午10时许，习近平走出人民大会堂，来到东门外广场迎接特朗普。美方车队同步抵达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 特朗普佩戴鲜红领带走下专车，习近平在广场上迎接特朗普，双方握手寒暄。随后，特朗普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外交部长王毅、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中方官员一一握手。 习近平在特朗普的陪同下，与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国务卿卢比奥、财长贝塞特等美方官员一一握手。

随后两国元首一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响中美两国。